0: 会邀请到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法师及讲师来介绍他们即将开班的讯息，也会和大家分享他们学修的正道心得。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三宝寺的袁弘讲师。
1: 主路人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啊，阿弥陀佛。我在要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洪荣兴开义经风云啊，邀请朋友啊一起来啊来学习这义经风学学，还有宗教的妙法啊，欢迎大家。
0: 好，那讲师，请问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到达呢？就是这个初级班的位置是在哪里啊？您的电话要怎么跟你们报名呢？
1: 这个地点是哈，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三光路130号，敦北里洪荣兴中心在后里区公所北边500公尺而已，所以要找很方便。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23，0919684023，可以打电话来跟我报名。
0: 是。那边就是交通都很方便，
1: 很方便啊，旁边也有停车场，也很方便
0: 哦，也可以开车过去。
1: 对，
0: 好，所以是在台中市的后里区，
1: 对，
0: 敦北里三光路139号，好，敦北里的活动中心，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先请讲师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朋友先认识您一下。
1: 我是袁弘讲师，我在这个。民国85年进入中文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
0: 嗯、
1: 然后后来也升为这讲师，称为三宝寺讲师。我之前曾经在这个苗栗州人开两班后来在后里这个在开两班现在在后里要开第三班的课欢迎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
0: 嗯，好，谢谢讲师。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当初最早的时候是怎么跟师父结缘的？但怎么会开始，您也会开始想要来进入我们这个宗门，然后甚至学习易经风水之后，你还愿意出来继续弘扬这个妙法？那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跟我们宗门结缘的一个过程。
1: 我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看隔壁一位大哥在看这个易经的书，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易经是到底在讲什么，就想说将来有机会我要来学习这个易经。民国85年这个运年到了，我看我户家附近这个书店贴一张广告，就是说三宝寺要开这个易经的课，就赶快去报名赶快去上课，然后就进入宗门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然后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之后，发现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会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一步可以帮助他人啊。曾经，曾经一次要去这个北部，要去这个就全家去旅游，我就占说那天去旅游好不好？结果官鬼动，就表示说这个不平安啊。那天我就不敢出门。然后过几天之后，我要出门的时候，你把这个车子发动，因为有事情啊。要处理，所以就朝沿路朝20多分之后车子开出去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温度很高，就赶快把这个把车子熄火，然后去检查一下，发现这个水箱漏水，我才说原来这个官鬼洞是就是会出状况，会漏水。如果说那天照计划去那个旅游的话，半路上可能会温度很过高，可能会搞不好这个会起火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占卦，我们就可以自己占个卦，平安再出去出门啊，不平安就不要去旅游。
0: 是是是，师父常说哈，进维新圣教这个宗门就是求一个平安。好，这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刚刚讲师在这个过程中讲了很多这个专业的术语，可能一些初级的人开始很紧张，他们进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听不懂？那我们到底在这个我们初级班里面的课程会怎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课程介绍一下吗？
1: 我们这个在这个课程我们 这个基本的风水学会教，啊，再的从基本的这个八卦六四卦，再就是讲这个运用，我们就是运用易经哦，然后我们就刚开始就从这个，所以会教大家教这个占卜天气
0: 哦，
1: 啊，这个天气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我们这占卦就知道，包括这个台风对我们这边有没有影响，我们占卦就知道之前今年有一个台风这个占卦，这个对我们台中后里天气有没有影响？这个只会下雨没有风，因为这个兄弟啊没有动，表示没有风。这个在台南家那边17级风，你看差很大。那么17级风，我们这没有风，只是下一些雨，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易经占卜就可以知道说天气好不好，
0: 是
1: 好好不好啊？包括这个，所以像之前有一个乡镇，他办这个运动会。结果那一天整天下雨啊，那中午的时候因为还在下雨，就把这个便当分房就把这个活动结束掉。所以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外边尤其是在户外的，我们要办活动，一定要占卜找这个好的天气哦，这个天气好了，我们才来用，不好就不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曾经我们一位同修，他是在这个国小，这个当，当主任啊，这个学校校长，这姑娘说，我们学校校庆吼是哪一天办，就由你来决定。好、啊，我们这位同修，他是主任，他就先占卜说哪一天是这个好天气，嗯，啊，才办这个啊，这个校庆，就是把这个日子先选好来办校庆。啊，他在论内时这个校庆都天气很好，啊，办得很成功。后来他退休了，啊，退休了就换一个主任，啊，这个校长也跟他讲说，这个校庆哦，日子也由你来选，哦，啊，这个新的主任就也选，啊，就碰到下雨，啊，这个新的主任就来请教我们这个 N 的主任说，哎，奇怪，你这个选的哈校庆日子都是好天气，我选的却是下雨，哦，所以我们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占卜天气，尤其要户外办会，一定要占卜天气，好天气才办啊。再来，我们会教这个啊，如果说我们冲煞的话，平常是感冒哦，或者生病，很多都是冲煞。冲煞如果来化解哦啊，像之前有一位这个，国小，五年级的女生啊，她就是说，平常晚上吼，会不自主的呼唤。啊，去看医生也没有效，医生说这是妥瑞氏症，这个淤血上没办法啊。他因为他呼唤的时候，他是住在我们一位师姐的啊对面，我们师姐就跟他阿妈讲说哈，你去问那个颜宏讲师，问的是为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妥瑞氏症啊？这个患者的阿妈就去我那边问我说啊，这个为什么他这个孙女会妥瑞氏症，会晚上不自主呼唤？我就帮他占卦，占卦是白虎洞。

0: 那讲说你去这个求啊，你用复健求呼噜正神啊，去了求，来求之后，就慢慢就这个症状就慢慢有，慢慢消失，或者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生病都是这个哦患冲上，就是靠宗教力量来帮，不说我们解决啊，在我们会教这个哈，我们去看医生，这个医生是不是跟我们有缘？我们会占卜，占卜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有缘没有缘。
1: 嗯嗯，袁弘讲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初级班会教到的课程哈，不是只有易经，它不易经可以涵盖是方方面面的哈，那你可以占各式各样的问题，涵盖你的天气啊、择日啊，还有。你的生病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所以这个甚至这个问题要怎么化解啊，这样的妙法也会传授给大家。所以呢后里地区有兴趣的善信大德显示同修都欢迎你们尽快来报名初级班的课程。好，袁弘讲师非常经验丰富，可以跟你们分享非常多的他的正道的一个心得。那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先多听几个您证道的一些案例吗？
0: 我曾经我一个同学，他是在公家机关上班，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问我说，这个有一个新的单位、要叫他过去、到底他是去新的单位好，还是留在旧单位好？我就帮他占卜，占卜出来这个新的单位、去这个是雷地旺兄弟都来客，就表示我刚过去，薪水会比较小啊，但是官鬼。化进神表示说会升官啊，在占卜说这个留在原来单位好不好？这个是六冲卦，六冲卦就是表示说这个单位留待不久也要被调走。我就问这位同学说，你要过去这个新的单位，但是过去哈、薪水会比较少，没关系啊，去那边会升官啊，会升官啊。后来这位同学就过去这个新的单位。去刚过去哈、这个人事处哈、就叫他资料写说，说要帮他升个职等，好的啊，就写一写。然后因为过去那边因为哈、这个没有职务加值，所以一个月薪水少三千块
1: 哦，
0: 比本来单位少三千块，
1: 嗯，
0: 但是半年之五六过去五六个月之后升一个职等，就薪水就更高了
1: 哦，
0: 就比本来原来单位更高了。后来这位同学要买一间房子，就要帮他占卜，要买一间这个新的房子，
1: 嗯，
0: 要帮他占卜好不好？我就帮他占卜说，房子这个阳宅缺点，还有这个地理缺点，占卜水源都没有问题。再占卜说他买这间房子住不好，好不好？这个是官鬼动，父母动，表示就有问题，不能买。就跟这个同学讲说哈。你去问这个哈、卖房子人，问他说这个哈、土地产权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这个我就同学就去问这个卖房子人，卖房子人姑娘说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土地产没问题啊。然后就同学就回了，
1: 嗯，
0: 这样就回了，回来之后，回了经过一个月，这个哈、卖房子人打电话跟我同学讲说哈。这个土地产权确实有问题，
1: 嗯，
0: 等处理好后，您再买这个房子，
1: 是，
0: 好、这买是说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可以占卜一下啊，这个哈、这个好的很好房子，好、适合我们再买啊，不适合不买啊。再来就是说，像我这位同学他，因为我帮他先占卜，他就显得说以后这个因为房子的产权有问题，就一些官司问题，好、这些官司，我们就是透过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我隔壁一位70多岁这个太太，她曾经腰部酸痛，痛到没办法走路，她去中部一家医院去看医生，医院很详细做了这 X 光检查，还有核磁共振检查，发现这个脊椎钙化去压迫的神经，就建议她这个手术处理但是她想说。还不想手术，所以就跑去另外一家大学医院去那边检查。去那边大学医院，检查之后跟他说：“你这个复健就好了。”就在那边做复健，做了两个月的复健也是没有效果。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手术，我会帮你找有缘医师。”他说好。

0: 我就帮他占卜，找这个有银医师，因为他有银医师是这个南部一家医院的骨科医师，
1: 是啊，
0: 骨科医师总共有10位医师，这一位是跟他有缘，啊，我就把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文件识别表抄给他，哦，叫抄给他，他本来想说。

0: 在刘林，你下礼拜再打一针就好了，嗯、就好了。啊，这个两这个打两针之后
1: 是
0: 就好了，哎，不必开刀
1: 哦，
0: 不必开刀哦。啊，你看本来自己找医师哦，要叫他开刀，啊，这已经找了医师哈、哦，啊，叫他哈、哦，这跟他讲说哈、哦，打两针就好，啊，真的就打两针就好了，啊，不必手术。你看差这么多，
1: 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差太多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对，所以你看啊，刚刚袁弘讲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您自己来学易经，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哈，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讲师从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然后跟他弘道的过程中，他就已经不但是自己学习，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很多周遭的朋友、有缘的善信大者，跟他的学生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都受益。好，那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真的要来自己学易经，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避免造成自己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刚刚袁弘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他的医生缘虽然是住在他中部，可是就是要到台中才能找到这个有缘的医生，但是这个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令人赞叹。那。不知道，就是这个讲师您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啊，我们刚刚听到比较多的案例都是用占卦来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有没有在风水上面有碰过什么样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曾经某某人他这个哈，这个平常会头痛啊，这个有一天就邀请我去他家看，我去他家看，发现说他这个冷气的主机放在这个厨房子的正后方，哦，
0: 是，
1: 这个房子正后方啊，这个也原来我们风水之间开始就动的东西不能空在房子正后方，要在龙边。
0: 是，
1: 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把这个放在龙边，把它移到龙间。他就把这个请那个这个做冷气轮的把这个改到这个龙边啊，改好之后啊，经过一个月，他这个头就不会痛，就不会痛了。好
0: 是。
1: 在这个有一个人他有一位太太70多岁，他平常血压常常飙到200。他就去医院急诊，但是医院急诊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只是把这个血压降下，也没办法，把完全处理他这个毛病。他就有一天就来问我说他是要我帮他找有缘医师的，就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上面是有这个梁压在这个灶台上面？他说没有。我再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下面是不是有放蚊子？他说没有。再问他说，这个你睡觉的时候，这个门打开是不是对到头部？他说对，是对的部分。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他家看，发现说他家这个睡觉的时候。

0: 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就是对他头部，所以引起这个高血压。我就叫他调整好，不要这个这个门不要对到头部，也不要对到这个身体。我帮他找这个有医师，他的有医师是北部某医院加科医师。他就去找这个北部医师去就医去看这个医生，结果去看两次，是两个月之后，这个他这个高血压就正常了。
1: 高血压就正常了。
0: 他本来常常飙到200，哇，伴随着这个头晕，
1: 是
0: 这个要把这个床铺改好之后，帮他找出有意思之后，他这个高血压就正常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太殊胜了。好，那我们请袁宏讲师呢，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吗？让这个后里地区啊，甚至在附近的卓兰还有神冈。也是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啊，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呢。那可以请袁宏讲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开班讯息吗？
0: 我在这个台中市后里区地址是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三光路139号，敦北分中心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63，0919684063。欢迎善信大德来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一步可以帮助他人妙法。
1: 好，谢谢袁宏讲师。后里地区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那报名的电话是0919684023，跟我们的袁宏讲师报名。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宏讲师帮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真的很感谢您。那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易经风水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这份妙法在当下示现，是天人共修的殊胜缘起。唯心圣教以要教育弘法，让人人能学习易经明理修心，建立家庭的幸福及根基，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报名参加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初级班，以智慧改变命运，以修行转化人生。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袁宏讲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袁宏讲师。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因此，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里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总荣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还有种种运用妙法智慧在生活当中的过程，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啊，维新圣教啊，各位贤士同修啊，华讲师，大家好，我是正奇班19届罗总荣，谢谢。
0: 罗师兄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用易在生活的经验。那在哪些方面您会开始要用易占卜呢？
1: 我用易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是要比较出远门。出远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晓得那边天气

0: 是我晴天，是我允许我们去那边工作，因为现在的天气就是有时候这里下雨，隔壁晴天，
1: 对，然后一天
0: 预测
1: 好多种天气在里面，
0: 好多种天气啊，所以我都要出远门以前前几天前一天晚上，我就去先占卦啊，就是首先我们占卦就要写我们要占哪个地方、县市、乡镇啊，它那个门牌号在哪里哦，这样比较准确。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里在下雨的话，这里在下雨啊，走出去到外面马路那边在那边没有雨，
1: 对，地上干干的，
0: 很多这样就很惨。所以说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写明那个住址，我们要占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工作那个地方的住址，因为你没有住址的话，你占起来这个你一个镇一个区，这个模糊地带很大，
1: 太广
0: 啊。你有时候像一个区，你有时候这边下雨，这边阴天啊，这边在出太阳，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一定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明很清楚，就是我们所要去工作的地点、门牌号、住址，一定要清楚写出来，我们占出来的卦，才不会说我造成我们的误判。去的话，你误判说啊晴天啊，可是去到那里的话下雨啊，你就是白跑一趟又
1: 开不了工，
0: 又没办法上班，然后又要花油钱，要再工人再去又再回来，这样就是很伤脑筋。所以我遇到要出远门工作的，我一定就是前天晚上在某个乡镇县市，按某个地址都写出来，那边的天气，明天天气，明天几号，几月几号，那边的天气吉凶如何啊？如果站起来是晴天，我就放心就去工作了。这样。
1: 是，所以这个关键美感就是说，我要锁定哪一个位置。
0: 对对
1: 对。
0: 你没有锁定位置的话，就是我就刚才说了，因为现在天气很奇怪，像我住在家里院里。我坐在那个外环那边，外环那边在下雨，啊，那一个火车站的地下上一上来，这边马路都干干的，连一点雨都没有。
1: 对。
0: 我们住那边外环那边在下大雨，啊，这边没有雨。
1: 对。
0: 所以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占这个天气，要去某个地方，我们一定必须要很清楚的注明，它这个地址，一定要地点一定要标示得很清楚，因为占卦起来才不会有那个模糊的地带，才会准确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确实掌握到我们去工作那个工地的天气吉凶如何，是不是今天可以去，我们就放手放心去工作就好。
1: 是
0: 啊，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就好。像我就在104年的时候，在我们那边，它就是三楼，要灌浆，要上梁，上梁。那个他的老板他说啊，你全部帮我弄啦，因为你我们上梁，我们就是说中间要放那一根钢筋，要绑红带绑，我问他绑，后来绑汽车线什么要固定那一次嘛。
1: 对，
0: 我是粘哪一天要上梁，什么时间我都粘出来。哇，结果那一天到啊，糟糕了，那一天早上风跟雨很大。我老婆说你上梁啊，你说你占卦，你上梁，你上给我看。我说可能看等一下会不会天气好。真的，我到因为我占的是9点到11点，要上梁嘛。下到快到9点了，雨好像慢慢就停了。
1: 收了这样。
0: 停了，我就是赶快，我就跑去工地等嘛。我就看到天气晴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上梁的那个钢筋赶快绑好，把它弄好，赶快拜烧金纸这样，很烧很妙。我那个上梁把它弄好，烧金纸都烧完，我跑下来要到车站的时候，哇，又开始下大雨。所以说，我们这个占卦很妙，很玄。你说你要叫专人去看说几点会停雨。我想气象局他也不会这么准吧。
1: 是。
0: 当初我来学这个易经，我说什么我们不管什么事做什么我们都要占卦。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还

0: 子弹弄完对，尤其我小孩子，他说：“哎，什么都要占卦，什么要占卦，哪有那么多时间？哎，你占卦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就说：“不占卦起来不好，就是表示这个地，表示说你租房子，就表示这个房子跟你无缘啊。哦”我们就去再找，找到那个合适你跟你未来相生有合的话哦。不会克你，不会冲你的话，就是表示这个房子你来居住，你会平安，哦，就是这样。以前小孩子都说啊，你什么都要把你什么都要占卦，占卦，我找那么多，你说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嘛，啊，那就找得很不耐烦。而且尤其我那个儿子，他就是读了那个硕士班，他要换教授。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两个教授，我跟他说：“你选这个，你不要选另外那一个。”他就跟我唱反调啊！你选的这个，你占卦这个不好了，人家另外这个，人家怎样怎样好，怎样好。我说：“好了，随便啦，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试试看啦。”结果他进去读了差不多4、5个月，他回来跟我讲：“啊，我想要换教授了。”我说：“你想换啊？哦，你不是说那个很好吗？”我从进去读到现在3、4个月，那个教授连进去实验室、研究室都没有，连进去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做都没有。所以我想换教授，我说你要换哪个？当时过来要换我跟他争那个，然后不晓得他要不要收我这样。我说好了，那我帮你占卦，占看
1: 再
0: 看这
1: 确
0: 个
1: 认
0: 教
1: 一
0: 授
1: 次。
0: 他会不会收你这样的、啊。我是占卦出来，我再请示那个讲师，我说我。小孩子他要换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不是会说了？
1: 不知道有没有缘分
0: 哎，
1: 这样。
0: 对，啊，那个讲师说，他看这个卦，他说会，他会说啊，可是要我们去祈求城隍爷这样。我说好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城隍爷，我爸爸他是原来是新竹人嘛，他说都带我们到新竹去拜城隍爷嘛。啊，那个他回来要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啊，我在你那城隍爷那里哈，啊，叫我太太说你买五果，我们来去拜城隍爷，来去求城隍爷这样。啊，去的时候我就是说你跪在城隍爷前面，你跟他禀报，你现在哪一个研究室？你在哪里读？哪一个学校读？哪一个研究室？啊，你现在想转哪一个研究室？啊，导教授是叫什么名字？啊，祈求啊那个城隍爷帮你帮忙，啊，看能不能转过去。啊，我就跪在旁边，我就跟城隍爷跟他禀报，我说城隍爷，小孩子他现在要转这个教哪一个某某教授啊，祈求，因为我有读王禅老师的《易经》哈，妙法，我占卦起来说要来祈求城隍爷你的庇佑帮忙祈求那个城隍爷你帮忙小孩子这些能顺利转这个研究室如果顺利成功。转过去的话，那个他回来，我会带他再来答谢你哈。我买那个五果，那我再另外再捐3000块功德心啊给城隍爷。如果可好的话，请城隍爷你赐我3个圣杯。结果连续3个圣杯，然后就拜完，我就在那到竹北去坐高铁回去了。他回去的第二天，当时我们办公室下来，那个教授同他办公室下来。坐在那台阶上，他说：“哎，罗医生，哎，你有没有空？”他有啊，教授有啊，什么事？有，按理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事情跟你说。他说：“好啊，然后去。”他今天办公室他说：“听说你要转研究室。”他说：“对呀，不知道教授你要不要收
1: 哈哈
0: 我？”他
1: 哈。
0: 说：“好啊，你要转过来，我帮你签收啊。”因为他去快半年了，他那个教授还没跟他签收呢。啊，他的这现在那个教授说好没关系，他还没跟你那个教授还没跟你签收，我可以直接不用他同意，我直接就帮你签收啊，那你就什么时候你就直接转过来就好，就直接转过去啊。那个教授跟他说要跟他签收的，哦，很高兴打电话回来，很有效呢。我们去求那个厨房里，他教授真的。他说要自动的跟我讲，他说他要帮我签收到他研究室，然后结果回来那小孩子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去拜城隍爷？他 所以他现在在租啊，在最近也是要 租房主他要换套房嘛，他就是说找我说你住址传给我哦，我跟他粘，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啊、可是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很便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就这个房子跟你没有缘分，你不能去住，住的话会伤害到你，因为你在上班，你住的地方一伤害到你的话，会连带你的工作不会顺。那哦，好了，那我再继续找。所以，但是现在小孩子，当大家都相信我读这个易经，相信我什么事的，我们都要以易哦，用易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会伤害这样。现在连我家里跳他现在都相信说，到现在动不动，那你算看看啊，看可以不可以？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这个妙法智慧呢，来确认我们前面的路是否最适合我们，这样子。对，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啦。
0: 可以保护自己啦，啊，有时候我们会帮助别人嘛。
1: 是。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像我现在有读的话，有时候有的朋友啊，他也是说，哎，你不是有读易经？我说有啊，哎，你来帮我看我家里什么这样对不对？可以不可以？我
1: 哎，
0: 说
1: 他开
0: 好
1: 始要
0: 啊，
1: 重视他自己的这个方面
0: 对
1: 了，蛮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对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作，因为我承包工作，我第一个拿到建筑图出来，我第一个就是先看他的建筑师画的门窗。彩是不是有在师傅讲的说彩本啊、哦？室内有没有彩本？没有的话，我都就先跟那个业主先沟通啊，建筑师跟你画画这个图尺寸哦。在文公尺是在黑市，我都那个文公尺要剪纸顺便带去，我看他看他跟你画在这里，
1: 嗨。
0: 哦，你要照他的，还是要我帮你再改文公尺尺寸？有文公尺尺寸的住以后，你住起来比较平安啊。那个大部分都会接受了，大部分都是好。那你请看，你要帮我配多大？然后我就是说，以我们室内的文公尺哦，彩本哦，彩本为第一啦。啊，就是说门的高度的话，有时候它碍于它本身现实硬体的高度哈。你要用彩本，有时候很低啊，你要用到高一点的话，
1: 这个在大
0: 没
1: 楼
0: 有，
1: 里面会
0: 嘿，
1: 比较
0: 对
1: 困
0: 对，
1: 难，
0: 啊，所以这个高度的话，就如果彩本不行的话，我就是跟师傅教的是采取意，我们采取意式啊，那个一般的也就是说，啊，那个砖也是红色啊，我说不行啊，我师傅
1: 混
0: 教的说，
1: 合住
0: 你没有，
1: 家。
0: 你本身没有做砖，你选砖制的话。到时候你有官非事情的话，你到时候你要来找我，我要跟你负责。我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个官司呢？我都跟他拒绝嘛。啊，在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那里，他本身他买那个房子叫人家装潢，本身他原来他大伯跟他们婆婆全部都住在一家，他大伯本身是做交通警察。哦，交通警察属于一个官嘛，哈，官位嘛。啊，后来他那个大伯死了以后，他整个哦，家里整个就开始变了，变得不顺。啊，后来他说要叫我去帮他整修了，我去看了说，我去就先跟他量在那门窗，我说，哎呦，阿弥陀佛，哎，你这个怎么都做那个黑字的啊？啊，都有的红字他都做在官啦。我说啊，你现在你以前。你大伯有在做这交通警察，有官住在这里，可能还勉强，勉强还可以。哎，他现在没有，你们现在家人没有人做。

0: 关了啊。汪凤子不晓得坐在客厅，他坐在那里。他说他都不晓得。他说叫我跟他搞，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改了，因为那后面房屋后面就是公墓嘛，门一开就是整片的公墓嘛。我建议说啊，不要改了，你这个要改起来的话，那平日天花板钉天花板都是钉在砖的。好、哦、像你什么都是关，要不然就是在离啦，啊，在苦啦。哦、我说，哎呦，当然你一定苦啦。我跟他，你建议你跟他卖掉外面去买，重新买一件新的这样的。然后、啊、后来他就听我，他说好啦，那要不然我说你光要整修的话，也要花将近一两百万啦。啊，你倒不如你不要整修卖了，去外面买这样啦。后来他听我的话说要卖啦。啊，在要卖这个很奇怪啊！他隔壁啊，他要卖，人家去看房子，他隔壁的人啊，本来是不干他，人家卖房子不干他的事吧？他都跑过来，人家看房子说：“哎，这个房子你不要买哦。”这样一些讲一些负面的，
1: 就把他挡掉了，这样
0: 哎，又挡掉了啦。啊，他卖了之后两三个月，他说
1: 卖不动
0: 啊，怎么卖不掉呢？怎么办？我说啊，我们师傅有讲，你求你买个五果哈、哦、啊金子。求你们地方上啊，离里面的最离你最近的土地公庙，你去跟他拜，啊，去跟他化验，你跟他说啊，我这个房子哈、啊、老旧，我现在要换新的房子，换别的地方要买新的房子哈、啊，啊，祈求土地公啊庇佑哈，千年有缘的人呢、啊、来买这间房子哈、啊。啊、如果有人我、哦、卖出去、哦、看你要无果啊什么，你自己去化验，你不用跟人讲，自己化验，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答谢土地公就好。然、哦、后他说真的啊、哦，啊，因为他说，可是我都没烧金纸，我从来不烧金纸。我说没办法，你一定要拜土地公无果，你一定要烧金纸啊，对吧？对不对？他说后来说好了，啊，就去拜拜去求土地公。求了他一个多月以后，那房子就卖掉了。他说：“怎么这么闲？”
1: 我相信，对对对，欸、这个真的是。
0: 我说这个话也是我们师傅传给我们，我们是学以致用的。我们在告诉你说啊，你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就是这样，你去求土地公、哦、我们地方上离里面的最离你最近土地公，你去跟他拜，跟他去跟他求。啊、有土地公他是有求必应的嘛、啊、你就是你要答谢你要记住，你不要说你求一求房子卖掉以后你就不管，这样不行嘛，土地公会去找你要、哦、好的，这样就这样，他 就把房子卖掉，就重新再去买一间那个楼房。
1: 那所以在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面向里面，那师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真实的实例嘛，哈。
0: 哎，对，很多呢。我们做这个出去哈，因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家里的隔间啊过造什么都很奇怪，
1: 是
0: 啊，也有
1: 感受一定特别深，
0: 也有特别就是叫那个设计师他去，他特别就是跟他。里面跟他做一个拱门啊，哪里做拱门？因为拱门都我们又不是开庙，公庙里面来做拱门比较讲得过去。我们一般住家，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拱门呢？
1: 也许它是一个设计呀、啊、等等，但是真的适合住家吗？
0: 对啦，因为一般的装潢设计，他没有在考虑是不是他没有读易经的人，他不会去
1: 考虑不到
0: 考虑说
1: 这个
0: 我设计起来是不是适合我们一般民众居住了。
1: 是是，
0: 好、哦、像那个我有去帮人家看啊，他那个房间啊很奇怪，他旁边三我们本来做层板有四方墙，你不要做嘛，就是到脚后面这边靠厕所这边他没去做层板。啊，他头这边跟两边都做成板，啊，他那个，所以他每天都说头痛睡不着，他请要我去告诉我是深山卦，哇，好奇怪，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到，我因为我站过，我都在请示讲师确认一点的嘛，哦，以免我们去跟人家讲错，
1: 是，
0: 啊，结果去到你看，哇，我看了一下，哇，啊，你们为什么去定这样啊？啊，那个电视又。

0: 放在正前面的，他脚啊上面，他就是半躺着这样看电视这样。
1: 哦。
0: 啊，那个浴室的门又是差一点快跟那个床啊、哦，快相对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对了，你这样，你电视要移到你的笼边啊，你那个床稍微移一下，不要对那个啊，你那个层板，看你要叫人家整个把它垫平起来，还是层板要拆掉？我跟他讲说，你假如说垫平起来是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1: 是。
0: 啊，哦，比较简单啦、啊。啊，如果要拆再垫的话，你这样花会比较多啦。我就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因为这。我是这样讲说，因为我学到，我知道，我能跟你讲，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不能跟你讲啊。我跟你讲的是啊，是给你建议啦。我也不能硬性的说你一定要改，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啦。我说就是看你的福缘有没有到那里。我跟你建
1: 是，
0: 议，你假如那个缘有的话，福缘有的话，你就听得进去了。如果你没有那个福缘的话，你听不进去，你就是继续这样下去了吧。突然他那个孩子说啊、哦，每天头痛啊，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都躺在家里看电视这样。我说哎，你那个两鸭子头，你怎么会睡得着呢？
1: 特别清
0: 对
1: 楚
0: 啊，
1: 啊。
0: 当然你每天头不清楚，头痛，当然你就没有，不可能有精神出去工作嘛。
1: 是，
0: 你该讲的，我跟你建议了啦。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做？全程是由你们自己做出来。我只是说我学到的，哦，我帮你转达，告诉你
1: 对，
0: 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听？是不是听得进去？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这样
1: 是。那这个诵经的部分，其实
0: 而已。
1: 你
0: 这
1: 也
0: 个
1: 有相
0: 诵
1: 关
0: 经
1: 经
0: 的
1: 典，
0: 感应哦。在我发生在我自己家里啦，
1: 是。
0: 就是我讲过前几年前，我大女儿跟她脾气跟我太太一样，两个脾气都很暴了，啊，讲话都，她休假一回来，两个哦，不用三句话，两个就强蹦了。然后呢，我跟我女儿说啊，你干脆休息一两三个月，你不要回来算了啦。你回来啊！回来，两个人在那里一直骂骂骂的，要一人一个脸，干脆不要回来了。我叫他说：“你两三个月不要回来了。”啊，那时候呢，那时候我每天都有诵经，我就赶紧很快诵经，一天40部这样哈、哦，诵了200多部的天德经，我就回向给我女儿跟我太太，
1: 哦，
0: 啊、哦，
1: 是。
0: 就是说让他们的冤亲债主化解，让他们两个哦能够。见面能够大家和心平气和，有事情大家都讲出来，不要说那么火爆，这样按和平相处啊。那个我那200多部的经文，我回向以后，我还有那个小的回向文书嘛，我马上回向去嘛。哦，那参加水陆法会，另外参加水陆法会，啊，回向以后过了1个多月，我女儿回来。啊，我也有跟我太太讲，我说小孩子回来，你不要那么火爆跟他讲这样。我没有跟他说，我有诵经回向了。啊，回来结果回来到现在回来，两个母女他有说有笑。后来我就重返说，我说你看你这样有说有笑，不是很好吗？哎，对呀、啊，啊，所以诵经一定有他一定的功德力，不是没有。像今年他要考他公司要考那个晋升那个工程
1: 职
0: 师
1: 务这样
0: 主
1: 子
0: 任工程
1: 啊，
0: 师，
1: 是。
0: 他我就是诵经回向给他，诵80部的功德天德经回向给他啊，让他能够顺利考过这样。他第一次考，他说没有考过，回来跟我讲哦。第二次我就马上啊80部的那个天德经回向给他，然后他后来去考，他那个礼拜回去。说去考，啊，回来又回来，我说你会考上，就有嘞。我说你怎么考？诶，我也不晓得呢，我也不晓得我怎么考。可是我们几个人去考，是我考最高分。
1: 真的，他有双重的这个神佛 加
0: 对啦，
1: 持力，
0: 那个我太太她也是有去那个大庙啊，妈祖婆那里
1: 你看。
0: 去。

0: 去祈求啦，啊，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也去祈求啊，再加上我那天德星在回向给他这样。
1: 幸福的孩子，因为他有神佛的加持，还有家中的神佛，这是父母亲，对，这么棒了哈。我想这个观众朋友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节目到现在这里，听到师兄的分享，我相信他本身就是融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他的工作上，然后在他工作的这些客户，看到的房屋不如法种种的这一些运用上。其实就是融入了易经跟风水，也欢迎未来同学们赶快加快您的脚步，一起来到易经大学来学习。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感谢师兄分享
0: 好，
1: 无
0: 谢
1: 限
0: 谢，
1: 的智慧，谢
0: 谢，
1: 谢，
0: 好，谢谢。
1: 谢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学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过程，那也祝福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下午的高层论坛。那么下午由我们第一位卢讲师卢权益讲师，我卢权益讲师啊，他的学到过程也是非常的精进。他远从澎湖，他从澎湖来到这边来。我们跟卢权益讲师鼓励。我想是请坐。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课，主任人卢权益讲师，请发表。
1: 那么，大慈大悲红禅老祖师尊，敬爱的师父，已经大学校长严立法师、书信处长严继法师、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师父能够设立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进步。我是澎湖七美教士，卢权益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实证报告。让我坐下摘要本篇研究以《易经》的实用性，应用于人们身体若患病，可用易来找到。

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师，进而获得妥善的诊治。本文叙述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会友经历身体健康检查，发现胰脏癌肿瘤组数达270，为求进一步检查及后续的治疗，笔者以易经宗教的学习应用来帮助会友进行就医，呼吁报名参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超度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家人的努力诵经回向，使得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细论啊，根据国泰综合医院一家一般外科蔡鸿全医师的说明，胰脏是一柔软长形的腺体，它位于后腹膜腔，长约15到20公分，宽约2.5公分，重量只有75到100公克。胰脏口分为三部分，就头部、体部和尾部。头部连接12指肠部分，中央为体部，末端间隙为尾部。胰脏同时具有外分泌腺体及内分泌组织。胰脏细胞的主要功能为：一、内分泌作用，主要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二、外分泌作用，可分泌消化性酵素，进行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作用。胰脏癌即视为胰脏细胞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约92%的胰脏癌为腺癌，它源自腺外分泌体。胰脏癌的发生在头部有70%的几率，体部为20%，尾部为10%。由于胰脏位在一隐秘的位置，当有病变发生时，可能没有症状，或出现以上肠胃道疾病类似的症状，极可能为人们所疏忽，常处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诊断出来。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在经历健康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后，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达到270，心情就极为低落，因为他的母亲，亲生母亲晚年就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都宽慰说，台湾现在医学已非常的进步，但又于医学界称胰脏癌是癌王，治疗难度很高。一些名人如苹果手机的贾伯斯，我们台湾的演员八哥等都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进入维新圣道宗门，跟随宗主文莲禅师来学习记得书有开示，人若身体生病，要赶快就医，再呼吁报名参加宗教法会超度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再填写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文书，多诵经来回向。本文记事笔者依据维新圣教宗主文莲禅师弘传凡事用意，来寻天医，寻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生，参与宗教法会法仪，多诵经典，实证研究就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是75岁，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因为我们澎湖是属于偏远离岛，没有很大型的区域医院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因此笔者先来占个光。

0: 来问，看他这个，某某女士，她，肿瘤指数偏高，是不是已经有得了胰脏癌了哈？啊，三卦的卦象是离为火之一卦哈，啊，离为火是爻巳火主生，动逢夜破又化木，又生入辰又逢空亡，巳为休主，那巳爻就很。就修辞哈，应爻亥水官鬼，岂能占问病情的用神哈？亥水官鬼临夜见彼望，显示哈，开始有病啊了哈。啊，初爻卯木父母，爻动化未土祖孙，三爻亥水官鬼，爻动化卯木父母，三爻为父母。来生四爻哈，啊，因为他是健康检查发现的哈，所以当时他身体外观看就没有什么啊，有什么患病的那个有病态的样子哈。啊，我们增三卜易病人章第111有曰哈，郭辰属肿胀哈，啊，金亥水官鬼爻临郭辰。就是属属个算，胰脏有肿胀啊，就是算有肿瘤的视线啊。啊，卦象离为火之意为六冲变六合哈。增三卜易六合章有云啊，吉数逢之四之必救，不宜凶数逢之四之难解。以目前台湾医学界哈，对胰脏癌的诊治发现。胰脏癌它既有发现极晚，恶化极快，手术困难极难，诊治的四大致命性哈，医学界称之为癌王哈，因此笔者哈就鼓励他要马上要赶快就医诊治哈，这个咱来寻天意哈，看天意在何方哈，卦象是雷轰之大过哈。师父火莲禅师在维新圣教一中大学第12届到15届弟子授课中哦，常会提醒弟子同修哈，我们身体若有患病哈，要求医，要先占卜问天医在何方哈。啊，金雷横卦，天医无火，子孙爻是属南方了哈。啊，以澎湖县来论哈，南方大约为高雄市和台南市，还有屏东县啊哈。啊，以高雄市较有大型的医院。啊，因为这个患者他的住宅是坐北朝南，啊，所以他我们就也来以高雄市来寻天医，来找医院哈。那我们就。到高雄市去找，找有缘的医院，啊，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医院的名称来写出来哈，我们就用 A、B、C 来代表哈，啊，我们先占 A 医院哈，啊 ，A 医院的卦象是风山见卦哈。风山见卦卦象哈，卦意是以增三卜易原一章第130有曰哈，占求医应爻为医人哈，风山见卦卯木官鬼临应爻夜令来生旺，但是我们增三卜易有曰哈，求医为显鬼旺鬼星了哈，所以我们就在另外找其他的医院哈。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 易经。

那我们就找高雄市的 B 医院挂像是 3D 波珠镜挂啊。3D 波挂五爻主主水主孙主事月令来生旺啊。但是因为四爻稀土继承父母爻动来克事啊，应爻数和官鬼业破啊，又生出日辰，又逢空亡哈。真真仆役言一章有约哈，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啊，建立在则其他的医院哈。那我们找高雄市西医院啊来占卦哈，卦象是地方生之典卦哈，啊，地方生之典卦四爻丑土七财除数，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入破，应爻为一人，丑土七财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入破，天理主孙爻胡昌于，四爻丑土之下哈，修求无趣，四爻丑土六爻有金同动，三罗为四爻丑官鬼局哈，大卦又逢浮云啊，所以诸多的不利因素哈，我说建立在泽北的别家医院哈，啊，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来寻天理哈，那卦象是火山理之解卦啊，卦意是我们火山理之解卦是由尘土祖孙带青龙除数刻出月令。入辰比旺，但逢相刑啊，也空亡。正三仆役言一章有曰：祖孙临四应或发动于卦中，一要旺相，不受情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要避见效。火山里之解卦，以卦象来的论哈。原因并不是很好，但考虑到胰脏癌是属很凶险的病症，人称癌王哈，在高雄市辖内以第一院最具规模且具备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就如卦中满盘的祖孙爻，因此建立就择第一院肝胆肠胃科来就诊。在占卦则有人医师挂号就诊，卦中官鬼爻胡长而现于月令，真三仆役月将章有曰有云，月见不入爻亦为有用哈，所以是也不算是胡长了哈，那我们就在第一院来找有缘的医师哈，因为他。大医院每个科别都医师都有很多位哈，所以我们就一个来占找有缘的医师哈。我们找甲医师哈，卦象是山火壁之井，不好意思，这个当时打字的时候山火壁看他就打相反哦，就打错了哈。三罗壁之景卦哈，正三仆役言一章有云呐哈，鬼作幽神虚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鬼为忧郁之神，若除数即动于卦中得祖孙动而助之，处于可请所到成功啊。今三罗壁卦，祖孙爻胡长，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今三罗壁卦应爻稀土兄弟忌神动来克，又克出月令，生出入辰，视为休囚，所以我们在建立在找

别的医师哈，好，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乙哈，甲乙的乙医师来占卜哈，那卦象是水地比之患，水地比卦应爻主水七财来生。

舜天利征战不遇秦公章有赢了，以后曰哈，动不为空，动为化空，皆不为空，诸多不离因是加叠哈，就再找别个医师哈。那我们找高雄树第一院的丙医师来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坤为地之生，坤为地之生卦哈，卦中应爻卯木官鬼以二爻树火父母同动来克树爻，二爻三爻同动又化出反云。增山仆役言一章有曰哈，应爻临官鬼而克用神即克事者，不积久病进病必遭其害哦。诸多不离因是加叠哈，啊，建立在另则哈，啊，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这个丁医师，来，看诊治吉凶啊。卦象是风天小畜之巽呐，卦意啊，增山仆役演一章有曰：应作一人，不宜空破木结。今风天小畜卦，应爻未土七财克之，月令又生出入辰，二爻引木兄弟暗动来克应爻未土七财，虽应爻未土七财长生于入辰，但不利的因素较多哈，所以在另找医师哈。那我们在高雄树第一院再找物医师来，就诊看吉凶哈。卦象是泽火革之震啊，卦意哈，泽火革之震卦应爻卯木祖孙约令来生旺，又卦中五爻有金父母动，三爻亥水兄弟同动，相连续相生来生应爻卯木祖孙为吉哈。增山仆役演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啊，大卦三爻五爻同动，啊，变出正卦，正卦为六冲卦。啊，我是这个卦像是不错，但是我说建议再看其他医师看怎么样哦，再另择哦。就在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戊己的己哈，己医师哈，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火风顶之风卦哈，火风顶之风卦，四爻亥水官鬼除宿，动化丑土祖孙回头来克。初爻丑土祖孙爻以六爻树火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克亥水官鬼，有用啊！增山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今应爻未土祖孙克出月令，长生于入辰，喜得六爻是否兄弟动来生福，楚医可请。在现代医学来讲，医院科别分得很细，人的身体胰脏有消化系统啊，出诊是挂肝胆肠胃科，经出诊医师研判健康检查报告后，再转诊至消化系统的外科医师就诊，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哈。火风顶之风卦，亥水官鬼临夜见，入辰来生旺，显示病情已临身，且确实病情已经严重啊。增山仆役疾病章有曰：官鬼除宿乃忧于之状，又曰宿除鬼户，病虽轻而难疗。喜祖孙发动，客气忧于，即使用神，衰弱管喜平安。
金黄顶珠黄挂，出窑丑土祖孙窑。

0: 客气二爻亥水官格，金卦中又出现四个主旋爻，这天一哈，天一的视线，视线是一个医疗团队合力来诊治，笔者就建议哈，那患者说那就挂这个几医师来就诊哈，患者家属在出诊带那个患者到那个出诊的门诊时哈，那位医师曾询问这个患者的家属说，怎么会挂他的门诊哈？患者家属就告知这个医师说，这个是王禅老师选的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来实证研究哈，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每在弘法开示中哦，就会提到维新圣教有三宝啊：易经、风水、宗教。易经注因果，风水是天理，宗教可安人心。混元禅师一直鼓励宗门弟子要多诵经，个人身体和家庭若遇有不平安，要及时参与法会超度，加上诵经回向，诵经前可占卜则有缘的经书。笔者先为宗门会友报名乙巳年黄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病魔冤亲债子，再占卦则有缘的经书来诵念回向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那我们就来找这个有缘的经师哈。那我们因为是患病嘛哈，那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那找药师琉璃光菩萨本愿经来诵念回向，是不是有帮助哈？占卦的卦象是火天大有之损卦啊。增三普益注金章有曰啊，虚空是破即动而变凶，须移灵习易，经前程在破。今火天大有之损卦，树摇尘土父母动化退神，克出月令，亥水为修，入尘稀土。来冲为入破，应爻数火官鬼哦，逢月破又生出入尘为修求无趣，来相生数爻啊，所以在建立在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在则说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回向维新圣教某某。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我啊。卦象是雷轰横卦，我们知道雷轰横卦是应生数嘛，是为有缘哦。雷轰横卦是爻官鬼入辰来生旺，二爻亥水父母与月令比旺，今官鬼乃又一之神啊。官鬼除数。是感到说比较不怎么好，我说那就另外再择看有其他的有缘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来择说我们来诵念鬼谷先知天的经来回向，是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那卦象是雷山。

0: 小过之必挂，挂意是四爻无火官鬼生之入辰，约定来克为修求，应爻辰土父母逢行空，又动化卯木，七财回头客又入破哦。两线的六爻西土父母已入辰比旺，徐动化回头客哈、哦，就建议说再另找。另找别的经书哈、哦，那我们再找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回向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哈、哦。卦象是火地进之波卦啊、哦，火地进之波卦是由有亲兄弟入辰来声望，动化西土父母回头来相生，应爻为土父母一来相生啊、哦，这样是有吉祥啊、哦，有缘呐啊。师父本年禅师在给一经大学正奇班十二度十五届学员授课中有开示哈、哦，则有缘经师时，父母爻作为经师哈、哦。啊，今应邀您父母来生宿邀为有缘哦，啊，建议哦，患者家属就即日起就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恭送回向，这个是等于说过一年，已经过年了哈、哦，我已经生在会有某某女士已经是76岁哈、哦，已经在高雄市第一院做。胰脏癌的医疗检查及诊治哈，他检查确实经过很多种的检查，就确实是已经患了胰脏癌哈。医师说，建议说要手术切除啊，就笔者在为他来占卦说，做切除手术好不好啊？卦象是地水师啊、哦，地水师卦，树爻无火，七财得月令生无旺，初爻卯木主孙月令比旺，入辰来生无旺相得地哈、哦。增三仆役疾病章有曰哈、哦，主孙乃喜悦之神，主要旺相者亦为吉庆，因此哈、哦，以此卦象彼此。笔者就告诉患者说，那可以接受手术来治疗啊、哦。经过手术治疗后，这个某某女士因胰脏癌手术圆满康复调养中啊、哦。诊治的医师详细检查患者病体啊、哦，确认康复顺利良好。建议患者为确保病灶无癌细胞的残留滋生，巩固预防性的化疗口服日本 S1 的药物来服用一个疗程。笔者为这女士来诊说口服这个化疗药物的吉凶啊。占卦的卦象是天雷无妄之水。增占仆役依婆章有曰哈，占要以祖孙爻为用神，喜祖孙除宿或逐入辰，祖孙乃喜悦之神，并济安。卦中上九，西土七财动化未土七财为动化退神，又化空。这样哦，叫无力来生官鬼。树爻无火，祖孙约令，马木来生入辰比旺，旺相得地哈、哦。虽足行空，但正常仆役行空章有曰哈，旺不为空。以此卦彼此建立哈、哦，可以接受这个疗程这样。结论哈、哦，经过笔者为这个患者来报名参加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 超度其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在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100多部回向啊，患者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手术、康复都很平顺。主诊医师告诉患者说，在他为100多位相关病患手术诊治的过程中，很少看到病患复原这么平顺。胰脏属消化系统的器官，关系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也要就诊新陈代谢科，后续的化疗就要就诊肿瘤科。我们人患了一场病哦，牵涉到多项科别的医师诊治，这也印证笔者为维新圣教会有占卜则有言医师的火风顶珠风卦的卦象。子孙天理多现，患者出院后口服化疗药的疗程也都很平顺，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呈现。以上的叙述是依据维新圣教弘扬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寻天医、言医、就医及辅以宗教法医而获得平安，真实不虚。谢谢聆听。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感谢卢讲师啊这般的用心，总共一个会友占了18支卦，这个从亥月占到隔年的卯月，从75岁占到76岁，这样我跟刚刚早上的这样的耐心，应该再给我们卢讲师一个鼓励赞叹。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智慧长的，赶快去申请成智慧长。啊，这个就是他当智慧长中的其中一个会友，一个月交100块，救回一条命。所以各位同修，有这么多的案例，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都去当智慧长。当讲师就是要当智慧长。像智慧长来服务所有的会员，各位100块不是那100块的问题，是你能带给他平安，你能带给他平安。而且师父还开示，100块按每个月收，不是一次收一年，不是一次收一年。啊，从这个案例上来看，没有看到他的命卦，啊，不然很想再参照他的命卦来讲。但是呢，从这个卜卦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缘的医生、有缘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的病症，而且年事这么高的一个会友，而得到癌王，在老祖、在卢讲师应用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用占卦逐一找出，啊，先是否确定已经罹患癌症，照确认看天医，啊，再找到有缘的医生，再找到有缘的治疗方式，再找到有缘的药物，啊，始终能够得到

这个痊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想起在2年前，我也有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他的心脏一直有神经有问题，然后一直告诉他你那个心脏要注意，说你挂钟止水有动的啊，心脏就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命卦就是泽天诀，泽天诀是属龙，要动止水，属龙动止水，所以他后来他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一再的在流年的时候粘出来告诉他，最后心脏就拿出来做绕道手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只告诉他，因为他没有占卦，他是找到一个认识的，他的同学很好心的告诉他，到某家医院马上帮他做检查，检查出来那个医生从这个诊断的片的判断说，他只是3条动脉有阻塞，装7支支架就可以了。可是当他女儿用意沾他的病情的时候，就不是3条动脉了，无火就直接入木了，卦中我记得无火就入木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天一不在他那个方位，另外一个方位，就是他原本往南走，往南找医生，后来我跟他说你要往北找医生，后来找到一个北部的医生，一个医院，挂了号之后呢，大概在台北县，在台北县的一个医院，而且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医院，他去挂号的时候没有挂到号，没有挂到号，没有挂到号呢，我还是鼓励他要去挂号，因为毕竟那个心脏要开刀，那个肋骨要切断，还要穿铁衣。那后来我去想他女儿，我因为看他女儿的命卦父母爻很旺，所以叫他女儿陪他去，结果没有挂号，挂不到，因为都满号了。医生看到最后一个人结束了，要下班了，他女儿跑进去跟医生讲，希望能挂他父亲最后一号。那医生也问他，你为什么找我？他女儿就告诉这医生说，老鼠说找你，我爸爸的病才会好。医生听到这句话，因为他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医院，他听到老鼠是神明指示他来的，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团队再挂一号，就他最后一号，而且那一号他给他看了40几分钟，看了40几分钟，最后告诉他，明天要用内视镜去看，不能只是用一个断层扫描看就好。后来用内视镜去看之后，才发现3条真的全部堵的90%的，3条有2条是95%，1条80%，啊呢？是装7支支架就可以好了吗？不会好的。后来择日开刀，一样用意送经，到心脏拿出来做绕道手术，到恢复出来。这个医生在 Facebook 发表说，他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完之后，病人不用进加护病房观察，直接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不用插管。因为他意识都清楚，心脏恢复都很正常，真是老鼠的天威啊！所以这2个案例相互起来的一个对照跟比较，找医生不是找名医，是要找什么有缘的医生，要找有缘医生。所以用意的一病章，我们都讲师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跟卢讲师申请，因为版权是他的。再请卢讲师好不好？公开给大家。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卢讲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正奇班第四届讲师林延山延勤讲师。他在我们这个当讲师的过程中，也很有段时间了，跟师父结缘也超过20年了。也拿到评星学士了。30年，我错哦，30年，我敢减几年。他从一个工厂的老板，放下身段，辞楼下店，

0: 去服务众生。我们他也以前他说他以前在工厂哦，是他喊什么他就要过来的。一个老板他工厂也没我这么大斤啊，一两百平这样而已。他是这样跟他说啦，他说生意也没这么多，一年赚几千万还有啦。所以我们言情讲师哦，讲话很风趣啊。他从一个老板舌头下贱来服务众生，他说以前是我叫谁就给我端茶过来，那吃到人吼是咱家人叫，我都要去跟照过去服务众生啦。哦，哎，这样哦，他说年纪无要紧，我的订单我都要服务，牙关嘛要给人看住，这样的为众生不辞劳，我们再给他热烈的鼓励。好，我们现在请他开始发表他的消灾化解的正道论文。
1: 老祖师尊，师父，好，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林岩山呐，双木林，火岩山的岩山。啊，阮拄啊住伫火焰山的山脚，所以阮若讲搞火，就火焰山哦。正经的木生火嘛，火生土嘛。哇，这个阮阿公那真有地位咧。结果是啥，你知无？生做我变做迄个啥，懦夫的性啦。迄人拢讲啥咧？凡夫俗子啦。啊，逐项代志都拢哦，步步叫俺自己去啊。哎，我都阿公给我取这个名，我都突然地做来。我跟你讲，咱的命卦，所以讲书传这个妙法，哦，足赞足赞嘞。咱就是这样，知影命卦了，咱就照命卦去行，你唔免去怨叹。好，我就是连连山哦，双木林火焰山的连山。啊，属树火，我的法号我叫岩群呐，群众的群呐、啊。感谢师父啦，我就是在民国85年的时阵，7月18日进入咱的三宝寺，咱的第四届心法研究班。我要入来，我即卖要讲这个因缘，我入来这个因缘真赞呢。就是阮迄当时85年的时阵，是不是咱拢没有很普遍？84年，咱校长因第一届在开班了嘛，阮85年，哎，83年啦。我们85年的时阵哦，迄阵啊就是阮大家镇长选举，镇长选举迄个吴丰富吴先生，伊就是主掌的熟悉那个事务啊，啊事务请事务去甲伊摆什么嘞？摆竞选总部，结果竞选总部摆好，正经的迄个伊就是调啊，啊调啊伊就甲事务讲，事务我发现哦，我来招一班来大家遐出家啦，事务讲好啊。你有在调招50个以上，我再来给你教，安尼啦，哎，就选调啊，对无？真认真去招，结果招起来才10几个尔，我就是其中的10几个一个。所以讲，咱人正经的，我们贤士同修，咱大家爱认命呢。我的感觉啦，迄时阵咧招生的时阵，是不是拢业报纸？业报纸拢用迄广告纸啊，拢一个啊囝尔。写啥呢？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我看了这鸟，我就去报名。安尼，咱的因缘自早有着易经，有甲咱灌输伫内底无？看到两字就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咱大家拢是，我嘛定来甲我的学员讲吼，咱大家拢足有福报的人，会当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正经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入来内底。

校长嘛，甲咱开始，咱是平安法门呐、啊，入来都是卖讲啥啦，得到平安就好啊啦，对唔对？所以讲，咱这个法门，你看，入来了后，当时伊甲阮招十外个对无？啊，师父讲安尼，我无要开啦。结果换后里乡诶，后里乡长迄个刘先生，伊嘛是同款，师父去甲拜精神总部。

嘛是考掉，嘛是县官，佮迄个选举就是上乡长。结果两个议员伫去招，伊个三县的吼，伊招400几个。当时苏家讲，啊好，伫三宝寺要开班，就是第四届新华演讲班。两个因两个店长拢甲阮带去嘛，带去了，你知影阮第四届偌济人无？可能是上济人的一班啦，450几个啦。当时。85年的450个哦，啊，当时三宝寺刚刚好，只有那个教室刚刚建好而已，那时候还在建设，建好，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哦，我那时阵像你那样，咱像伊啊，拢一人举一张白白安尼，啊，大腿拢有书包拢囥喺大腿的做写字，干那安尼尔，我那时阵400几个，大家坐啊，甜。哦，我哩阵啊实在，啊，伊阵啊，阮拄啊入面哦，咱阵啊，咱拢甲恁同款啦，咱大家，咱的学员啊，拄啊入拢戆戆呀呀。结果，阮400几个内底有差不多要规半的是啥？伫个社会咧职业的人啦。哦，伊阵呢，那么大家拢去问书，问啥物事，阮拢无遐，拢干那会晓听人安尼问安尼尔。迄时阵，好啊，所以讲。我这个姻缘有好无？就是两个乡长刚刚带入来哦，啊，带入来了后，佮同款，迄个两个乡长拢做阮的第四届班长，但是做班长无效，因就是迄个公务繁忙嘛，无偌久尔，大家一个时一个时，到了我晚上，延平法师啦，迄就是阮的班长啦，延平接来做班长，啊，接来延平一日做，延平甚至佫走代了。一日走啊，代表你啊，阮副班长，阮那个天烈，严宏讲师来接，阮的班长，今晚阮的班长哈，所以讲我几百这个，咱的姻缘足好的哦，就是有这个姻缘，听讲几百咱来对吼，过来就是讲，阮班长了后，就是今晚阮的班长过来，我就是今晚是很诚心的感恩咱的师父啦，跟咱的老祖师尊会当设这个咱的唯心圣教。我们打入我们这个唯心圣教，你看，我85年到这久，都拄啊好几年，30年尔。我43岁入来啦，起码今年74岁啦。安尼有久无？有认真哦。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咱的处长咧甲我讲的，就是啥？我就是主早，就是搁做啥物？做小工厂的加工业啦。教材条为头啊，伫哩听书听到即久啦。无恁大家去食头路，敢有材料？无可能，因为阮即卖阮第四届嘛，即卖才剩三五十个尔。因为安那，咱大家拢是啥书嘛，甲咱开始啊，你顶下先过巴肚嘛，再来过佛祖啊。啊，伊当时就是啥，我家己咧做诶加工诶，书若要出咧对，我拢往头走诶。我定下讲，互阮学生啊笑。老师足认真嘞呢，书若要教啥，我较紧嘞，透早明仔载要教，透早车开了紧出去。阮太太起来讲，你走对啦，啊，工课遮济你去走对，啊，无啦，我来读册啦，啊，就去往念啊，啊，念袂要紧，我甲恁教。转来时阵，咱拢点点味嘞，工课紧去做到半暝，三更半暝，明仔载好，明仔载起来人好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安尼明仔载咱同款搁做工课。也当过继续读书，我就是安尼直直读来，有认真无？足认真哦！阿弥陀佛。好，过来就是讲，感谢我要感谢咱的处长，甲我设种的 PPT 啦。PowerPoint 这我拢未晓，咱只有恁拢未晓，伊甲我用安尼哦，我今晚会当来报告哦。好，我先坐坐哦。好，咱先讲摘要哦。好，咱的。消灾化解之道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用意断旅途吉凶，以阳宅风水学正道哈。我这个我无写伫个单啊啦，我想讲我等下再直直甲你，咱大家分享就好啦吼。好，摘要：唯心圣教教主，至圣妙至圣王禅老子大天尊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神。师父混元禅师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推

会说，当人类每逢天灾、天瘟、天疫之灾祸降临的时候，往往让人类莫可奈何。当苦已无计可化解时，唯有上圣妙法，只有借由宗教修行人士的用心，以修行法仪来，才能上体天神玉帝、上帝诸佛菩萨之慈光加持灌顶，即可消灾化解，为人类祈福，这是真实不虚啊。若是人类因人为因素所造成之灾祸，则是自作孽不可为也啊。唯心圣教成天微光，教义宗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是天命的天命。唯心圣教以四十三年来的消灾化解功德天祥记，这个我等一下在那个后边会甲各位讲吼。如此公开世间，若能平时多行善事，为人类祈福，则天灾人祸可减少到最低，此为真实不虚呀。消灾化解，实力印证。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我这个实力印证了哈。弟子结缘唯心圣教将近三十年足足个人哈，在此次云梦山朝圣之旅，亦有报名参加。在114年2月4日占卜，2月4日就是要去旅行的时阵，我先占卜。我占灵岩山在114年3月14日到19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旅吉凶，得天翁祸之火山离，四爻空王啊，朱雀白虎洞又再占。参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得地雷复之正卦，四爻又是空王，固然在3月9日，这就是吼，咱只咱来迄个有实力卦象，咱只个来论吼，迄就是安那，我伫个固然在3月9日就是啥午时，我伫个午时3月9日即天伫个农田吼，咧播黄啊啦，苍蝇转来时阵伫个十字路口去往弄着。大腿骨断三节，现在都会掰脚，就是这样。再来弟子，弟子法会必定参加，每年诵经千部以上。这就刚才我们校长强调，我们一定要诵经，一定要诵经。我跟你说，我虽然30年里面，头啊，那差不多，我记得啦，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可能进入状况的时候是到第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去85年嘛，86年、87年、88年就是用921嘛。921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很少，可是那时候读的很少了，可是学的很多。那时候师父都是在那个人家好好对有无？户外教学，我头头啊开车去对。假如等一下有时讲，老师也跟你讲，迄一个即嘛，迄伫个德山甲迄个甲迄个鹿谷遐，遐有一个学校诶，倒落去吼，阿师傅去遐勘察，遐就是一个啥物蝙蝠穴。等下老我若有后壁再搁跟你讲吼，我印证诶吼。好，这就是爱诵经千部以上，我了后十头啊拢无啥上吼，后壁我跟你讲，上经落你会感觉身体迄个。那你思维拢会一日静倒落啊，头脑迈开。我每年呢，我当讲师以后，嘛是每年都是1000部以上呢，1000、2000、2000部以上，我拢定啊安尼，拢保持得哦吼。迄个思维向个大那个什么墨宝啊，我拢念有着吼。好，感恩老子师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保佑平安顺利，现在恢复中，并感恩同修们探视慰问，谢谢大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阳新乡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万灵皆归心，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莲花，奉莲花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开心莲，
1: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成正果，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见佛陀，
0: 供养圣果奉果盘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
2: 供养斋转奉转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来时机去时宝，
1: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降法缘纳妙供，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无积时永幸福，
0: 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3: 唯心圣教，追根溯源，万灵归心，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十九坛圆满祭祖文，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赞主德曰：巍巍中华三祖德流芳，还愿子孙亿万三千，福以至心上勤，大慈大悲为古先师完禅导主，大慈大悲蓝天三三天王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沙婆世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四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神龙炎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历代古德圣贤，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今为南瞻部洲沙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 国姓乡吴桂村长寿巷66号维新圣教宗族混元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主修元荣以甲辰年12月初2日及时带领维新圣教学士各界善男子善女人于桃园市林口总和体育馆举行第19堂联合祭祖大典法仪，香花火钻，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民，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建民，秦朝东渡日本西湖以来124位。

防朱建林，持有后裔北移韩国还享天王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神龙炎帝七旗金魂祭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死军民朱愿林，世界各国816次大小战争王死朱愿林，祈愿纳硕中华三祖儿女代表祭拜，并听闻三祖儿女心声，祈愿仰仗阿弥陀佛佛力持纳朱建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甲辰年99法会已圆满脚趾，尊天意任续年开启南天圣门，恭迎虚空法界天神龙天护法81亿6000万众，光降台湾净土与世界人民81亿6000万，天人合一，共转王禅老祖暨诸佛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两岸和平，以为众愿。今日今时，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成立于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并由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各单位主管等代表于列祖先灵座前祭拜，表达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心手相连，共创维新世界佛净土与当下，并仰仗天威，慈恩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之大道，与地球成就维新净土，并佑我维新前世，弘扬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一炉，利人利天利众生，今有契约，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上来真情上扬，见闻纳受，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混严禅师，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翁奇率维新贤士代表叩身。天印岁事，甲辰年12月初2日，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

各位三主儿女代表亲友们，大典主席、祭祖总会会长及法讲师已经依修行法仪，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圆满。现在我们奉送主席及各位法师回座，送驾。

0: 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祖德流芳，繁衍子孙，圣贤千万千。可惜于74年前的当下，三族儿女因外境外缘而分开在海峡两岸，夫妻隔离，遥望伤心，莫可奈何的悲剧悲情重复发生，可悲啊！
1: 今日今时，两岸三族儿女代表经十九坛联合祭祖大典，召请列祖先灵光降祭祖坛城，听闻三族儿女爱好和平心声，终于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之当下，列祖先灵皆已心开意解，顿悟亲情的可贵与和平的价值，我们至心感恩。
0: 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42年来，以为国修道、为民族之和平，带领维新贤士以宗教法仪融合学术教育，举办十九坛祭祖盛会。
1: 今日今时，尊天法旨，师母王月娇女士带领宗门法师、董事、博士与贤士供养法宝。现在由宗务中心主任圆心法师供养2024年版之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圆满消灾化劫功德天祭混元禅师行道年表，内容共记载混元禅师545件行道功德，以及英文版《易经》与人生，以外文向世界弘扬用意的法则。另外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元芳讲师供养《天下太平之道》一书，收录了宗主混元禅师于甲辰年99法会中开示的南天圣门开启之因缘，以及九大菩萨的威德力，还有政治大学黄春之教授供养鬼谷文化先后天八卦之融合与世界和平，论述混元禅师开示之两岸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应相互成就，以及由大安寺王子雄讲师、王正雄贤士、国家通讯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耀祥博士供养天一道场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著作共9册。
0: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恭迎师母及6位天王供养法宝。现在我们以虔诚之心恭请师母为16亿三族儿女供向三族祭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及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日本华人第一代天皇以来124位天皇诸圣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天子帝王圣灵，供养。

0: 我维新道藏，集结妙法利人天。
1: 三拜。
0: 愿我易经普传教育，化解世界无战

0: 我们现在欢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文化学会、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暨基优支会长等祭主。
1: 三组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原名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由于立教立宗之天命而更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继续带领三组儿女们追根溯源，行祖德流芳之祭祖大孝之道。我们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鬼谷文化学会理监事、世界和平促进会理监事升坛祭祖。
2: 一拜！
0: 愿我中华儿女亲情发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维新圣教学院之名誉校董及荣誉董事，由校董简金昌、李周成、黄桂英、蔡居才等董事共同升坛祭祖，将以妙法供养列祖先灵，共创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斋堂的厨房里面，大家都在非常的忙碌。那我们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三重道场24届的同修，叫洪碧莲。那进来中门已经12年了。哦。然后因为就是刚好疫情嘛，然后我店也收掉了，然后就来做全程法工。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梁皇堂的三年，
2: 对。
1: 然后相机组因为去年有工作，所以就第一年有做，这最后一年也做了，就是要为了圆满嘛。
2: 对。
1: 对，然后来这边很开心，可以跟同修各个的道场同修能结好善因缘，
2: 是。
1: 然后学到每个人的优点。然后看到你觉得你不喜欢，就是你会去检讨说，哎，我不要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就是也是一个修行啦。
0: 哦，就是当义工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自我修行、修心的这个概念，而且借由这个斋堂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1: 对，结好善因缘。
2: 是。
1: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挑菜嘛，那今年我做5天而已，所以就我们哪边有工作，我们就尽量帮忙。
2: 是。
1: 对，没有说很指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
2: 对。
1: 哪边需要我们都尽量去圆满这一场的那个法会，这样
0: 是。所以像是在厨房的工作有不同的，像是洗菜，
1: 对，挑菜。那今天因为三重道场嘛，我们的负责，我们就缺厨房缺人，我们也进来稍微学习，当那个煮菜啊，主厨一样的道理，对，也蛮好玩的。
0: 有刚刚有看到这个师姐，她拿着这个锅铲在那边煮菜，就是非常的厉害。原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吗？
1: 本身很喜欢
2: 哦， oh.
1: 对，在家里都是因为我比较挑嘴，所以都自己煮。
2: 是这样
1: 、
0: 所以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这个专业技能，连自己在家喜欢也可以这样子来服务大众，觉得很开心，
1: 是没有错的。
2: 是，
1: 对，也是缘分嘛，
2: 缘分。
1: 有这个机会，还也感谢道场，然后这个我们的仙佛寺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做法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出路可以去做这些这么有意义的。
0: 对，可以一次服务到那么多的大众，然后做这个功德，这样子
1: 是没有错。
0: 对，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到中门呢？
1: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觉得说我该修行了，我想学诵经，然后就觉得说我就要搬新家，我想说风水我也要了解一下。那有一次看电视，然后发觉这个好像不错，好像很。

0: 生活化，然后我也可以运用得到，就莫名其妙就进来了。那进来的时候也阻碍很多，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易经不好学，你不可能会的。可是然后我第一堂课就一直骑车骑丢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哎，不对，我还是要去听看看。
1: 是，
0: 后来还好有进来，所以很开心。
1: 也是蛮丰富有趣的故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宗门。
0: 对啊，没有错。
1: 对，那其中有觉得比较印心的部分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
0: 印心就是因为刚好有听上老师上课说啊，十年要那个剪骨嘛，那刚好就是我老公是卖寮人，然后就哎，我婆婆我公公好像十几年快都没有剪骨，然后我就很好奇，老师就说那你占卦看看
1: 是
0: 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一占卦，哎，都有问题，我婆婆我公公都有问题。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她的那个我公公的那个墓碑有点就是塌陷，
1: 然后
0: 损坏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捡骨。后来刚好我老公也梦到我婆婆跟他求救，所以我们就一起，对，刚好也占卦就有问题，后来我们就一起处理的时候，刚好我婆婆的那个她的墓那个棺木全部都被白蚁侵蚀掉了，就剩身体，我们就很，而且外表你在外面你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就让我们就是提早帮我婆婆。
1: 做这个仪式，这样
0: 当初是只有公公要用，只有连婆婆都一起把它捡起来了。
1: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法，就是不只是帮助自己的最重要的亲人以外，其实就是神不欺人，从卦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没有错，而且心也很安。
1: 心也很安，那因为进宗门心很安，然后又更发心来当法工，这样子
0: 是没有错的。
1: 对对对，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
0: 就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试过说跟祖先，宝贝说我们做法工给你好不好？他们很开心的应三杯，就可见他们就很希望我们能大家一起来做法工，然后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冤亲，我们的那个历代祖先，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很欢喜。
1: 是，宗门也是很注重这个祖德流芳的部分。
0: 对，他们很喜欢，非常喜欢。
1: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斋堂，刚好遇到师姐们在打便当的这个工作，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哦，
2: 我是三重道场，目前是十九届的师姐。
1: 哦，十九届，很久了。谢师姐吗？
2: 雀
1: 哦，了解。那请问师姐今天是来到香积组担任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2: 我今天来到香积组就是打斋的工作，也就是要来打这些斋菜。
1: 是、
2: 还有其他的就是帮忙，互相帮忙啊，挑菜啊，煮菜，就全部的香积组的事都可以，
1: 像我们平常在厨房会做的工作这样子。
2: 厨房会做的工作，洗锅碗瓢盆。
1: 对，了解。
2: 那还有就是菜，我们会洗菜、切菜。
1: 是，了解。那刚刚有说到打菜的工作，那看到就是各位信众来，就是吃得很欢喜，是不是也觉得当法工也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2: 对，我们也很欢喜，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先啊，九仙七祖
1: 啊，对，
2: 一同进来，
1: 这个法会中，
2: 这边来法会中，
1: 对，
2: 来听经文法，
1: 对，然后也可以服务到我们其他善信大德们这样子，
2: 对。
1: 那想请问，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有机会跟着道场一起来担任法工呢？
2: 因为我们每年的326水陆大法会，
1: 对。
2: 都会有很多道场，每个道场都会
1: 有自己的法务，
2: 是，所以我们就会轮一天两天或者全程的，
1: 对，就是不管自己的工作还是什么，都会排除万难，连的一天两天或者是全程这样子，
2: 对。
1: 那有觉得担任法工，除了就是觉得很有这个功德力，很法喜殊胜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比较印心的部分？然后有就是觉得家人平安啊等等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呢？
2: 印心的部分，就是每年都会回来参加，
1: 是，
2: 也觉得说家里都是很平安的，
1: 持续的平安，让你更有信心。
2: 女儿啊，孙子啊，
1: 儿子女儿，然后儿孙满堂这样子，
2: 对，
1: 就让你更有信心继续来当法工。
2: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
1: 法师，跟着道场，
2: 都十几年了。
1: 对，那我们谢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 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法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
0: 圆明法师好。那刚刚我们访问很多我们三重道场的同修的这个印心，然后来做法务，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那相信我们法师在我们的道场都是非常的宣扬这个当法工的部分。请法工，请法师跟我们分享当法工的殊胜利。
1: 好，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最重要就是注重用心。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他也一直在跟我们开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做，要信愿行。
0: 是。
1: 那真正去做了，才叫义之行者。所以，我们认真去做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体悟跟感受。也许都累得跟狗一样，没关系。那回家就睡着了。
0: 太可爱了。
1: 然后真的很好睡。
0: 是。
1: 有些人都睡不着，其实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在过生活。那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法会。创造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来消业力、
0: 啊、是
1: 啊，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行退败的啦、啊运势不好的啦、想多赚一点钱的啦，想要消点业力的啦，我们有一天两天三天或者全程的法工，也许他只是很简单切菜洗菜扫厕所，但是你来利益众生，你的冤亲债主或者你的其他的法界众生看到以后，我给你加持。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不然我们要去哪里创造功德？
0: 是，
1: 其实很困难，你就得认真一直诵经，一直诵经。
0: 对。
1: 所以每一年的法会，我都会三重道场都会有一台游览车，它固定大概来个三天到四天。
0: 是。
1: 我们在斋堂。这三年是在跟配合芦洲道场在斋堂，
0: 是。
1: 那明年我们就会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但是重点是都一样啦，你就是来做，不要问事太多。
0: 是。
1: 那我们认真做，其实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无限的生命。
0: 哦，原来刚刚大家法工都做的那么法喜，是因为我们法师平常在道场都是很不只是很幽默的分享他印心的方式，然后还有各种像是只要比较自身的，可能就是身体病痛还是什么消灾化解，都可以来借由法工来。
1: 是，当然是，因为我们人最生老病死这一块是最烦恼。
0: 是。
1: 啊，如果你都运势很好，你就没忙着赚钱去了，你也没有时间来。那时候他们就会来财师啦。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财师，你就先来身体的布施、法师跟这个无畏师啊，慢慢你就会有钱了。
0: 是。
1: 那接下来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0: 啊，所以其实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他的功德力都是一样殊胜的。
1: 是。
0: 对。那谢谢法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当义工的殊胜利，让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来当法会的法工。我们谢谢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讲师，阿弥陀佛。我们想请讲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芦洲道场圆云讲师哈。那今年呢，我们是第三年来护持这个香积组的大斋堂。主要工作呢哈，就是把香积组哈做好啊。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善信大德会来这边来礼佛
0: 哈。
2: 那他们礼完佛，那老祖就会请他们吃一顿饱饱的饭哈。那这顿饭呢，就要让他们吃得很快乐
0: 啊，
2: 也要吃得很舒服。
0: 对啊，
2: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负责大众的饮食部分。
0: 是啊，
2: 那芦洲道场呢，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要俱全。
0: 哦，这个很重要。
2: 就是因为大家在这边哈，即便是我们市里的各个道场的法工，都必须要来这边用餐。那每天都在这边服务，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没有好好

0: 的饱餐一顿呢，他们是没有精神啊，
1: 继续
0: 来，对，没有来，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法会的事务把它圆满哈。所以呢，大斋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煮出一顿非常好的东西啊的食物，让大家来享用，
1: 让大家来吃好饱就对了啊。
0: 对对对对，然后也要介绍一下说，在这个斋堂里面哈，我们的后方哈就是我们的东厨师命照君哈，那个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哈，那他就在这边坐镇啊，也加持我们这边的法工呢，大家能够体力充满，
1: 对，
0: 福慧增长
1: 哈。
0: 所以在大斋堂服务哈，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啊，
0: 各个坛城每个法工来到这边都必须要怎么样，自己到这边来用餐，但在这边的法工呢，确实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用餐，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哈。那我过去因为今年是第三年服务嘛
1: 哈，是要圆满了，
0: 对对，要圆满了。那我每年都来这边有8天的时间。那8天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不管是信众或是我们自己的学员，我就发现说，有的人呢非常发心，他们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用完餐会把桌面清理干净，会把椅子放进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动作。我也在呼吁，在这里呼吁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来服务的，
1: 对，
0: 那我们要让来下一个来使用者，他能够更轻松，
1: 是，
0: 然后更有优势，优越
1: 的环境，
0: 优美的环境，然后来享用这个餐点。那所以大家呢，就是要把桌面清干净，
1: 是，
0: 那当然没关系，让你来不及清没有关系，泸州道场的大斋堂的法工一样，会换血，会帮你整理哈，会帮你把东西都收进去，桌面擦好，迎接新的一批来用餐的人。
1: 是，
0: 在这里呢，新逢老祖圣诞哈，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成为王禅老祖门下弟子
1: 哈。是，
0: 圆云也在这里祝福全国的同修们，还有善信大德们福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想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麻波教室的第二班的学生。哦，
2: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对。
0: 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呢？
1: 我姓刘秀兰。
0: 刘师姐专门从马来西亚来担任法工，这个发那么发心。
1: 是我联系来的今年是第三年。
2: 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1: 我们是负责香积组大斋堂。
0: 是负责香积组斋堂的工作，那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
1: 我们六号就到这边了。
0: 那也算是全程的法工吗？
1: 对呀，对呀，是全程的。
0: 哇，这个太发心了，远道而来还当我们全程的法工。想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这样子让你可以大老远过来担任我们法工，还担任全程的这个工作呢？
1: 我是一个机缘下，朋友介绍给我看师傅的影片。哦，
2: 师傅的，
1: 我看了师傅的影片，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0: 哦，就觉得很有缘分，
1: 殊胜，很什么，很好，这样我就说，哎，我也想学，
0: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尽量的打电话来台湾仙佛寺，
0: 是，
1: 然后遇到何敏师姐在接电话，她就说啊，你们麻波也有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疫情过后，他说疫情期间就没有开课。然后疫情过后，我们就有那个网上网课，
2: 网络教学。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上了初级班。
2: 了解，
0: 那也是很谢谢电视台，因为有一个直播的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们那么远的同修也可以上课到我们的初级班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法真的很殊胜，
2: 真的很殊胜，
1: 很殊胜。然后来到这边也很开心，
2: 对，
1: 师姐大家都很照顾，都很贴心。然后做得很开心，就一直想说啊，我明年也再来，这联系来了三年，
0: 然后就让你来了第三年。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0: 那想说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呢，可以让你就是持续的来到台湾，然后担任法工。
2: 对，
1: 什么
0: 是哪位像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师姐来介绍你可以来到台湾，是你是自己就是单枪匹马就来到台湾呢？
1: 我就每一年都自己来，
2: 了解，
1: 自己来，
2: 是
1: 自己知道了这个
2: 老祖圣诞，
1: 老祖圣诞的日期，我就自己预算说，我什么时候来，我就自己订机票，
2: 自己来住宿，
1: 对对对。然后师姐有时安排那个饭店，是自己帮我这边的师姐帮我预定。
2: 是，
1: 对
0: 对。那除了刚刚听到师姐当法工觉得很法喜，一来再来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参加宗门或者是学习之间觉得比较正道，觉得我们这个法真的是太棒的地方呢？
1: 真的很棒，很棒。我好像都发现到说跟马来西亚的有一点真的不一样，
0: 是跟马来西亚的宗教文化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1: 因为坦白讲，我本身都没有真正的去说跟说什么宗教什么去的，然后就是说人家说你去叫那个基督教请我去，我也去啊，马来人的我也去，什么我都去，
0: 所以本身对宗教这个部分都是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说不分呐，什么教，叫我去我就去，然后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宗门，就感觉到真的很殊胜，很法喜。
2: 是，
0: 那让其中我们这个在远端上课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或是学习到什么，让你就是更有这个信心继续待在宗门呢？
1: 这样也都很好了，
2: 就是
1: 我觉得。我学的最快最好的，我就是诵经。哦，我诵，老祖的
2: 天德经，
1: 我真的诵的很多，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威力，真的很有威力，真的，因为我自己遇到我的孙女，遇到那个才两岁刚学走路嘛，被我们的那个四轮驱动车一拖，然后就受伤。真的很好，没有被弄的，
0: 所以也是觉得是诵经的威德力。
1: 对，我也觉得是老祖在保佑。对对对对，哇，真的，然后我就更有信心了。
2: 更有信心。
1: 对对。
0: 所以师姐今年是恭送我们几部天德经呢？
1: 4000多，哇，4000多部。
2: 是，
1: 去年也差不多是4000多部。
0: 哇，也是非常多部的功德力，然后觉得自己很印心以外，还就是护佑到家人，觉得很平安。
1: 对对，真的很平安。
0: 对，所以就是更有信心来到我们台湾来担任我们法工的工作。第三年，那会接下来继续第四年、第五年，对不对？
1: 应该会啦。
0: 应该会，
1: 应该会啦，继续加油。
0: OK， 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当法工吧。
1: 好，请大家都一起来马来西亚的同修。都能够来一起参加，真的很开心，很法喜，
0: 很开心，很法喜。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是10月29日，时间也过得真快，啊，我们从9月6号来到我们仙佛寺呢，这段时间虽然是大家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啊，也一面。啊，了解古圣先贤的妙法，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几千年来存在世间的，啊，让我们很多莫可奈何，啊，这个一切法，啊，早上呢，我们跟啊周围呢，啊，他呢，师父啊，我比较喜欢听佛法。我说佛法是很重要，但是佛法是一切法，不是只有讲心灵的而已。你心灵要得到安详，外在的一定要能够和谐，外在能一定要能够融合。若是你没有办法融合外在的一切环境、人、事、物的话，光在讲心灵的世界，确实。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还在家人能够做得到的，啊，除非我们舍弃了整个全部世间的，啊，一切，啊，人情世故，否则呢，我们要真正去探讨，啊，往心灵世界去，啊，追求或是修行也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每天还要过人家的路，啊，每天还要吸收空气、阳光、汗水，我们每天还要接受十方给我们的方便，给我们的利益等等。我们从这里到未来的目的，一定要经过很长的路径，所以我们走过十里路呢，十里路的土地也是别人的。啊，所以我们要，啊，完完全全舍掉说，我不欠社会，不欠世间一切的众生的时候，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们人在世间呢，都以尽调和的责任与义务，啊，从调和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可以领悟到，啊，人在世间上确实不能独立存在。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啊，充满着相互。

微气像一个布，好，互相 X、Y、Z 相跨的，啊，所以我们呢，要在世间上，尤其在当今的世间，好，我们要修行，往内在心灵，时时处处都是禅，啊，一切如来、一切菩萨、一切圣神所示现在世间的，都是给我们一种修行的机会啊，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在世间整整讲了49年的道，是讲解八正道而已，并没有好我们现在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他那49年的道呢，都在讲八正道，如何做到正知、正见、正思维啊，正业、正语啊，正命。正念、正精进与正确的禅定，啊，都在讲八正道，啊，因为因缘和合的关系，佛他能够随时禅定，所以他在对世间上一切的众生说法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对众生有形众生的说法，而是进入所有一切法界空性众生的心灵中，好，叫做天人。名扬两界一起说法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古以来只有这一位大觉悟者，哈、啊、大圣贤释迦牟尼，他能这么讲。再来就是孔子，哈、啊、老子，啊孔子呢，他的四书五经，他讲了那么多人的法，那么多人的道，他也是在到处云游四海。也是在弘法利生，以他的立场啊，以他的当时的国情、人情等等呢，所以孔子呢，他也是尽入所有众生，他的学生3000学生是代表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一切法界众生，而、啊、一个学生代表一个世界，而、啊、3000的3000的世界，你看有多大的世界？虚空哎，啊，所以当时孔子他也不止只有3000，他是代表一个表示整个法界、整个虚空之中，它的结构啊是3000的次方，好、啊，那孔子是这么来啊开示啊众生，所以孔子他讲的话也是叫做皈依，叫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呢。好，要回归一，啊，叫归一，一的依靠依谁？啊，依靠谁呢？依靠这个一，依靠一是谁呢？就是性，啊，依靠这本性，是这么来的。那么后来很多圣贤学者，包括周公，啊，周公文王。他的开示易经也是都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之中，在开示一切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一生有这么好的因缘，奇迹在一堂，我这么快2年2个月了，常常我静下来看，哎，各位啊，前生不是这一生是亲，就是那一生是有。都是有累世都有好善因缘，只是说这一生大家一个好因缘，将我所悟的集合了，还借这个法这桥梁，跟各位续这个缘，大家珍惜这个缘，而且结未来生更深的缘分，啊，所以各位同修呢，哈、啊，虽然2个月了，我知道大家，哈、啊，有的呢在想说。啊，还只剩1个月，我们就可以解脱，好、哦，就可以解脱这个束缚，这个苦恼。当你们回去的时候，啊，人生的足迹啊，这段是很值得回味的，啊，而且呢，这段时间呢，你们回去了以后，啊，把书拿出来，啊，把这一些很多妙法再拿出来复习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进入，好、啊，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也可以，也许又进入到回归到原来的时空之中。

啊，我的以前呢，有一次自己去回忆，静下来去回忆，啊，回忆了两辈子都出生为女人，啊，两位才化解做女人。哎呀，阿弥陀佛，以后你们要再来，你们发大愿做女人呐、啊，要传宗接代。好、啊，那个发大愿呢、啊，当然是很了不起，但是做女人，生儿女人身。哎呀，比别人呢、啊、要受的苦，受的更多，受的更多，啊，尤其呢，在过去一两千年前，这在女人身呢、啊，那在那个是专制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女人身不好做，啊，所以这一生呢，体会到哇，啊，这过去生的自己呀、啊，啊，投胎为女人身的时候。哈、啊，体会女人的伟大，生于女人身确实不简单。啊，若是各位啊，啊，有的人笑女人身呢、啊，未来生可能要去圆满这个业障，还、啊、圆满这个愿。哈、啊，以后你们就知道。那么这一生，大家女人身视线呢、啊？哈、啊，那我们哎，未来生呢，我们啊，可以随心所欲。啊，我们要来出生男人身，无论男人、女人的身呢、啊，我们要最终一个目的，找到我们的本性，找到我们生命的泉源。啊，我们叫做佛性，佛性就是有智慧的自己，是为佛性，有智慧、有大智慧的自己。那我们现在台湾宗教，世间上宗教非常非常的兴盛。啊，那么佛是一种名称，佛是一界名，是一个智慧，潜藏累世累劫的智慧，哈、啊，是为名，它是一个假名而已。那么我们佛呢，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我们以前讲过了，第八识田里面呢。好、啊，这第八识田，84啊，是这个九是佛，从这里面提炼蒸发出来，提炼出来的，我们就是佛，就是智慧，光明的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全部在世界上所有一切想法，我们都要用光明的去想，如果用恶解。往黑暗的去想，又回到好、啊、七情里面了。眼耳鼻舌身意，直又回到七情里面去了。下坠到七情，七情呢就有烦恼。好，那么我们往光明面，世界上碰到所有一切黑暗面的时候，好，那么成就出来第九阶，就接近到第九个阶段，就是佛。佛的果位就是我们光明的念，光明的念，啊，光明的思维，光明的见解，是为佛。当你有光明的境界的时候，第十阶呢，好、啊，我们啊，就是合掌是十嘛，好、啊，这边是十嘛，十道天心呢、啊，啊，十道天 XYZ，XYZ，啊，平常我们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定点。我们有一个定点 XYZ，这一点就是成为实，实呢，我们就如来，如来呢，我们的极静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宁静的境界。好、啊，那么我们啊，究竟从哪里究竟？就从佛，从大智慧才能究竟。所以各位这一段时间啊，虽然我讲了很多这一些呢，都在。七情以下，但是七情以下，你要到八识田，你要到佛的智呢，你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安详的空间里面。若是没有办法进到安详的空间，那我们心要静下来就很困难。好，所以这个我们传这个法门，是要给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心安。那么要变成安心，安心，安 XYZ，就是我们所讲的

也是我们所讲的佛。所以，我们呢，皈依佛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啊，有那个弥勒，好，这未来。好，弥勒就是未来的理想的世界为弥勒佛，好，叫弥勒佛者，也是一个净土啊，所以未来理想的世界净土也叫做弥勒佛，那是未来，才告诉大家要1亿年啊，1亿10亿年也不一定。看这一人世间啊，所有的一切法怎么样来传来弘法啊？所以未来理想的世界净土叫做弥勒佛，我们是那是法，弥勒佛是法啊，也不是一个人。若是你讲弥勒佛是人的话，那么我们依法就不合啊，一个人相、我相。好，众生相，好，色着相，这开始你就有一个人相来了，所以未来啊，1亿年以后会成就为好这个弥勒佛，那是一个世界净土之名，那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好，给我们希望，无论什么样的佛啊，那么所以我们要皈依佛。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众生，啊，众生还需要各种因缘和合调和而生成各种人事物，视为众生。那么佛呢，是我们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平安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幸福的世界和果位。啊，所以我们开始皈依了，要去皈依这个叫要皈依这个点。皈依我们的理想啊，所以开始我们设定目标，我们设定目标开始来了，我们就弯弯曲曲，一面走的人生弯弯曲曲，走到哪里，也许因缘的关系，你会移到这边来，要其他因缘的关系，你在这里因缘关系都会各种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每一个念头的因缘，啊，你就到这里，当你走到了这里。你就哦，我的目标在这里，所以你要再返回来。那么再你再返回来，到最后叫做皈依佛，从无明到解脱到光明的境界叫做皈依佛。皈依佛呢，好，那什么佛？本心的自性佛。各位，好，有这过去生在无量劫来。在其他各种天界、法界，啊，东西南北上下世界，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世界弘法利生，但是因为因缘和合啊，来到世间来了，啊，世间不是只有我们生存，有各种人、各种的生存，所以走到哪里，当你走到那里，他叫哦，好了，他们叫一声哦，好了，你就会将你的念头。随时会转变，啊，所以我们要开始设定一个自我一个愿力，叫做皈依佛。我决定要成就有智慧的人，好，所以叫做皈依佛。啊，皈依佛呢？那么你要经过到成就佛的阶段呢，这都是要佛。你要转过来到这一点，也都是要佛，很多万法，所以我们叫做万法。万法归宗，什么宗？佛，佛的果位，心安的境界，也是一个心安的境界。啊，心安的境界，法就是安心的法，叫安心。啊，要安心，安心的各种的妙法，各种的智慧知识等等，那么就是法。法有自性法，我们自己有自己。啊，成就的方法，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所以，
我们这个华呢，有84000种的华，万华都是归宗，归为一。当我们心呢、啊，我们在归一的时候，啊，把心回归到哎一个光明的世界的心的时候，那你也要各种华，那世间各种的华，84000法门，在自古来的时候到现在来，真正能够啊修到涅槃的。

他要涅槃了，告诉我他觉悟到了啊，这一下只有人在各种烦恼能够解除烦恼的时候，心才能安详，心安的境界是为涅槃。那么要心安，必须要安心，安心就要修行，修习一切法，学习一切很多的法，啊，再来生，佛法生。生呢，我们讲叫出家人。出家出了什么家？烦恼的家，烦恼的家是出家。出了烦恼的家，才是真正的出家。如果我们虽然出家了，啊，烦恼还是不断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出家。所以真正的出家，出了烦恼的家才是出家。那么各位，我们身上的头上都有带华修行，带华在世间上，随时都在出家，随时都在入在自己的家，随时住在烦恼的家，随时呢，我们都可以出到啊离开烦恼的家，烦恼的家不是你们家的烦恼家，是我们思维、心灵、思想烦恼的境界，是我有烦恼的家啊。所以我们呢要出家。确实不简单。好了，我们呢要出家先剃度，啊，剃度呢三千烦恼丝，所有一切的障碍先把它剃度掉了，先自己头摸摸了，哎，我就是烦恼已经往没有烦恼的境界努力去修行。当我们看到出家的法师们，好的剃度法师出家们，告诉我们要。断除一切烦恼的，断除烦恼，也是都是如来的视线，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法师，我们要很尊敬的，啊，尊敬出家的法师们。不管出家法师们他修的怎么样，最起码，哎，这个烦恼的已经剃度掉了，告诉我们要断掉烦恼。烦恼从哪里？思想、思维、思想而来。啊，我们的思想。看到眼睛所看到，眼耳鼻舌身，好，所感触的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大家回来，大家在一起，啊，个人的领域境界不同，啊，个人的环境不同，所以啊，我们很多同修师兄呢，表达的方式也不同，啊，我就看不惯你这种行为调调，我就看不惯你这一板一眼，我看不惯你这样，嘿，这个你去如来眼。500罗汉头摸一摸，看一看，你们就很自在的啦。嘿，有那个，哈、啊，是一个，有没有？那个，哦，你看这，哦，你这个，哎呀，他还在享受哎，告啊，哎呀，哎呀，哦，这是告诉我们把心量要放宽呢，不要这个执着了呢。所以各位有空啊，多去如来园看一看，你一看看，合掌看看看，尊敬这个500罗汉、500尊者，他们视线世间的500个动作，视线500个行为，你看了有时候很气半死。有人拿个镜子，他们拿那镜子那个，还在拿镜子，你讲你的，我看我的镜子。啊，你看。哎，那个石头啊，那个佛像，啊，500尊，那个大菩萨嘞，原来掉在后面，哦，掉在最后面的。我说不行，你在后面看你的，你什么都不管，我就把它又掉到前面来，掉到前面来了，我要把它移好。突然间，砰！就我手给接掉，他我在那边好好的，为什么那么执着？你要把它拉到前面来。而且站得最高，哦，那个给我吊车，那个都好好了，突然间一道很大响地，砰一下，我就掉下来，没有把我手现在就这个凸出来，好，他是这样让我这边凸出来，和镜子差不多，哈哈，那他也是这样，那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执着，随遇而安。他坐后面好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到前面来，又高高的，你那么直。

浊，是不是？好，这个是众生相嘛，500个众生相，但是本身就是一个佛心，中间是佛，500众生相，500个人的现象，但是中间就是佛，都有一个佛心，500众生相都是源自有一个佛心，再怎么样的人，他也都有一个佛心和佛性。好，我才把他这个作为500罗汉，好，500尊者，啊，中间呢是佛，大家都向着那边，大家都有个佛心呐、啊。所以呢，看待所有一切的人的时候，你会看待他很多习惯，你会看不习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尊敬他。每一个人的行为一定有他的道理，尤其在道场，他每一个行为呢，都是让你去体悟。用缓慢，所以禅宗的最高境界，他去大便，他要去大便了。你要想为什么他要大便？大便的原来是什么？有吃饭，有你吃饭能够健康，才能吃饭。有吃了饭，你才有便可以大便呢，才可以拉呢，代表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有的人啊，哎呦，怎么这么是师傅怎么样？我问他佛法，好、哦，什么是禅宗最高精神？他跑去小便，跑去大便，气得半死，怎么这么舒服？怎么这样？事实上已经事先给你了，原生哦，他现在尿很急，他就要赶快去厕所，告诉你，这就是禅，就是人的生活。人在世间上，你不是我坐在那边就好了，不是这样而已啊。啊，所以84000法门都在告诉我们，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到仙佛寺来了啦。他也是以前是修禅宗，修静静的坐了。有一天他悟了，不对呀、啊，我静静的坐着，不对呀、啊。啊，他来了，我那个扫把就拿起来就扫，好、啊、一拼命的认真扫，没有漏色也扫。啊，一面讲扫夜扫夜哈，扫夜扫夜就是宵夜哦。一面扫扫扫扫到这边来，我、哦、夜扫完了没有？还没完，我要到弥陀里面弥陀讲堂拜弥陀，我夜才能消。他就悟了，念阿弥陀佛，这个是禅宗的精神，也是精神嘛。所以禅宗不是糊里糊涂，禅宗的精神也不是他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皇甫。啊、哦，以前我们有一首歌嘛，啊，这大家形容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皇甫，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都吊儿郎当嘛，所以大家以后唱这个歌呢，就吊儿郎当、满不在乎，这是革命的皇甫啊。那么这个还是禅呐、啊，开始个黄埔军校建校，就是需要这一群来打天下，你说他不对吗？他的心是为国家，好、哦、的要来建设一个安详的国家，这是禅。所以我们归一生呢，善知识门，我们心要归一，和你善知识门在一起，跟。善知识门有修行的人，我们以他为伴，我们才能够哈、啊、将自己的烦恼解脱。所以皈依佛法僧，都是皈依到自性的僧、自性的法、自性的佛，不是别人的啦，不是别人的。那么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一切的智慧，都是我们生生世世所累积。所下来的，借这一年，我们是要开发、开发我们的本性，开发我们的智慧，开发我们过去无量劫来所修行的法。那么我已经学习3000多年了，修3000多年了。那么这一生拿出来用，这也是开发我们的自性法吗？那么各位都有自性法，我们都是随时可以开发出来。啊，一年。合伙的时候就开花出来啊，所以我们25号呢要皈依，原来有皈依的就不要再皈依了，没有皈依的啊可以皈依啊。那我们其实原则不是皈依师父，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自己依法修行，你们就能够
他正入同样的正的正觉，就是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莲座上三界万灵，各父同中历代祖先、诸众圣灵众等，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莲座上，诸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咱的《贵国先师天地经》。今日呢是癸未年十一月七一日，现在已经接近午时。龙天护法法界诸众圣灵降临灵坛，来共参《天地经》的妙法，共同来创造。咱人间的净土，加创造着咱世界真和平啊！咱顶节讲解到李上天，咱台湾啊，目前宗教的兴盛，世界上无咱台湾宗教这样的兴盛。尤其咱有一个法门，或者一贯道、天道，这是在修持未来弥勒佛、弥勒的世界。的妙法，你要实践到未来啊，咱当下行善，当下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按照我都真真正正落实的未来啊。那无现在啦，抢、拍、夺、骗、拐，等等等等呢，要抹黑等等呢，那你也做一项恶事的事。以后咱要成就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天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啦。所以啊，咱爱了解理想的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天宫，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拢是净土照到去呀，所以阳气上升，光明上升，黑暗下堆呀。一个人若是时时干那看到人的歹处，时时讲话伤害他人的时，一天咱死去，咱一。

0: 点对了，黑暗的地界，自己对了啊！因为咱自己心头疼，心肝疼，哈脑未清，昏昏沌沌的时，咱都开始对了着痛苦的地界。所以几个先师往前多走，敢那传这个天地经，看起来是真的真简单，但是经的一切法。已经包含包罗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法了啦。各位，行善是咱的权利，行善是咱的责任，行善是咱该做的义务。真侪人拢讲，我有在做好事啊，是安怎话才袂顺？无人话你袂顺，做好事是应该，好、哦、做善事是应该。那么咱做善事以外，咱要积极认真做善事，咱的顺序一定有前生前因后果，有因必有果啦，有果必有应，所以有果有应者，这是人世间的真理啦。人非圣贤，啊，知过必改，咱有一天就会当达到理想天、理想的世界。咱有一天，咱若要回去的时候，咱也有法度，最起码也有法度回到二九天宫、理想天啊，天人、天王、圣明、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佛。咱若知影，哎，伊是诸神王的时，咱就已经回到二十九天宫的理想天。各位，妙法。天公诶，你说啊，天公是什么天呢？请加法，天公伊讲这是什么天？已经超越着三千大千世界外来一切的法。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啊，诶，大慈大悲传这个妙法，就是告诉各位，恁每个人自本性，咱的脑海内。咱的心，咱本来就有这的妙法，只是咱未记哩，才会一只干干苦苦、拖拖磨磨、弯弯折折，哈、哦，改未了，渡未去，这是咱人的悲哀，咱人的这个无智慧，哈、哦，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三十天宫三界天。好，天王圣名自在王，好，观心内在就自信心嘛，顿悟无明降生机，三十天宫三界天，啥是三界天？两行的三界天，好，断掉贪嗔痴的天为三界天，所以阿弥陀佛的法印。手的法印是安尼呢，安尼贪嗔痴爱等掉，化为界定慧。贪未了，熬上去无智慧。这三项你爱圆满起来时，然后戒除贪嗔痴。好，你若当着贪嗔痴，若要到位的时，你爱心定。你若当着贪嗔痴的代志要发生的时，咱就要有智慧。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贪嗔痴戒定慧，爱拢圆满，咱就要成为阿弥陀佛。咱的本性都是这个本性，不是其他。在咱真侪人打坐嘞，手一日在打坐，烦恼一大堆。可能想讲，哇！我打坐，我的神通，我都看了天，看了地，看了众生，看了在地对来。安尼啦，安尼，安尼。所以，甲恁开始佛祖，甲恁开始贪嗔痴，爱化为戒定慧，三戒天。好、哦，戒定慧就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然后呢，好、哦，咱人目睭有看到的三项呢，什么天呢？什么界呢？色界，看到、听到或者色界，感觉会到的色界。欲界，咱的脑海来欲界，咱欲界欲望的世界，咱一人欲望的世界那是如此的，咱欲望的世界也是欲望的思想，咱那拢是干的一己之私的事，你一定烦恼作结，欲望，咱这修行就修行到尾啊，欲望如少，这是真正这才修行，可惜嘞，我真正忏悔。愈修咧，欲望愈多。好，咱咧道场直直建设，哈，这个法门直直出来咧，欲界就真正忏悔。但是我悟到，即个我希望的即，这是予大众解除烦恼的不二法门。我嘛咧希望讲，其他电视台暗时的时间，我一当来播出一挂暗时啊，夜上夜班咧。回来呢，会当了解着人生，因为真侪在是无多听的，无多看，所以真侪真侪心灵的烦恼呢，未当解决。那么我也希望我暗时有这个时段，电视公司啊，若有这个时段，好事大家做。而且我是开钱来买这个时段节目的，买这个时段来传发。那么我的欲望啊，愈来愈多，怎么办？无要紧，艰苦我咧是在承受。只要圣贤贵国先师传的妙法，会当弘扬，大家知影安尼多啊。无色界，无色的世界，咱思想意识搁较干一干一干，还关一层的世界，即合三界，三界天。咱唱了咱第八意识，唱了第七意识，第七的意识是执着的意识。你无感觉啥啊？我无接着啦，我无接啦。事实咱接到后尾，接到咧穿棉片，他都无接。哎呀，这慢啦，这无啥啦，我唔去想啦。你唔去想，你讲出来，废话嘛。迄都无世界。敢若想哇，我这我会当成佛，我会当成道成神。结果你逐天戆戆在做，该做的行为你唔做，该做的善事你唔做。咱每一天接受人甲咱供养，每一天接受人甲咱提供真济，互咱食，互咱穿，互咱过路，互咱行路，互咱各种各种交通的方便等等咧。咱接受人遐尼济遐尼济咧，人互咱因甲得，结果咱未晓，干那只坐到空虚妄想啊！所以这三项拢会甲恁砍掉诶，但是咱南天三十三天呢，拢超越着这里这三个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诶色界诶思维。所以各位一记，那么做到吼，这脱离着三界天甲恁拔掉诶不二法门呢，咱善事做出就算了，那么甲恁再想，人要甲恁回报。啊，想人家的回馈。早期咧，我开始咧学卜卦，卜卦咧讲看处场地理啦，吼、哦，讲有诶伊修身体，伊身体就是好了咧。啊，有诶动手地主啊，老师啊，遐侪好诶，拢无来甲你感谢，无来感谢。

0: 我喊你感谢都袂，我喊你感谢都袂，因为互我第一，互我学道，啊，因为艰苦来互我做正道、正道、学道、正道，即我爱甲感谢都袂负啊，哪有什么叫爱甲感谢？若是咱若时时想，咱要来甲你感谢的是啊，我你讲行多修多的人，上大的悲哀，上大的障碍，修多是修正，无所及。咱该做的是咱该做的工作，咱卖讲哦，你当时那卖怎个啊？那你赚大钱，你那卖来报喜，吼、哦！你那赚大钱，你那卖来感谢老师，这千错万错。所以早期啊，哈、哦，咱有信徒呢，提出了安尼甲讲，吼、哦，你靠我的心，我在靠相在靠呢，这是咱这阿罗汉天龙护法，照大众的嘴来讲，这为靠我的耐心。靠我的见解看如何，好加在靠无多，靠有贵，我才会得着真自在啊！所以各位，咱做布施出的物件，你免去计较；做布施出的物件，哈，你就爱真欢喜布施出的。只要一件好事，有益大众，咱就甲做，安尼就好啊！哦，你才会快乐啊！啊，三十天宫三界天，天王圣名自在。王贪嗔痴，咱唔通去受痛的。戒定慧，戒定慧，咱会当达到戒定慧。好，然后呢，好，咱一定会自在。所以自在为王啊，自在之心是王啊。自，那么世间王也讲啊呢？足侪贪嗔痴贪未了，足烦恼真侪咧。那么天上修道人的王爷，恁呐会当下到贪嗔痴，啊，恁就自在，会当自在，恁就是王爷啦。比所谓王爷较好呀。所以贵国先师啊，刚才开始世间上好嘅人，唔是有钱嘅人。不是有权的人，也不是有地位的人，最好的人就是心安的人，最好的啦。开始这样讲，我想到什么，到底是，哎，对的，心安啦，最好的，心安的人，最好的，心不安的，即使你有很多，很多的财产的时候，咱也是很善的，你知道吗？咱也是很善。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咱过来关心对焦，自信心嘛。好、哦，关心自救类型，自信心顿悟无明降生机。咱爱看家己的心，善良的心，积极的心，精进的心。好、啊，内照是写做反省，内照反省。好、啊，在反省自信心，咱内底。一个字，反省了，你就会看到咱内底一个佛，一个自在如如。咱真正尊敬了，看到这，哎呀，原来就是我家己的。好，顿悟无明降生机啊！咱这悟就哇，过去呢，咱是安尼遐艰苦，咱悟就过去的。

不明，障碍着咱生机、生机，咱生命的活力，或者生机、生命的活力。所以，咱一旦时时反省家己，反省忏悔以后，你才会发觉讲，我过去那遮济呢，拢是对人不起的。过去遮济呢，拢对人。感觉讲话呢无礼貌，讲话无智慧，咱家己会反省就忏悔。过去是安怎，你甲遮尔无人缘，后尾做生意遮袂顺，人无要甲咱做生意，朋友无甲咱斗阵，家己孤独一世人，迄是安怎？咱是无名所生，咱也顾着，哎呀，好安尼顾着我，耽误着我。障碍着我生命的活力，为顿悟无明降生机。所以咱这里三十天宫三界天啊，天王圣命自在王，好、啊、关心对照自信心，顿悟无明降生机。这个妙法，咱要学禅定的人，要做禅定的人，不是讲哦，我定定坐咧是禅定，咱心的禅定。会给你时时做反省，关心铸造，摕一块镜照家己，照妖镜，妖在咱心肝内，咱内底嘛一块镜，咱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呢，伊叫伊阿弟子呢，啥人我都做出一句句出来，人人会使的，衣钵传给他。当时有弘忍大师的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大师非常的自卑。啊，伊也捌到啊，到这时阵师父交代，哈、啊，爱写出个人的心得，才写出呢，哈、啊，心辛苦是菩提树，心一个明镜台，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时时个切落清气。物主惹尘埃，摸这个镜去个惹着垃圾，哦，就种欢喜啊！人人这句话咧，哈啊，也五祖大师也真欢喜，赞叹的。无想咧，后壁咧，好、啊，过来一位慧能，慧能底下咧忍辱底下咧修行，有一间看了啊，这无开悟，这是外面，一下描写字，才叫遐个。动手咧，你个写咧，好破地本无树，破地本无树，明镜也不会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大师伊是甲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注释修行正果的妙法啊。因为历史上所知啊，佛陀释迦牟尼佛一去菩提树下坐待啊修行，所以幸福就是菩提树，形容菩提心的明镜台，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呢，因为佛陀呢，当时行外口六年，佛祖的世间修行六年啊，拢是外在外事。那顶下所讲，哦，练气啊，练九天啦、啊，冲山啦，啊，这苦修啦，日头石头波去碰日头啦，我忍耐啦，啊，去呛水啦，冰内底啦，我忍耐啦，好、哦，忍耐小妹幸福不？无可能，迄就是不安开始啊。所以佛祖呢，伊才会去菩提树个，啊，迄不对呀，迄种上重要就靠咱的心，心会当安定安稳，所以去菩提树个做一个反省。忏悔的功夫，到第七天，伊才开始顿悟着。咱人不安的迄粒心，啊，所以佛陀咧，佛祖咧，伊才完全放下了过去的，拢讲道歉、报歉以后咧，放下，然后升回大梵天的如来天界，等于咧，好、啊，甲世间这代志啊。讲好天界，这是如来还在啊！结果天上的如来呢，好足欢喜的。释迦佛祖呢，伊讲我白来啊，世间充满着阴险，世间充满着痛苦，

世间充满着斗争，等等嘞，无想来。结果如来讲，哎，照你的本愿，继续来弘法一些，将天上的这个法嘞，讲予众生了解。啊，然后将娑婆世间的妙法嘞，所度着讲予天上的如来知影。这叫做天人师，天人导师啊，天人的导师名就是对安尼来。啊，引导天顶的神如来，甲引导众生，互人了解咱人有一个本心啊，本心啊。所以，咱若要修行的人，咱哈、啊、要修持修行的人，爱念这句三十天光三界天天龙性命自在王，观心内照自性心，顿悟无明降生起。各位，记得咱的无明，无明在对来。贪嗔痴本来就是清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咧，伊就开始讲菩提本无树，哈、啊，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已经进入到每人内在心中的世界的境界，殊胜无殊胜，咱若有修行，咱就了解。所以各位。咱念这四句偈是各位修持禅定的不二法门。咱时时供念三十天经，也是这个光明一照、禅定一照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哈，咱不然会当哈达到哈咱观心自照、顿悟无明、降生起，各位拢是自在王。住在天王的化身，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

0: 王禅老子真福慧。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九九法会堂上列祖列宗及各位当下。啊，有灾，有恶，啊，有病，所缠身的灵魂界冤亲债主，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我们身上。身体内也有风水啊，我们任何一个病都是气血或者阻塞，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病。这个也是我们累劫冤亲债主无量劫来一个共业。好了，我们住家不平安也是风水的问题，很多很多。因为这几年来，我将风水的里面的真实意和人的家庭或者人的个人身体啊安危研究正道了，真的不可思议，都是我们忽略了。啊，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即二十一世纪当下传风水学，是要我们每个人有缘的人，你要去融合自然风水学，屋内屋外的布局是一个小宇宙的一个尘埃啊，它符合了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气血的平衡调和，就好风水。当然我们古圣先贤啊，就把它列为人生修行啊的一种导师和依归啊。当你对了，你一个床你睡了心安，若是床位你睡错了摆错了

心绝对不安呐、啊！啊，这你念再多的佛，拜再多的神，还是不安，例子多得很。我们维新贤士啊，我们法师讲师都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你们可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研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那我们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那上个节啊，那么讲的床位啊，床位床相宜和风水，易经风水法。好，若是这个违背正法啊，任横行，你认为说啊风水没有什么啦，那是你的事，但是你违背了，一定会有很多毛病出来。好，难保病魔不缠身啊，病魔人这最怕病而已啊，什么都不怕啊。张飞或他能啊，一人抵得千万军，但是他讲了一句心里话，他最怕病魔缠身，一个病魔缠身呢，你就跑不了啊，如影随形啊，啊，听到病魔两脚发软啊，好、啊，这是一定的啦，我也要大家一样嘛，啊，啊，床头、床尾、床边不冲门，我们床的脚、床的后面啊，床的左右绝对不要去冲门。各位要了解这个，或是的进入网络来学习也可以呀、啊。好了，以免病魔人身永不离呀、啊。传闻你搞错了，人身病魔他如影随形啦，不要乱搞啊。好，这个尤其啊，床头、厕所门啊，最忌。啊，无名灾祸连连趋，灾祸啊！曾经我们一个第二届的师兄啊，他呢来读了以后呢，他才恍然大悟啊，

他的床就睡在这里。三年开刀开八次，啊，年年开刀。有一天，啊，来读我们第二届的，啊，听到床这里呢，冲门的时候，啊，开刀开不完，哦，他恍然大悟，就把做一个墙。平衡做起来了，就开始没有这个开刀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太多，或是说这里有厕所门，这个呢开始平尿，你再有门这边来，啊，这边来呢，而你也是腰长闪道。门进来，啊，若是你们在这边高血压，我们台湾一位老艺术家、书法家都已经走了。民国85年呢，我要在南投办了一个简单的书道展，啊，和讲座，中心先生去拜访他，啊，我到房子里面呢。啊，他教授，我参观你的卧室好不好？他好。啊，他的卧室。

0: 刚好左边门就冲了头。我说这教授你高血压降不下，是啊，就高血压高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门吧，门冲到你的头，所以高血压一定的，赶快把头调过去就好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啊，球呢？掉到对面去就好了，床位换了就好了。哦，后来这位老教授呢，哎呀，我们对风水都讲了那么深奥，事实上就生活息息相关了啦。好，来，床头厕所门，最忌无名啊，灾厄年年会来侵啊。脚尾厕所门啊，腹内肿瘤怪病串珠帘。若是我们的脚前面对着厕所门，你的肠胃的肿瘤就像念珠几条几条几条，印证了很多哦，就是这样。那再来，可怜众生一心呐、找神医，嘿嘿，你找神来医，我告诉各位，你这个找神医也没有用，找什么气功也没有用，方法把它移走了就好了嘛。啊，就在台中，我们有一家大饭店的董事长夫人，啊，两夫人，老人家嘛。

厕所，啊，他的床位就在这边。门从这进来，我去帮他看的时候，哎呀，那董事长啊，你们的两夫妻的脚都有问题呢。那为什么？我因为第一，冲厕所门，他这样比较方便。厕所方便，年纪大了，七十几岁了。我说你两夫妻。尿失禁，你要到这里也走不了，因为你这个脚冲到厕所门，这个晦气出来，晚上我们一睡觉，毛细孔都张开的，毛细孔张开了，晦气一进来，哈，毛病就来，所以两只脚都没办法动，每天按摩，连按摩还是没有效。后来我才告诉他，你把这里。最起码做个平笼，那就好。后来把平笼做到天花板做好了，两老人家脚好了。嚯、哦，他在告诉我：“哎呀，老叔啊，哎，你这个妙法，我以为风水是葬死人的，原来活人也有风水学啊。活人比死人重要，死人反正也不会嗨了嘛，对不对？也不会哀嘛。”也不会再感觉怎么样，活人才重要啊！这个风水啊，走遍世间呐、啊，三千里啦。现在我们有一些信徒啊，专门坐飞机到德国去医，到美国医，到日本医，到大陆医啊。我告诉你，台湾的医疗世界是一流的。哎，不是说，哎呀，台湾医疗不好，别人月亮好，啊，这。

0: 陆的医疗比台湾差，你还说大陆的医疗比台湾好，那么就奇怪了嘞，看太多了啦。那好了，你有兴趣就去要咯，反正你都有钱嘛。本来是物尽其流，货上，这个货要流通嘛，钱也要流通，病也要流通啊。嘿嘿，我说你风水学，注意弄好了就没有事了。哎，有的果真不对了，改了，好了，这个糊涂啦，真糊涂啊！我们人就这样啊，你不懂风水学，糊涂，真糊涂啊！术士改以床位，象吉利，床位很简单的床位，但是人最忽略的床位。哎，那个床位不好，高血压降不下来的也很多。床位不好，呼吸一天潮也很多。床位不好呢，睡了一天晚上做梦，梦到白天没有精神的也很多。你床位你安错的地方，肚子里面生肿瘤的也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位某一个高中的总务主任，他的孩子书桌床。那我问的主任你的孩子尿失禁哦？对啊，一个晚上的起来跑都是，连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跑厕所，而且上课呢把老师弄得很烦，后来给他坐最后面的窗户旁边，要上厕所自动离开，不要报告。问了什么原因？找遍所有医生。我说问题就这个，这个书桌在这里，这个脚射到孩子的膀胱，嘿嘿，那你还不上？问了怎么办？你把这个床位移到这里来嘛，移过来不是就好了吗？这个就不要嘛，你做个柜子放衣橱就好了。做那个棉被柜，后来这位主任呢，好，我知道，好，第二天就叫人来把他拖过来，孩子正常了。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床位不要开玩笑，人心不足最难医啊，人心，那么终日片谎是海，买珍奇，古董石头满堂记，人心都是一样在世间上，有的为了面子，为了喜好石头，为了喜好怎么样表现自己家里很有钱。这个当然都是对的，不是错了。但是好多家庭，好多信徒，你去买了很多石头啦、珍奇的东西放在家里，问题多得很。甚至买了水晶柱，亮晶晶的，一排在门口进来就排的，亮晶晶。我告诉你，我进去给他看了，你的事业开始3点半哦，师傅你怎么知道？你进门就有人告诉我，谁告诉你？是不是什么神？我猜个石头神九桃神水晶柱里面切一半亮晶晶的口那就是变成煞嘛，所以要3点半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

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

居然外哦，我去买了这个三十几万呢，我三十几万有什么用？石头还石头嘛，会让你生病的，会让你事业败了，那根本比乐寿还不好。赶快移开！哎呀，舒服啊！这我是一看，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你去找名师，你太贪，贪得无厌，没有智慧，这种人我没有办法救你。你来世间上走一趟，你是弄错了。世界上最尊贵的是那个心灵，心这个钻石比什么还重要。啊，当你3点半到了，到最后垮了。啊，那拍卖了，朋友来和你同样同共业的，第一个一定会把你抱走到回他家里去了，你也没有了，事业败了，老婆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那哪一个好？怕带呀，我你怕带，我不过去骂他了。好了好了，我听你的话了，你股票不进我都买嘛，对不对？好了好了。唔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啊，我就叫你太太，哎，叫工人来，摸走，摸一层壳包起来都啊。爆走了。那天我中午过了没有多久，到他家里去看了，叫他爆走了2点多，就有他朋友打电话来，某某人呢，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怎么样？说现在比较忙，事业比较不顺，我突然间想到你了，我一张订单，拜托你做好不好？好啊，多少？700多万。700多万，我问他，这700多万利润多少？差200多万啦。好啊，加吧，这个水晶，所以人活了，东西死的啦。死的，你不要把它本末倒置啊！我们好多家庭拢是安尼啦，就可怜，包括公司的嘛，就可怜的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都被世间的这些假的石头，把我们的灵性都全部都埋没了，到最后才弄成干枯结果啊，划不来啊！古董石头满堂鸡啊！好啦，终日，终日忘心，主顾感忘了自己的心，感到过九桃李没有用啊。好多人就这样很可怜，可怜的不得了。我到南部曾经到一个工厂，老板快倒了，在那边呢，要去。去了，他看到那个石头，我再来抱，再摸这个石头很幽啦，很热啦。我恁弟弟个坑嘞，无啦，说我懵懵尔啦，你个坑嘞啦，我要来走啊啦。你这本末倒置，事业要败了，你还在估那个石头有多少？你要报到我先头事，还比你都更大。好了，放下来，我很不客气。我你们的人真的蠢，你们来到世间上，不是来被世间这些身外物把你们的心、良心全部都脏掉了啦。那你的房子到处都石头，就走一走，走一走，这个石头偷来的哦，没有啦，朋友送给我了，不要骗，朋友不知道去哪里抢来的啦。朋友坑来的，看到那石头还蛮大的。

啊，看的是很漂亮，但是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邪气，不是正气，啊，这个一定是强来的啦，啊，我立马打电话给你朋友，他刚好那么巧，电话打了，他朋友在，问他你那给我那个石头，送给我那个石头，啊，那是哪里来的？啊，电话很清楚，他朋友怎么样子啊？哦，那个呢？哦，人家从那里我去把它搬来的，我卖你30万的，是35万算最便宜的嘿。哼，我你敢骗？我的朋友送给你的，哈，财神送给你的，是不是？但是这个里面有灵气，有3个小孩子，啊，3个河神在那边守护，弄成你家里鸡犬不宁，嚯，就紧张了。他太太进来了，老师，老师，我常常看到房子有3个人在玩，哎，有的甚至会假婚，会假抽烟呐、啊。哦，我说这河神守护是强来的，你没有好好把他去请教大师啊，怎么祭拜？虽然你钱的买了，是人家偷的。哈哈哈，雷哥呀，你们买古董要小心点，来路不明的很多。啊，我看多了啦，做古董做到最后失败，10有8九。啊，另外没有拜那个的，很快就会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00、10:20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志鹏贤士，那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特殊的家庭家族里面的宗教信仰经验，还有他进入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修的所见所闻，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贤士同修，我是正极班第19届黄志鹏。
0: 那我想，您来分享一下从小到大的一个宗教的环境是怎么样？
1: 好，我来分享一下，我幼年的时候，我们祖是托克族的高扎族，
0: 好好是。
1: 是，但是迄嘛时阵我嘛唔知讲，我阿公他在做道头是什么，啊是什么叫主公，问神明的。在我幼年的时候，阮厝是托克族的古早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阿公在做什么。
0: 是，
1: 阿公说，怎么他一天到晚有人在来问事，问什么什么朱公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明。
0: 很多人来找阿公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他在问事，然后，在请人家在问事，其他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但就有这样的印象就
1: 对
0: 对
1: 对
0: 了，这
1: 对
0: 样。
1: 对，有印象。所以在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0: 是。
1: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阿公好像怎么有人家在爬出来那个宫庙里面。我把那颗雕刻成金身，金身，在朝拜，那是结果，那是什么？我去查证一下，结果那是我阿公的金身，在被人家朝拜，我知道他已经做神了，所以我就只有知道这样子。所以后来对于我阿公的印象，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尊重说：“阿公他怎么会做神呢？”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很怀疑的，也不知道是
0: 不懂
1: 到
0: 得
1: 底
0: 这是什
1: 不
0: 么？
1: 懂不懂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信仰，我也不知道，只有知道他说：“他是一个好像这样说起来，他是一个毕生一仙而已。”其实，
0: 是一位很殊胜的神职人员的工作，这
1: 对
0: 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我这个人生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自从我结婚之后，对于什么算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算命的什么八卦啦，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曾经去问说，什么生辰八字八卦的，怎么去了解？那时候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知道。
0: 那时候只是很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接触，这样子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易经八卦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为什么人家易经八卦会了解说怎么会卜出来的？他会了解什么东西对或错，或什么了解有什么冲或煞，是这些的。吉凶祸福，我做生意的时候，在有一天的早上，

0: 我开电视来看的时候，看到，我们是在播那个《易经风水面面观
1: 是。
0: 》的时候，我有看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看了一段时间，我就很有兴趣说，我也来去读读看，到底这个风水易经在说什么？我也要去了解，甚至于我也用邮寄的，在那时候我也邮寄的说，叫那个我们仙佛寺寄一本妙法普传给我。我那时候我已经说啊，那寄一本妙法普传，我们来看里面在说什么，知道的是什么，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的妙法是在哪里。那时候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咁飘忽，
0: 其实我似懂非懂，
1: 哈哈，
0: 我那时候也很在意呢，我又把它做一点笔记起来，
1: 是，
0: 对，我把它做笔记起来，看看到底，
1: 下看那
0: 对，
1: 个
0: 我
1: 影
0: 把它
1: 片，
0: 写起来，然后再看看这个要怎么去了解说易经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也有认真，所以说，那我想说有一天我来去读看看，
1: 有机会到
0: 我去
1: 找把握
0: 来
1: 这
0: 去
1: 样，
0: 读看看。但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我又在做生意，
1: 对了，
0: 做生意又没有办法，是吧？要了解我们仙佛寺，那时候交通又好像不大方便，
1: 那时候还没有国道六，还
0: 那
1: 是
0: 是
1: 省道的时候，
0: 对，那是省道，又那么远，要去读书，要去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那时候我说，没关系了，等到有时间到了，我们再来学习好了。等到了好像民国80几年，还是90，哎，80几年的这样子，
1: 在
0: 好
1: 那个
0: 像
1: 年份左
0: 在那个
1: 右，这
0: 只
1: 样。
0: 是我有去学习，那时候是在大甲图书馆二楼的那个是延然法师，他有开课，我有去读一个两个月。那时候我读一两个月，我也很认真去读，但是，因为做生意上时间配合不起来，有时候没有时间，所以到最后没有去读，这是这样子。对，那
1: 那
0: 时
1: 后来怎
0: 候
1: 么样又衔接上了？
0: 到民国到100年左右，我说看有什么时候再来去学习，那我去看到那个院里道场那个延佑法师，他在开初级五班的时候，
1: 再一次结缘，
0: 在我们院里大庙那个李明中心，有在开课。那时候我说，时间有1年到了，让我赶快去学习，看看会不会了解更多的易经和风水这方面的讯息。那时候我就去开始到那边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初级班完了后，到19届，到
1: 正
0: 是
1: 气
0: 正
1: 班
0: 题
1: 十
0: 班
1: 九
0: 十
1: 届，
0: 九届，然后到读到现在这样子。
1: 这样就其实也真的实际，这时间很快啊，十几年过去了哈。
0: 差不多11、12年有了啦，对，时间很快。对，在初级班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又做生意，有时候，又生意上又没有办法去完全去上课，有时候会缺课一两次，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能够学多少算多少，能够学习多少算多少，尽量的去学习没关系，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希望说没关系，我们只记得做中文，就是要学习易经风水这方面的知识。要去了解它，要去应用它。其实，在占卦这方面，我们遇到的占卦方面，实在是事情是非常多。
1: 那第一件事情还
0: 不
1: 记得
0: 管
1: 吗？
0: 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占。因为占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有感觉，我们有时候占卦占出来，但是解卦不是那么简单。解
1: 那
0: 卦
1: 您
0: 不。
1: 第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而战，还记得吗？
0: 在人生当中，我会遇到很多 挫折、啊、所以我说我们再看看

0: 然后看占出来的卦，我们会了解到底要用什么去解决方法。但是占出来有时候，我们有看易经风水那个，易经里面有一个解卦的那个方面，它动几啊，我们去把它解卦。但是我认为还是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人家卜卦的人，我到外面看那个卜卦的，他一看那个卜卦，就会知道说，这个吉凶还有中煞，中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解决？但是我们读了易经，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去慢慢学一学，去悟怎么去悟，怎么去了解，这是要多学多占，你才会了解，
1: 累积才会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好好好，用易占卦，其实我有遇到我自己的问题，
1: 是
0: 因为你要去找医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医生对你有没有缘分，我们是很重要。比如说我来讲我自己一个案例就好了。
1: 好的。
0: 因为我当站起来是这个医生对我吃我的药，我有血压高的药，但是站起来不行，又找不到什么病症，通通找不到。结果吃下去为什么会那个脚会浮肿，结果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天医在哪个医院，然后去找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开药，首先他是开药给你吃，但是你也不能说一次就可以啊，那个药对你就有效，他还是慢慢的给你适应，说你这个药对你有没有作用，等于他有作用他才可以开一个月给你，这样子药，然后我们来吃。所以到时候那个药如果对你有效的话，我们就会感觉说啊，这个医生对我们有效，我们就吃了，所以我们的症状就减轻了。这是我亲身自己的经验。
1: 那其实很多角色我们在扮演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用易占卦，所以相信当中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曾经为子女占卦用易过吗？
0: 对于我们儿子如果子女他们要看医，他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说，好爸，你帮我占一下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对我有没有缘，我可以不可以去看。那我就问他占卦，好，这个医生如果对你有缘，那你就去看试试看。对啊，如果有缘你去看，如果没有缘你就不用去看，再找另外一家医生，在一家医院看你这个医生，如果有缘你去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其实，在我还没学习进前，还没学习之前，我看的师傅说的《易经》风水面面观，那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工厂的那个虎边龙边，我那时候就知道，机器动都要放在龙边，虎边不能动。
1: 有调整过吗？
0: 那我就自己会用的。那时候我就看了，我就自己会用。我说啊，那个动的时候要在龙边，好，那个不要不动的，其实那个动的时候不能在虎边，这样会不平安。那时候我就会知道要怎么调整的。哎，
1: 所以真的是有学是不一样的了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这个风水的部分，您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一些法则？譬如说，我们曾经用把办公室拿出来，然后量量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公司，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运用呢？
0: 在风水方面、地理方面，我也把它量那个门上下那个室内，看有没有合财本，我有量过。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改它；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把它修改到正确为止。
1: 您这边有修改过吗？
0: 我有修改过，就
1: 我修
0: 是。
1: 改过，
0: 师傅传的，
1: 是，
0: 就是用那个门的那个说，用那个门的上
1: 高
0: 面
1: 度是不是？
0: 高度，然后呢，你让那个什么，哎，那什么那怎么讲？木板把它
1: 是，
0: 装起来，其实然后量那个尺寸要正确就对了。对对，我有看到师傅教我们这个方法，我也运用过，哎。
1: 那还有哪方面的这个在阳宅方面的一个运用呢？
0: 在阳宅方面，对于我们一般在我们地理风水方面，尤其在我们的化粪池最重要。化粪池我看的，以在我看我们那个店面，在人家在起造那个建造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哎，为什么他们的化粪池要放在最前面？我们师傅都说，化粪池是要在我们厝后面的后边。为什么他们都要放在前面？是不是他这样，他们在抽化粪池比较方便？他这样又不如法，怎么那个人家他们在做，又这样做？我也很怀疑，对。
1: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尽量要将这个化粪池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移转就是
0: 对对对
1: 了。
0: 对，如果在化粪池这个方面，我们有时候说化粪池不如法的时候，我们书有教过，就是教我们要几个月，哦，那个化粪池要把它抽掉，然后用那个盐把它化煞，要把它装几斤下去，把它化煞，时常抽化粪池。这样才会比较平安。
1: 是。那在这个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务工作在，特别是诵经方面哦，这是在我们宗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它会牵涉到也许梵拜的这个部分，然后它也会牵涉到我们各种消灾化解专题的法会的精神的部分，那诵经的部分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什
0: 在
1: 么时候开始诵经的？
0: 诵经，我是诵很久，但是。我以前诵经的时候比较少，到最近几年来，我诵经就比较多了。因为诵经其实最首先都说以为说诵经很困难，到我认为是到最几年，我就觉得说，主要我们认真的诵经，好像都有帮助到，尤其说你要回向给。你的多生父母啦，冤亲债主啦，哦，还有你身。

0: 边的艺术年，哦，你要如都要把它写在那个回向后面的，然
1: 文
0: 后
1: 书的部
0: 文
1: 分
0: 书
1: 呢？
0: 后面那个部分你都要把它写清楚，要
1: 是。
0: 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然后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然后这个都要写得很清楚，才对我们有帮助。
1: 是，您大概都是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样的时间在诵经？
0: 我都在我没有工作完的时候，还有时候工作比较少，我就一直是把它诵经，有时候诵两三个小时，也是一直诵，对，我会连续一直诵
1: 是。
0: 两个三个小时，我一直诵，以前即使没有诵那么多，那然后我现在说，只要有时间你就把它多诵，好像还是不错的。
1: 那您的这个部分，除了您诵经以外，家里面有成员跟你一起也加入这个诵经的过程吗？
0: 我家里诵经是没有，是都是我自己一直诵。
1: 哦，
0: 我诵，其实我今年也诵的也有不少
1: 跟
0: 的，今年也诵的不少。我今年也诵的很多的，其实我在那个326的时候，那个是王禅圣
1: 王
0: 诞
1: 禅
0: 时
1: 老
0: 候，
1: 祖
0: 那
1: 圣
0: 时
1: 诞，
0: 候
1: 对，
0: 我已经诵了1400部的了。对，
1: 是，
0: 然后到最近我。3、4个月当中，我又送了1000多，加起来大概有3000部左右的，这就是这样，
1: 是，这真的非常不容易耶。对，那您现在诵的主要都是鬼谷先生天的经文
0: 对，
1: 哈。您有在譬如说恭诵其他不同经典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些感应吗？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哦。我觉得风水真经的诵的时候，也是对我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风水真经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怎么说？可以再稍微再更具体一点吗？可能当时你有为什么样的事物在特别诵这部经？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风水真经是在干什么。我会说，这个风水真经是哪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诵一诵，好像在做事情比较顺心，比较顺心又如意。还有那个，也感觉到风水真经对我们身体诵一诵，对我们身体好像也比较健康。对，哦，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会感觉说，风水之经其实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你坚持下来？或者是，也许它是一个老祖师尊或者是宗主混元禅师的一句法语，让你可以这样子坚持下来？还是说您家庭的成员哪一位长辈等等种种的方面促使你能够学修到今天？
0: 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易经风水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怎么说？
0: 就是你不懂的，你要去研究，去慢慢去学习，学习到要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您在哪边，这就这样子。
1: 是，我想您是提到了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他会教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跨越解决它。对，所以它是应用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内涵在里面。那今天呢，在短短的节目时间里面，其实师兄您分享了我们宗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儒法的一些概念跟法则。那也希望更多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未来的这一些同修学员们，都可以加入在各地的分寺道场，还有邻近的教室，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我觉得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大家就可以来到这里，为了一个正法的一个传承来加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来宾的分享都是他个人最直接而真实的这些经验。那么日常生活带来的这些经验，都是时时刻刻点点滴滴 不断的在累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元禅师的心法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我们每个人看世间都有两种眼睛，一种是凡夫眼，一种是慧眼。凡夫眼只看表象，容易被表象迷惑，分别心重，念念都是贪嗔痴。慧眼就不同，它看的是本质，看的是全体的利与害，看的是平等与包容。山医命谱相五大学术，凡夫眼看他说是外道，慧眼看他却是圣智。同样的东西，为什么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能用慧眼来看，就能洞察事理。没有开慧眼，就是凡夫，就永远在分别对立中。慧眼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大智慧，来看待世间的人事物。王禅老祖教我们要读经，读圣人的书，就是要开启这个慧眼。浑元禅师开示，当我们读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能够看透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智慧。当看到一个人的成功了，可以知道是祖德流芳和地灵人杰来帮助，看到一个人的失败了，了解那是因缘果报和修为不足，就不会再盲目的批评，反而更能够同情与关怀。让我们听一听浑元禅师开示一个真实的故事。
1: 三一命谱相，这五大学术不是一般凡夫的人所能了解的，所以我发现世间很多凡夫的人啊，一直主张三一命谱相是外道，事实上你才是外道，而你不知三的功德天有多大啊，一直在说哎呀我有须弥山那么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到世间为众生解除困难的啊，风水大师在山上为各位寻找一块清净的土地，那我们看到啊，他是凡夫。事实上，你这样看的人才是凡夫。各位很多修行。

0: 那朋友们，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经济虽然经过多少的动荡，台湾的经济学家那么多，你知道他们的根源从哪里来吗？我相信你不知道。而台湾的企业经营者那么多，养了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家庭，你知道他们的原动力从哪里来吗？不晓得。一位成功者，他们背后一定有祖国流芳，再加上当下性，他们的住家、工厂，还有呢，公司，都需要经过有研究山川灵气的哲学、易经风水的大师们，将毕生所修所学的他的爱心来帮助他们重新立命，融入大自然，然后公司稳定了，一直发达，养那么多的员工，真的功德天呢。
1: 很多风水大师在山上为人寻找清净的福地，凡夫眼看他们就觉得是迷信，但我们知道吗？台湾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公司、住家都是经过风水大师的调理，才能够稳定发展，养活千千万万的员工，这就是慧眼。若我们有慧眼，就知道这些大师在做的是功德天，在帮助众生的圣业。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山医命卜相这五大学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们为什么能包含这么大的智慧？让我们听听湖源禅师怎么开示。
1: 三一命卜相五纲五大学术就已经将虚空地球九大行星太阳系三千次方的太阳系整个都在三一命卜相这五纲里面寸步难移啊，有如我们中国哪一个朝代啊，有一位大臣向皇帝报告说，皇帝啊，地球像一个橄榄球椭圆形，哎，皇帝他想的地球是圆的，拖出去砍头否定，两个都相互都否定，一个有智慧者否定了没有智慧者皇帝他的思维空间，皇帝他否定了大臣

他所悟的空间。所以各自想法不同，所以到现在来

0: 但是皇帝也死掉了。那位智者也死掉了。时空在过在转，法无定法。
1: 三一命谱相五纲已经将虚空、地球、九大行星、太阳系都涵盖其中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五个学术就是整个宇宙智慧的浓缩体现。用凡夫眼看不到这一点，但有慧眼的人就能够看到。这五个学术实际上是在教我们如何与宇宙的规律和谐相处。虎元禅师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有位中国古代大臣向皇帝报告地球是椭圆形的，就像橄榄球一样，但皇帝当时的认知是地球是圆的，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位大臣的说法，甚至把他拖出去砍头了。想想看，一个人有了新的认知，想要分享给领导者，却因为领导者的凡夫眼而丧失了生命，这是多大的悲剧啊！到了现代，科学发达，证实了地球的确是椭圆形的，但那位皇帝，那位有智慧的大臣都作古了。历史在流转，时空在改变，而凡夫眼制造的伤害却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里。凡夫是用念头，念头里装着贪嗔痴，我争你夺，相互欺骗。圣人是用心，心里面是包容，是智慧，是慈悲。同样看一件事情，用念头来看就是烦恼，用心来看就是清净。所以王禅老祖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再指名外道了。你没有开慧眼，你自己就活在外道的思想里。什么时候你能够包容他人，用心去看身边的一切，用感恩去看众生的布施，那个时候你就开慧眼了。有一位信徒，他在大陆的书店买了一本《易经》的书，但他的师父信奉某个教派，严格教导弟子不能信外道，所以他不敢让师父看到，躲躲藏藏地把书藏在饭店里。后来书掉出来，他的师父发现了，那一刻他非常害怕，以为会被骂或被逐出师门。但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让我们看看这位大智慧师父是怎么做的。
0: 曾经有一位老信徒啊，他也很慈悲的啊，他要研究三一命谱相。想要学，他又碍于信奉某某大师的门下，不能信外道。但是他单到大陆去，书籍上看了一本书，就是《易经》。他买了，不敢给他的师父看到。秘密气气藏了在饭店里面，就掉下来了。他的师父啊，出家师父赶快去把他拿起来看了，又很谦虚的送给他的这位弟子。这位弟子师父也没有讲什么，师父告诉他，你好好研究，对你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这位地主呢，回到台湾。

0: 来之后，一个运员看到电视龙，就来到台中道场来拜王城老祖，啊，请教啊《易经》，啊，对人生的重要性有多大的关系啊？我就跟这位在家的修行人，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讲。他说把整个情形告诉我，他师父也没有讲什么，拿起来捡起来就很捡起来送给他，他非常感动。师父叫他好好修，好好学，对修行有很大的功德力。我才把详细情形告诉他，易经，你的师父就是易经的行走，你也是易经的行走，天下众生都是易之行走，每个人都是，不是说只有谁才是易之行走，每个人都在从阴阳阳阴里面去寻找一条中道的路，要让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你一定要学易经和风水学，否则的话难保你事业不会失败。那么这一位信徒很感动的跪了下来，说师父，我可以拜你为师吗？我呢不必，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都是老师，你要有慧眼来看，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你的老师了啦。而当你书掉下去了，你的师父把经易经拿起来，很恭敬的交给你，也是你的老师。所以要学师父，他的雅量，他的智慧，所以用智慧的眼睛来看身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即是安心真经所开示的慧眼观之，你已经知一切法了啊，就不要像一般学了一点点的佛法道法啊，加一点咸菜你都要爬上天，藐视一切，这种人都很可怜的人，凡夫都有看法，你不要计较他，你只能用可怜和同情他就好了啊。所以你的老这个师父啊，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这一位我们信徒啊，他就说，师父，那我知道了，我回去会好好看这本易经的书，你这里有易经书我会买回去，请回家来自己学修啊。然后呢，我的师父他的做人处事呢，为人呢，我一定要学，那就是易经啦。
1: 师父虎圆禅师教我们，慧眼看世间，不执着于身份，不分别于形式，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平常的事件中，看到修行的道理，看到圣人的智慧。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

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黄禅老祖说，我们人生来到世间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教我们，父母给我们生命，同事帮我们成长，甚至敌人也在教我们如何忍辱精进。我们若能用感恩的心去看身边的一切，看到他人的行为背后都是有道理、有真理，那就是慧眼，那就是一知行者。医学大师蔡德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我何时再来游。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活到六十岁还不知道修行，还不知道开慧眼，那么这一生就白走了，下次再来世间还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让我们听听湖源禅师是如何亲自开示这个道理。
1: 医学大师蔡德老先生他讲了一句真言，他说人生六十不知休了，等待何时再来游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肺腑之言呢，而有悟的人才感慨一些不悟来世间随便走一趟的斤斤计较，一点爱心不付出，到最后来还是呜呼哀哉。我们所计较的没有带走，我们所要的没有带走，所带走的是什么？烦恼。烦恼像我们死了眼睛死不瞑目，而奇形怪状的表象也是像，也是每个人都会碰上的。所以啊，黄禅老祖告诉我们，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游。后来蔡德老先生他也是拜王禅的普义大师，他也将这句话传下来给我，那我接下来又传给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知识，时时自我勉励：人生六十不知休啊，等待何时再来游。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多读经书、真言，这都是圣人所留下来的智慧。所以当你多读了黄禅老祖玄妙真经或者佛经的时候，你的见地绝对会更宽广，更宽广的时候你是包容的而不是被包容，包容身边的法界而不是被身边法界所包容，包容他人，你是佛圣人的化身，被包容永远是凡夫看待世间事，指他人是外道，事实上自己就是外道的外道在外道。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自我要修行啊。
0: 我们来世间一趟，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启慧眼，看清生命的真相，不是为了争夺名利，而是为了增长智慧，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是为了学会包容感恩。我们有了慧眼，就能看到世界的清净，看到众生的可贵，看到修行的价值，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会白费来世间走一趟。湖源禅师最后说了一句非常

非常深刻的话，慧眼看世间的人最幸福，最幸福与快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弥勒世界，未来理想的世界。弥勒佛的形象您知道吗？肥肥的肚子，眼睛笑眯眯，总是在笑着，拿着一个布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有一句话叫肚大能容天下事，肚大能容古今愁，这就是慧眼的最高境界。当我们的心足够宽广，足够柔软，足够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容纳世界上一切的矛盾与冲突。今天的节目与大家分享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愿我们都能成为有慧眼的人，用智慧和慈悲照亮自己，也照亮这个世界。感谢您的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我是元芳，我们下集再会。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

维新政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芬。混元禅师开示，宗教教育的目的是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易经大学，希望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平台，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大家在生活中更有智慧，身心也更安宁。本节目会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及讲师来介绍他们即将开班的讯息，也会和大家分享他们学修的正道心得。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三宝寺的袁弘讲师。
1: 主持人，观电视机前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1: 陀佛
0: 我在要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丰荣中心开易经风云邀请朋友一起来学习这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的妙法欢迎大家。
1: 好，那讲师，请问一下，这个地方要怎么到达呢？就是这个初级班的位置是在哪里？啊，您的电话要怎么跟你们报名呢？
0: 这个地点是在台中市后里区敦北里三光路130号，敦北里洪荣中心在后里区公所北边500公尺而已，所以要找很方便。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23，0919684023，可以打电话来跟我报名。
1: 是，那边就是交通都很方
0: 很方
1: 便，是不
0: 便，
1: 是？
0: 旁边也有停车场，很方便。
1: 哦，也可以开车过去。好，所以是在台中市的后里
0: 后里区，
1: 区，敦北里三光路139号。三十九号。好，敦北里的活动中心，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那先请讲师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朋友先认识您一下。
0: 我是严宏讲师，我在这个民国85年进入中文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然后后来也升为这讲师，称为三宝四讲师。我之前，之前曾经在这个苗栗卓兰还开两班，后来在后里这个再开两班，现在在后来要开第三班的课，
1: 是，
0: 欢迎大家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
1: 好，谢谢法，谢谢讲师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当初最早的时候是怎么跟师父结缘的？但怎么会开始，您也会开始想要来进入我们这个宗门，然后甚至学习易经风水之后，你还愿意出来继续弘扬这个妙法？那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跟我们宗门结缘的一个过程。
0: 我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看壁，我隔壁一位大哥在看这个易经的书，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易经是到底在讲什么，我就想说，将来有机会我要来学这个易经。民国85年这个一年到了，我附家附近这个书店贴一张广告，就是说三宝寺要开这个易经的课，就赶快
1: 是。
0: 去报名。就赶快去上课，然后就是进入宗门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然后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之后，发现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步可以帮助他人。曾经，在我就曾经一次要去这个北部，要去这个就全家去旅游，我就占说那天去旅游好不好？结果关鬼洞。就表示说这个不平安，那天我就不敢出门。然后过几天之后，我要出门的时候，你把这个车子发动，因为有事情要处理，所以就才延误才20多分之后车子可以开出去。车要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温度很高，就赶快把这个这个把车子熄火，然后熄火。再去检查一下，发现这个水箱漏水，我才说原来这个这个观鬼洞是就是说就是会出状况，会漏水。如果说那天照计划去那个旅游的话，半路上可能会温度很过高，可能会搞不好这个会起火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占卦，我们就可以自己占个卦，平安再出去出门。不平安就不要去旅游。
1: 是，师父常常说哈，进唯心圣教这个宗门就是求一个平安，好，这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刚刚讲师在这个过程中讲了很多这个专业的术语，可能一些初级的人开始很紧张，他们进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听不懂？那我们到底在这个我们初级班里面的课程会怎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课程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在这个课程我们这个基本的风水学会教再从基本的这个八卦6四卦，
1: 是，
0: 再就是讲这个运用，我们就
1: 是
0: 是运用易经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刚开就从这个所以会教大家教这个占卜天气
1: 是
0: 这个天气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我们就占卦就知道，包括这个台风对我们这边有没有影响，我们占卦就。

0: 道之前，今年有一个台风，这个占卦，这个对我们台中后里天气有没有影响？这个只会下雨，没有风。兄，因为这个兄弟啊没有动，表示没有风。这个在台南嘉义那边17级风，你看差很大。那么17级风，我们这没有风，只是下一些雨。所以我们这次就透过这个易经占卜，就可以知道说天气好不好，好不好啊？包括这个，所以像之前有一个乡镇，他办这个运动会，结果那一天整天下雨啊。那中午的时候，因为还在下雨，就把这个便当分房，就把这个活动结束掉。所以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外边尤其是在户外的，我们要办活动，一定要占卜找这个好的天气哦。这个天气好了，我们才来用，不好就不用。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啊，曾经我们一位同修，他是在这个国小当主任啊，这个学校校长就跟他说，我们学校校庆吼是哪一天办，就由你来决定。我们作为同修，他是主任，他就先占卜说哪一天是这个好天气，他才办这个这个校庆，就是把这个日子先选好来办校庆。啊，他在论内时这个校庆都天气很好，办得很成功。后来他退休了，退休了就换一个主任啊。这个校长也跟他讲说，这个校庆日子也由你来选这个新的主任也选啊。结果就碰到下雨啊，这个新的主任就来请教我们这个恩人的主任说，奇怪，你这个选的校庆日子都是好天气，我选的却是下雨哦。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占卜天气，尤其要户外办会一定要占卜天气，好天气才办啊。再来我们会教这个如果说我们冲煞的话，平常是感冒或者生病，很多都是冲煞如果来化解像之前有一位这个国小5年级的女生啊，她就是说平常晚上会不自主的呼唤去看医生也没有效，医生说这是妥瑞氏症，这个淤血上没办法啊。他因为他呼唤的时候，他是住在我们一位师姐的对面，我们师姐就跟他阿妈讲说你去问那个颜宏讲师，问的是为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妥瑞氏症患者的阿妈就去我那边问我说为什么他这个孙女会妥瑞氏症，会晚上不自主呼唤？我就帮他占卦，占卦是白虎洞，就跟他讲说，你去这个求你附近求妇女尊神去了求，来求之后，就慢慢就这个症状就慢慢有，慢慢消失，或者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生病都是这个患冲煞，就是靠宗教力量来帮，不说我们解决在我们。我们会教这个我们去看医生，这个医生是不是跟我们有缘，我们会占卜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有缘没有缘。
4: 袁宏讲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初级班会教到的课程不是只有易经，它不易经可

0: 对，涵盖是方方面面的哈，那你可以沾各式各样的问题，涵盖你的天气啊、择日啊，还有你的生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所以这个甚至这个问题要怎么化解啊，这样的妙法也会传授给大家。所以呢，后里地区有兴趣的善信大德、显示同修都欢迎你们尽快来报名啊、初级班的课程。好，远宏讲师啊、非常经验丰富。可以跟你们分享非常多的他的正道的一个心得，那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先多听几个您正道的一些案例吗？
1: 哎，这我曾经我一个同学，他是在公家机关上班，啊，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问我说，哎，这个有一个新的单位哦，要叫他过去，到底他是去新的单位好，还是留在旧单位好？我就帮他占卜，占卜出来这个新的单位哦，去这个是雷地旺兄弟动来克，就表示说我刚过去薪水会比较小啊，但是官鬼化进神，表示说会升官。啊，再占卜说这个留在原来单位好不好？这个是六冲卦，六冲卦就是表示说这个单位留待不久也要被调走。我就问这位同学说，哎，你要过去这个新的单位，但是过去哈，薪水比较少，没关系啊，去那边了会升官啊，会升官哦啊。后来这个同学就过去这个新的单位啊，去刚过去哈，这个人事处哈就叫他资料解锁。说要帮他升个职等，好的，就写一写。然后因为过去那边因为哈、这个没有职务加值，所以一个月薪水差3000块，
0: 哦，
1: 你本来单位少3000块，但是半年之五六过去五六个月之后哈、升一个职等，就薪水就更高了，就比不能原来单位更高了，后来这位同学要买一间房子。就要帮他占卜，要买一间这个新的房子，要帮他占卜好不好？我就帮他占卜说，这个房子这个阳宅缺点，还有这个地理缺点，占卜水都没有问题。再占卜说他买这间房子住不好，好不好？这个是官鬼动，父母动，表示就有问题，不能买。就跟这个同学讲说，你去问这个哈、这个卖房子人。问他说这个哈、土地产权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我就同学就去问这个卖房子的人，卖房子的人姑娘说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土地产权没问题啊。然后就同学就回了，就这样就回了。回来之后，回了经过一个月，这个哈、卖房子人打电话跟我同学讲说哈、这个土地产权确实有问题。等处理好后，您再买这个房子。
0: 是，
1: 这买是说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可以占卜一下啊，这个哈、这个好的很好房子哦，适合我们再买啊，不适合不买啊。再就是说，像我这位同学他，因为我让他先占卜，他就显得说以后这个哦，因为房子的产权问题，就一些官司问题，这些官司，我们就是透过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知道啊，在我隔壁。一位70多岁这个太太，她曾经腰部酸痛，痛到没办法走路，她去中部一家医院去看医生，医院很详细做了这 X 光检查，还有核磁共振检查，发现这个脊椎钙化去压迫的神经，就建议她这个手术处理，但是她想说。还不想手术，所以就跑去另外一家大学医院去那边检查。去那边大家这个大学医院，检查之后，跟他说：“哎，你这个复健就好了。”就在那边做复健，做了2个月的复健也是没有效果。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手术，我会帮你找有缘医师。”他说好，我就帮他占卜找这个有缘医师。因为他有缘医师是这个南部一家。医院的骨科医师，
0: 他
1: 骨科医师总共有10位医师，这一位是跟他有缘啊，我就把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字这个文件识别表抄给他，就抄给他他本来想说，我台中跑到台南那么远，
0: 真的很远，
1: 不想去后来没办法，还是去了，
0: 是，
1: 去这个医生帮他照 X 光。 只帮他照 X 光，就发现说，哎，你这个腰部。

0: 哦，发炎，只要打两针发炎药就好了，哦，啊，就帮他先打一针，先打一针啊，再你下礼拜再打一针就好了，嗯，就好了，啊，这个打两针之后
1: 是
0: 就好了，还不必开刀，
1: 哦，
0: 不必开刀，哦，啊，你看本来自己找医师，哦，要叫他开刀，啊，这已经找了医师，哦，啊，叫他，哦，这跟他讲说，哦，打两针就好，啊，真的就打两针就好了。啊，不必手术，你看差这么多，
1: 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差太多了。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0: 对，所以你看，刚刚袁弘讲师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您自己来学易经，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哈，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讲师从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然后跟他弘道的过程中，他就已经不但是自己学习，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很多周遭的朋友、有缘的善信大者，跟他的学生一定是非常非常多都受益。好，那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真的要来自己学易经，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在生活中避免造成自己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刚刚袁弘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他的医生缘虽然是住在他中部，可是就是要到台中才能找到这个有缘的医生，但是这个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令人赞叹。那。不知道，就是这个讲师，您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啊，我们刚刚听到比较多的案例都是用占卦来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有没有在风水上面有碰过什么样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1: 曾经某某人他这个哈，这个平常会头痛啊，这个有一天就邀请我去他家看，我去他家看，发现说他这个冷气的主机放在这个房子的正后方，这个房子正后方啊，这个也原来我们风水之间开始就在。就动的东西不能空在房子正后方，要在龙边。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把这个放在龙边把它移到龙间。他就把这个请那个这个做冷气轮把这个改到这个龙边啊，改好之后经过一个月，他这个头就不会痛，就不会痛了。在这个有一个人有一位太太70多岁，她平常血压常常飙到200，就去医院急诊，但是医院急诊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只是把这个血压降下，也没办法，把完全处理他这个毛病，他就有一天就来问我，问我说他其实他是要我帮他找有缘医师的，就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上面是有这个梁压在这个灶台上面，他说没有，我再问他说你这个。灶台下面是不是有放瓶子？他说没有。再问他说：“这个你睡觉的时候，这个门打开是不是对到头部？”他说：“对，是对的部分。”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他家看，发现说他家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就是对到头部，所以引起这个高血压。我叫他调整好，不要这个这个门不要对到头部，也不要对到这个身体。改。

0: 阿罗威帮他找这个有医师，他的有医师是北部某医院加科 医师、他就 去找这个北部医师 去就医去看这个医生，结果去看两次，是两个月之后，这个他这个高血压就 正常了。
1: 哦，高血压就正常了，
0: 常常飙到200，伴随着这个 头晕
1: 是
0: 啊，这个要把这个床铺改好之后，去帮他找出有医师之后，他这个高血压就正常了。
1: 哇，这个真的是太殊胜了。好，那我们请袁宏讲师呢，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吗？让这个后里地区啊，甚至在附近的卓兰还有神冈也是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啊，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呢。那可以请袁宏讲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开班讯息吗？
0: 我在这个台中市后里区啊，地址是台中市后里区敦北的三光路啊139号，敦北分中心啊，我的手机号码是0919684063，0919684063。欢迎三星大德来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更进一步可以帮助他人妙法。
1: 好，谢谢袁宏讲师。后里地区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那报名的电话是0919684023，跟我们的袁宏讲师报名。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宏讲师帮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真的很感谢您。那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易经风水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这份妙法在当下示现是天人共修的殊胜缘起，唯心圣教以要教育弘法，让人人能学习易经明理修心，建立家庭的幸福及根基，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报名参加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学初级班，以智慧改变命运，以修行转化人生。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袁宏讲师的精彩分享，感谢袁宏讲师。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第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0: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斋堂的厨房里面，大家都在非常的忙碌。那我们遇到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三重道场24届的同修，叫洪碧莲。那进来中门已经12年了。然后因为就是刚好疫情嘛，然后我店也收掉了，然后就来做全程法工。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梁皇堂的三年，
2: 对。
1: 然后相机组因为去年有工作，所以就第一年有做，这最后一年也做了，就是要为了圆满嘛。
2: 对
1: 对。然后来这边很开心，可以跟同修各个的道场同修能结好善因缘，
2: 是。
1: 然后学到每个人的优。

0: 点，然后看到你觉得你不喜欢，就是你会去检讨说，哎，我不要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也是一个修行啦。
1: 哦，就是当义工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自我修行、修心的这个概念，而且借由这个斋堂可以跟大家结好缘，
0: 对，结好善因缘。
2: 是是是。
0: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挑菜嘛，那今年我做五天而已，所以就我们哪边有工作，我们就尽量帮忙。
2: 是。
0: 对，没有说很指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
2: 对。
0: 哪边需要，我们都尽量去圆满这一场的那个法会，这样。
1: 是，所以像是在厨房的工作有不同的，像是洗菜、
0: 对，挑菜。那今天因为三重道场嘛，我们的负责，我们就缺厨房缺人，我们也进来稍微学习，当主菜啊，主厨一样的道理，对，也蛮好玩的。
1: 有刚刚有看到这个师姐，她拿着这个锅铲在那边煮菜，就是非常的厉害。原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吗？
0: 本身很喜欢
2: 哦， oh.
0: 对，在家里都是因为我比较挑嘴，所以都自己煮。
2: 是
0: 这样
1: 哦，所以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这个专业技能，连自己在家喜欢也可以这样子来服务大众，觉得很开心
0: 是没有错的。
2: 是，
0: 对，也是缘分嘛，
2: 缘分
0: 有这个机会，还也感谢道场，然后这个我们的仙佛寺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做法工，
2: 嗯，
0: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出路可以去做这些这么有意义的。
2: 对，
1: 可以一次服务到那么多的大众，然后做这个功德，这样子
0: 是没有错。
1: 对，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到宗门呢？
0: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觉得说我该修行了，
2: 哦，
0: 我想学诵经，然后就觉得说我家要搬新家，我想说，哎，风水我也要了解一下。那也是看电视，然后发觉，哎，这个好像不错，好像很生活化，然后我也可以运用得到，
2: 对，
0: 就莫名其妙就进来了。那进来的时候也阻碍很多，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易经不好学，你不可能会的。可是我第一堂课就一直骑车骑丢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哎，不对，我还是要去听看看。
2: 是，
0: 后来还好有进来，所以很开心。
1: 对，也是蛮丰富有趣的故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宗门。
0: 对啊，没有错。
1: 对，那其中有觉得比较印心的部分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
0: 印心就是因为刚好有听上老师上课说啊，十年要那个减骨嘛，那刚好就是我老公是卖寮人，然后就哎，我婆婆我公公好像十几年快都没有减骨，然后我就很好奇，老师就说：“那你占卦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一占卦，哎，都有问题。我婆婆、我公公都有问题。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她的那个，我公公的那个墓碑有点就是塌陷，
2: 然
0: 后损坏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捡骨。后来刚好我老公也梦到我婆婆跟他求救，所以我们就一起，对，刚好也占卦就有问题，后来我们就一起处理的时候，刚好我婆婆的那个她的墓那个棺木全部都被白蚁侵蚀掉了，就剩身体，我们就很，而且外表你在外面你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对，所以我就很感谢，就让我就是提早帮我婆婆。
2: 做这个仪式，
0: 对，当初是只有公公要用，只有连婆婆都一起把它捡起来了。
1: 是，所以我们学这个法，就是不只是帮助自己的最重要的亲人以外，其实就是神不欺人，从卦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没有错，而且心也很安。
1: 心也很安，那因为进宗门心很安，然后又更发心来当法工，这样子
0: 是没有错的。
2: 对对对，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当法工，
0: 就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试过说跟祖先宝贝说我们做法工给你好不好，他们很开心的应三杯，就可见他们就很希望我们能大家一起来做法工，然后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冤亲，我们的那个历代祖先，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很欢喜。
2: 是，
1: 宗门也是很注重这个祖德流芳的部分。
0: 对，他们很喜欢，非常喜欢。
2: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斋堂，刚好遇到师姐们在打便当的这个工作，然后遇到我们师姐，那我们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哦，我是三重道场，目前是十九届的师姐。
2: 哦，十九届，很久了。哎，谢师姐吗？
3: 谢。
2: 雀
1: 哦，了解。那请问师姐今天是来到香积组担任什么样的法务工作呢？
3: 我今天来到香积组就是打斋的工作，也就是要来打这些斋菜。
2: 是是，
3: 还有其他的就是帮忙，互相帮忙
2: 啊，
3: 挑菜啊，煮菜。就全部的香积组的事都可
1: 以，像我们平常在厨房会做的工作这样子。
3: 厨房会做的工作，洗 锅碗瓢盆，
2: 嗯，了解。
3: 那还有就是菜，我们会洗菜、切菜，
2: 是。了解。
1: 那刚刚有说到打菜的工作，那看到就是各位信众来，就是吃得很欢喜，是不是也觉得当法工也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3: 对，我们也很欢喜。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先啊，九仙七祖
2: 啊，对，
3: 一同进来，
2: 这个法会中
3: 来，这边来法会中，
2: 对，
3: 来听经文法，
2: 对，
1: 然后也可以服务到我们其他善信大德们这样子。
3: 嗯，对，
2: 对。
1: 那想请问，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有机会跟着道场一起来担任法工呢？
3: 因为我们每年的326水陆大法会，
2: 对，
3: 都会有很多道场，每个道场都会
2: 有自己的法务，是，
3: 所以我们就会轮。轮一天两天或者全程的，
2: 全程，对
1: 。哦，就是不管自己的工作还是什么，都会排除万难，连的一天两天或者是全程这样子。
3: 对。
1: 那有觉得担任法工，除了就是觉得很有这个功德力，很法喜殊胜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比较硬心的部分？然后有就是觉得家人平安啊等等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呢？
3: 哦，硬心的部分，就是每年都会回来参加。
2: 是。
3: 哎，也觉得说，哎，家里都是很平安的。
2: 哦，持续的平安，让你更有信心。
3: 儿啊，孙子啊，
1: 儿子女儿，儿孙满堂这样子，
3: 对，
1: 就让你更有信心继续来当法工。
3: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
2: 法师，跟着道场，
3: 都十几年了。
2: 对，
1: 那我们谢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法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
0: 圆明法师好。那刚刚我们访问很多我们三重道场的同修的这个印心，然后来做法务，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那相信我们法师在我们的道场都是非常的宣扬这个当法工的部分，请法工，请法师跟我们分享当法工的殊胜利。
1: 好，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最重要就是注重用心。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他也一直在跟我们开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做，要信愿行。
0: 是。那
1: 真正去做了，才叫义之行者。所以我们认真去做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体悟跟感受。也许都累得跟狗一样，也没关系。那回家就睡着了。
0: 太可爱了。
1: 然后真的很好睡。
0: 是。
1: 哦，有些人都睡不着，其实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在过生活。那我们好不容易，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法会。创造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来消业力，
0: 是
1: 啊，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行退败的啦，啊，运势不好的啦，想多赚一点钱的啦，哦，啊，想要消点业力的啦，我们有一天两天三天或者全程的法工，也许他只是很简单切菜洗菜扫厕所，但是你来利益众生，你的冤亲债主或者你的其他的法界众生看到以后，我给你加持。嗯，啊，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不然我们要去哪里创造功德？
0: 是，
1: 其实很困难，你就得认真一直诵经，一直诵经。
0: 对。
1: 所以每一年的法会，我都会三重道场都会有一台游览车，它固定大概来个三天到四天。
0: 是。
1: 哦，我们在斋堂，这三年是在跟配合芦洲道场在斋堂。
0: 是。
1: 那明年我们就会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但是重点是都一样啦，你就是来做，不要问事太多。
0: 是。
1: 那我们认真做，其实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无限的生命。
0: 哦，原来刚刚大家法工都做的那么法喜，是因为我们法师平常在道场都是很不只是很幽默的分享他印心的方式，然后还有各种像是只要比较自身的，可能就是身体病痛还是什么消灾化解，都可以来借由法工来。
1: 是，当然是因为。我们人最生老病死这一块是最烦恼。
0: 是。
1: 啊，如果你都运势很好，你就没忙着赚钱去了，你也没有时间来，那时候他们就会来财师啦。
0: 是。
1: 那你没有办法财师，你就先来身体的布施、法师，跟这个无畏师，啊，慢慢你就会有钱了。
0: 是。
1: 那接下来你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0: 啊。所以其实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他的功德力都是一样殊胜的。
1: 是。
0: 对。那谢谢法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当义工的殊胜力，让我们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来当法会的法工。我们谢谢法师。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的讲师，阿弥陀佛。我们想请讲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电视机前的三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是芦洲道场圆云讲师哈。那今年呢，我们是第三年来护持这个香积组的大斋堂。啊，主要工作呢，哈，就是啊，把香积组哈，做好。啊，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善信大德会来这边啊，来礼佛
0: 哈。
2: 那他们礼完佛，那老祖就会请他们吃一顿饱饱的饭哈。那这顿饭呢，就要让他们吃得很快乐
0: 啊，
2: 也要吃得很舒服。
0: 对。
2: 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负责大众的饮食部分。
0: 是。啊，
2: 那芦洲道场呢，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要俱全
0: 哦，这个很重要。
2: 就是因为大家在这边哈，即便是我们市里的各个道场的法工，都必须要来这边用餐。那每天都在这边服务，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如果没有好好的饱餐一顿呢，他们是没有精神啊，
0: 继续
2: 来，对，没有来，没有办法来把这个法会的事务把它圆满
0: 哈。
2: 所以呢，大斋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煮出一顿非常好的东西啊的食物让大家来享用，
0: 让大家来夹猴霸就对了
2: 啊，对对对对。然后也要介绍一下说，在这个斋堂里面哈，我们的后方哈就是我们的东厨司命赵君哈， 那个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哈，
0: 是，
2: 那他就在这边坐镇，
0: 哦，
2: 啊，也加持我们这边的法工呢，大家能够体力充满，
0: 对，
2: 福慧增长
0: 哈，是，
2: 所以在大斋堂服务哈，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啊，
2: 各个坛城每个法工来到这边都必须要怎么样，自己到这边来用餐，
0: 啊，
2: 但在这边的法工呢，确实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用餐，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哈，那我过去因为今年是第三年服务嘛，
0: 是要圆满了，
2: 对对，要圆满了，那我每年都来这边有八天的时间，那八天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
0: 是，
2: 不管是信众或是我们自己的学员，我就发现说有的人呢非常发心，他们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用完餐会把桌面清理干净，会把椅子放进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动作，我也在呼吁，在这里呼吁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来服务的，
0: 对，
2: 那我们要让来下一个来使用者他能够更轻松，
0: 是，
2: 然后更有优势优越
0: 的环境，
2: 优美的环境，然后来享用这个餐点，那所以大家呢就觉得要把桌面清干净，
0: 是，
2: 那当然没关系，让你来不及清没有关系，泸州道场的大斋堂的法工一样会换血，会帮你整理哈，会帮你把东西都收进去，桌面擦好，迎接新的一批来用餐的人。
0: 是，
2: 在这里呢，新逢老祖圣诞哈，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成为王禅老祖门下弟子
0: 哈。
2: 圆云也在这里祝福全国的同修们，还有善信大德们福慧增长，身体平安健康，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

一月二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我们现在在斋堂这边遇到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想请师姐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麻波教室的第二班的学生。哦，
0: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对。
0: 那请问师姐怎么称呼呢？
1: 我姓刘秀兰。
0: 刘师姐专门从马来西亚来担任法工，这个发那么发心。
1: 是我连续来的今年是第三年。
0: 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1: 我们是负责香积组大斋堂。
0: 是负责香积组斋堂的工作，那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
1: 我们六号就到这边了。
0: 那也算是全程的法工吗？
1: 对呀，对呀，是全程的。
0: 哇，这个太发心了，远道而来还当我们全程的法工。想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这样子让你可以大老远过来担任我们法工，还担任全程的这个工作呢？
1: 我是一个机缘下，朋友介绍给我看师傅的影片。哦，
0: 师傅的。
1: 我看了师傅的影片，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0: 哦，就觉得很有缘分，
1: 殊胜的很什么，很好这样。我就说，哎，我也想学，
0: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尽量的打电话来台湾仙佛寺，
0: 是，
1: 然后遇到何敏师姐在接电话，她就说啊，你们麻波也有啊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疫情过后，他说疫情期间就没有开课。然后疫情过后，我们就有那个网上网课，
0: 网络教学。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上了初级班。
0: 了解，那也是很谢谢电视台，因为有一个直播的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们那么远的同修也可以上课到我们的初级班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法真的很殊胜，
0: 真的很殊胜，
1: 很殊胜。然后来到这边也很开心，
0: 对，
1: 师姐大家都很照顾，都很贴心。
0: 对，
1: 然后做得很开心，就一直想说啊，我明年也再来，这连续来了三年，
0: 然后就让你来了第三年。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想说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呢，可以让你就是持续的来到台湾，然后担任法工。
2: 对，
1: 什么
0: 是哪位像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师姐来介绍你可以来到台湾，还是你是自己就是单枪匹马就来到台湾呢？
1: 我就每一年都自己来，
0: 了解，
1: 自己来，
0: 是
1: 自己知道了这个
0: 老祖圣诞，
1: 老祖圣诞的日期，我就自己一算说，我什么时候来，我就自己订机票，
0: 自己来住宿，
1: 对对对。然后师姐有时安排那个饭店是自己帮我，这边的师姐帮我预定。
0: 对，那除了刚刚听到师姐当法工觉得很法喜，一来再来以外，有没有觉得就是参加宗门或者是学习之间觉得比较正道，觉得我们这个法真的是太棒的地方呢？
1: 真的很棒，很棒。我好像都发现到说跟马来西亚的有一点真的不一样，
0: 是跟马来西亚的宗教文化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1: 因为坦白讲，我本身都没有真正的去说跟说什么宗教什么去的，然后就是说人家说你去叫那个基督教请我去，我也去啊，马来人的我也去，什么我都去。
0: 所以本身对宗教这个部分都是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说不分哪什么教，叫我去我就

0: 去，然后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宗门，就感觉到真的很殊胜，很法喜。
1: 是，那让其中我们这个在远端上课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或是学习到什么，让你就是更有这个信心继续待在宗门呢？
0: 这样。

0: 我自己遇到我的孙女遇到那个才两岁刚学走路嘛，被我们的那个四轮驱动车一拖，然后就受伤，真的很好，没有被弄的。
1: 所以也是觉得是诵经的威德力，
0: 对，我也觉得是老祖在保佑，对对对对，哇，真的，然后我就更有信心了，
1: 更有信心。
0: 对对，
1: 所以师姐今年是恭送我们几部《天德经》呢？
0: 4000多，哇，4000多部，
1: 是，
0: 去年也差不多是4000多部，
1: 哇，也是非常多部的功德力，然后觉得自己很印心以外，还就是护佑到家人，觉得很平安。
0: 对对，真的很平安。
1: 对，所以就是更有信心来到我们台湾来担任我们法工的工作。第三年，那会接下来继续第四年、第五年，对不对？
0: 应该会啦，
1: 应该会，好好
0: 应该会啦，继续加油。
1: OK， 那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当法工吧。
0: 好好，请大家都一起来马来西亚的同修。都能够来一起参加，真的很开心，很法喜，
1: 很开心，很法喜。好，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3，092888573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您是否曾经有过那种腰酸背痛啊、下肢麻木，甚至久站久坐就感到无力的经验呢？那去看医生可能会提到说：“哦，你这可能爱做颈椎手术。”大家第一反应听到可能“哦，皮皮错啊，会不会开完之后不能够走路等等之类的疑虑呢？”但是呢，现在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呢，有很多脊椎相关的疾病的一个手术呢，我们是可以透过微创内固定手术来做一个治疗。那在很多的病患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呢这相关的内容。我们有请到林兴医院神经外科邵国宁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欢迎邵医师、邵主
1: 啊，
0: 任。
1: 谢谢主持人介绍啊！维新电台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是林兴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邵国宁医师。
0: 是，邵主任，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要提到说有关脊椎微创内固定手术哦。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我们的这根两当骨，我们的脊椎的一个构造了。
1: 是，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的脊椎啊，对，这一个啊。那整个这是一个脊椎的结构啊，包括了颈椎8节、胸椎12节、腰椎5节、
0: 是，
1: 荐椎5节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脊椎不是一条线，从侧面看，它有两个凸起，一个在颈椎的凸起，一个是腰椎的凸起啊。这是我们人类哺乳类离开爬虫类。进步成直立的时候，它必须要这种幅度才
0: 是。
1: 能够支撑身体。但是由于这种幅度呢，就容易造成椎间盘的受力的太大，产生了退化。所以这个退化呢，是一种正常的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椎间盘的疾病，脊椎的手术大部分都在治疗椎间盘的疾病。所以这些椎间盘的问题呢，是一种正常老化的过程，也无可避免的啊，只要随着年龄增长，无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这是我们的正常的生理的弯曲。当你这个正常的生理弯曲没有了以后呢，它就容易产生了椎间盘的问题。
0: 这个弯曲没有了以后会有什么？没有，应该是说这个弯曲怎么会没有呢？赵主任。
1: 就是退化啊，这它会退化，因为它受力大，椎间盘退化了，它的高度不够了。临近的骨头，这个椎体跟椎体中间的椎就叫椎间盘。椎间盘它如果高度不够了，椎体跟椎体两个会相互的靠近，前后可能产生了这个差异，我们就叫做滑脱。当这滑脱产生了，椎间盘减少了，里面的脊椎空间减少了，就会产生神经的压迫，就会造成一些神经压迫的产生的症状，疼痛啦。等等，
0: 是妈妈
1: 妈
0: 疼
1: 妈
0: 痛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年纪一到，感觉这些症状都是必要必备的那些身上。
1: 是。
0: 但是呢，在我们的脊椎手术当中呢，会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请邵主任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我们先拿我们的身体的模型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颈椎，这是胸椎，这是腰椎啊。那可以看到旁边有一贴黄色的，这些都是神经出来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身体的神经是千丝而万缕，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只要一条神经受到影响，不得了了，你的身体就产生了问题。
0: 就要命了。
1: 所以为什么脊椎手术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说脊椎手术的医师呢要非常尊重神经？你一定要了解到所该节所有的神经可能在的位置，要避免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你来硬要把这个骨头敲好，那可能会造成病患的神经的问题，这就是失去医疗的意义。所以千丝万缕。要查出到底是哪个神经是目前一病人的症状，要解决那条神经， 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手术，所以手术前的诊断很重要。
0: 是，
1: 手术前的诊断很重要。
0: 这样的一个医疗过程呢，其实不是只有骨头的问题哦，它是牵涉到神经很重要的部分。刚刚在录影之前的时候，也问过我们邵主任说，哎，我们如果骨头不舒服，我们通常就去看骨科，但是不要忘记还有要考虑到神经的问题。
1: 是。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哦，千丝万缕，只要一丝不对，那就万劫不复了，哦，万劫不复。所以，脊椎手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慎选你的医师，慎选的医师，哦，那刚刚讲了诊断是非常的重要，
0: 嗯，哦，
1: 诊断非常。那普通的 X 光片，这是初步的。当你一个颈部的问题，我们就会照一个 X 光片，
0: 嗯，
1: 一个是侧位，一个是正面。尤其看到这个侧位它正常的幅度就失去了，啊，正常的幅度它侧面是要往前往前有一个曲度，它没有了，啊，我们刚刚讲颈部它有一个往前的突出的一个曲度，像这个病人没有了，
0: 感觉变直
1: 变直了。这我们最常见的，啊，像这种直的颈椎呢，在我们的临床上年轻的病人最常见，他只要三 C 使用一照 X 光片，哎，我的阿妈棍变不倒太硬了，僵硬了，这个就是，就是它的正常的幅度就失去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可能它如果有神经的症状，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诊断，
0: 是
1: 我们需要做一个核磁共振摄影，啊，那核磁共振摄影呢，就像这个图可以看的，一个是侧面，一个水平的截面，所以里面的这个神经，这高速公路的脊髓神经呢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得出来。
0: 哇，
1: 那每个椎体呢都是很清楚的，
0: 是。
1: 那椎间盘就在每个椎体之间，这个椎间盘有没有压迫到神经也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
0: 嗯，
1: 那这是纵切的，从看它侧面，那如果每一节做一个横断面，就像右边这个图一样，可以看到这是椎间盘的位置，
0: 嗯，
1: 那这是脊髓的位置，
0: 是。
1: 那这是高速，这是这个交流道，啊，发到侧末梢神经的位置，
0: 是。
1: 所以椎间盘如果这边有压迫，那就很清清楚，像这个是正常的了，这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没有核磁共振以前呢，基本上神经外科医师呢还是有点盲目，
0: 嗯，
1: 还不是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是一个转捩点，有了 MRI 以后呢，整个神经外科对 脊椎的了解千丝万缕，总算非常清楚，
0: 到底看到他们了，
1: 看得很清楚，到底哪一条是产生问题，就需要治疗，嗯，
0: 所以像我们的 X 光片，哎，自己私人好奇想说神经怎么看呢，
1: 嗯，
0: 在这上面看得到吗？
1: 看得到，这个就是他的神经，
0: 就是
1: 这是高速公路，这是我们脊髓，
0: 嗯，
1: 这个脊髓就颈脊髓在每一节的这个神经孔，它会发出
0: 讯号给
1: 末梢神经，
0: 是
1: 到我们的手上，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交流道，
0: 嗯，
1: 啊，就神经出去了，离开高速公路出去了，啊，那这个神经如果压迫到，那就很清楚看得到，
0: 嗯，
1: 那我们这一节就要做治疗，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这一长长的我们的龙骨当中哪一段压到了，我们会展现出，我们可能是手麻或者是哪边痛所呈现出来的。那在现在的神经外科微创手术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个方式，那也想要请邵主任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我们现在微创手术的手术状况，让我们民众来安心，因为这个技术上面真是一大福音
1: 啊！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微创手术呢，有包括了颈椎的微创手术，有包括了腰椎的微创手术。首先我们看颈椎的微创手术，哈，像我们这个图片，
0: 嗯，
1: 啊，这个是普通的 X 光片，它的颈椎的幅度，嗯，那后来呢我们这一节在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给它做个脊椎融合器，
0: 是，啊，
1: 放一个椎体护架在里面，那 伤口其实很小，我们这边看不到，大概约到2到3公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微创的手术。那像这种呢，手术当天病人就可以下床了，隔天就可以出院了。
0: 是，
1: 对。
0: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手术当中，病人是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到这个部分？
1: 这个病人就是有神经压到了哈，他这个椎间盘摘除并神经孔要减压，他是神经压到了，就我们刚刚核磁共振摄影看得到他的神经受到了压迫。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前位融合术，装入一个颈椎的融合器，
0: 嗯，
1: 就可以。
0: 嗯，
1: 这是我们颈椎的前融合手术啊，前融合手术。
0: 在这些微创手术当中，其实刚刚邵主任在提到说，我们的颈椎的部分，每当他讲一次，我就摸一下我的肩膀、我的脖子，就应该多抬抬头，三 C 少看一点，多做一点伸展运动，免得会走到这一步。
1: 第二种呢是也是颈椎的前位手术啊，但是它因为装入的这个内植物不一样啊，所以它的这个手术后也是不一样啊。像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第3、第4的神经孔压迫，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一样前位的手术，这个我们装进人工椎间盘以后的情况。
0: 嗯，
1: 它是活动的，所以术后呢病人可以自由颈部自由的活动，你可以，它伤口很小啊、哦。
0: 是。
1: 那现在是刚动完手术，伤口还是明显，但3个月后呢，它的伤口跟博纹一样啊，脖子的纹路一样，完全看不到。嗯、所以这是一个颈椎的人工椎间盘置换的手术。
0: 嗯。
1: 那同样呢，恢复期很快啊、哦。

0: 活动度，它完全不受限制，不带颈圈，所以这个是比较为大家年轻人所接受的一种手术的方法，哈，
1: 是。
0: 跟内植物装进去比较常用的一个情况。
1: 而且在伤口的部分也是在前面小小的一小段，我们大概几天就，大概把它遮一下，也看不出伤口的一个痕迹了。
0: 是。
1: 那另外，
0: 这边顺便提到有关腰部的问题哈，腰椎、椎间盘的问题，由轻微到严重哈，我们基本上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呢，我们叫做椎间盘成型手术。啊，椎间盘成型手术代表他的病痛，他椎间盘的问题是初期的。我们刚刚讲了，所有的脊椎的退化都是从椎间盘开始。如果椎间盘它刚开始的退化，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叫做椎间盘成型手术，在这个核磁共振摄影里面看得到第三、第四节这椎间盘产生的问
1: 我们
0: 题，
1: 的
0: 哈，
1: 腰
0: 产生
1: 椎的部
0: 腰椎
1: 分
0: 的部分，对，
1: 是。
0: 腰椎的部分。那我们根本没有手术，我们是放个针，啊，一个针孔进去到了这个椎间盘，然后给他做治疗，气化治疗，所以他没有刀口，
1: 那针会
0: 拿
1: 留
0: 掉。
1: 啊，拿掉就会取出来。
0: 对，是手术时间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啊。
1: 哇，
0: 病人局部麻醉
1: 是，
0: 啊，那病人反应都不错，但是他有个局限，就是他是刚开始退化，他的神经还没压到。就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有所谓的急性坐骨神经痛啦，因为你的远方的这个肢体产生麻或痛啊，那就不太适合用这个方法。
1: 是在初期，比如说比较轻微的疼痛的时
0: 对。
1: 候，腰痛的时候，
0: 对，
1: 可以来跟医师来讨论。
0: 这叫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椎间盘性的疼痛，就椎间盘退化产生一个水平性的疼痛。那这种疼痛跟你一般来讲，哎，我是不是又闹丢？哦啊，我腰椎是不稳的，哦，会常常混在一块儿。但是你核磁共振一做啊，原来你是腰椎椎间盘的问题，产生腰椎椎间盘性的疼痛。
1: 是，
0: 这时候就适合用椎间盘成型手术，啊，这种最安全的啊，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就打个
1: 像
0: 针
1: 这
0: 进
1: 样的
0: 去。
1: 一个症状的病人，大概都是几岁
0: 啊，
1: 左
0: 年
1: 右？
0: 轻人，
1: 啊，年轻
0: 年轻人，啊，这个老年人因为骨刺比较厉害，很难的有单纯的椎间盘的问题。那年轻人呢，他可能也是打球啦，或者是玩电脑游戏啦，时间弯腰太久啦。
1: 是。
0: 椎间盘里面的压力太大啦，椎间盘产生的问题。椎间盘它有两个部分，它一个是水球，水和水球，它旁边有纤维板，它就像密闭容器，这个水球固定在一个密闭容器纤维板里面，所以它可以承受一个垂直的压力，好像
1: 像是一个
0: 避
1: 那
0: 震
1: 个
0: 器一样，cushion。
1: 是，
0: 但那个纤维板可能因为你压力太大，一下弯腰太久，因为椎间盘压力太大，一下把这个椎间盘撑裂了，皲裂了，裂了以后，哇，那个疼痛不得了，就像里面椎间盘里面像火山爆发一样，所以你会产生很严重的疼痛，你坐立难安呐、啊。病人来讲，哎呦，啊那内容不要多坐呢，我徛都还可以，但是我一坐，为什么？一坐下去呢，椎间盘的压力大，它使它症状更严重。
1: 所以这个的症状状况是，你一坐下来就感觉到疼痛，就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腰椎的状况有问题喽。
0: 是，你是绝对是椎间盘纤维板裂掉了，椎间盘突出了。
1: 这时候就要赶快就医，
0: 哎，
1: 赶快到我们的神
0: 神经
1: 经
0: 外
1: 外
0: 科，
1: 科，
0: 赶快做核磁共振摄影。
1: 不是单纯的骨科
0: 哦，
1: 哦，
0: 对，是。那
1: 是。
0: 这种椎间盘只要诊断出来呢，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压力一减少，它疼痛就减了大半。
1: 哇，这样听起来也不是非常严重的手术，但是我们的确要找清楚我们的
0: 是。
1: 问题的部分了。那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个，
0: 啊，那这个就比较属于老年人了哈，尤其是60几岁欧巴桑或老太太，
1: 老太太
0: 老太太，因为
1: 是，
0: 老太太，我们女性有一个比较

0: 致命的问题就是骨质流失，
1: 是，
0: 尤其停经后，比男生的骨质，即便七八十岁，他的骨质硬度还是很高。但是女性不一样了，她只要停经以后，大概隔个5年10年，她的骨质密度就会降低。
1: 而且是断奶式的降低。
0: 没有错哈，这个解释实在太精辟了哈。那我们一般的骨质密度是大概-2.5以上哈，-2.5以下我们就叫骨质疏松了。那这些停经有时候到-3，更到-4，所以它就像碰瓷一样，它叫随便一摔跤、一跌倒，它就产生压迫性骨折。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女性，更年期后产生的脊椎的问题，最常见，这些叫压迫性骨折。那甚至她一咳嗽，跟你诶、欸，医生我刚怕你卡墙了呢，我听啊嘎呢。
1: 哇！
0: 她的症状是怎么样？她根本没在床上没办法动，
1: 是。
0: 因为一动，她骨裂的部分就产生剧烈的疼痛，所以她几乎是只能躺着不动。那以往在没有这种冠僵手术，这冠僵手术是我们在民国九十年、89年、90年以后才有的。之前像这种病人都
1: 那怎
0: 是
1: 么办？
0: 都蒙尘都三高位
1: 好
0: 啊，都跟他并发症褥疮、肺炎啊。现在呢，就有冠僵方法，像我们这个图所看的
1: 椎体冠
0: 冠
1: 浆
0: 僵手
1: 成
0: 术，
1: 型手
0: 对，
1: 术。
0: 像这个压迫性骨折在腰椎第一节压迫性骨折这里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冠僵以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白色的好，那伤口呢就2个小洞，
1: 很小，看不
0: 很
1: 出
0: 小
1: 来，
0: 的
1: 像
0: 洞，很小的洞，
1: 痘痘而已。
0: 痘痘没有错，所以治疗呢只要半个小时，
1: 是，
0: 而且不用麻醉，所以非常的安全。我们冠僵的最高龄到90几岁、100岁都有，
1: 哇，
0: 再有必要。他的一灌完，他整个就可以卡起来了，可以站起来了。但
1: 是，
0: 是就它是一种症状治疗了哈。他的骨质密度的问题还是持续存在，
1: 是。
0: 所以还是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就是要增加他的骨质密度，打一些补骨针啊，多晒太阳，这些要接受我们的卫教啦哈，这些。
1: 这个部分也很重要。邵主任跟我们提到说，在这个灌浆手术上是一个局部的一个修复，但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骨质密度，不能造成骨质疏松之后可能跌倒等等更危险，这个我们也都要多加以注意了。
0: 是，这个部分是所有更年期的女性病患最常见的问题，最常见的脊椎的问
1: 各位妈妈们、阿妈们，请小
0: 题。
1: 心哦。
0: 是，
1: 那另外的部分还有，
0: 这个就是椎间盘摘除手术哈。那我们说为什么椎间盘要切除呢？因为病患通常都是一个急性的坐骨神经痛，刚刚主持人有讲了他可能疼痛。然后延伸到臀部，延伸到大腿、小腿，甚至导致没办法走路。那我们核磁共振一做呢，可以看到它是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单边的神经。这时候我们就要接受所谓的椎间盘的切除手术。那松行伤口大概3公分，但是
1: 是，
0: 我们都会建议它装一个弹簧在里面，因为这个椎间盘的疾病呢，这个椎间盘坏掉了以后，它的避震器效果就丧失了，尤其我们椎间盘的手术会把椎间盘移除一部分，所以呢，它的避震器的功能丧失的更多，丧失更多。所以这在国外我们就引进了一个叫做弹性撑开器，它像一个麦当劳一个情况，一个 W 型的，像弹簧一样，
1: 小弹簧，
0: 哎，装在棘突后面啊，它可以取代椎间盘的功能。那一方面减少未来手术后椎间盘里面内容物不够产生的崩塌，一方面也可以取代椎间盘的功能，它有弹性。所以我们通常手术完装了这个稳定器以后呢，病人一个月后开始就可以正常的弯腰挺腰，他会告诉你，哎，我起码给靠回来了，哎，像无敌铁金刚一样，他这一节等于重新得到了再生一样。
1: 哦，再修复好。

0: 所以，对于年轻的工作的，尤其粗重的病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适合，非常适合。
1: 像这样的稳定器，通常是装一个就好，还是说会？
0: 一般来讲，就看它椎间盘处理的结束哈。
1: 是
0: 啊，单节当然装一颗，双节装两颗哈。啊，但是呢，但是还是一样，它就是手术完呢，它还是有一个月的必须要软背架固定住，尽量少做动作，因为为什么？这固定稳定器跟身体还要一段时间磨合，
1: 是，
0: 成为一体了以后，你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啊，积极的工作。
1: 要忍忍一点，好好
0: 啊，
1: 修复。像
0: 是。
1: 在这样的一个手术当中，通常是怎样的一个患者的族群会遇到？
0: 通常这种椎间盘突出都是年轻人啊，
1: 也是年轻
0: 年轻
1: 人。
0: 人他就是一次打球啦，或者是搬重物啦，通常就是一下搬重物，突然死力。那刚刚讲的腰椎的椎间盘里面压力过大，初始这个纤维板破裂，纤维板我们比如说10层来讲，它可能破裂一两层，一两层的话，那就神经不会压迫到，它只有全部破掉了，那整个内容物跑出来了，窜出来了，到处乱跑，就压迫到神经。
1: 一
0: 压迫
1: 开
0: 到周
1: 始也
0: 边
1: 觉
0: 神
1: 得
0: 经，
1: 还好，但是就是在搬重物这件事情，也都一直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蹲下来把东西搬起来，不要直接弯腰，后后很
0: 是，
1: 伤。
0: 这个主持人讲得太好了啊！那你如果直接弯下来，那个腰椎的这个承受力量，几乎是你蹲下来做了2倍以上，这个都统力学
1: 哇！
0: 上的统计。所以通常就是年轻的男性啊，一下搬冰箱、搬电脑哈，一下不小心产生的。
1: 所以才有人说要蹲马步再用
0: 啊，
1: 力。
0: 哦，是蹲马步再用力，完全正确。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上面呢，我们刚刚提到了颈椎、腰椎，还有哪个部分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这个部分哈，就是外伤性的了，外伤性的。一般来讲，我们刚刚讲这个更年期的妇女，通常都是压迫性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脊椎骨折，它是高处跌落，产生爆裂性骨折。那爆裂性骨折，神经就压到了。你光灌骨水泥呢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做减压手术，还要做内固定手术。像这个病人哦，爆裂性骨折，他光灌了骨水泥没办法解决他问题，必须要加上骨钉撑开。虽然这么多骨钉，总共打了8根骨钉，在以往。这8根骨钉伤口通常都15公分以上，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几乎只有8个小洞，八个小洞，病人伤害非常的小，看起来好像一个广泛的固定，但是呢，事实上它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小，病人很快就可以下床，然后恢复得很快，是这
1: 在这
0: 个
1: 样伤口上面的恢复的
0: 很
1: 话，
0: 快，
1: 差好多。
0: 这叫是我们微创钉的发明啊，我们微创钉的发明大概最近的大概。不到10年左右哈，那发明了以后，让传统的这个内固定的手术呢，伤口减少了几乎是1/3，以往大概10公分的伤口，现在只有3公分就可以了，所以病患的这个年龄层我们也大大提高。在我们当主治医师初当主治医师的时候，刚进入脊椎手术的时候，我们75岁以上几乎拜托嘞哦。被剥削的后啊，那现在我们都可以在家到85岁都可以接受这种微创的手术，而且效果都很好，效果都很好，病患都得到满意。
1: 在今天的邵主任跟大家讲解一系列的微创手术之后呢，是不是大家又有所改观了？对于神经外科不会觉得那么恐惧跟害怕，在这些手术当中呢，其实跟专业医师好好的来请教沟通，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要请邵主任来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有关于手术部分该怎么注意。
0: 各位听众啊，大家不要畏惧脊椎手术啊，这脊椎手术目前的手术的这个方法、诊断已经非常的进步，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哦。以往大家最害怕就李佩卿的案例哦，一开完刀就瘫掉，但现在基本上都不会。但是要慎选你的主治医师，我刚刚强调了，经验足够是最大的 最大的本钱。

0: 团队的这个合作也是很重要。那更重要的是，这医生能不能让你幸福，是不是能让你沟通的让你非常的满意，让你非常了解你的疾病？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
1: 是，今天非常谢谢邵主任给我们这么多很棒的智慧，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祝福大家，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莲座上三界万灵，各父同中历代祖先诸众圣灵众等，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法起，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莲座上，诸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这节咧继续过来讲解，咱的《贵国先师天地经》。今日咧是癸未年十一月七一日，现在已经接近午时。两天佛法法界，诸众圣灵降临灵坛，来共参《天地经》的妙法，共同来创造。咱人间的净土，加创造着咱世界真和平啊！咱顶节讲解到理想天，咱台湾啊，目前宗教的兴盛，世界上无咱台湾宗教这样兴盛。尤其咱有一个法门，或者一贯道、天道，这是在修持未来弥勒佛。弥勒的世界的妙法，你要实践到未来啊，咱当下行善，当下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按照我都真真正正落实的未来啊。那无现在啦，手拍夺骗拐，顶要摸黑顶呢。那你也做一项恶事的时，以后咱要成就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天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啦。所以啊，咱爱了解理想的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天宫。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拢是净土照到去了。所以阳气上升，光明上升，黑暗下堆呀。一个人若是时时干那看到人的歹处，时时讲话伤害他人的时，一天咱死去，咱一定坠落黑暗的地界，自己坠落啊！因为咱自己心头疼、心肝疼，脑未清、昏昏沌沌的时，咱都开始坠落着痛苦的地狱。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敢那传这个《天地经》，看起来是真短、真简单，但是经的一切法，已经包含包罗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法了啦。各位。行善是咱的权利，行善是咱的责任，行善是咱该做的义务。真侪人拢讲，我有在做好事啊，是安那话才袂顺，无人话你袂顺。做好事是应该，做善事是应该。那么，咱做善事以外，咱要积极认真做善事。咱的顺序一定有前生前因后果，有因必有果啦，有果必有应，所以有果有应者，这是人世间的真理啦。人非圣贤，知过必改，咱有一天就会当达到理想天、理想的世界。咱有一天，咱若要回去的时，咱嘛我都。
最起码嘛，我都登到二九天宫、二上天啊，天人、天王、圣命、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佛。咱也知道，哎，伊是诸神王的时，咱就已经登到二十九天宫的二上天，够用妙法。天宫诶，你说啊，天宫是什么天呢？请加法。天公，伊敢知是甚物天？已经超越着三千大千世界外来一切的法，所以贵国祖、贵国先师啊，诶，大慈大悲传这个妙法，就是告诉各位，恁每个人自本性，咱的脑海内，咱的心，咱本来就有遮济的妙法。只是咱袂记哩，即会一只艰艰苦苦、拖拖磨磨、弯弯折折，哈、哦，改袂了，渡袂去，这是咱人的悲哀，咱人诶，即个无智慧，哈、哦，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三十天降三界天，哈、哦，天王圣命自在王。好，关心内在就自信心嘛，顿悟无明降生机，三十天宫三界天，啥是三界天？两行的三界天。好，当掉贪嗔痴的天为三界天，所以阿弥陀佛的法印，手的法印是安尼呢？安尼？贪嗔痴爱等掉，化为界定慧。贪未了，

0: 好生气，无智慧，这三项你爱圆满起来时，然后戒毒贪嗔痴，哈、哦，你若当着贪嗔痴，若要到位的时，你爱心定。你若当着贪嗔痴的代志要发生的时，咱就爱有智慧。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所以贪嗔痴戒定慧，爱拢圆满，咱就要成为阿弥陀佛。咱的本性都是这个本性，不是其他。所以咱真侪人打坐嘞，手一日在打坐，烦恼一大堆。可能想讲，哇！我打坐，我的神通，我都看了天，看了地，看了众生，看了在地对来。安尼啦，安尼。所以，甲恁开始佛祖，甲恁开始贪嗔痴，爱化为戒定慧，三戒天。好、哦，戒定慧就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然后呢，好、哦，咱人目睭有看到的三项呢，什么天呢？什么戒呢？色戒，看到、听到或者色戒，感觉会到的色戒。欲界，咱的脑海来欲界，咱欲界欲望的世界，咱一人欲望的世界那是如此的，咱欲望的世界也是欲望的思想，咱那拢是干一己之私的事，你一定烦恼作结欲望。咱这修行就修行到尾啊，欲望如少，这是真正这才修行。可惜嘞，我真正忏悔。愈修咧，欲望愈多。好，咱咧道场直直建设，哈，这个法门直直出来咧，欲界就真正忏悔。但是我悟到，即个我希望的即，这是予大众解除烦恼的不二法门。我嘛咧希望讲，其他电视台暗时的时间，我一当来播出一挂暗时啊，夜上夜班咧。回来呢，会当了解的人生，因为真侪在世无多听的，无多看，所以真侪心灵的烦恼呢，未当解决。那么我也希望我暗时有这个时段，电视公司啊，哪有这个时段，好事大家做。而且我是开钱来买这个时段节目的，买这个时段来传发。那么我的欲望啊，愈来愈多，怎么办？无要紧，艰苦我咧是在承受。只要圣贤贵国先师传的妙法，会当弘扬，大家知影安尼多啊。无色界，无色的世界，咱思想意识搁较干一干一干，迄关一层的世界，即何三界？三界天，咱唱了咱第八意识，唱了第七意识，第七的意识是执着的意识。你无感觉啥啊？我无接着啦，我无接啦。事实咱接到后尾，接到咧穿棉片，他都无接。哎呀，这慢啦，这无啥啦，我冇去想啦。你冇去想，你讲出来，废话嘛。他都无世界。敢那想哇，我这我会当成佛，我会当成多成神。结果你逐天戆戆大只，该做的行为你唔做，该做的善事你唔做。咱每一天接受人甲咱供养，每一天接受人甲咱提供真济，互咱食，互咱穿，互咱过路，互咱行路，互咱各种各种交通的方便等等咧。咱接受人遐尼济。

0: 让你接呢，哈，人互咱因甲得，结果咱袂晓，干那只坐到空虚妄想啊。所以这三项拢会甲咱砍掉诶，但是咱南天三十三天呢，拢超越着这里这三个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诶思维。所以各位一记，那么做到吼，即脱离着三界天甲咱拔掉诶不二法门呢，咱善事做出就算了，那么甲咱再想人要甲咱回报。啊，想人来回馈。早期咧，我开始咧学卜卦，卜卦咧讲看处场地理啦，吼、哦，讲有诶伊诶修身体，伊身体就是好了咧。啊，有诶同修地主啊，老师啊，遐侪好诶，拢无来甲你感谢，无来感谢。我甲你感谢都未，我甲因感谢都未，因为互我第一，互我学道，啊，因诶艰苦来互我做正道、正道、学道、正道。即我个感谢都未付啊，哪有什么叫爱个感谢？若是咱若时时想，咱要来甲你感谢的是啊，我咧讲，行多修多的人，上大的悲哀，上大的障碍。修多是修正，无所执。咱该做的是咱该做的，工作的咱卖讲哦，你当时那卖怎个啊？那你赚大钱，你那卖来报喜，吼、哦，你那赚大钱，你那卖来感谢老师，这千错万错。所以早期啊。好、啊，咱有信徒咧，地主咧，安尼甲讲，吼、哦，你靠我的心，我在靠相在靠咧，这是咱只阿罗汉天龙护法，照大众一嘴来讲只话，靠我的耐心，靠我的见解看如何，好加在靠无多，靠有贵，我才会得到真自在啊！所以各位，咱做布施出的物件，你免去计较，做布施出的物件。哈，你就爱真欢喜布施出嚟，只要一件好事，有益大众，咱就甲做，安尼就好啊。哦，你才会快乐啊！啊，三十天宫三界天，天王圣名自在王，贪嗔痴，咱唔通去受痛的。戒定慧，戒定慧，咱会当达到戒定慧。好，然后呢，好，咱一定会自在。所以自在为王啊，自在之心是王啊。自，那么世间王也讲啊呢，足侪贪嗔痴贪未了，足烦恼真侪呢。那么天上修道人的王爷，恁啊会当下到贪嗔痴，啊，恁就自在。一旦主宰，恁就是王爷啦，比所谓王爷较好呀。所以贵国先师啊，刚才开始世间上好的人，唔是有钱的人，唔是有权的人，嘛唔有地位的人，上好的人啊，就心安的人上好的啦。开始安尼讲啊，我想讲呀，根本是哎，对嘞，心安啦、啊，上好的。心安的人上好个，心不安的，即使你有真济真济财产的时，咱嘛是作善的，你知无？咱嘛是真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过来关心对焦，自信心嘛。好、哦，关心自救内心，自信心顿悟无明降生。

咱爱看家己的心，善良的心，积极的心，正直的心。哈，内照是写做反省，内照反省。哈，在反省自省心，咱内底一个字反省了，你就会看到咱内底一个佛，一个自在如如。咱真正尊敬了，看到真哎呀，原来是我家己的。好，顿悟无明降神机啊！咱这悟就哇，过去呢，咱是安尼遐艰苦。咱悟就过去的无明，障碍着咱生机、生机，咱生命的活力或者生机、生命的活力。所以咱一旦时时反省家己，反省忏悔以后，你才会发觉讲我过去那遮济呢，拢是对人不起的。过去遮济呢，拢对人感觉讲话呢无礼貌，讲话无智慧。咱家己会反省就忏悔，过去是安怎，滴个遮尔无人缘。好，要做生意吃不顺，人无要跟人做生意，朋友无跟人斗阵，家己孤独一世人，还是安那？咱是无名所生，咱来顾着，哎呀，好，安尼顾着我，耽误着我，障碍着我，生命的活力为顿悟无名降生机。所以咱这里三十天宫三界天呐，天王圣名自在王，好就关心对照，自性心顿悟无明降生机。这个妙法，咱要学禅定的人，要做禅定的人，不是讲哦，我定那么济咧，是禅定，咱心的禅定，一个人时时做反省，关心自照，提一滴镜照家己，照妖镜。妖在咱心肝内，咱内底嘛一直行。咱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呢，伊叫伊阿弟子呢，啥人我都做出一句记出来，人人会使的，衣钵传给他。当时有弘忍大师的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大师非常一慈悲。啊！伊也无大啊，到这时阵师父交代，好爱写出个人的心得，才写出呢。哈、啊，心辛苦是菩提树，心一个明镜台，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时时个切落清气，物主惹尘埃，无这个镜去个惹着垃圾，哦，就种欢喜啊！人人即句话咧，吼啊，也五祖大师伊也真欢喜赞叹咧。无想咧，后壁咧，好，过来一位慧能，慧能底下咧忍辱底下咧修行，有一间看了啊，这无开悟，这是外面，一下不要写字，才叫遐个动手咧，你甲写咧，好破地本无树。菩提本无树，明镜也无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大师伊是甲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自世修行正果的妙法啊！因为历史上所知啊，佛陀释迦牟尼佛伊去菩提树下坐待啊修行，所以辛苦。就是菩提树，形容菩提心的明镜台，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呢，因为佛陀呢，当时行外口六年，佛祖在世间修行六年啊，拢是外在外事。那定下所讲哦，啊，练气啊，练周天啦，冲山啦，啊，这苦修啦，日头石头波去晒日头啦，我忍耐啦，啊，去呛水啦，冰内底啦，我忍耐啦。好，忍耐小妹幸福不？无可能，迄就是不安开始啊。所以佛祖伊只系去菩提树个，哎，迄不对呀，迄种上重要一个咱的心，心会当安定安稳。所以去菩提树个，

做一个反省忏悔的功夫。到第七天，伊才开始顿悟着，咱人不安的迄粒心。啊，所以佛陀咧，佛祖咧，伊才完全放下了过去的拢讲道歉、抱歉以后咧，放下，然后成为大梵天的如来。

结果如来讲，爱照你的本愿，继续来弘法一些，将天上的这个法呢，讲予众生了解。啊，然后将娑婆世间的妙法呢，所度着讲予天上的如来知影。这叫做天人师，天人天人导师啊，天人的导师名就是对应的来。啊，印度天顶的神如来，甲印度众生，互人了解咱人有一个本心啊，本心啊。所以，咱若要修行的人，咱哈、啊、要修持修行的人，爱念这句三十天宫三界天天龙姓名自在王，观心内照自性心，顿悟无明降生起。各位，一记哩，咱的无明，无明伫对来。贪嗔痴本来就是清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伊就开始讲菩提本无树，哈、啊，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已经进入到每人内在心中的世界的境界，殊胜无殊胜，咱若有修行，咱就了解。所以各位。咱念这四句偈是各位修持禅定的不二法门。咱时时供念三十天宫，也是这个光明一照、禅定一照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哈，咱不然会当哈达到哈咱观心自照、顿悟无明降生机。各位拢是自在王。住在天王的化身，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500罗汉尊者龙飞墨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升到王禅。

0: 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11、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祖上、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个人的完成祭祖，各位家中提来第二祖。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同齐来念赞偈：一名日月最强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人伫世间，往往呢，拢是真侪欢喜、无欢喜，如意甲不如意的代志足侪。欢喜的也免伤欢喜，欢喜的该安慰，无欢喜的也免悲伤。因为无欢喜的代志是咱的老师，是咱的老师。咱的《易经》内底所开示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黑暗中有光明，光明中也有黑暗。”这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的妙法，这个妙法呢，在咱中国几千年来，几千年来已经都甲恁讲甲清清楚楚。那么在哪里呢？日常生活之中，唔是伫干那伫道场，唔是伫什么道观，啊是什么宫庙堂寺殿，拢唔是。拢伫咱个逐工24小时内底会实现，

0: 咱透早要起来是光明，日头出来是光明，啊，一日出来到最极寒的时啊，日头继续阁是阁落来咯，好、啊，继续阁落来咯，化作渐渐渐入乌暗的天气，乌暗的天气啊，开始咧，经过个早时三点外过咧，渐渐阁接近这个光明。这是咱《易经》内底咁开始的太极，太极。各位，你看这图，这都是光明的，都是光明。光明中有黑暗，有黑暗。所以真正光明的时啊，一个界限就行，到尾啊嘛会进入黑暗。日头足咩，一咩中间呢，嘛一直就接近。暗时会接近暗时，暗时你嘛暗暗暗的会接近，这叫做日时。日时，这日时拢光爷爷七日头中间呢，冒一寡会乌暗，乌暗啥？有当时云会甲咱知，建筑物会甲咱知，树仔影会甲咱知，种种会甲咱知。所以阳中有阴嘛，好、哦，阴中有阳，暗时中间呢，这个暗呢，有当时啊嘛会有月亮出来，暗时中间一个月亮，暗时中间呢，咱就拍火，就拍火，日头这个电灯，好、哦，爱发光的物件呢，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就是讲，咱人啊，伫世间落魄。落魄一个阶段呢，咱嘛有出头天的一时的，哈、啊，即是啦。咱呐，真个感觉真正嚣掰，真正就是讲哦，我将成就赚大钱，我不可一世。嘿，咱话渐渐会踏入黑暗，因为月亮日头，日头无永远是光明，月亮无永远是黑暗。哈、啊，黑暗时无永远是黑暗。这就是咱日日咱日常生活内底易经，在咱生活中，有当时啊，咱咧煮拌菜，煮到足好食咧，啊内底咧，有当时啊咧，你会感觉小可感觉较缺点咧，味素味了下了有较济有一丝丝啊，哎，较不足，好诶中间咧欠一丝丝啊，啊是哎，你汤头是甜较无够。好、哦，这个种种嘞，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在咱的生活中，佛法嘛是安尼得着。佛法咱的生活中嘞，咱一直爱对善去做，就是对光明的去行，对光明一直做，一直光明，一直光明。哈、啊，不是绕着地球跑，唔是安尼。在暗时啊，月亮来，哈、啊，来时无光，日头落山一暗。咱嘛会使咧用光，是安怎呢？是咱的心灯、心内即拍灯啊，心灯爱点好光，咱心灯嘛用光。好、哦，所以咱伫世间啊，啊无永远的歹，嘛无永远的好。易经，孔子啊，安尼画只八卦经，易经啊，画甲详详细细咯。只是咱人凡夫。无了解，凡夫无开悟。那么各位今日，我本人奉旨要来行这个，讲这个叫做易经心法。过去咱易经啊，拢在一般人吼、哦、作为一个学术检讨，食饭后一种在检讨，懵懵开讲利用咧。这个讲啊，讲一大堆嘞，做无一项，做无半项。三更半暝讲到一个天光嘞，讲到一个天光嘞，无一个结论。天灾爱困爱困，啊无精神啊，安尼违背易经的法则咯。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后真侪人认为讲哦，我暗时淡多修行，好，我就是讲到三更半暝，天灾咧，精神无好，你就搁困啦，困咧，该做的工作不敢做，该好啦哦会咧，做产品作品咧，啊该爱好人无好人。咱本来爱好人物件就是阳，啊，咱结果无做，或是阴，啊，迄个消阴，消阴一旦出现的时啊，会继续直直落阴落，爱做注意啊，继续落阴落。啊，一旦咱啊做了无好了，咱紧嘞一个念头，我要做好事嘞，要甲改善我的缺点，要改善掉，你只要做，你就光明的去，啊，这就咱。孝阴孝阳的道理，哈、哦，比如讲像这，这是这环嘞，阳，那个阳嘞，好、哦，我做任何代志拢圆满，哈、哦，真欢喜心，哈、哦，真光明去做，万一后一个杂念嘞，私心，哈、哦，后私心造出来是阴或者私心，阴或者私心，私心造出来是啊。你就爱注意啊！你就私心会继续过落阴直直去，因为向天的你结果是阴，阴气上升，阴气上升啊！阴气上升了，变作魂，和乌魂大阵，变作烟，变作烟。这个烟呢，你就砍掉整个嘞，这个咱大环境内底，和大家嘞过着无明。过着惊吓的人生，哈、啊！比如咱环保，比如讲啊，我是怎个样嘛好，还是工厂？我本来希望做个怎个样风气厝，做工厂生产好人嘞。结果我一个烟筒讲嘞，一念头嘞说啊，无紧啦，这菜做嘞无差无偌济啦。结果呢，每一天你吓嘞，吓出来嘞，穿个烟嘞，规天啦，偌济人知影。偌济人受了灾殃，一旦受了灾殃以后呢，罪过是咱的，政府开单给咱罚，哈、哦，迄是小小一件代志尔，哈、哦，钱交的就算，但是各位所做的一道德啊，损着德啊，无彩恁咧做到要死，结果德一直损，一直损，损着恁的道德，到尾啊，损到尾啊咧，天理不容啊！公司工厂你无倒都袂使咧，哈阴啊继续行去，迄个叫消阴。所以咱伫世间啊，一旦发觉到消阴的时啊，咱就要紧嘞，吼有阳佫走出来，好有阳走出来，有阳走出来消阴嘞，过来变消阳。好，因为讲到到遐嘞，我简单嘞，甲各位讲一下，好，比如阳。阴，哈、啊，那么咱如果继续，哎，阴的是哦，紧了，搁加一个阳，搁念头，搁一个阳出来，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是啥呢？阳光，这种光又发出光来，这种光，阳的光，这暗的。啊，那么就是啊，就是一般咱讲离卦，哦，离卦以后咱来讲哈，会讲迄离卦，离是啥？离开，紧来爱离开黑暗，私心啊，歹心，他恶念头，离开，紧来离开恶念头，好恶念。好，今天开。

0: 神，哎，啊，过来爱改神，爱离，离者为悔，悔者是又是光明，又光明起来。好、哦，所以啊，咱个小羊羊啊，照着音，咱个念头照着音出来咧，发觉讲唔对个，哎，来检讨唔对个，紧嘞，爱个光明个想法，爱个光明去想嘞，哈、哦，想法嘞变成两羊夹音，或者离开又飞去啊，好、哦，接着咱人两个手扭来呢，安尼手安尼扭来，好、哦、手安尼扭。啊！叫人家扭开，叫人家扭掉去啊！啊，这个歹的想法啦、私心啦、啊、恶念头啦、啊、不执着啊，种种的吼，想要制造是非的啦，叫人动啊 ，stop， 叫人动掉，啊，动掉嘞，我就爱离开去，离开掉嘞，我就变成灰，离开灰嘞，变光，光来光明。好、哦，这以后咱会讲到这离卦。好、哦，864卦呢？吼、哦，才离卦。说孝阴孝阳，若是讲咱若孝阳，吼、哦，咱的阴，咱原来想歹的念头，吼、哦，歹的念是阴阳，吼、哦，阴阳。咱若歹的，这是歹念头，吼、哦，这好的念头，好的歹的念头。假使咱一个人来。开始咧，感觉都未顺失咧。一旦腰杆会顺失，过去咱事业未顺失是安那呢？阴伤济，阴消极不知足啦，贪啦、嗔啦、痴啦，拢是属阴。啊，阴咧一旦咧，我是啊，我安尼唔对起来，我改善咧，我向阳，即是啥？即是孝阳，孝阳。但孝阳，咱爱有耐心。爱有恒心，爱有恒心嘞。咱若然后嘞，哦，今日吼，哎，养嘞吼，我来爱继续养。那无嘞，假使我啦，一旦嘞开始嘞，过来个是阴的时啊，开始个是阴，开始个是阴落来时啊，两阴夹一阳，就是啥？咱普通卦嘞，就是坎卦，坎是水，好，坎是寒。坎是寒嘛，好，坎者是寒，还是寒就是寒落，好，继续是歹落就对。所以咱一个人啊，歹是啊，受一旦好诶，吼，咱若歹，也是一旦若好诶，受着，也是啊，继续保持好诶，伫做，孝养，你会出头天。啊，则是啊，咱阿好啊，三工即掠鱼食，四工晒网啊。咱到尾一直拖拖拖，就会陷落，陷为水，为水就陷落啊！吼、哦，一旦陷落，咱就又爬袂起来。好、哦，所以易经啊，你甲咱讲是足奥妙，足奥妙人生天理。吼、哦，咱的孔子先生先贤啦。吼、哦，咱即位讲这经啊，我也就请咱孔子、八卦祖师，哈、哦，甲夫圣。啊，忽悠的君，哈、啊，这个，明主、暗主，哈、啊，占主、暗主，哈、啊，作的圣贤啊，高圣贤人，也叫做圣贤啊，来讲解。希望将这个咱易经心法啊，咱易经呢，已经困伫这土下困了，这两千年来困呢，爱困，哈、啊，困当眠，一眠困当眠，困到足久，困这两千年来了，希望。咱即摆咧，或者易经咧、易道咧，继续搁互精神起来，精神起来，用于社会生活中。那么咱安尼咧，咱啦，咱个国家会当以这个易来做咱的人生哈的目标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 准时收看。

相信咱的国家会是最起码会是周朝，好周朝八百多年，咱这中华民国才几年？好，才86年，好要八百多年呢，要差一百倍，要差一百倍，好差十倍啦，哈差十倍，八百多年，啊加八十多年。查天下地，好，那么古早时代呢，东条、周条是安尼只形成的，就是对易经呢，哎，心法呢非常的重视，对易经重视。好，今日要来讲这个易经的妙法啦，嘛是真的圣贤，几个先师往常都开始啊，啊来讲呢，尊教来，希望这妙法来弘扬到世间。我弘一法，并无讲门派的对立，并无讲哦，你什么业、什么业、什么业的，什么业我不管，业就是生活，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好、哦，有生活的权利，好、哦，每个人在世间都有生存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就是业，好、哦，但是生存的权利不影响他人，嘛是业，哈、哦，无扰乱到他人的生活，嘛是业。好，无影响到他人的事业嘛是业，好，无伤害他人的家庭性命嘛是业。所以咱呐，本人啊，好先得天命来开始啊，讲爱弘扬易经啊。那么我也足欢喜，感觉真正万幸啊，这世人有机会来弘扬这易经。当然啦，这弘扬这中间呢，会拄到真侪障碍。好，所有障碍一切拢是老师。好，那就是那在行的路，大风大雨嘞，风雨嘞，你甲恁砸，互恁无得过去，无得互恁前进，迄拢是老师，拢是老师。所以啊，若是讲我中间在讲解易经啊，那是讲有倒不足的事啊，希望啊，十方善知识，哈、哦，善信大德啊，啊善贤，哈、哦，人会当啊，麦寒山教我指教。我也真正欢喜来接受。若是讲有讲到对各位，吼、哦、十方善知识，我是解嘛好，个其他宗教解嘛好，那是有得失的所在啊，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哦、多多包涵，哈、哦，希望咱呐大家为法不为人，不对人，好、哦、对事不对人，依法不依人呐、啊，相信咱的社会的祥和。本来我弘扬这个易经的心法，哈，就是咱嘛是要建立祥和的社会，好，建立祥和的社会，唔是来找对立，唔找对立。所以啊，我这就是为好多孝养，所有希望，我的希望拢是对善的光明的一面去想嘞。若是讲有一挂这个对恶的一念头啊，好来打击伤害的时啊。来阻止，这就是孝音咯。那么孝音以后呢，大家呢，若是发觉我对社会不利，对家己人生不利的时啊，咱就速速会当改进、改善，哈、哦，改善为是搁一个样啊，你离开啊，这叫做对立的现象、的想法、行为、动作。然后呢，咱相对光明，好、哦，这就是本人的真大的愿望啊。咱顶节讲到这里叫做四象，太阳、孝阴，好、哦，好、哦、太阳，哈、哦，太阳呢？一阳之相加一阳为太阳，一阳。

音之上加一音为小音，哈，一音之上加一阳为小阳，一音之上加一音的为太音，音上加音啊，叫做太音。各有咧读太阳神君、太阴神君，哈，诶，经就是安尼意思，哈。那个然后八卦，四象成八卦，十八个方位，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哈，八卦图，乾、地、离、震、巽、坎、艮、坤。乾地这念作地，离啊震震作个震，顺顺气哦下面呢，啊讲诶无走边啊顺，坎啊坎啊南坎的坎，好、啊、下面呢诶这里面顶无加山南坎的坎，近呢欠着凉凉面顶减点，叫做近近啊近近坤啊坤。好、哦，乾坤的坤，好、哦，就是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八卦，好、哦，那那八卦呢？乾卦太阳上，哈、哦，太阳之上加一阳，太阳，你要面对太阳嘛？太阳下面的太阳之上加一阳，加一阳，为叫做乾卦。啊，太阳之上加一阴，太阳之上加一阴为地，太阳之上之上加一阴为地。啊，少阴下阳上中阴，哈、啊、下去阳阴，少阴之上加一阳为离，少阴之上加一阳为离。哈啊，少阴之上加一阴为震。少阴之上加一震，哈、啊！少阴和少阳之上加一阳，少阳之上加一阳是顺是顺，哈、啊！少阳之上加一阴为坎，少阳之上加一阴为坎，哈、啊！少这个老阴老太阴太阴之上。加一阳，太阴之上加一阳为艮，太阴之上加一阳为艮，哈，太阴之上加一阴为坤，太阴之上加一阴为坤，哈，这八卦哈，这八卦的形成哈，是真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哈，咱站在生活中，哈，咱若食起会当悟着八卦。的道理啊，吼、哦，确实真会真正会幸福、会快乐，哈、哦。那么我先告各位，这个记啊，哈、哦，各念一遍嘞。来，混沌离开皆无明，因缘和合成太极，太极无边含两仪，二五究竟啊。混沌离开皆无明，因缘和合成太极，一极太极无边含两仪，二五究竟天地成。阴阳四象演八卦，拄则说八卦，八八成之六十四，好，六四成主三八四，天地万物总乾坤，总乾坤，好，对对嘞，我一就是一，哈、哦，一加一就是二，啊，二加二就是四，四加四就是八，哈、哦，然后嘞，八乘八嘞，六十四，啊，这八乘六十四嘞，有挂号有人号嘞，三百八十四。八卦啊，三八叫做爻，国语叫做爻，一爻，爻，爻，好，一爻爻，好，在那
国语啊，国语就念做摇哈。这个八班生子六十四哈，六四生子哈，六四生子生六爻哈，生六了，后来三百八十四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六四星柱，哈、哦，六四星柱生人爻，哈、哦，生人了，后来三百八十四爻，嘿，有道理啊，天地万物啦，就这三百八十四爻生出天地万物出来，啊、哦，那么现在咱来解说这个太阳之凶，太阳，哟，这个太阳，拢是顺阳。弄孙阳太阳太阳，至少国家一个阳。哦，太阳太阳至少加阳嘞，咱叫做乾，名叫做乾。哦，咱暂时名个叫做乾坤的乾，因为咩咧咩咧念嘞，所以必须要嘞爱有这个名，咱叫我都分别，我都分别。那么先和先乾呢，所有的都先呢，我都公明一直讲，一直公明的躺上天，哈、哦，咱跟着你照，照去的，一直照去的，太阳，跟着你去的。哈、哦，阳就起来，光呢，好多为就上天，好、哦、叫做乾为天，哈、哦，乾为天，乾天就是无私，拢阳啊，拢阳就是无私，太阳伊照伊个光，将来呢，伊无咧休困。啊！伊无咧休困，一光一直照出，一直照，一直照出来。不管咱众生要接受唔接受，也是咱面出来底夹棒日头，伊并无因为讲咱夹棒日头咧，太阳伊在缩细去，并无。哈、啊！所以叫佛光普照，佛祖，佛祖就是像太阳咧，菩萨就是太阳，野心。就像太阳嘞，一直要有众生，啊，一直要有众生，一直要有众生嘞，这里叫做欢喜光明，啊，所以乾为天的上大就对啦。那么你世间啥人上大？总统无上大，联合国的什么主席嘛无大，上大嘞太阳，上大是光。上大是光，若是咱若无光啊，咱的人生就黑暗。所以佛甲咱讲，圣贤甲咱讲，咱爱学天，学天。好、哦，过来就是爱第一条爱顺天，顺天过来学天。好、哦，这个。达天、啊，祭天，啊，然后呢，信天，啊，那么咱要如何做个开始爱顺天？要如何顺天呢？咱爱学像太阳啊呢，对光明的执着。好，有善的善事善德得做，咱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只要为大众啊，好为大众牺牲奉献，咱就是天咯，咱的心就是天啊。若是咱若无咧心诶，为困为地为黑暗，顺天，咱顺天去行。所以话啊，爱顺天去行，就是爱顺光明诶行。爱顺对大众有益的行，哈，袂使讲为着家己一个私利的行，哈。那边的都像所讲，阳要有阴，哈。那边的都像所讲，一根钢枪，伊本来啊爱做食品做啥，要好众生有他食，还是怎啊有呢？大概有他基础，无怎啊把它基础，本来是善意啊，拢足好个啊。那是天啊，顺阳是天啊， 哈，结果呢，你个做起来呢，所事做的方法啊，冇紧啦，能做到啊啦，好多环保问题、青菜啦，哎呦，差不偌济啦，分了都不了了去啊，不了去还闹啥？嘿嘿，阿弥陀佛啦，各位啊，你去的是因大家的善事，结果就砍在天顶啊，所砍的世间都乌暗暗，乌暗暗，把人受灾殃，安尼有顺天无？无顺天，无顺天，无合天，无合这个天，嘛无达天，无嘛达这个天，好，无达到天呢？天是啥？法令，政府法令，哦，政府法令是天。拢是天，顺这个法令，吼、哦，顺法令，顺天，合天合法令，达天啊，达到法令的标准。咱安尼是啊，这是公定，这是天，这是公明，那无咧，拢是公明。所以啊，咱这个人啊，咱这个人，你世间啊，咱本来所做的代志，我都是拢是要。有一个希望救一个公民，救一个损失，希望救一个有功德，结果所做出来足侪代志咧，偏去啊，偏去，所以就我都达到阳咯，我都达到阳。
1: 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询问电话：0771172769。

0: 好，我都打了烊哎，都走过来闭上，你得呀、啊，又个音个走出来，我得呀、啊，又个拨乱，拨乱。哦，乾就是拢阳阳阳，叫做乾卦，拢阳。咱若阳阳，搁做假设嘞，咱做了无好个事，咱就会变安尼，白。哦，落去了滴，白就变做白去啊。咱若应该是安尼，是完全一阳顺阳。结果嘞，咱若做了中午嘞，到遮心有乱有动起个时啊，咱又变做。地瓜有个阴来啊，阴咧本来咧，咱都想讲哇，我了要做些，结果无事变漏斗啊，安尼漏斗溜就一个从头开始。咱人伫世间往往就是拢是安尼，是咱众生的病，众生的毛病，咱就发掉。那么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哦，咱。每个人的心，咱的心性，都、就是本来就是顺良，本来就是乾卦一天，本来就乾的卦一天。好、哦，咱的心，咱的心灵都本来就太阳，拢顺良，叫人好多李隆斌啊、胡佑帝君啊，都顺良做书，一直修乾呢，修这个乾卦，乾拢顺良，拢好事得做，善事得做。不管众生甲排斥讲哦，李隆斌什么地高神山拢爱排斥，结果伊就善良伫做，为救度众生嘞。伊无并无一直那个打劫嘞，伊拢讲做正解、善解，哈、哦，拢善解嘞，才对。伊做伊才会当伫做。所以咱伫世间呐，在行道中间呐，咱若决定下定，我善解要怎哩去做，安尼行，啊边啊风风雨雨嘞，迄就开始要互你跋落来。创一窟窿要予你落来，吼、哦，要落来时啊，你刷来时啊，必然嘞，咱整个人生啊，啊，那心啊，就开始会去动念，所以圣贤甲你开始啊，咱顺阳乾，即在每一个念头拢阳，一直跳起嚟，会起嚟，才有法度爬上天。啊、哦，故意用看，假使咱贴，一条落悬了去哩。假使你贴到遮嘞，凹倒去，落落啊，无啦。你假使面头上，你讲一地看一地，看一地是，嘛会落嘞。总是无完美就对，总是无完美。那么咱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法门，念佛法门，好、哦，你开始啊。祖师法师开始叫咱一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阳。你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直跳起哩，阿弥陀佛直直也跳哩。不管啊，我一直跳，你可能都可能跳阿弥陀佛多啊，阿弥陀佛直直跳去，念一发都直跳。你嘛，我都达到阿弥陀佛的境界，嘛，我都达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因为阿弥陀佛的世界啊，是西方叫做世界，遐是光明的，乾为天，拢是阳，拢是阳的，拢是光明的。阳就是金脉的阳，金色色的阳。所以啊，那么到西方叫做世界，那么是一点一滴贴一滴贴，都阳这些的善念一滴贴，好事一做。莫话我学念阿弥陀佛的，歹事做一大堆。现在社会也真侪人，世间真侪人安尼。我嘴在念阿弥陀佛，所做的代志也恶恶毒毒，比别人较毒。所做的代志呢，吼比别人更加坏。人想袂到的步数，伊拢想出来。嘴在念阿弥陀佛，嘴在念阿弥陀佛，伊所做的就是当起的因啊。人所嘴所念的是阳，所做的是阴。所以贴地阳，头就一条，永远就念离堪离堪离堪离堪离堪，你看，足严重嘞！我随着阿弥陀佛所做的是歹事，啊，我怎念阿弥陀佛，我所做歹事，好、 好，一直拜，直接轮回。我看嘛啦，好，这阳，这阴，这阳阴阳阴，这个变离卦，离开这离，伊离开了，因为面那个拖贴着阴，贴着阴的并无离开去啊，无离开，哈，贴着阴的，贴个贴着阴这坎为水，好为火。所以，伊这人啊，一直咧念阿弥陀佛，一面咧念佛，一面咧所做诶，毋是迄回事诶事啊，拢是火甲水，水火家己都未调和，家己水家己内心诶，就是一个水一个火，拢互相相矛盾。所做诶功德，拢伫无会互相相矛盾，拢伫是啊，一直安尼来，一直个个安尼来，直直安尼来。拢直贴，一直贴，一名伊也直贴啦。安尼买啊啦，六只呢，永远咧未到使用叫做世界。啊，然后真正讲念阿弥陀佛啦，会到使用叫世界善事无做，我唔相信。啊，所以咱咧念阿弥陀佛咧，一面念佛，做嘛爱善，嘛是样，念佛样。做一样，两个样，样，几个样，直贴，吼，各位看你贴大奖才对讲，吼，你但念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陀佛做善事，阿弥是毋是几个拢十八，拢十八个咧？拢十八，吼。这非常奥妙的道理啊！迄只我着读到天啊，达到天。迄天是第几天呢？三十三天，你看一二三嘛，三，拢是三十三天。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拢是对的，是这三十三天以外，就是阿弥陀佛西方叫做世界。叫世界去，得去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这个都香啊，香，素香香，很香很香。好，所以过于是往神地写。好，咱念佛讲诶，做诶，啊一定。好，咱不只是干咧念佛了，咱所想诶。

咱所想的善事，做的嘛善呢，想的嘛善，做的善，想着去做，想着去做，想着去做。咱阿个多啦，多上天，多上天呢，上悬的境界啊，上悬的境界，哈、啊，事业上辉煌，事业上辉煌。所以有个人啊，好，讲那个，哎呦，我直直来做，结果你想的不是安尼，想的甲做的无共款，啊，有的甲你想的，想足济，计划一堆，甲你开会制度。现在呢，世间真济公司，开公司的呢，公司一个月收到无二十万呢，结果请的人呢，要开30万，真紧就倒去。人侪嘴着侪，话着侪，人侪事端侪，人侪咧，好，敢若开会着侪，开会侪头路无做，敢若讲个较侪，讲个较侪，拢无一致，即间公司一定败。有当时去即间公司啊，你啊看，工课无师傅咧，三四个啊，办公桌啊咧，几十只，即间公司一定败。嘿嘿，知知咧，看够侪啊。开始就并无脚踏实地的这个做法，好，所以咱所想的赢，所做嘛爱赢，所做想的善事，咱爱去做善事，哈，咱若想善事，爱去做善事。假使咱若想做了想歹代志，佮做歹代志，拢是损阴，拢是阴，阴就含嘛，阴就是含泪，大地啊！到尾啊，爱归于平地去啊，下一大海落。好，这就是咱思想八卦。八卦呢，我看呐，如何遮天？好，过来遮天。当你达天以后呢，你就我就再将你所悟来，我都传予众生，传予所有人，将你所过的经验啊，你所过的经验啊，好、哦，再将这个经验来过来讲予所有百姓人啊，知影安怎做，才有法度甲你共款达到这个境界。达到境界以后呢，叫做升天，好、哦，叫升天，有、哦。那在《易经》内底，才有一句话是“终日乾乾，终日乾乾”啦。终日乾乾，早时、中昼、暗时，24小时的，拢爱对向光明的，向对光明的去做，向对善的去做。啊，向对这个善界去做，安尼呢，将是天乾啦，都无，都、就是乾，都、就是为天咯。咱的心就天咯。各位是讲善知识，好、啊，咱伫世间即几十年，每一工所做的，第一爱顺天，第二爱合天，第三呢爱达天，第四呢。爱遮天，第五呢，叫做信天。你若无呢，你无可能信天，无可能信天。在真正以前啊，做兵的时去金门，去金门倒是一个所在啊，写四句字啊，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四句啊，给我足大的感触。人究竟要如何来到升天呢？天遐尼悬，咱人天也是做做尔。我伫台湾，咱陆军坐飞机去金门，咱经过安尼千辛万苦才过啊，安哪有可能升天呢？所以当时啊，我问个同事，我某啦。认定升天是要安怎做才升天？啊，下这。

讲他个判判刑啦，判刑啦，这那些啥子，男的做娘或者升天，我哪处跳不起来升天？我这代志都放掉，但是佮你这句话呢，和我肯心话来肯，到即摆肯足久个。咁样呢，研究已经以后呢，我才了解哦，人生升天呐、啊，终日乾乾呐、啊。

理解，咱爱讲好话。我相信安尼呢，咱的人生啊，都我都叫顺阳做事啊，顺阳啊。所以顺阳做事诶，好，李道斌或者顺阳做事，好，伊那个是诽谤是非遐济。伊不管哪个诽谤是非，伊我本来先要做到一直去顺阳，吼、哦，终日虔虔呐。所以我今日讲到这咧，我以这四句字啊，吼、哦，这四句啊，送予各位，吼、哦，咱终日虔虔。

将去轻轻，咱啊时时啊，咱念这一句，这句啊，将去轻轻，将去轻轻啦，唔是规工轻轻哦，唔是讲，哦，将去轻轻，就是光明啊，就向光明。

是向光明的心境境界、心灵境界去努力实行，是将日天天。相信各位呐，安尼是啊，咱每个人幸福都不难，成道都不难，尤其得道搁较简单。今日这四句字，这四页，各位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啊，吼，都是修道上好的方法。各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若是无将日天天者，你无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各位要到天界，那无将日天天者，你无可能到这个叫做你的境界去。好，咱若要事业要顺势，要顺利赚钱，你若无将日天天者，咱无可能事业会成功，会赚钱。好，咱若要为着好要家庭会当相和，阿公阿嬷会当平和咧，咱若无将日天天者，咱的家庭阿公阿嬷无可能会当变好，哈、哦，这就是讲，咱圣贤所开始的，哈、哦，这个妙法，哈、哦，今日呢，咱直接加加一段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

0: 传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大大愿照光明，
1: 四大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及九九法会堂上列祖列宗及各位当下啊，有灾有恶啊，有病所缠身的灵魂界冤亲债主，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我们身上身体内也有风水啊，我们任何一个病都是气血或者阻塞，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病，这也是我们累劫冤亲债主无量劫来一个共业。好了，我们住家不平安也是风水的问题，很多很多。因为这几年来，我将风水的里面的真实意和人的家庭或者人的个人身体啊安危研究正道了，真的不可思议，都是我们忽略了啊。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即二十一世纪当下传风水学，是要我们每个人有缘的人，你要去融合自然风水学，屋内屋外的布局是一个小宇宙的一个尘埃啊，它符合了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气血的平衡调和，就好风水。当然我们古圣先贤啊，就把它列为人生修行啊的一种导师和依归啊。当你对了，你一个床你睡了心安，若是床位你睡错了摆错了，心绝对不安啊。啊，任你念再多的佛拜再多的神还是不安，例子多得很。我们维新贤士啊，我们法师讲师都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你们可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研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那我们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那上节啊，那么讲的是床位啊，床位床相宜合风水，易经风水法。好，若是这个违背正法啊，任横行，你认为说啊风水没有什么啦，那是你的事，但是你违背了 一定会有很多毛病出来。好，难保病魔不缠身啊，病魔，人是最怕病而已啊，什么都不怕啊。张飞，嚯，他能啊，一人抵得千万军，但是他讲了一句心里话，他最怕病魔缠身，一个病魔缠身呢，你就跑不了啊，如影随形啊。啊，听到病魔两脚发软呐、啊，好、啊，这是一定的啦，我也要大家一样嘛，啊，啊，床头、床尾、床边不充门，我们床的脚、床的后面啊、床的左右绝对不要去充门，各位要了解这个。或是的进入网络来学习也可以呀、啊。阿兰以免病魔人生永不离呀、啊。传闻你搞错了，人生病魔他如影随形啦、啊，不要乱搞啊。好，这个尤其啊，床头厕所门啊，最忌啊无名。灾祸连连侵，灾祸啊！曾经我们一个第二届的师兄啊，他呢来读了以后呢，他才恍然大悟啊。他的床就睡在这里。3年开刀拍开8次、啊、年年开刀。有一天啊，来读我们第二届的啊，听到床这里呢冲门的时候啊，开刀开不完哦，他恍然大悟，就把这一个墙平衡做起来了，就开始没有这个开刀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太多，或是说这里有厕所门，这个呢开始平尿，你再有门这边来啊，这边来呢，而你也是腰长闪闪到门进来，啊，若是你们在这边，高血压，我们台湾一位老艺术家、书法家都已经走了。民国85年呢、啊，我要在南投办了一个简单的书道展，啊，和你讲座，去中心新村去拜访他，啊，我到房子里面呢。啊，他教授，我参观你的卧室好不好？他好。啊，他的卧室刚好左边门就冲了头。我说：“这教授，你高血压降不下。”是啊，就高血压高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门吧，门冲到你的头，所以高血压一定的，赶快把头调过去就好了。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球嘞，掉到对面去就好了，床位换了就好了。哦，后来这位老教授呢，哎呀，我们对风水都讲了那么深奥，事实上就生活息息相关了啦。好，来，床头厕所门，最忌啊，最忌无名啊，灾厄年年会来侵交尾厕所门啊，户内肿瘤怪病串珠帘。若是我们的脚前面对着厕所门，你的肠胃的肿瘤就像念珠，几条几条几条，印证了很多。哦，就是这样。那再来，可怜众生一心呐，找神医。嘿嘿，你找神来医，我告诉各位，你这个找神医也没有用，找什么气功也没有用，方法把它移走了就好了嘛。啊，就在台中，我们有一家大饭店的董事长夫人，啊，两夫人，老人家嘛，

厕所，啊，他的床位就在这边。门从这进来，我去帮他看的时候，哎呀，那董事长啊，你们的两夫妻的脚都有问题呢。啊，为什么？我因为第一，冲厕所门，他这样比较方便。啊，啊，厕所方便，年纪大了，七十几岁了。我说你两夫妻。尿要尿失禁，你要到这里也走不了，因为你这个脚冲到厕所门，这个晦气出来，晚上我们一睡觉，毛细孔都张开的，毛细孔张开了，晦气一进来，哈，毛病就来，所以两只脚都没办法动，每天按摩，连按摩还是没有效。后来我才告诉他，你把这里。最起码做个平笼，那就好。后来把平笼做到天花板做好了，两老人家脚好了。嚯，他在告诉我："哎呀，老叔啊，哎，你这个妙法

我以为风水是葬死人的，原来活人也有风水学呀、啊，活人比死人重要，死人反正也不会害了嘛，对不对？也不会哀嘛，也不会再感觉怎么样，活人才重要啊、哦！这个风水啊，走遍世间呐、啊，3000里啦。现在我们有一些信徒啊。专门坐飞机到德国去，一到美国，一到日本，一到大陆一啊！我告诉你，台湾的医疗世界是一流的，哎，不是说哎呀，台湾医疗不好，别人月亮好啊！这大陆的医疗比台湾差，你还说大陆的医疗比台湾好，那么就奇怪了嘞！看太多了啦，那好了，你有兴趣就去要了，反正你都有钱嘛。本来是物尽其流，货上，这个货要流通嘛，病钱也要流通，病也要流通啊，嘿嘿，我说你风水学，注意，弄好了就没有事了，哎，有的果真不对了，改了，好了，啊，这个糊涂糊涂啦，真糊涂啊，我们人就这样啊。啊，你不懂风水学，糊涂糊涂真糊涂啊！啊，术士改以床位，象吉利。床位很简单的床位，但是人最忽略的床位，哎，那个床位不好，高血压降不下来的也很多。啊，床位不好，呼吸一天潮也很多。啊，床位不好嘞，睡了一天晚上做梦，梦到白天没有精神的也很多。啊，你床位啊，你安错的地方，肚子里面生肿瘤的也很多。啊，曾经我们有一个某一个高中的总务主任，啊，他的孩子

书桌、床。啊，那我问的主任啊，你的孩子尿失禁哦。啊，对啊，一个晚上的起来跑都是，连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跑厕所，而且上课呢把老师弄得很烦，后来给他坐最后面的窗户旁边，要上厕所自动离开，不要报告。哦，问了什么原因？找遍所有医生，我说问题就这个，这个书桌在这里，这个脚射到孩子的膀胱，嘿嘿。安尼两无啥，我问了怎么办？你把这个床位移到这里来嘛，移过来不是就好了吗？啊，这个就不要嘛，你做个柜子放衣橱就好了，做那个棉被柜。哦，后来这位主任呢，好，我知道，好，第二天就叫人来把它拖过来，孩子正常了。哦，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床位啊，不要开玩笑，人心不足最难医啊，人心，那么终日片谎是海买珍奇，古董石头满堂积。人心都是一样啊，在世间上，有的为了面子，为了喜好石头，为了喜好怎么样表现自己家里很有钱，哎，这个当然都是对的，不是错了，但是好多家庭，好多信徒，你去买了很多石头啦，珍奇的东西啊，放在家里。问题多得很，甚至买了水晶柱，

0: 亮晶晶的，一排在门口进来就排了，哎，亮晶晶。我告诉你，我进去跟他看了，哎，你事业开始3:30哦。叔，你怎么知道？哎呦，你进门就有人告诉我，啊，谁告诉你？是不是什么神？我猜个石头神呐、啊，九桃神呐、啊，啊，水晶柱，水晶柱啊，啊，里面切一半呐、啊，啊，亮晶晶的口啊，那就是变成煞嘛，所以要3:30呐、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奇楠外哦，我去买了这个三十几万呢，我三十几万有什么用？石头还石头嘛，会让你生病的，会让你事业败的，那根本比乐寿还不好。我赶快一看，哎呀，舒服啊！这个是一看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你是找名师，你太贪，贪得无厌，没有智慧，这种我没有办法救你。你来世间上走一趟，你是弄错了。世界上最珍贵的是那个心灵，心这个钻石比什么还重要啊！当你3点半到了，到最后垮了。啊，那拍卖了，朋友来和你同样同共业的，第一个一定会把你抱走到回他家里去了，你也没有了，事业败了，老婆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那哪一个好？怕带呀、啊，我怕带，我很不够去骂他了。好了好了，我听你的话了，你股票唔进我都买嘛，对不对？好了好了。唔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啊，我就叫太太，哎，叫工人来，摸走，摸一层壳包起来都啊。哎，抱走了。那天我中午过了没有多久，到他家里去看了，啊，叫他抱走了2点多，啊，就有他朋友打电话来，某某人呢、啊，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怎么样？啊，他现在比较忙，啊，事业比较不顺，啊，我突然间想到你了，我一张订单，拜托你做好不好？好啊，多少？700多万，啊，700多万，我问他，哎，这700多万利润多少？差200多万呐，好啊，快加吧，这个是这个水晶，哎，所以人活了，东西死的啦。死的，你不要把它本末倒置啊！哎，我们好多家庭拢是安尼啦，就可怜，包括公司的嘛，就可怜的呀。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都被世间的这些假的石头，把我们的灵性都全部都埋没了，到最后才弄成干枯水，划不来。啊，古董石头满堂积啊，好啦。终日，终日忘心，主顾干，忘了自己的心，干了过九桃李啊，没有用啊。好多人就这样很可怜，可怜的不得了。我到南部曾经到一个工厂老板快倒了，在那边呢，要去。去了，他看到那个石头，我在那抱，在摸这个石头，很幽啦。后面这来，啊那，我恁在你家坑嘞，啊，无啦，我摸摸尔啦，你家坑嘞啦，我无我要来走啊啦。啊，你这本末倒置，事业要败了，你还在估那个石头有多少？你要报到我现活世，还比你都更大。好了，放下来，我很不客气。我你们的人真的很，你们来到世间上，不是来被世间这些身外物把你们的心、良心全部都脏掉了啦。哦，那你的房子到处都石头，啊，就走一走，走一走，哎，这个石头偷来的哦，没有啦，朋友送给我了，不要骗，朋友不知道去哪里抢来的啦。朋友扛来的，啊，扛的那石头还蛮大的，啊，看的是很漂亮，但是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邪气，不是正气，啊，这个一定是扛来的啦，啊，我立马打电话给你朋友，他刚好那么巧，电话打了，他朋友在，问他你那给我那个石头，送给我那个石头，啊，那是哪里来的？啊，电话很清楚，他朋友怎么样是吧？哦，那个呢？人家从那里我去把他搬来的，
我卖你三十万的，是三十五万的，算最便宜的嘿。我你敢骗？我的朋友送给你的，财神送给你的，是不是？但是这一个里面有灵气，有三个小孩子，啊，三个河神在那边守护，弄成你家里鸡犬不宁。嚯，就紧张了。他太太进来了，老师老师，我常常看到房子有三个人在玩，哎，有的甚至会假婚，会假抽烟呐、啊。嚯、哦，我说这河神守护是强来的，你没有好好把他去请教大师啊，怎么祭拜？虽然你钱的买了，是人家偷了。哈哈，雷哥呀，你们买古董要小心点，来路不明的很多。啊，我看多了啦，做古董做到最后失败，十有八九。啊，另外没有拜那个的，很快就会拜。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0: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志鹏贤士，那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特殊的家庭家族里面的宗教信仰经验，还有他进入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修的所见所闻，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贤士同修，我是正极班第19届黄志鹏。
0: 那我想您来分享一下从小到大的一个宗教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1: 我来分享一下，我幼年的时候，我们祖是福家祖的古早祖。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阿公他在做豆头是什么。是什么叫主公的问神问神问神明的。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厝是托家厝的古早厝。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阿公在做什么。
0: 是。
1: 哎呀，阿公说，怎么他一天到晚有人在来问事，问什么什么珠光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明。
0: 很多人来找阿公这样。
1: 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他在问事，哦，然后，在请人家在问事，其他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但就有这样的印象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有印象。所以在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0: 是
1: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阿公好像怎么有人家在家出来那个公庙里面。我把它雕刻成金身，金身，在朝拜，那是结果，那是什么？我去查证一下，结果那是我阿公的金身，在被人家朝拜，我知道他已经做神了，所以我就只有知道这样子。所以后来对于我阿公的印象，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尊重说，阿公他怎么会做神呢？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很怀疑的，也不知道是到
0: 不懂得这是什么，
1: 不懂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信仰，我也不知道，只有知道他说，他是一个好像这样说起来，他是一个毕生一仙而已，其实。

0: 是一位很殊胜的神职人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我这个人生当中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哦，自从我结婚之后，对于什么算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算命的哦，什么八卦啦，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曾经去问说，什么生辰八字八卦的，怎么去了解？那时候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知道。
0: 那时候只是很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易经八卦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为什么人家易经八卦会了解说怎么会补出来的？他会了解什么东西对或错，或什么了解有什么冲或煞，是这些的吉凶祸福。我做生意的时候，在有一天的早上，我开电视来看的时候，看到我们是在播那个《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我有看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看了一段时间，我就很有兴趣说，我也来去读读看，到底这个风水易经在说什么。我也要去了解，甚至于我也用邮寄的，在那时候我也邮寄的说，叫那个我们仙佛寺寄一本《妙法普传》给我。我那时候我已经说啊，那寄一本《妙法普传》，我们来看里面在说什么，知道的是什么，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的妙法是在哪里。那时候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似懂非懂，我那时候也很在意呢，我又把它做一点笔记起来，对，我把它做笔记起来看看到底，对，我把它写起来，然后再看看这个要怎么去了解说易经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也很认真，所以说那我想说有一天我来去读看看，
0: 有机会到，
1: 有机会来去读看看，但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因为我又在做生意，做生意又没有办法，要了解我们仙佛寺，那时候交通又好像不大方便，
0: 那时候还没有国道六，还是省道的时候，
1: 对，那是省道，又那么远，要去读书，要去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那时候我说，啊，没关系了，但等到有时间到了，我们再来学习好了。等到了好像民国八十几年，还是九十哎八十多八十几年的这样子，
0: 在那一个年份左右这样。
1: 我有去学习，那时候是在大甲图书馆二楼的那个是延然法师，他有开课，我有去读一个两个月。那时候我读一两个月，我也很认真去读，但是因为做生意上时间配合不起来，有时候没有时间，所以到最后没有去读。这是这样子。对，那时候
0: 那后来怎么样又衔接上了？
1: 到那时候，到民国到100年左右，我说看有什么时候再来去学习。那我去看到那个院里道场那个延佑法师，他在开初级五班的时候，
0: 在结缘，
1: 对，在我们院里大庙那个李明中心有在开课。那时候我说，时间有一年到了，我让我赶快去学习，看看会不会了解更多的易经和风水这方面的讯息。那时候我就去开始到那边一直读，读到初级班完了后，到十九届，
0: 到
1: 正
0: 级
1: 班十九届，然后到读到现在这样子。
0: 这样子其实也真的实际，这时间很快啊，十几年过去了。
1: 差不多11。对，时间很快，
0: 是
1: 在初级班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

0: 又做生意，有时候又生意上又没有办法去完全去上课，有时候会缺课一两次，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能够学多少算多少，哦，能够学习多少算多少，尽量的去学习没关系，哦，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希望说没关系，我们只记得做中文。这是要学习易经的风水这方面的知识，要去了解它，要去应用它。其实，在占卦这方面，我们遇到的占卦方面，实在事情是非常多。
1: 那第一件事情还
0: 不
1: 记得
0: 管
1: 吗？
0: 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占。
1: 是啊，
0: 嘿，因为占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有感觉，我们有时候占卦占出来，但是解卦不是那么简单。
1: 那您第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而战，还记得吗？
0: 在人生当中，我会遇到很多挫折，所以我说，我们再看，然后看占出来的卦，我们会了解到底要用什么去解决方法。但是占出来有时候，我们有看易经风水那个，不，易经里面有一个解卦的那个方面，它动机啊，我们去把它解卦，但是我认为还是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人家卜卦的人，我到外面看那个卜卦的，他一看那个卜卦，就会知道说，这个吉凶还有冲煞，冲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解决？但是我们读了易经，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去慢慢学习，去悟，怎么去悟，怎么去了解。这是要多学多占，你才会了解。
1: 累积才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对，用易占卦，其实我有遇到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要去找医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医生对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来讲我自己一个案例就好了。
1: 好的。
0: 因为我站起来是这个医生对我吃我的药，我有血压高的药，但是站起来不行，又找不到什么病症，通通找不到，结果吃下去为什么会那个脚会浮肿？结果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最后我找到一个。天医在哪个医院？然后去找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开药。首先他是开药给你吃，但是你也不能说一次就可以啊，那个药对你就有效。他还是慢慢的给你适应，说你这个药对你有没有作用？等于他有作用，他才可以开一个月给你这样子药，然后我们来吃。所以到时候那个药如果对你有效的话，我们就会感觉说啊，这个医生对我们有效，我们就吃了，所以
1: 比较
0: 我们的
1: 放心，
0: 症状就减轻了。这是我亲身自己的经验。
1: 那其实很多角色，我们在扮演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用易占卦，所以相信当中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曾经为子女占卦用易过吗？
0: 对于我们儿子如果子女他们要看医，他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说：“好，爸，你帮我张一下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对我有没有缘？我可以不可以去看？”那我就问他占卦：“好，这个医生如果对你有缘，那你就去看试试看。对啊，如果有缘你去看，如果没有缘你就不用去看，再找另外一家医生，在一家医院看你这个医生，如果有缘你去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其实，在我还没学习之前，还没学习之前，我看的师傅说的《易经》风水面面观，
1: 有。
0: 那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工厂的那个虎边龙边，我那时候就知道机器动都要放在龙边，虎边不能动。
1: 有
0: 那
1: 调
0: 时
1: 整
0: 候，
1: 过吗？
0: 那我就自己会用的。那时候我就看了，我就自己会用。我说啊，那个动的时候要在龙边，好，那个不要不动的，其实那个动的时候不能在虎边，这样会不平安。那时候我就会知道要怎么调整的。哎，
1: 所以真的是有学是不一样的了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这个风水的部分，您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一些？法则，譬如说，我们曾经用把办公室拿出来，然后量量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公司，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运用呢？
0: 在风水方面、地理方面，我也把它量那个门上下那个室内，看有没有合财本。我有量过，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改它；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把它修改到正确为止。
1: 您这边有修改过吗？
0: 我有修改过，就
1: 我有修
0: 是。
1: 改过，
0: 师傅传的，
1: 是，
0: 就是用那个门的那个说，用那个门的上
1: 高
0: 面
1: 度是不是？
0: 高度，然后呢，你那个什么，哎，那什么那怎么讲？木板把它
1: 是。
0: 装起来，其实然后量那个尺寸要正确就对了。对对，我有看到师傅教我们这个方法，我也运用过，哎。
1: 那还有哪方面的这个在阳宅方面的一个运用呢？
0: 在阳宅方面，对于我们一般在我们地理风水方面，尤其在我们的化粪池最重要。化粪池我看的，以在我看我们那个店面，在人家在起造那个建造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哎，为什么他们的化粪池要放在最前面？我们师傅都说，化粪池是要在我们厝后面的后边。为什么他们都要放在前面？是不是他这样，他们在抽化粪池比较方便？他这样又不如法，怎么那个人家他们在做，又这样做？我也很怀疑，对。
1: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尽量要将这个化粪池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移转就是
0: 对对对
1: 了。
0: 对，如果在化粪池这个方面，我们有时候说化粪池不如法的时候，我们书有教过，就是教我们要几个月哦，那个化粪池要把它抽掉，然后用那个盐把它化煞，要把它装几斤下去，把它化煞，时常抽化粪池。这样才会比较平安。
1: 是，那在这个我相信。

0: 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务工作在，特别是诵经方面哦，这是在我们宗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它会牵涉到也许犯拜的这个部分，然后它也会牵涉到我们各种消灾化解专题的法会的精神的部分。那诵经的部分您，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什
1: 在
0: 么时候开始诵经的？
1: 诵经，我是诵很久，但是
0: 哦。
1: 我以前诵经的时候比较少，到最近几年来，我诵经就比较多了。因为诵经其实最首先都说以为说诵经很困难，到我认为是到这几年，我就觉得说，主要我们认真的诵经。好像都有帮助到，尤其说你要回向给你的多生父母啦、冤亲债主啦，哦，还有你身边的医护人，哦，你要如都要把它写在那个回向后面的，然
0: 文
1: 后
0: 书的部
1: 文
0: 分，
1: 书
0: 这样
1: 后面那个部分你都要把它写清楚，
0: 是。
1: 要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然后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然后。这个都要写得很清楚，才对我们有帮助。
0: 是。您大概都是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样的时间在诵经？
1: 我都在我没有工作完的时候，还有时候工作比较少，我就一直是把它诵经，有时候诵2、3个小时，也是一直诵。对，我会连续一直诵
0: 是，
1: 2、3个小时，我一直诵。以前即使没有送那么多，那然后我现在说，只要有时间，你就把它多送，好像还是不错的。
0: 那您的这个部分，除了您诵经以外，家里面有成员跟你一起也加入这个诵经的过程吗？
1: 我家里诵经是没有，是都是我自己一直诵。
0: 哦，是，
1: 我诵，其实我今年也诵的也有不少的。
0: 跟哦，是，
1: 今年也送的不少，我今年也送的很多了。其实我在那个326的时候，那个是汪禅圣
0: 王
1: 诞
0: 禅
1: 时
0: 老
1: 候，
0: 祖
1: 那
0: 圣
1: 时
0: 诞，
1: 候我已经送了1400部的了。
0: 哦，
1: 对，
0: 是。
1: 然后到最近我3、4个月当中，我又送了1000多，加起来大概有3000部左右的，这就是这样。
0: 是，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对，那您现在诵的主要都是鬼谷咸师天的经文
1: 对，
0: 哈。您有在譬如说恭诵其他不同经典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些感应吗？
1: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哦，我觉得风水真经诵的时候，也是对我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风水
0: 是，
1: 真经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0: 怎么说？可以再稍微再更具体一点吗？可能当时你有为什么样的事物在特别诵这部经？
1: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风水真经是在干什么，我会说，这个风水真经是哪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诵一诵，好像在做事情比较顺心，比较顺心又如意，还有那个也感觉到风水真经对我们身体。诵一诵，对我们身体好像也比较健康。对，哦，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会感觉说，风水之经其实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0: 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你坚持下来？或者是，也许它是一个老祖师尊，或者是宗主混元禅师的一句法语，让你可以这样子坚持下来。还是说，您家庭的成员哪一位长辈等等种种的方面，促使你能够学修到今天？
1: 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因缘？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易经风水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怎么说？
1: 就是你不懂的，你要去研究，去慢慢去学习，学习到要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原因在哪边？就这样子。
0: 是，我想您是提到了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他会教我们如。

0: 和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跨越解决它。
1: 对，
0: 所以它是应用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内涵在里面。
1: 对，
0: 那今天呢在短短的节目时间里面，其实师兄您分享了我们中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儒法的一些概念跟法则，那也希望更多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未来的

直接而真实的这些经验，那么日常生活带来的这些经验都是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不断的在累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京圣教大凡士和贤士同修，啊，今天啊，我们8月21日，我们共修。上个礼拜呢，啊，因为啊，我们新逢老祖师尊开示要为世界196个国家啊天瘟煞神，要做消灾化解12天，在仙佛寺全所坛堂，并将各位所供诵念的经宝来全部回向。啊，以便子结好缘。啊，这个196个国家遍布整个地球。啊，这一生我们在台湾，下一世，再过一世、两世、三世，我们也很有可能会投胎转世到196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啊，这个所以老祖师尊看得很远，要我们要结好的缘，要结远看得远，啊，以后我们来生，就会比较平稳，比较平顺。所以这一次，啊，从武汉这个天瘟。啊，引起的给我们修行，尤其给我们维新正教啊的所有弟子，大家学习啊，要来如何来做消灾、做化解、解冤自解，最好的方法是用经宝啊，诵经、念经。来祈福，仰仗佛力，啊，我来牵引，这样是最正确的方向，啊，我们不要，啊，用伪符啊，哦，画的伪符，现在有很多同修嘞，少数同修去学的符啊，然后学符啊，然后我告诉各位同修。伪符啊，足危险的，你来知道？啊，足危险的，啊，迄是逼神驱鬼，伪符的信念要很正确。啊，若是你不正确的话，画符干不了呢，麻烦会惹上身。那说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要多要念经、诵经、念咒、念佛，这样是我们增福分、添福报，啊，结未来生上善的缘分。所以我不欢，这个不欢迎啊，这个我们有同学同修去伪福啊。啊，伪符啊，讲会用偌好，迄骗人诶，骗钱，

0: 起身骗鬼，这骗鬼，咱顾客歹处理，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尽量，我们大家有空时间就诵经来回向，都有很完整的法仪呀。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谈解，风水学，我们唯心正教老祖所传的，给我们当下性的平安。现在有平安，未来才会平安。未来这未来劫、未来生、未来世，才不会有先世的罪业来牵绊。这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风水学，我一直强调风水学，我是经得起正道这经得起考验的这个法门是我们的风水学所以《易经》，你用卜卦，你可以占吉凶祸福那么用佛法、佛学用道学，要有正心正念，否则的话，我们会自己越走越回去，这爱做主也那我们这一节讲格运来天照给我们格运，格运呢，天照呢我们缘运有，现在是当下，当下是八运。八运，八运是少男，少男的天运，所以这一运呢，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年轻的人，年轻的思想，已经超越超前了，这天运，年轻一辈子，像我这个是年轻一年老一辈子了，那我们就该退就要退了，但是我务必要将这个很多的心法讲给各位来作为参考。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么国运要建设好的当元夺运，像八运旺山旺相旺山，旺山旺相有前山，前山巽，前山巽山。巳山、亥山、八运，这是旺山旺相，财丁平安的，旺丁旺山旺相，还有这个丑山、未山，这都是旺山旺相。财丁两旺，那么其他的三项，其他第三这要注意上山下水。财丁两失，财丁两失，为什么财丁两失呢？山管人丁，水管财，因为颠倒了，运颠倒，再来呢，就有双星倒山。双星倒山，或者双星倒相，是这类的，也就是双星倒山，双星倒山有丁无财。双星倒相有财无丁，这重敏感呢？重敏感呢？我正道了这么多年，正道40几年，发现当时在盖章建的时候，双星倒相的。双星倒相子有财无贵，除了一呢，大家都很聪明，赚钱很聪明，但是要读书要他的命。那双星倒三呢？这正好螃蟹是不错，但是没有不会理财，理财呢就不算啥。所以这处的人丁，我们要了解，这有丁有财，还是无财？那么在现在社会，都变成以财为重啊，无读书原因。事实上，读书比赚钱较重要。我见过现在社会，姐姐都他很有钱，不会读书，叫羡慕也有很多财产，那么当然是他的福报，有的呢，他当官，当官呢，若是有正确的观念，他当官。清廉，做官清廉，食饭教养，但是他也很健康，但是人要行到上尾一段，到最后那一段， 这人生相重要。啊，你前一段轰轰烈烈，后半段很潦倒诶，迄就是咱爱真注意诶。啊，潦倒后半段的潦倒，啊，那汉鲁那的先世的业报，那有连带关系。啊，咱看社会上好多趁很有钱的。啊，但是他活的有没有快乐？啊，活的烦恼比别人多。啊，台湾经济，世界各国很有钱的人，啊，他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他的住家的风水很重要。住家风水哪有好的原因呢？啊，弄金尊。啊，这贵贵都是智慧啊，也很重要啊。有的呢，有财无贵，那个就很麻烦啊。有财无贵呢，啊，老来呢，开始会真济真济烦恼啊。包括我们死了，是哦，子孙啊，要怎么办？咱嘛唔知啊。所以有人讲老师啊，师傅啊。额外的赚钱难道是错了吗？认真拼错了，我没有错。认真赚钱是结好缘、结善缘，啊，你安尼来的啊，然后呢，啊，咱可以做回向，去做布施，啊，来服务社会，安尼嘛是这是很好的哦。所以这点呢，同修呢，咱要有这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么我们再来讲国运，每天照盖几温，比如八运盖的房子，你九运要修造，你得爱足注意诶。啊，咱的法门就先占，要修造国运要修造，除了正确的，那个方位。啊，怎么设计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卜卦，一定要这卜卦。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以前啊，我一位那里姐姐先生啊，姓罗，啊，伊咧钱有趁着啊，啊，伊就要修造啊，我阿黄依照我所学的，你给我拿你这六运建设啊，现在你八运，你别给我修造。哦，你一定爱照八运的爱心雷神，你若无你要照现在八运的呢，你雷去雷修造吼，你很不好啊。那么就一段先生呢，伊就讲，叔啊。

我有请教过以前甲看的先生呢，啊，先生我说没有关系啦，这里捡两个修道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心里毛毛的，我得来请示老祖啊，能不能修道？我你可以修道，但是你要注意啊，五项啊，方向你一定要弄清楚，那无呢？你会抓那个败类啊？伊都就放心咩？啊，都我等于照迄、那个，原来先生讲安尼，伊都过去啊，啊过去咧，伊就照八运咧，啊来安来去，结果咧。无偌久，开始公司事业开始壮大，啊，伊个地形都像，地形真水哦，好真星，

啊，地形安尼做帽山有像，帽山有像，它六运呢，六运盖的，不错。啊，直接发，发到怎样呢？啊，伊就要个去啊，啊，要去的是去到天照。要去这个位，这个一楼的尔，这要去这三楼的，楼梯我看，我咧搭水袂使去，大熊，不管叫你什么运，形不对就不对了，体也不对了，形体不对，好明丫头，去起来你这个会败呀。啊，那么等于唔知是安尼问先生，还是业障？伊就真正个就去了呀。地基拍了了，主人开始中风，开始中风，好病好重，要气喘起来，啊，就开始中风。啊，我哋是去个二楼、三楼，二楼、三楼去起来是。主人的某搁中风，两阿婆拢中风，阿囝四个囝四个孩子，一刻不灵啊！赵先博士问我，这有啥方法如何排解无？我无法可解。啊，这卖倒卖去，无去我袂使哩，当呢？啊，那你的祖先搬出去，啊，搬出去。祖先啊，祖先成为家，要搬出去。啊，那么你爸爸妈妈卖到一家，啊，其他呢，你按那个法度呢，我就没有办法给你管了。啊，因为形体就错了，大凶。所以咱即摆厝，若趁着钱，啊，就边啊想要起间较水的。哦，那我就那就安尼，你可以提案来。龙边有血管下平稳嘞，哦，那么这里嘛是当这起起来，当这起起来呢，你就会平稳的啦。啊，后来。啊，马不过来催我，啊，听说嘞，那信徒讲，要亲戚过来讲，啊，因都搬走呀，啊，公司嘛倒呀，所以这呢，风水学，咱若要天造，爱做细节，啊，那基础基本呢？诶，青龙白虎，该高不该高，咱得爱真注意啊。尤其祖先呢，有是按祖先的位，啊，伊的好评、良评，啊，好评绝对无叮当。啊，如果可能，早期。当时，

0: 在冬至啊，既考早进换啊，这是大黄、二黄、三黄啊，三黄你这里为啊，那因为我们是有碳基啊，有碳基呢。啊，伊在遮咧所在，空地三房的，伊在遮要阁起一栋，买三楼的，啊，这三起起了，开始一摆。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被窃喜，大黄，你家大黄见到书，外甥好朋友，你问我讲，老朋友，因为第三房的电话，哦，是安尼第三房的电话，水因为你家来，大溪水家来，啊，这所以三房的这买家就发嘞，赚足侪钱。那么，伊就才去啊去种三楼诶，啊去起来呢，啊，这建筑师这间呢，问我讲，要紧无讲，这栋呢，这个起起来对你话紧，但是对二房诶，二房的，甲三房呢，大凶，破败，啊，我到第三房诶，有赚着钱啊，就开始。去了呀，去了，起屋起来，三房的，啊，开始车祸，啊，出去，回家都向弄弄这东西，啊，过无偌久，遐囡仔又过向嘛车祸弄死，背后丫头有凶恶，白虎昂头有凶恶。有血光之灾，啊！结果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拢血光之灾。啊！我这个朋友呢，一到三房到你家，没大房，大房到你家，建筑师，我要紧哦，我你不要紧。今日呢，上你诶，你门出来，这两边，啊，你两边都压头去啊！啊，你也较稳，那无原来呢，你嘛是无啥偌理想，有系啊，原来都不怎么好，啊，转来起业了，伊即栋啊，这大房诶，大房开始继续顺诶咧，啊，囡仔考试拢啊，都考掉，拢有力，就是肩膀提平，啊，这个风水学。啊，要国运，你要个天照，啊，咱论爱心，我有需要，但是呢，形体为重，形啊体那唔对呢，哦，那你再怎么样的爱心，会爱到未爱，哦，那就很麻烦啦，诶，这点呢，同学们来注意，哦。啊，家己诶厝，朋友诶厝，啊，咱嘛是爱真小心。那么，我们用意，用意占吉凶。啊，第一，四爻，爱旺相。爱妄想，但是地灵可以四爻，二爻第二看那个财爻，啊，不可破，空。空木学啊，这很重要的。卦站起来，卦财爻啊，财爻生活之本啊。第三，主生爻啊，马其不可空破。学啊，你自己用意占卦，啊，第三、第四兄弟爻，忌动，兄弟爻忌动，
啊，迄就是破财。在很久以前，啊，我们嘉义一位老信徒，啊，因为一位啊老处未去啊，啊未去的，照理讲是可以盖，一位老处的哈，大工作啊！而且因为去这个位，照道理讲起来，

0: 这是足侪房诶外面啦、你外围没有关系。这是做假山影像，刚好那个人成年，新竹县沙南。栅栏不能动，好啦，咱就信徒问我讲老师啊，阮遮住遮一房呢，咁要紧啊，我遮一房遮是麻烦，你要去一种主意，那无帮忙，互你想着。等下呢，阿某参详，都可以问，那都去问神。情况无问题啦，去凉平做你去啦。但是你问神，那是神伊也无去，毋知迄个方向，什么方向？所以你也去无问题，我维护好你。你个死个头，维护你打来就好。做你个动工。都想那咧上简单，维护另外诶，维较大咧，安尼咧吼，迄是真重要诶。结果去了呀，去了咧，无老久都搁再来宣佛寺啊，一辈一生的狼狈，很难堪呐。我呢安尼，我都我都个蛋糕拢起来啊，起来呢开始，伊阿囝，大汉囝，开始出去啉酒，啉酒咧，去互刣死，兄弟去互刣死，过来咧。伊诶第二囝，看到着大兄安尼要去报复，要毋愿要报仇，嘛又讲刣死。即个虽然讲即个当三煞年，但最袂用当三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山上啊，在咱这边，啊，咱们天照一定要注意。啊，再来五黄、灰膏、灰道，嘛是五黄的是连运五黄，回到家，那不用打，不用增建，三煞不用增建。啊，那五黄袂使哩，应当，问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哩啊！啊，迄、那个福报你自己去承受嘛，迄、那、是、個、业报。啊，一去过去问神，啊，问问神呢，正基督落来啊，讲啊，地主啊！你的厝迄是安那？你遐个遐个气类，迄参煞你敢唔知？讲你唔是原来你阿公参煞，都是来原来甲你讲的迄，唔是伊的正机啦。很有意思无？唔是伊的正机，讲的无负责。所以这个夫妻夫乱啊，真是足矛盾的所在。你问神降机来，你问了正神，还是假神？假鬼假怪。那我那个话，啰嗦说法呢？那个用意，那占卦绝不骗人，易经。绝不欺人啊！所以这咱爱真细意啊。老祖传这么多方便的法门给咱啊，咱无自信，咱唔知影要隔运要天照，可不可以照，还是要安怎做？那用意占卦啊，不好的话，咱都不要啊。那么可以的话。啊，咱就真当啊，这是我正道这么多年啊，所以我是传正道给各位平安的法文啊啊，再来呢，那么修造修造啊，有的会用不用修，不用修啊，修造的原则。修造第一啊，三煞连啊，大凶三煞连的方位，三煞连。第二啊，五黄到。宫位，你看大凶，这个人爱注意啊！在第三，中宫，忌戊己日。戊己日。比如是戊子、戊寅啊、戊辰啊、戊午啊、戊辛、戊顺啊，这些东西天干戊日啊，己日己嘛是阴。啊，嘛是中宫忌修造，这做孽诶！啊，你呐，出来中要修理，啊，是要增造改建，一定爱算日，总公权甲咱转，啊，叫日以外，
咱这叫做天干物日甲己日，绝对不要动。你莫画的，然后啊，我有什么宏观的永谱？我告诉各位同学。

0: 都绝对无法可及啊！吾日干几日三战啊？要有这个五环，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咱那同学咱也要啊，你就可以减少做些做些遗憾的人生啊！这点呢？我也正道这样的解你啊，提供给各位去了解，再来择日，择吉日为修道很重要啊。那么，那是忌。方位三煞年，月日动工啊，病人如今年是庚子年。啊，五方，五方为三煞，庚子年，辛丑寅朔南，三煞你这修理这足危险的。咱有一寡建筑大德，毋知影，是讲无要紧啊，我都做，甲用用咧，啊用用咧，啥物代志都拢到位啊，迄是三煞，啊三煞人，啊那再来，冲。冲煞，冲煞大凶，大凶，7天内张丁破财，这个冲煞如主人五方子是凶。五方就是冲，你绝对不要动，不要修造，忍耐起来没有关系，否则的话，你去修造，烦恼道，所以也解不了，这点呢，提供给各位举一反三，反四，那就可以，趋吉避凶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让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圆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了悟大千，修道成圣。人生的路途充满艰辛，虎圆禅师说，人的呼吸之间有时也很困难。三寸气在时，我们能巧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时，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带走。带不走的名和利，只带走的一个烦恼，还要等待投胎转世来受这个业报。这不是绝望，而是醒悟。关键问题是，在人生的黑暗里，您怎样在黑暗里找到光明的点呢？答案就是要学道，要学易经，因为易经是生命的光明灯，让你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方向。很多人走遍了世界各国，见过无数的风景，尝过各种物质享受，他可能很成功，很富有，见多识广，有着逍遥的人生，但内心的不安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开启慧眼，还没有真正的了悟大千。虎圆禅师说道，有位老先生来到仙佛寺游玩，这位老先生是个很逍遥的人，周游列国。来到仙佛寺时，走到了如来圆看的时候，与虎圆禅师对聊后，忽然让他顿悟了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虎圆禅师当时是怎么开示这位先生的。
1: 曾经一位老先生啊，生活了很狭义，很逍遥。有一天，他就带着两三位朋友到仙佛寺前后走走看看，然后说：“你来看的怎么样？很好。啊，你看完之后你要到哪里去？”那说没有话，嘴张开来，好像的愣住了，又醒起来，逃害还呢？虎圆师父啊，你刚才讲什么？我讲说你现在在这里看一看，接着你要往哪里去啊？我听到说你说往哪里去，我什么都空了。结果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净土，非常漂亮的环境，好像我走到仙境里面去了。我走一生到世界各国去走，从来没有看到刚才所看到那一个景象。哦，他喘了一口气，我希望我有一天回家的路，回家的地方就像仙佛寺的瑞相啊。所以这老先生哈哈大笑，但是呢脸看了有点愁眉苦脸的。所以他不能说，可能师父啊，我了悟了人生，世间上再好的风花雪月

0: 酒肉场合啊，各种的场合，世界各国周游列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那我来到仙佛寺来，我心中也安了。
1: 老先生终于明白，世间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各种各样的场合，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但他来到了仙佛寺，心终于安了。不知道什么力量让他的心现在这么的和谐？为什么他能在仙佛寺找到心安呢？师父开示，因为仙佛寺有佛，有王禅老祖的无量智慧，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这三个宝加上大自然环境之美，让人的心自然就安好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维新圣教33经的安心真经提到，凡夫观之指明外道，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无所不包，无所不知。同样的东西，凡人看是外道，圣人看是无上妙法，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开启慧眼。所有一切世间的幻化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没有了悟，那当要走的那一刻，就会很惘然不安，感到恐怖遗憾。但如果平时我们有修有悟，有知一切法者，那么当业力现前时，您就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此时来去自如，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这就是修行的力量，这就是开启慧眼的结果。有位先生曾经当众问浑元禅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浑元老师啊，您都在研究三一命谱相这个外道学术，那请您帮我看看现在我好不好，请你帮我占一个卦，我什么时候才会死啊？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在问命运，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人对生死的误解。他以为只有一个死的时刻，但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浑元禅师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来开示他，让他顿悟了。
1: 我浑作业先生，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轮回，你知道吗？我一生只有死一次啊，我要死在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才有准备。我说你随时都在死，随时都在生。

0: 他又没有悟，我就跟他比过喻，释迦佛祖有很多有人士问他，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你为什么住在世间，世间这么苦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他悟了一句话，为大众开示，但我是为人世间的生死，众生的生死一大事，我常住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我常住世间。那么这一刹那，周越先生他悟了，谢谢，受我顶礼，我不可以，我还没出家，不能给人家跪着磕头，你知道就好了啦。这了悟大千嘛，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念头一直在升起，昨天的事情我很恨你，怨你，绝对不饶你，绝对不原谅你，绝对要怎么样加害你，怎么样的呢，都升起烦恼，哎，升起烦恼就死到你的幸福啦，死掉幸福了，死掉你的心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很容易记恨别人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啦，有什么可以过意不去呢？
1: 那一刻，这位先生瞬间领悟了，恭敬地跪下来。人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是念头一直在升起和灭去。如果我们很恨某个人，很怨他，发誓永远不原谅他，那一刻我们就死掉了幸福，死掉了心安自在。所以一个很容易记恨的人，实在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呐。弘元禅师一再提醒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我们时时要升起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要升起爱的念头和行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过去的事一直在怨、一直在恨、一直在不满。反之，当我们怨的越多、恨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越短促。当我们越不知足、贪念越多，心就越烦恼。生命会时时刻刻把你泡在三途贪嗔痴之中。相反的，当您舍弃贪嗔痴，以戒定慧来修行时，戒除坏习惯，戒除不知足，戒除黑暗消极的心念和行为，那么您就能找到自己安心的自己了。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学佛、修佛，学习佛的慈悲，有了这样的修为，整个人的气质、行动、威仪都会改变。有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非常谦虚又客气，来到仙佛寺。他坐在大殿里100多位信众中，看着弘元禅师给每个人都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课题。他发现师父总是先找到众生心不安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心安。但在哲学思维里，根本没有这个区块来为众生解疑。教授很佩服，觉得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唯心圣教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弘元禅师讲述这一段故事。

先生哎，他我很佩服，很佩服。我终于了解维新圣教为什么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个合了为一，在行道，在弘道。人离不开环境，人的呼吸之间都在地球上而已。啊，人的最后的终点，你讲到说风水大师他们呢是与有缘的人他往生之后送他们到山上去找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净土，给他们最后一口气结束之后也安息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你又解开了一个疑，风水大师们他们给任何人安葬一个点，他们都是在天上界累劫无量劫前在天上界本来就有约，就是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如何来会最后一层的心，那就是相约啊。有的来了他就研究中华文化道统三一命谱相啊，山的风水大道啊，就与往生者前生都是好朋友了啊，有约啊，他最后一口气要送他上山头，带着他的子女一起送他上山头，这即是大孝。所以我们在天上界跟子女有约啊，来到世间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了，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一般教育以外呢本来就有约说死了之后做子女的就是要啊为老爸老妈送他上山头去，然后呢上山头他又另有约好友，要等到他往生之后啊，他研究风水学或是宗教的礼仪帮他安魂立魄啊，又是和啊宗教修行的幻贝法师也相互有约，到最后那一个关头要帮他用宗教的礼仪来帮他圆满啊，所以你这个理念我很佩服啊，你把风水大师三一命谱相的三的大师呢他的崇高的地位阐述开来，所以我今天才了悟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小点。

相对的，我用哲理来研究，这是我们的心和灵魂和本愿都息息相关啊。

0: 黄禅老祖精通的不是世间的武术，而是宇宙虚空五大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每个人都具足这五大学术的智慧，但很多人却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山是什么？风水大师就是山的大师，他们是陆地仙，默默地在为众生祈福赐福。医是什么？用易经风水妙法来医众生的病，事业的病，国家的病。做事业的人尤其要小心，风水学一定要重视。风水学错了，任你有百般的伎俩骗术，还是瞒不过天。因为风水就是天，就是天理啊。所以逆天则亡，顺天则昌，这是山的威力。以台湾航空公司为例，原本呢每四年就有一次灾难，那是多么可怜啊，无辜的乘客要牺牲。当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祈求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我们一起来聆听胡元禅师是怎么用山医命卜相来医治台湾航空公司的病呢？
1: 有如华航，我们以前每四年一次灾难，弄得大家紧张兮兮不敢做。后来澎湖灾难发生了，每四年一次，公司董事长李玲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呢、祈求王禅老祖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所以我与林部长、交通部长、003部长就应李玲董事长的要求，到台北南京东路看办公大楼。结果里面的设计全部满盘皆灰，才会四年一次的劫难，多么可怜的无辜牺牲者。后来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它修正，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处后平安。
0: 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航空公司大门修正后，从此平安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桃园机场前的航空园区大楼，胡元禅师也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为他设计了，公司平安赚钱，坐飞机的乘客也都平安了。胡元禅师救度的不只是民众个人的平安，也关乎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定。这是最高的医术，也是山医命卜相武术的一以贯之。

我们眼睛一张亮，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呼吸之间也是我们的老师。师父也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大家共同和共通的开启智慧法门。生老病死苦，从出生到往生，整个人生的过程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各说各演各人的角色。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如何开启智慧法门，要我们用慧眼来看世间，先安住自己的心，平时要了知一切法。所以了悟大千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就是你用慧眼看世间，看清人生的真相，看清业力的运作，舍弃三途，升起善念，让心在修行中一步一步安定下来。您认识三一命谱相的大智慧，知道自己也具足了这五大学术，可以自救，也能够救人度众生，在每一刻的生生死死中体悟人生，知道命由我修，福自我求。我们祝福大家皆能成圣成贤成佛，像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一样行菩萨道，度一切苦厄。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了悟大千，修道成圣，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廖佳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在总本山财经山仙佛寺正在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教士义工同修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工作，大家无畏师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大法会更圆满，共请民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法务工作。师姐阿弥陀佛，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哦，请问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呢？
1: 我是高雄道场初25班的学生，黄妙老师的学生。
0: 是我们高雄道场黄妙讲师的学生。那师姐今天也是来参加老祖的水陆大法会。
2: 对。
0: 请问你是何时开始参加志工服务呢？
1: 志工服务的话，我是从去年开始的。对。
0: 去年开始，那是参加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1: 我从去年开始就有参加延寿坛的护坛，对，然后今年也是一样持续参加那个延寿坛的护坛。
0: 那这参加法工呢，有没有什么样难忘的法工经验跟比较感动的地方呢？
1: 难忘的法工经验是，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光站30分钟我就觉得很累了，可是今年我觉得气色跟整个心情好很多，所以今年的话我觉得哇，时间很快就过了。对，
0: 是。那我们在担任法工嘛，因为师姐是担任延寿坛的法工，那有没有学到什么？整个感觉
1: 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今年啦，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今年来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的平静，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非常的平稳，这样子让心静下来，这是我学到的。
0: 那您与老祖跟师父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会来我们维新宗的话，应该有一些故事跟感应，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一开始来去参加高雄班的那个初25班，我只是为了想要学那个风水，因为我是念室内设计的，然后我从事室内设计的行业，我想说如果学了一些风水的话，对我们的客户跟业主都会有帮助。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一个好姐妹的妈妈在开课嘛，然后我就推荐我过来，所以我这样一上就上了2年。对。
0: 那在上课期间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1: 其实在这2年的过程中，我其实人生经历了蛮多的事情，从我一开始那个就是离婚嘛，然后到创业之前，其实都是在有受到那个老师的很多帮助，就是还有老祖的一些印心吧，就是老师会有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有用占卦来帮我开启一些很迷惘的道路。然后老祖的部分，他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去找投资人的时候啊，我有把不会问老祖，因为事太紧急，我赶着要去给投资人送企划书。然后老祖那时候就是只是说，其实投资人并不是我接洽的这一个，反而是隐身在他后面的另外一个人。那实际上也印证了，就是我去找投资方的时候，真正投资的那一个真的是老祖所讲的那一位。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部分。
0: 我们师姐呢，原来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期间呢，也是透过占卦的方式跟我们老祖印心，也因此呢，得到了投资人的投资。哇，这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哦。感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吗？
1: 其实我非常感谢师父，其实在维新圣教里面学到的就是说，我在期间还经历了就是弟弟的去世啦。那我觉得在维新圣教让我的心非常稳的是，其实师父教我们要维新嘛，然后我学会了感恩，就是我让伤痛没有那么的重，就是我用感恩的心，感恩弟弟曾经陪我走过一段路，感恩他陪我长大，然后让我觉得这一段逝去他的痛楚都因为感恩而得到了愈合。对，我觉得这是我最感谢师父跟维新圣教还有老祖的地方。

0: 师姐的人生经历蛮特别的哦，经历创业呢、啊，还有至亲的过世哦。那在这段时间都是由我们老祖师尊还有师父的陪伴，那度过了这个难关。好，真的，谢谢师姐的分享，谢谢。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问您是哪个道场的？
1: 我是高雄道场初级25班。
0: 初级25班。那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
1: 是。
0: 好，那师姐有什么跟老祖之间、跟师父之间的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因为遵循着老祖他的宗门的一些法门，所以其实都有在做念经，念归独先师天德经。那也都因为有参照说一定得要写经文，要写文书，才有办法回向给自己祈求的事情或是冤亲债主，所以一直都有这样做。那现行的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当初的有机会可以有好的姻缘，也是因为有念天德经，然后有写文书，然后回向给祈求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变成有好的感情结果
0: 啊。所以师姐是因为师父这边有开示过，就是念天德经可以消灾化解，那进而也有感受到自己的缘分跟姻缘是念诵天德经而来的，是这样吗？
1: 对，
0: 是是是。那请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的文书是什么样的文书呢？
1: 水陆法会的，我都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0: 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1: 每年都会有新的一年的法会文书，然后就是每年祈求的事项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填写这样。
0: 是，那师姐这一次在丙午年有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1: 基本上的大致上的都有安，最主要就是看像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或病魔冤亲债主，其实是每年都有常设在设置的。
0: 那师姐安了这些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1: 可能像冤亲债主有安的话，其实在很多事情上虽然还是会有很多状况发生，但至少在整个事情上最后都有比较好的结果，有解冤释结。那病魔冤亲的部分，觉得至少从师父那时候有帮我处理一些状况之后，其实一直都有在安病魔冤亲债主的莲位，就到现在其实也都还算是顺利。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师父帮您治疗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与师父的故事吗？
1: 对，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有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可以跟师父有碰面的机会。那个时候身体有些状况，就有跟师父有讲到，包含可能子宫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师父他就有马上有跟我讲说是什么状况，就有帮我做治疗。
0: 师父的治疗是直接就是师父直接临疗这样子吗？
1: 其实之后有再去追踪，去可能一样是妇产科去再去追踪，其实状况就是说也变得蛮稳定的。
0: 所以师父临疗之后，就是师姐这边的身体有感受到比之前更好，那之后就有听从师父的话，就是持续的安病魔冤亲的莲位。是，那师姐这样好像跟师父这边的渊源蛮深的哦。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师父说呢？
1: 因为其实有机会接触宗门，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师父跟宗门的结缘就越来越深，包含现在可能就又开始有读书学习。那加上我的名字其实也是师父帮我做更改的，那当然因为改名之后，觉得说不管是前面的念经的这些做法，以及加上可能有念经，再加上可能师父改名的这些感觉，种种的结果，就会导致我现在我觉得做其实蛮多事情很顺，包含我的小孩也都是师父取的名字，所以我一直觉得师父帮忙我的部分帮忙还蛮多的，我自己感受还蛮深的。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您的在高雄道场，那您的老师是？
1: 是黄庙讲师。
0: 黄庙讲师也是师姐的。
1: 她是我的妈妈。
0: 是是是，所以师姐跟师父好的缘分也非常的深，那所有的感应感触也非常的多哈。我们感谢这个师姐跟我们分享，谢谢师姐，谢谢阿弥陀佛。
2: 大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

您，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你们是什么道场的？
2: 我是三重道场。
0: 三重道场的，我看师姐手上每个人都有拿旗子，请问这个是？
2: 这是智慧掌旗。
0: 智慧掌旗。
2: 对。
0: 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来我们这个仙佛寺？
2: 什么缘分哦？就是因为现在是劳主法会，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一约，就一起坐游览车来，特别要来跟劳主祝寿，然后也带我们的智慧掌旗回来，给劳主加持一下。
0: 那师姐应该蛮对，跟那个师父跟劳主还蛮有感应的吼。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2: 是指这个智慧掌的部分吗？哦，因为师父哈以前都三个月帮我们做一次智慧掌讲习，所以每次讲习的时候我都很把握那个机会，我一定都会去参加。然后有一次呢，就听到师父在永乐教室，师父说我们老祖师尊很慈悲，就是我们只要有会员呢，只要有100块，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然后师父说我们电视台呢24小时都在转播，只要电视台呢有人打开电视看，我们就是已经有在转这个法轮。所以师父当时说呢，你们就是要智慧掌，你要开你这个金口，因为你不讲，你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功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听了师父这个话，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讲说，一个月100块呢就可以做功德。那很多人因为都有参加慈济的嘛，慈济也是一个月100块，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多，又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些功德，大家都是蛮欣然接受。所以说师父说我们老祖真的很慈悲，给我们这一艘法船，那只要有100块你就可以上这个法船。对，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0: 哇，师姐感受非常的深哦。那师姐有什么样的智慧的同仁，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故事？
2: 其实那个真的是我从107年就加入智慧掌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故事是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但是就是那比如说呢，那时候我听完师父讲，那刚好我们要去参加同学会，那我就骑车，因为我要去西门町很难停车，所以我就想说师父讲，我们只要一直念老祖战绩，然后老祖师尊也会帮我们找停车位。我心里想说，真的吗？老祖师尊那么忙，还会帮我们找停车位，这么小的事情。我就沿路一直骑，一直念老祖战绩，结果到西门町的时候，就那么巧。一个先生呢就把摩托车牵出来，然后刚好我就可以停进去。我说哇，这个老祖师尊哦，实在是这个威德力太大，连这个小小的停车位他也都要帮我们处理。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有一次我坐计程车，我的钱就掉在计程车上，哇，那因为我是用5688叫车，所以有记录，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去5688之后嘞，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请老祖师尊帮我把那个皮包狗，就那个我在台北那个站前，等于是台北车站那边，那台计程车居然半个小时都没人去砸掉一台计程车，他也没有再载到客人，然后半个小时以后那个钱包就回到我的手上。所以这个老祖师尊威德力真的太大。然后那时候那个司机跟我联络说，他车子是在我们总统府，他跟我说你要等我，我在总统府哦。我说没问题，我没问题，我说钱找得回来最重要，等你有什么关系。对，所以钱呢就这样原封不动回到我的手上。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我说老祖啊，我先生哦在旁边呢，你也吹秋哈，我们洪先生叉了了，因为如果不灵的话，先生他就不相信嘛。

0: 对，结果还好，老祖师尊的胡子还在，没有被叉掉。对，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其实太多了。
1: 太多了。嗯，师姐刚刚有说的，王禅老祖的战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王禅老祖师尊的战绩就是很简单，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只要念会这四句，就是老祖师尊。那个师父说，这个就是在跟我们老祖师尊打电报、打电话。
1: 谢谢师姐，我这个战绩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同修都很有感应，可以逢凶化吉啊！希望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念哦。谢谢师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哦，
1: 谢谢，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哇，师姐是哪个道场的呢？
3: 我的好朋友是在丰源道场，但我本身是单纯做法工。是，
1: 丰源道场的。
3: 是。
1: 那师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的服务呢？
3: 我大概是三年前开始。
1: 三年前，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当法工？
3: 也是有一位朋友，他本身是就是讲师，很早期的讲师，然后他就揪着我们是在地的一些好朋友，在东市，对，我们就一起来担任法工，服务人群。
1: 是。那师姐今天是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嘛？那您目前的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我今天是就是取小白丹，就是第一关，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水陆法会的第一关，所有信众来的第一关，好，需要列印一些单子的。
3: 对。
1: 是。那您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呢？
3: 我当然，我就是这几年我都是服务这个项目，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跟我以前职场上就是一些操作的业务蛮相像的。哎，我喜欢。
1: 师姐以前的职场是？
3: 我之前在教育界服务。是
1: 老师吗？
3: 是校长退休。
1: 校长退休。
3: 是。
1: 那您这个工作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
3: 三年来了，因为经验也不是很充足，我会继续再服务下去。那以三年来，我最欣赏、最喜欢的那一刻，就是当因为是第一关，所以第一关大家来那个表情是会比较好像在搜寻些什么，但是我们亲切的跟他说之后，他马上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我觉得那一刻，他从有点不知所措表情中，然后绽放出放心的表情，很令我陶醉。
1: 所以师姐非常有感受哈，就是做法工的部分呢，很可以帮大众解惑，让师姐非常有感应，而且也蛮心里也蛮觉得殊胜的。那想询问一下，那师姐会不会有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义工的行列的工作呢？
3: 有机会我一定会鼓励。其实来这儿呢，就是说除了可以跟人群接触，然后帮助他们以外，其实心中会充满法喜的。对，就是服务社会，看到原来我们对这社会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小贡献。
1: 那师姐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感应呢？
3: 这个部分我就诚实以告了，这部分的经验我比较欠缺。是。
1: 好，谢谢师姐帮我们分享这个义工的服务，谢谢。
4: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0: 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兄，请问一下，您是哪一个道场的呢？
1: 高雄道场。
0: 那师兄，您是第几届的？
1: 第十一届。
0: 哦，第十一届，很资深呢。哎、那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水陆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就有了。
0: 哇，这很久了。
1: 应该有水陆法会几年就有几年都有参加了。
0: 那师兄为什么会想来当法工呢？嗯，
1: 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这些维新圣教的道法啦，还有一些做我们一些仪轨呀，这样才能传承下来，然后一代代一代这样下来。
0: 那师兄，您目前的今年丙午年法工的工作内容为何呢？
1: 我们高雄道长负责延寿堂啊，我今天是来内坛持手炉啊，这样子啊。
0: 值守炉，
1: 礼拜一有来做，礼拜六也有来，就是来来去去这样子。
0: 那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何谓值守炉呢？
1: 值守炉就是深层的意义，就是由法师去讲了、啊。比较浅显的意义就是个人里面的一些在冤亲债主各方面，他祖先呢、啊，就把他带入内堂里面呢、啊，以佛来供香这种法会。消除他们一些前世一年累积的一些因因果果，然后把它放上天堂去这样子。
0: 是，那有没有师兄您最难忘的工作经验跟感动的地方，在这个水陆法会法工的期间？
1: 啊，忘记了太多，讲不清楚。
0: 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很有感应的？非常非常感应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还好啦，那个可能年纪有一点问题，年纪大一点也忘记，我记不太清楚有哪些比较，好像就是很平常啊。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那些主持的人交代你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完成嘛，不管是怎么样嘛，就是来到这边是在奉献，不是在那边发号施令的，没有用，就奉献就好，你就一直奉献。主见一定有功德。
0: 是，那师兄担任这个法工嘛，那有没有想要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法工行列？
1: 我用嘴巴讲很多我们同届的，我是代表我们第十一届的来这边参加，已经很多次了，我都有在推广这些的动作，有积极在推广这样子。
0: 那师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的故事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宗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缘分？因为毕竟好几年了，十几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讲几半点钟故事上呢？
0: 不要紧，您可以没关系，您可以讲一个，就是可能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一个故事，小故事一个两个都可以。
1: 好，第一个就是我父母亲就是。在看第四台的时候，突然看见到，哎、欸，奇怪，师父在讲那些风水，怎么跟我们家里面的有点类似啊？他就已经发心要来去找师父了。那有一天就是开车跑到大丸寺，那时候大丸还没有大丸寺，二十年前还没有大丸寺的新竹嘛，要跑回来，在南投要乱找，找到这条路的时候，看到有个仙佛就哦，就跑进来，他进来就进来里面了。里面刚好我们那个快过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封山还是怎样，就没有做动作。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要的话，你人家有问题的话，你要等到过完年后。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这个机会，那个大师兄就到我们那边帮忙风水改变，就从今就结得良缘。然后延和法师在第一届来到高雄开班的时候，他是开第五星期五嘛，那我没办法上啊。我礼拜六因为要上班的关系，礼拜六才有办法上，就第二班，我就第二班就加入，就从今以后就跟维新圣教结圣渊源到现在为止。
0: 哇，这个师兄的故事，
1: 一点不用讲，这样子。
0: 师兄的故事非常的很有感应哈，从高雄道场的元和法师，那包含师父开山以前就是仙佛寺。之前最早期师兄就有来仙佛寺这边与师父这边结缘，那师兄有没有您心目中的师父，有没有想对师父说的话？
1: 哦，非常感激他，非常感谢他。

0: 保持我们这，我现在进入中二十四年，至少二十四年非常平安的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没有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是都比较平平安的度过，跟着师父走不错。
1: 谢谢师兄，谢谢师兄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

0: 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元富法师，我们义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你好，阿弥陀佛。哎，元勤法师您好。我是元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易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啊。我们元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文源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元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元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哦，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对，元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0: 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1: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啊，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啦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 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

0: 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诶，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富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1: 哦，这样哈、哦，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哦，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哦，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哈啊、哦，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呢、啊？啊、哦，或者是说，哎，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哦。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然后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啊、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哎，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呢，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哎，
0: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易经，为什么？

0: 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0: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说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哎，最后一名。

0: 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去求老祖帮忙啊啊，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三煞在西方。

明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00、10:20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先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大凡寺及八德道场所有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5月13日啊，我们上课本来要到大凡寺或者八德道场，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少跑一趟啊，就在台中道场摄影棚直接上课播出。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啊，法哪里都一样，我会将真传正法传给各位啊，希望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好好记住啊。我们今天要来谈修方及基安基气择日学。

萧方上今年寅午戌，好，今年的寅午戌，萧方。

修方剂北方动图，遮山煞。

阿必有灾厄。好，大家要小心啊，不要忽略了。修方也是太岁，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连三煞水二十四年月三煞十二年啊，日三煞一年，这非常灵验的，所以你们要安或者周安周位要修方啊，座位是三煞方即动图座位，还有办住家啊，方啊，一即动图啊，他到功德力都一样啊，所以功德力一样呢，你们就要小心啊，在神位。

0: 更硬，小心，神位的三煞方，嘛爱注意，床位是三煞方，啊意硬，小心。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在他的床位的三煞方，去安一个马达，安好了之后，讨论嗡嗡，走到哪里就撞到墙，后来那个。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有一天，他就来找老祖了。老祖跟他开示说：“你的床位三煞方，你安什么东西呀？安马达是不是？”他是啊。啊，床位的三煞方，他安马达。所以安好了之后，每天都韬光养晦，走路都会去撞墙。啊，问了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啊，你把床位移开，或是将马达拆掉，不要用了啦。或是将马达移开，那就没有问题了。回去想一想，啊，干脆把床也移开另一个方位，就没有问题了。哦，很快又跑到宣佛寺来过了，书啊，老祖好厉害哦！啊，我把床移开了，我的头晕，躺下工就好了，真是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世界那么多人，现在医院一家一家都盖，都不够用。很多在医院生病的，很冤枉很冤枉，受了灾殃，大包小包的药吃，健保局。啊，就亏了本事这样来，所以有一年，健保局的总经理是我的初中同学，他说：“哎呀，阿旺啊，健保局都亏钱。”我说：“你们很奇怪。”光宅要嗨，不知源头，去追根溯源。所以我送了那本《小阳宅》送给他，你们回去研究看看。啊，所以他回去研究了，才发现。很多病是莫名其妙的病，冤枉病。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们要为各界创造福音，要为各界创造福报，那就把《易经》风水学把它安好。 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再过来，有一些事。好，阿弥陀佛。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人在世间上充满的挑战，处处都有危机，但是处处都有禅机，处处都有好处，处处有陷阱。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他家里安神位，安的好好的，还算蛮平安的。他有一天心血来潮，要把神明厅的窗开大一点，就是这样。神厅在这边，这边是北，这边是南，窗户要开的窗户开大一点。他就选在时间，他的时间很方便的时候，他就请工人来把这个窗户开大一点。把他的家做这个百货生意，原来好得很。这个一开呢，动土了，他的百货生意突然间降了一半以上。他以为啊，他的市场生意有什么不对，所以就跑到鲜活寺来。我用意占卦啊，就是成蛇动，而且成蛇动的那旁边要有勾陈动来克成蛇，啊，那表示神听，神明听，啊，位置动土。一个是勾成动，啊，成蛇是神明厅，啊，有啦，叔，啊，一个礼拜前我就要把客厅窗弄大一点，空气比较好。我那个刚好在南方，在神明厅神位的南方啊，所以他认为说啊，神位神和人不一样，结果一动神都跑光光了，护法也跑光光。因为勾陈动土，成蛇就是神听，啊，三煞就琉璃殿在南方，日子神听的南方煞南。啊，这人说没有关系，敲了，生意跑光光。问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因为神不在，护法神也不在。

0: 啊，只有一个办法，赶快把它修造好，我再选日子给你重新安神位，请神啊来家里受你祭拜供养。而且你看你的神在哪里请来的，哪个宫庙请来的，你赶快先到宫庙准备三牲九礼，五果金银财帛去祭拜这个宫庙的主神啊，向他赔忏悔啊，然后你跟着神禀报，你这几天会整理好，会再重新安坐啊，恭请某某神光降家中赐福，受我祭拜啊，所以这个动作要先做啊，祭拜好了，奇怪那一天回来店的生意就比较好啊，他问说，哎，你这几天你怎么都没有来买东西呀、啊？都不用是不是？啊，有啊，我们都到别家去买啊。啊，我们到你们家里来，第一还很乱，第二前面没有位置可以停车，啊，第三我们进来就心浮气躁。啊，不想啊，在你在这里买东西回去，所以这位信徒将这个心得告诉我，啊，以后我不敢了。还好你是一片的善心，不然呢？你的吃亏没有办法来弥补啊，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你们学习易道天机，你们要学好，我该讲了，你们依教奉行啊，不要自己去想东想西，创造什么新花样。我告诉各位，你们的新花样，天上界、神明界、祖师没有传给你们的，啊，你们乱整乱搞，因果你自己负责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及各种的修方、修造、动土的择日天机密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要举一反三，你们要悟，然后才能够创造幸福给众生，你们的功德无量啊！还有曾经啊，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啊，他的工厂在彰化。这位黄董事长也是很有修为的人，六十甲子倒背如流啊，风水书他也结缘很多，但是他的机械工厂啊，生意普通。啊，有一天他的女婿在高雄做建筑老板，啊，就跟他的岳父说，我介绍一位张老师啊，和你结缘好不好？啊，岳父当然说好，我就到他公司啊，岳父就有一个大老板的架子啊，跟我讲话眼睛都看头看上面啊，我就一看出这个老板有贡高啊，贡高嘞，我笑一笑，我说老板呐，今天来，我有缘跟你在结这个缘。

啊，这个是大马路。啊，办公室进来。好、啊，他的门在这里。啊，在这里呢。内门办公室。啊，他土地公安在这里。啊，董事长室安在这里。啊，职员办公室安在这里。这里的机器我看到公司老板，我讲你也不要生气，啊、不对的，你直接不要客气指责我，我都会接受，因为我还在学习。我说你门开在这边。门开这边进来，内门开这边，啊，你转到办公室，转到这里来，啊，你这边机器都动，啊，那你这里血光连连，血光很多，他确实惊。

0: 都被这个机器把它砸断了，砸了好几位。而他的土地公就安在这边，那里也有，那里也有。他安了好多地方，我里的土地公神桌挂念那哦，啊对，啊常常要换。他请了老师，叫他今天换那里，改天换一个老师来，就叫他换哪里。啊，所以我说你安神桌、安轮子的就可以了。啊，哈哈大笑，老师你讲话这么风趣。啊，我说你。这个换小偷很厉害。那你说呢？换小偷，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是换小偷？我说你的办公室的门在这边，这边出来，外门悬空爱心。挨过来是三壁，三壁这是换小偷。哟嗨呀，很烦呢，防不胜防。啊，小偷进来，而且用上锁将他的保险箱锁开了。20几万拿走了，再换一个保险箱，啊，再又被偷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内心通瓦贵，内心通瓦贵，内大门和外大门。悬空爱心是三臂方，外文三臂方，内行通瓦柜，又安了，他知道了，保险箱被偷2次，啊，原来他公司的管理员。啊，内神通瓦柜，啊，把他偷走了。啊，员工手常常被砸，啊，也是在三臂方，向心、爱心的三臂方，安土地公。啊，财星换劫财运，整个全盘都错了，所以这位黄老板心服口服的，来找我好多次的。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 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

0: 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当时我还没生病，还没行道，他就在一次的机会，因为修改了之后，生意好得很。那时候他去买了一部这个切割机，电脑切割机500多万，算台湾最轰动的那部机器，德国买进来的。他要安这一台机器，就要安在这里。安在这里，我跟他选择日子，用悬空哀星，从办公室座位来选日子，哀星象星800和600舞曲。日，啊，那个是赚钱，啊，800日也是平安日，也是吉日，但是通书看起来日子很不好。我说你要安大的机器，你要选在600日。这一天，他说好了，结果他没有用那一天，去找他的老师，跟他看，他的老师不晓得，从桌子来安机器为重。啊，土地公的位置方位也不煞，我这样选，结果的他的老师，另外一位大师说要怎么样才好，他就按照那位大师的日子看的日子，把他安机器安上去了。安上去第二天，他的员工两只手就被斩断，很恐怖。啊，到第三天又斩断一个，第四天又斩断一个，所有机器操作的人头都晕了，所以就不敢动了，跑到台中我中兴测量公司来问我啊，什么日好不好。我说那一天是好日，若是你要安机器，那个日子是大凶。我老师啊，你看日子怎么这样看？天机密就在这里，你要从你的座位来推安这个机器的位置、方位和土地公相关位置的方位。

0: 要有煞，我帮你选的日子是最不好的日子，但是是最平安的日子。那位董事长眼泪掉下来了，他误以为我选的日子最不好。另外，他选的那一位地理师帮他选日子最好了，结果害了四条人命的身体都受伤了，残废一辈子啊！所以就不能说很坦白的说，现在坊间的武术界朋友，只看一不看二，也不看三，也不懂二不懂三，要领没有找到，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做测量，业余帮人帮忙。那么这一位黄董事长向我道歉，我没有关系，你要道歉的是向你的员工道歉。所以学艺不精，你不了解，你做老板你要精。所以这位黄董事长就很惭愧的说，那些员工好几位都受伤了，很对不起，讲也没有用，因为我不会盖三盖四，我一五一十都跟你讲，你有福气，你就要依照我跟你建议的去考虑。你没有福，我跟你讲这个吉日，因为社会上武术界的朋友所看的往往都是老鼠的毛，看习惯了。有一天我拿了真正的貂皮要给你，你认为这是老鼠的皮，这就个人的福报。所以我们同修，我们要为众生种福田，也是给自己种福德啊！这是不变的真理。所以还有很多要择日修荒动土，懂的话都创造福田给众生，那么我们就得到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一节我将修方和机器按机器的原则简单的说明，希望各位同修多多注意，祝福各位。我们休息一下。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 115年9月8日开课。

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归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大凡寺和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今天这一节要为各位来开示开悟之禅机，开悟之机，开悟很重要，知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这叫做开悟。算开悟有大开悟小开悟，小开悟呢就时时刻刻人都在开悟，大开悟啊，在一定的时间啊，我们豁然贯通了，这是大开悟。在开悟大开悟和小开悟他的大开悟就成道，是大开悟，小开悟随时知机，所以我们连小孩子中年人老年人都随时会知机，会开悟啊，所以我们你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开悟，你不修一切法没有办法开悟啊。有时候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稍有贤士同修，你们进入中门从开始前三年昆六段开始啊，你就是先知机，知道阳是阳，这是阴，这整个的道永恒啊，一体一体两面，啊，一体多面。所以我们进入中文来学易经，这个已经有7357年的岁月，胡系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这即是道，道道，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你要过一辈子的幸福一定要从易经来开始来觉来悟，而觉就是友情，
是友情，是调和，是调和。啊，这觉，你要去悟，了解天地之间一切万生万物，这个是一支笔。啊，笔你从哪里悟？你就是从上学，上是阳，下是阴，中通人心，将你的智慧所知所学的表达出来，就叫做觉，叫做悟。所以我们宗教的修行学习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进入法门中文啊，读了那么多的易经风水学，这都离不开觉和悟。说觉悟，觉悟就藏着一件事情，哪一边是对，有利于人生，哪一个才错了，不利于人生。啊，这个即是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是而非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道研究易经，你就要从这里开始，你才不会跳入是与非啊。是中有雾，有黑，黑中有一点光，这个都是开悟的基本原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今天呢，借着这个因缘讲给各位理解，我们先从阳宅风水学来进入讨论。你看到一栋房子很不好，住了不平安，这有他的因果，因果力的报赏在实践。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住了一间房子都不如法，错误了，这个一定

有他的因果业报，啊，在当下住进了房子以后，百事不顺，啊，事事非非，了结破财，身体多灾多难，啊，一无是处，这个也是他的业报。所以，我们中文老祖要我们要从业报、因果律来进入修行啊，啊，这样你才能够跨越是与非、好与坏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啊，你一定要啊，从一体多面来看待啊。首先，你要从因果律来看待。佛家说，可恶的人、可怜的人，必有其可恶之处啊。啊，不会赚钱，投资都失败了，这个必有啊，它的劣根性才会失败。所以我今天将这个开悟啊，简单来引言，让各位理解，静下来悟。啊，悟就是要静，啊，静下来悟，静下来悟，啊，内观就是反省，啊，所以我们呢。就禅静，双修，这样的话，你会处处见到生机，见到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差劲。这个是他有他的可恶之处。这个人为什么会生活这么快乐，事业这么顺利，必有他的觉性已经开花了。啊，所以以上啊，这一个。禅境的语文，我们就从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鬼谷先师，啊，这个就是。开发我们内在、内心啊的内在智慧，你能这样，你就是觉悟者、开悟者啊，你就能够跳跃生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36对的因缘法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好好来领悟啊，你就能够跨越人生成功的境界，再提升到成就、成佛、成圣。

0: 的境界啊，啊，愿我们所有同学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这个觉性，你这平安的人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消灾化解之禅机。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禅机三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的大功德天呐、啊。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事，以天意圣事，而成立了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和维新圣教学院两个教育体系。维新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是修道的道场，我们要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一切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难解才那么多千千劫千万劫。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法以布施功德，风风雨雨七千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不移啊，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努力的天命与工作啊。我咱有，咱大家有这支的无？咱大家拢是努力咱的消灾化解的一个一份子啦吼。因为我们学道法，咱是不是爱依法的布施？咱像我即马就是师父，我很感恩师父啦。甲咱以这个平台，我就是原来有申请一个大甲教室啊。大甲教室了后，你看看，对外面的服务会更多。人来问我，弄诶，咱就健康服务。其实我的学员都是跟人家服务，然后再来的学员，但是来他都弄会掉啊，吼。好，再来。消灾化解，我们外出开车或骑车，师父开示妙法，开车前恭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都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所住的房屋、哦、不，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动图上、哦、可以消灾化解，这书很早很早就给我们开始了、哦、哇，如果这句我就是去哦，咱的校长，我拄我巴肚转来，甲我念啊！你哦，无猜你读啊遮老啊啦！你这你会晓无？你徛了多摆，你有咧念这句哦？我讲报告校长，哦，那时候没有练，就紧就去用弄掉啊！我跟你讲，这个我今嘛就是要强调哦，我们骑车或者开车出门发动的时阵，一定欢嘞，先念南无完南无。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二声，还是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念十二声了啊！我佛慈悲，我某某人，我今嘛要往大家，要来买物件哦，请一路平安顺遂，才开行。哎，安尼拢真好。哎，校长甲我讲安尼，我今嘛逐工的，我若要出门，一定袂记咧无念啊啦。安尼有赞无？大家要记得，这个妙法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因为无几分钟久尔，保佑你一路平安倒转来。好，再来，你来看哦，再来，用红花米，再来就是我们所住的房屋旁边常有遇到别人动工、动土煞，尤其是今年极有所煞当，师父开示用。盐米安徽米的搅和撒进化煞，这个嘛是那个啥，咱那个撒进化煞，这个就是老师拄啊有一个那个学员，我的学员住伫护理，啊，有一天伊就打电话讲，老师我要来问卦呢，好啊，我讲有，我今毛伫个教室，后来，啊，对你讲啊，伊讲吼，伊个。妇科啦，伊讲迄个啥，伊拢诶，拢血尿啦，唔知影喏，拢直直血尿，拢袂好，啊去 假医生去用看拢袂好啦。我就甲占卦起来，我们诶、欸，真的，我们一定要用意哦，用意占卜来，是咩？勾陈动来克事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勾陈动来克事是什么引起的？他的病因啊，我占他的诶一夜的病，身体的病因啊。勾陈呢？动土啦，对啦，那你。那你处长，就是说我转来个讲，哎、欸，你是你们领导有动土吼？伊讲没有啊，我没有动土啊。啊，想一想，他说啊，老师有啦，我现在都去丰原那边吼，那个教那个图书室在读册啦。啊，图书室遐多啊，坐东西，啊，人公家拢无咧看字嘛，拢后壁就卡咧整理安尼啦。啊，伊大概去遐去。回来就人就很辛苦，去回来人就很辛苦，啊，他去给人看都不好哦。我说，来，这个师父有传，就是撒净，有没有？安徽米，加盐安徽米，焦焦的。但是怎么样啦？怎么咱到家就好了，你不要去给人撒净呢。怎么咱到家往他的方向，他的方向就是东南方，向东南方一面的，有无？咱呢，一定安尼哦，咱拄仔放下无？安尼，对哦，买起来。往马尼巴咪方，往马尼巴咪方，为东北方以东南方这个撒进去，撒进后，老师教安尼，等下正是撒进了，可能刚来，老师我好去安尼，安尼有妙法有赞无？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的妙法，师父传的妙法，是予咱的平安顺利的啦吼，这就是一个案例哦吼。再来，亦可占卦，咱房屋动土。也可以占卦哦，占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在家中某某地方放山同水化煞合日，这老师把这好好定改头额啦，这好定在28节的地方还有开示，说咱厝的人啊，把人咧叮当对不？咱也使用这个，在某某地方是吧？让别的沾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对不对？在家中，您处都在边啊嘛吼，嘛什么地方用山桶水化煞合日，对是刚要放水啦，会晓无？啊，迄、那个方位啦吼，啊，就是咱校长甲咱开始的，也用祖孙爻之日，咱卦象站起来，我要放水哦，对是刚，迄、那个卦象，迄、那个哪祖孙爻？祖孙爻无动无动，两边的迄个祖孙爻迄个日子哦，迄、那个哦，比如讲，伊是未是祖孙来讲，就是未日。好，未日来，你甲看哦，未日还有放水时间，放水时间要安怎放？你未日迄天要放个对？来，那个校长开始的哦，那迄师傅开始的啦，就是长生时甲地旺时，知道无？长生时甲地旺时，哦，比如讲你站起来。咱位置要放这个，咱遐咧动工嘛，咱得某某方位，咱要放水哦。啊，当时放水，你得伊那位置，你得位置一张，汤啊先摆摆好。好，位置是毋是生土？土也长生叠的这个，是毋是叠生？啊，搁一个地旺啊，叠子对无？啊，子你暗暝摸里边放水啦，会晓无？你得算生死的时阵，时间到。水倒落去，安尼就对了吼。好，桶子，桶子完摆好后，等时间到放水圆满，等人家动工的地方完全完工了，再奉请回归本位哦。会记得咱安好的时阵，爱搁奉请回归本位哦。好，过来搁一个就是什么？房屋前后有人架黑网，生意衰退，师父开示。门前挂七色彩带，每条2尺。七色彩带，咱七色彩带有无？隔节两手安尼夹夹的。每逢有无？每条间隔2寸。啊，七色彩带挂伫咱的门头前呢，安尼就会化煞哦。这师父甲咱开示，如是我闻哦，可以化煞。但是下底你若有阴凉啊，会使挂阴凉啊，可以风吹。连到挡煞，搁愈搞吼。好，再来。消灾化解，风水学地形。好，老师，这个就是咧为咱那个 咱的讲义里出来哈，就是孤音上头啊，咱就是讲孤音。咱讲的孤音，孤音就是什么？我们建在高山上的房子，先败而后竭啊，风水可竭。登高瞭望通四海，风景优美人人羡呐、啊。生之高处是孤鹰呐、啊，谨防先败而后竭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建在山顶上的住宅，因承受四方风煞，所以以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背道而驰，财不济，住的不平安，流动力也很高。这个就是咱咧讲的，亲像虽然是孤阴对不？好，咱孤阴是伫山顶的，这属开示啊，如是我闻，咱师父把咱讲的开示。咱的台北是不是？101是不是上关？那是不是孤阴啊？对不对？可是师父开示的那个，因为要看它的地形，台北是不是在一个盆地？盆地就落下来嘛，落下来就变成什么啊？阳中起阴，有啊，就是踩起来，我这个平衡器，平衡器你看是不是在101的作用的？你做生意的心理大家都很好，那就是这样而已，那个妄想就是来了。所以说高处的，但是故意呢，我有印证的，就是在阮一南，阮一南现在有起两栋，一栋是五楼的，两栋都像五楼，阮一南的上悬的厝，但是到这句，照说他是先败而后竭嘛，但是到这句都还没呢，不知道是阮的地形不够，他不够悬还是什么。这个我有印证的，我有常常注意的吼。再来换挂羊的，挂羊就是落到窟来哦吼，建在凹挖地里之阳宅，然后风水可竭，天鹰展翅，天下太平，看似雄威虎莫敌，可惜翅翼无收无收无力啊，一落千丈永不齐啊。就是阳宅地势低洼，四周高山，房屋建在山谷中，称为寡阳格局，居住此节格局，人丁渐落，然后败绝。这个格局无法破解，迁移为家，将低洼地天高重新改建啊。这低洼地，咱诶说咧用诶什么？咱的房屋有啊，咱的老厝。老厝咱规排对不？拢起三楼的，我就是伫台家哦看一间三楼的哦，但是中有一间是一楼的尔，遐拢三楼的哦。但是是讲迄、那个没有，我没有画图啦吼、哦。他那个整排的房屋都是这样嘛，可是当着一楼的地方哦，他后面还有一块地，一楼的那一个啦。啊，伊个就是啥，差不多七十几年的时候，那一间就是以前我跟他代工的那个皮包公司的，伊底下做皮包公司，虽然是两边拢管对无，龙虎斗来讲，但是伊个入个后壁就是搁一个啥，一个空地，敢若一个敢若，迄就是敢若咱来讲的布地锤啦，入去了后壁一个工厂建设，底来底咧做安尼出来，结果真好啊！你像安尼双边安尼就。袂使讲讲哇，迄、那个挂羊哦，因为伊即间的后壁佫有一个台道出去，台道出去就是顶咧，这个地形就敢那一个布地啊嘛。迄间有影，七十几年一直咧做啊，足赚钱，足赚钱的。赚钱了后，佫去买别个所在，佫开工厂。 了后，迄间全阁藏咧，阁即马就是阁了后80几年，就是80几年嘛，阁一个弟兄诶，阁来租，我那赶快租迄个家己啊，迄间了，啊，我那头前做卖香诶，卖香料诶，啊后边拢做仓库，伊嘛毋是嘛未讲孤因啊，伊阁生五个囝咧啊，后边真快哦，啊，甲即久啦，甲即久就是啦，伊已经趁啊。这间买起来了后，边啊这些三楼完了买起来，这两间拢买啊，后边拢真宽。安尼这个地形有没有？我们风水地形可以比应咱的布置呢？你看伊安尼起来是啊，伊安尼直直赚钱啊，可即久嘛要足赚钱诶，足好啊吼。所以讲真的要有那个福分啦吼。这个低洼的地方好，风水学地形哦，地形就是钉土，钉土大家知影无？阳宅低陷，路面高，称为瘴土，居则有户籍之应啊。房子屋后低陷，家中阴暗，屋后阴暗不陷，可点灯即可啊。这属妙法哦，那呢妙法普传内底有那有吼，那呢迄个房屋后面你低陷的时阵，会使挂镜有哦，啊个灯泡三个。表示天地人三才，需镜子要往上斜哈，就是选择当日的卯时，再时加挂镜安点灯泡哈，这就是咱的后边那个厝的后边哦。其实厝的后边

线的时阵，我们你若去讲看的时阵，会记咧。你假如是坐西向东的吼，迄都袂要紧哦。一线书开始就是讲，如是我闻。那你坐西向东的是唔是咩？坐金，金空则祥，颠倒如向。安尼晓无？莫讲讲，我你那袂少袂少，迄唔是安尼哦。有当时啊，你也该来注意吼。好，再来。小在这里往那个地形哦，蹦极出去。哦，这蹦极出去，我讲一个的哦，我这个真赞哦。哎，蹦极啊哈，蹦日蹦日无蹦出啊，蹦日家道财宝旺啊，蹦出家道渐渐衰啊，若遇名师反为吉啊。土地属其行地，居住在蹦极处，头大为小，家道渐渐衰落，财。钱财守不住，除了事业破败破财外，更因疾病生病而耗财。如能在狭窄处改为外大门，成为破地，就是破地水吼，破地窿反而大吉。好，这就是这个案例，我要甲各位报告，就是什么？我有去讲用一个咱的第六届学员的因兜，伊就是依在因的古厝，因的古厝就是这拢合起来，这拢安尼遮大个安尼，这拢个。但是路全开遮过，开遮过，这个全无用，伊全用村子地尔开遮过。开遮过的时阵，伊边啊这条往后边啊往后一条巷路，啊后边嘛这么一条路。结果伊请咱的邱金印建筑师改画图，起厝的哦。啊，画图去量的时阵，这个但是咱的法规是不是，那路的时阵是不是一定爱照路细行，未使丢了，未使歪掉哦。结果伊那照路细行，拄拄啊伫个火坑诶，伫个陈山七乡迄个火坑内底遐。哇，我讲我去甲量的时阵，伊叫我去甲安，我甲讲你这爱改门向尔啦。伊叫这个邱建建筑师得甲画安尼几啊三间安尼摆安尼去。啊，只摆好食呢。结果我去甲用迄个门向的时阵是啥？规个拢好好的时阵，我去甲掠伊的，这个就是卫山丑相。我从那七印的时阵掠卫山丑相，就是八印啦。八印的时阵卫山丑相，望山望相啊，望山望相全为遮。咱像抗地里面那样，师父甲咱讲的，第一个就是订婚金，对不对？好，订婚金的起来就是遮订婚金。啊，才让人起厝对不？但是邱建筑师因用的，咱唔免去订婚金，但是咱爱迄个订门相啊。门相的时阵，我就甲另一家卫山丑相，为只看起订一家，为只看起订一家。你安尼建造起来，你唔只袂，你阁回到转来，唔只你为着迄个山对不？老师就是安尼去甲用的。我迄阵啊，我迄时阵当时就是去甲用安尼。当那一起好的时阵，我去甲门相，门相一寸。摊位的嘛，门上的时阵，我着用伫尖尖的遮，我开伫遮呢，开安尼，开安尼，我转一束安尼，开门在开伫遮。过来外大门，我安那叫去围起来，我安那赶快用卫生走向外大门安尼。这条路来，我跟你讲，哦，足旺的，足旺的。我甲用好，伊起好，过来入厝了，工厂拢伫哩兴旺，较即久还搁哩兴旺。啊，搁进前几工啊，因囝娶某啊，哦，摕饼来我食，有够吼。但是我甲你讲，以前啊安新位的时阵，无叫咱安，因囝就是另外大头家嘛。伊去安的时阵，拄拄啊，迄个楼梯拄拄啊，那个处长拄啊讲的，楼梯起来后壁就讲安新位啊，迄变做啥？火星来客啊，对不对？我甲你讲，因两个就是几年啊。安好几年啊？这两年啊，拢腰脊骨酸痛，两个翁仔某拢安尼，袂好。啊，来咧问我，讲我讲哈、啊，你迄用个啦，我转去干哪？去甲请倒落来，新明请倒落来了，咱呢以后壁是毋是一个壁对无？我伫迄个楼梯迄个嘛，咱甲延伸50公分，伊真深间啊，延伸50公分顶一个壁起来。可以有空隙了，才个安起来。我个改变就是安尼，阿舅妈妈拢真熟悉啊吼，行李嘛照做，这个地形的吼，我看到讲这个，甲各位分享吼，阿弥。

0: 知道吧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这就是布袋嘴啦，就是为家己办的吼。伊这间厝，啊，伊这边伊的头前拢甲封起来，伊的建筑师甲起的时阵，完了钢管拢封起来，拢封起来，干那要留头前这个尔吼，连这个厝也像吼。佛节就是头前有，头前相差路直直来的啦，这自杀层，我这个。这师父跟我们开始的有啊，就是只有改玄关而已啦，只有改玄关而已吼。好，佛节对不？改玄关，过来相公相冲反跳的，相冲反跳的，就是嘛是改玄关，你有看无？哦，讲到改玄关，我前不久才跟学员改，因为就是啥呢？因为就是西山丞相，西山丞相的时阵哦，因的湖边人家起七楼起来，伊怎拢住袂掉？已经厝伊拢住袂掉，人翻起来啦，住袂掉，搁啥？要租人嘛都唔敢租，拢袂租。啊，来上一初级班的时阵，我去甲看，我讲啊，安尼凶的，我甲你改。前面再去甲改迄个卫山丑相。就是改玄关安尼，九十度安尼头前九十度，改好尔吼，啊袂凶诶，人边诶人讲要甲做啊，我真紧，应验真紧哦。我要改卫生丑相嘛，就是改入去啊，怎转入诶九十度安尼吼，啊连迄个人要甲做啊吼，真趣味吼，咱诶妙法很好吼，好，好水池高压高山压顶了吼。高山压顶，这老师跟他，咱有一个有个案例，就是什么？人咧起大楼哦，嘿，一个师兄伫咧台中诶，人要起大楼，伊敢那即间伊讲不爱卖啦，结果人就不爱甲卖，啊，转回伫咧一地安尼，安尼来了后，因即间转卖大呢，到落尾那个师兄会往生啊，迄就是迄个。泰山压顶啊！哦，所以讲人啊买卖实在是爱房买卖合理起啦！吼，啊伊都无啊，这都是一个用的吼，过来探头星。好，探头星可见吼，梁上金子有本有本事啊！吼，犯托犯到罪不轻啊，因果循环终有报啊，地狱已开业自灾啊！这个探头星就是咱咧讲的，就是安那，就是书开始的话，咱看去，头前往咧后边的话，迄个乌鸡起来，迄个探头星。探头星，我这个就是有一个阮爹，阮遐顶店遐，大家顶店遐嘛是一个案例。这个探头星，这个嘛是咱咧延平法师的学生，啊，迄时阵。因头前的探头星有三个，头前一个对无？佮后壁第二个，佮一个往探头星，佮远佮差入去，佮一个，哪会遐敖？迄间厝哦，啊伊迄个师兄，啊哪你知无？探头星的时阵，伊楼顶的迄个啥？保险柜是那种爆瓦金的，去往转去也毋知影啦。安尼看有探头星有厉害无？过来，伊的车往看去嘛，唔知啦。啊，过来伊较紧的，伊才去请延平法师去甲看。啊，延平法师就是啥？哎，敢那敢改玄关俩，无迄别人个啊，你嘛不知条，我讲砸起来啊，对不？迄别人的人的广告啊，啊，伊就讲家己改玄关。啊，拄拄啊好，那遐去刚拄啊咧改玄关的时阵去牛，啊，我拄啊去大家转来啦。

啊，延平都要看出去，讲班长，你来这只，这都学生你改玄关，阿别兼安心位啦，我等大家斗三讲，就是完了赶快，那个神位干了晚安的来，啊改玄关安出去，啊改了都较平静啊，安尼吼，所以讲真的，咱的妙法真好哦，好物极，好再来就是咱的消灾化解天命忌。

0: 温伤及人烈时，唯心圣教皆依王禅老子圣谕，依教奉行，即时升坛，召集唯心圣教贤士12500人聚，同心恭诵本教及佛教诸经典，依法仪升坛，召集梵呗法师升坛诵经，香花果串灾星供养，并依各阶段之天灾天温实际情况而恭诵经，为人类祈福，并且率唯心贤士各自在家依法仪攻读齐安文书诵经功德，以每坛法会圆满之日教华子文师，再依宗教法仪供养回向，祈求诸天神佛菩萨、玉皇上帝慈悲加持，消灾化解，皆得如其满愿呐、啊。这是咱大家拢有相继啊吼，位头啊开始，甲即句你个看，咱呢消灾化解法仪足济，尤其是过即届。从这个7月24日的迄个14年的法会，14年的圆满的吼，咱大家爱赶紧上经哦吼，咱大家爱认真上经来圆满咱师和咱的这个咱这个功德吼。唯心圣教替天行道，慈悲大道，凡我唯心贤士，皆应以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为民主大繁荣。而修圣法不可怠慢，不违本事，共转世界和平大法人，则天下太平啊！这书感恩开始哦，师父慧能禅师谨记在心，凡40几年来，皆依天命而修，依圣身、佛心、上帝心而修一切圣法，消灾化解，天灾永息，天伦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师父甲咱开始的，你甲看伊的迄、那个消灾化解，是毋是足侪？有啊，头一个就是伫个民国72年呢，92年是伫、那个 SARS 的，上头啊，咱就是先伫个 SARS 伫个化解对不？好 ，SARS 化解就是咱的圆满嘛是伫个无，咱这拢化拢下起来吼，这师父甲咱开始的，就是。伊阵啊 ，SARS 来有无？是伊阵啊，总统陈水扁伊阵啊讲，哎，六月初四就会当天伦消除无？其实是主大就甲讲哦，你当时咱的日期就讲好啊，然后伊们才会知吼。过来消灾化解有无？过来 SARS 你个管 SARS 的时阵，咱的消灾化解你个管，那你阵啊拢往那上36000步的经济哦，还个禽流感嘛是啊。同款上我，26000步吼，臭氧层破洞，臭氧层破洞，民国96年，大家应该拢有想到，恁大家有想到无？即、這个天德臭氧层破洞的时阵，咱天德经，咱伫个遐，咱上经的时阵，你会记得无？迄阵啊，拢有哦，24小时的，啊，甚至拢有听迄个天德游，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天往来阻拦啦，啊，天德有，咱是不是有用个迄个祈福诶？什么什么魔棒？附魔棒有无？附魔棒，咱想咱有听是附魔棒，就是边啊遐有一根迄、那个松树，就是咱的中台咧，中台咧，拄早一只大只的松树呢，那时阵全倒落去。啊，师父讲，就是伊要来供养伊个啥？咱的附魔棒，迄支全做附魔棒，啊，再来。天灾永续哦，这，甲咱了后，你看，咱解除了后，就是甲咱宣布哦，迄种咱平安顺利哦，这就是咱的消灾化解案例，足多哦吼。好，老师就是。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先，咱即马先讲吼，我即马黑板车讲啊啦，我即马先讲咱即个占皮正道，正道与结果啦吼，就是咱老师，我就是为直直讲来，就是咱的朝圣，朝圣的时阵是安那，老师，我为什么一直惦记着要朝圣这个方式呢？因为我对书已经三十年啊，一个无去写迄个咱的咱的啥，咱的云梦山一撮。所以讲，我直直想要去，直直想要去。但是想要去的时阵哦，我每年都有占卜，奇怪，这两年拢官鬼出事，官鬼出事我拢全拢唔敢去。甲今年嘛是同款，我咱即下你个看吼，伫个维新圣教祭祖总会哦，在2月13日发布3月16日是以师父朝圣和平之礼哦，因为弟子今日维新圣教法门30年哦，还没有到过云梦山，因此种种因素未能参加，因而这次参加云梦山之旅哈，而师父开示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占，可是前几次每占都是官鬼此事不宜远行，然而此次云梦山占和平之旅，我占得就是这个天风祸之旅。好，天风祸之旅，父母有此事，可以去吗？我是不是可以去？应有来生事吧？有，有没有？有。可是什么？朱雀拍虎洞。好，来，《易经》以人生开示：天龙祸解过相遇，他乡遇有贵人在南方，动二爻对小人，应防止其影响的扩大，以免其他被人诱惑。动五爻阴阳消长为必然法则，不可违背，应人以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呀、啊。火山离之离，火山离就是旅行不安定，先甘后苦。远行首先要跟山适应爻相对，应爻望向带官鬼来相生。四爻父母爻忧愁烦心，又日夜十二长生为什么？为病哦。吉凶看子孙爻，元神兄弟爻生金，自破业破，但动不为破，又化回头生来生子孙。子孙爻生出修求，动化官鬼，必定不有不好的事情。四爻修求，再求一卦。这书给我们开始的，你如果看到白鹤洞，是不是我要先去消灾化解？我现在有想到哦，但是就是因缘没去做。好，再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平安佛看子孙爻，好，地劫富哦，好，子孙爻结于日与夜，元神兄弟虽动化回头生，空亡又修求，动来生子孙爻。力量消弱，四爻，七财子爻修求又空亡，固然此次云梦山之旅。

0: 你必定要考虑啊！由于时间紧迫，我已报名参加。我嘛是拢直直报名，哎，把紧这個，反正就是咱已经报名了，我阵已经交钱啊嘛。交钱了后，就是安那，就是照讲，亲像咱啊，陈慈栋，陈慈栋嘛是咱一定爱个祈求，咱的城隍尊神啊，还是土地公给咱护佑啊。但是迄时阵就是啥，我三月。迄阵啊，二月十四日的时阵，我已经申请要开大甲四班啊。啊，大甲四班，我拄啊申请三月初七要开课。所以讲，我迄时阵就是师傅，就是讲啊，我紧了，托你讲爸啊，拜托一下，我先讲，我的课先来修好啦，我的学生进来招啦，招招会好。结果三月初七开课了后，三月初八，初九去产呢，等下就去用弄掉啊。安有搞哦？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卦象，其实我们祖师爷以前就跟你讲了啦，你哦，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前两年你都官鬼此事，你就是要注意了啦，这样知道吗？我就是还没注意，弄一个了，你看我讲上级的时候，就是大腿骨断三节，还肩胛头这也断去，断去了，好来了，就是断去了，对吧？会去是体会到生老病死啊！吼、哦，迄阵啊，真艰苦，伫咧病院足艰苦，足艰苦。啊，拄到这嘛，会足感恩咱的太太啊！哦，甲咱过二十几工啊，淡暝啊，啊，啊，咱的艰苦困未去，看伊困伫咧边啊，实在哎。等各位同学哦，一定爱体会哦，咱的家人一支的哦，吼、哦，好，来。实境自愿哦，消灾化解事务开始沾流年，凡事皆沾哦。挂上呈现成蛇洞时，必定要祈求城隍尊神慈悲加持化煞；挂上呈现白虎洞时，必定祈求福德正神慈悲加持化煞。然而、啊、上挂占卦时，我就有预感，想必要住家西边的土地公祈求化煞，但因弟子应向政府教务处申请三月七日大甲初级四班开课，因招生繁忙哈，心想招生后再向福德正神拜拜。就在三月七日开课或三月九日，平常一样到田里种田补秧苗，中午回家骑机车回家，在田边十字路口被车撞了，回神已在救护车上，当时直接右大腿。非常右肩非常的痛，到了西院检查才知大腿断三节，左右肩又脱臼断掉，韧带断掉，医师帮忙马上开刀，大腿开刀，因医师开刀两天后排定休假哈，所以右肩等开刀回来的时候再开了，啊，这个印证我迄刚嘟嘟啊，我那赶快到店里开的。安尼有准无？哎，开两届啦，啊，再来，师傅开始刀三日必定要开两次啊。开刀第二天，医师神房时跟家人说，右肩开刀一年就回，要再回来再一刀几铁片啦，印证的祖师爷开示、师傅开示的妙法哦。好，在这住院期间、回家调养期间，使我体悟到人生生老病死苦啊。师傅开示，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易经风水能使我们知天机，宗教即使叫我们以宗教法以来圆满，然而在我身苦时持咒，我以前都持咒、八卦真言乾得离境圣感乾坤，祈求加持龙吉早日康复祭文，诵经回向祈求老子师尊加持化煞，并以老子圣诞法会安奉车祸于十字路口，诶，这个苗栗县，这个十字路口的大连位哦，会记得咱底下八道，啊，过来就是啥？我迄阵啊，八道的时阵，阮遐的人拢讲，迄产品的人讲，哦，遐定定吃好，我转迄个法会，较紧去甲设一个法会吼。会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吼，消灾化解。我们外出骑车。骑机车、开车，师父开示妙法哦，这是拄啊老师有讲过啊吼，过来。消灾化解，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收魂哦，到附近土地公庙去收魂，会记得，一定爱去哦。啊，拄啊好，我上，我阵啊拄啊出来， 进来上课的时阵，咱拄啊，咱的校长打我问讲：“啊，你有去拜托你公爷收分无？”这伊就是甲我卜卦。这咱的感谢咱的校长哦，伊甲咱是占卜哦，很当然很占出这个卦象。站起来，你看，地泽林之火雷四合，有懂无？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啊，咱的校长嘛，甲咱开始哦。那四爻官鬼动化退，疼痛会慢慢减轻啊啦，有啊，慢慢减轻。好，四爻丑土兄弟动化子孙，六爻酉金子孙动化父母，是否三合吉有啊？迄、那个动起来是毋是多多三合吉？吉有跳有啊？吉有跳三合吉什么吉？子孙吉有啊？哎呀、啊，这感谢咱的校长哦，子孙吉就你看很会很快好起来哦，连动三爻，故要去祈拜祈求拜礼拜三次哦。哎，这校长可能开始，一动三爻就是讲叫咱爱去拜三拜啦。啊，拜三拜，我体验的吼、哦，正经我回来先进去拜先，一拜两拜第三拜才规个魂才有倒回来。这会清醒，正经的，这就是印证的哦。这咱的咱的妙法哦，好，今嘛伫咧修养哦，谢谢大家了哦。结论哦，维新圣教是维新圣教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天说的大功德天，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真天立圣事。然后成立维新圣教大学，以维新圣教学院两个体系，维新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修行方向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教义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修道的道场，我们是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天德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慈悲指示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劫难，这么多千千劫万难劫，在维新圣教你不思妙法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离，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劫必定是有妙法。每当天人灾劫，仙儒菩萨慈悲，王禅老子与师父天人合一，以诵经回向法仪来化解。犹如弟子此次车祸，在冥冥中，老子师尊就帮弟子化解，因为非常想一梦三朝圣，在此前报名，弟子必遵从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般，每次都是官鬼指示，而此次没有官鬼指示，而是父母指示。父母官也要望向来相生，但兄弟要动画回头带白虎生仇神，故元神当下应去拜拜生方土地公，依师父所传妙法，祈求无德圣神消灾化解，保佑化保佑大化小，小化无，化解灾劫，或许我就可以免除此次灾祸灾劫啊！消灾化劫，我们外出骑车哦，骑车还是开车，师父传妙法，一定要念佛号哦。就是头一个老师我跟大家提醒的，这个要讲念佛号哈、哦，可以化解灾劫，消灾化劫。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现场收魂，必定到附近土地公庙拜拜，祈求平安吉祥。因此，此次车祸灾劫出院时，回农田时，听附近十字路口发生，已在已四年法会公社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超度，师父开示，这是使地方消灾化解更平安，社会更祥和啊！好，感谢大家的聆听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

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讲师从30年前要跟着师父一直在学道，是很不容易的，啊，又要经营企业，又要这个告诉家人说我今天去干什么，啊，等一下给我点点吼，啊，哎，点点黑啊，哎，我都告诉我的家人，你跟着师父去干什么？我说跟着师父去赚钱，那家人就不会问我了。哎呀，我可以看师父偶像。去学安那赚钱哦啊！家人说：“哇、哦，你进去进去。嘿”啊，这个不是善意的谎言呐、啊，因为真的跟着师父就是去赚钱嘛，赚什么钱？赚平安的钱，赚一生的福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在啊师父跟老祖的带领下，不必有别人的不幸，我们就能够行功立德，这真的是妙法。不要一般我们的一般的宗门为了要行功立德，为了自己要积攒福报，为了自己要积德，但首先是要有别人的不幸发生。但是在我们的宗门来讲，以其无所生，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行功立德，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各位都有闲适的果位，你们所送的经典的功德力是不同于一般民间修行诵经的人、啊、因为你们的闲适果位是玉皇大帝所颁赐的，所以你们也要告诉你们的学员，大家有闲适的果位，在诵经的功德力上是不同的。我以前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这些学员加起来都还不到10万人，那10万人诵的经典就要世界和平，后来才慢慢想通，你们要有是你们在法界都有果位的，而我们在要开始要结业了。结业典礼并不是走个过场，结业典礼是第一，我们要接受诸佛菩萨的肯定，我们经过了3年。第二，这3年来我们修习的如何，也要做了一个自我的反省。第三，我们如何在未来的3年继续努力的修习。这是我们的平台，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平台，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平台，大家一定要珍惜。以下我们再请我们校长来为我们讲评。
1: 我们今天来的要688位，只有来156位，只有2×2，这个就是印证什么？印证我们来修行有很多的阻碍。只有2×2的人来上这个课，那可见我们的业力有多重。啊，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排除任何困难，自己要求精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这是每个人来到世间最大的课题。今天我们圆群讲师讲的是非常好。我每次看到车祸了，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念那个开车平安？”几乎都没有，几乎都没有。由此可以知道，老祖传这个法太好了，只要你有念，就会平安的，这是真实不虚。

刚才他有讲，哎，动山寮就是要去拜土地公拜三次，哎，这个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呢。我以前也不晓得啊，有一次啊，我就为一个同修占卦，说要去拜土地公，师父看到我的卦跟我讲，哎，这要拜几次哦？我真的哦，哦，这如获至宝，所以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今天你们来了，学到他讲。动三个爻就是要去拜三次，哎，这是平常师父在课堂上是没有讲的，哦，就是平常啊，就随顺因缘来讲的法。师父，哎，在我们一直跟随他，他就是用平常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啊，给我们教育。啊，给我们教育，师父现在已经做神了，其实师父都在我们身边，像今天他一定在的，因为他非常注重这个论坛。为什么这么注重论坛？论坛就是一个工商的展示会哦，工商要把产品做一个展览，是工商的命脉。唯心圣教的论坛是唯心圣教的命脉，我们把最好的拿出来展示。我们每位讲师他所讲的都是很珍贵的，把他这一生啊所得到的啊妙法或是他的经验来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要把它记起来。再来，我们要走出去哦。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你都要开始要上课，要教学，要把你所学的话要教出去。最简单的，先在你的客厅啊，找几个啊有缘的来讲最简单的风水学。再来，我们记得要当智慧长，智慧长当智慧长，你要发愿当智慧长。十个五个都没关系，你就先服务这几个会员会友，这是非常好的。你为他服务，多招几个，你要找会友找会员，你免客气，你只想什么人做生意有缘拄到，就甲讲来，100块摕来参加会，你都甲讲，钱不是你要摕的啊。这不是你提，你想的遐歹势，你是歹势啥？我为心信教来招会员来，我甲你招会员，我请你提100块来，我是爱你好呢，我是要让你平安的。你大声讲出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智慧长。首先，因为有智慧长，你当有会友，你就可以开始为他服务，由服务来累积经验。再来，我们有很多法师讲师啊，那你可以问他们啊，你不会的你可以问啦、啊、是不是？你问了之后顺便你自己也学习嘛，就是这样子。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不能一直在这里学习不觉走出去啦。我只是这样子勉励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再来讲解除灶篇。除灶，瓦斯炉，灶位，它的功德最大。除了煮饭给我们吃以外呢，可以化煞。外面有很多煞气，你用厨房灶位，你可以压煞，可以压煞。上次好像跟各位讲过了，在高速公路警察局啊，第一队一位司机先生，他肝主事，突然拉高起来2000多，很恐怖，2000多。在长庚医院呢，打针呢，吃药降不下来。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长，为自己老公这件事情就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刚好他的长官呢，就是我们郭队长，郭振武郭队长，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好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一下，结果呢？问题出在一栋房子这边，这边是北楼梯间上来，外面是路，这边呢刚好有一栋房子是尖尖的，这边是卯荒，这是东荒，东荒。东荒是卯木，是属肝部。东这个是一个火，是一个火星。火星呢，来克到他的房子的中央来，火克中宫。我们的这个天运呢，而且是七次运，运是七次啊，金运。当然，木卯木。木生火，火克金，这火行，木生火，火克金，刚好是三干。那一年呢，刚好是四年巳酉丑，民国86年是丑年，丑年呢，巳酉丑是煞东，一煞东呢，这个来克，极限干年就起来了。那一段干年呢，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全部在那一个月发生干年，因为每一楼的公寓，每一楼它是在二楼，它在二楼，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办？药也吃不下，吃了也没有用。后来两个药，一个就芦荟，芦荟里面的肉。刮起来炖冰糖吃，可以这样。再来呢，我说你这间呢，这间一个也是小客厅，那么方位算起来，在这个地方需要有火，用火来化，这个就是八白，八白方，八白是土，等于木生火，火生土。不是原来的生土，我叫他，你赶快有没有小瓦斯炉？他说有。好了，有瓦斯炉你可以用，瓦斯炉你开烧茶，你要整整一天、2天、3天的，每天你都要那个火，要让它点燃起来，你就可以化解这个火，化解这个煞气。所以用小瓦斯炉呢，你就买了大的桶子嘞，烧茶、烧开水，慢慢火给它慢慢烧。他说：“老叔啊，这个瓦斯要换，每天的烧要花很多钱的。”我说：“你会画吗你呀、你的病，你的什么药？身体要紧，命要紧，或是那瓦斯要紧？你一个月了不起烧1000块钱，好不好？”你的什么仙丹呢、一次就要几千块钱哦，想通了，所以那一天下午去看哦，马上找瓦斯炉出来，马上水，开烧开水，
让这个火一直窜，哎，第二天降下来，2000多降到差不多1000，啊，几天呢就好了，就出院了。他问我师傅啊，我那个能不能关掉？不能关，哦，不能关掉，还是要烧到等到你搬走的时候，在那边整整住了一年。他开水瓦斯炉烧了一年，现在身体好多很啊，也没有事啊，开始就好了啦，搬走了就好了。所以像这个风水学，你外面有这个屋角来设，你要怎么解？我们会讲悬空艾经怎么化解，你就会用。所以要借用这个灶位。以前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家里也是很不平安。外面人家有一栋大楼，大楼上面呢，好，那个是基地台，基地台了，啊，早期的，好像是空军或是什么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基地台，刚好他呢虽然是农民，但是家里小孩子很不平安，很不平安的，我去看了，怎么办？哎，爱钱就爱钱算了，没有关系，我没有钱可以搬。不要搬啦、啊，没有关系啊。瓦斯炉搬个地方啦、啊，把瓦斯炉煮饭换个地方煮饭就好了啦。结果那个在房间里面，在小孩子房间工位在那里，我小孩子房间不要睡那间，你睡出来那边用瓦斯炉搬清楚、搬干净，在那边煮饭就好了，压煞。所以灶可以压煞。灶和压煞，这一点的话，在其他法门里面没有用上，在我们的法门，我们才有传这个灶可压煞。所以各位同修呢，你们灶方面呢，要多下一点功夫，还是下一点功夫。哇，悬空艾经的时候，我会告诉怎么来压煞。哦，如果灶搞错了，也是自杀，制造哦。自杀，制造的杀，错了，自杀。啊，对了，可以压煞，这不对了，可以自杀。好，再来，我们看灶台不可压梁，全家不平安。灶台，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寸土寸金。好，寸土寸金呢，好在里边，而且呢，哎呀，这个是，油烟特别多，好就把它移到外面去，移到外面，刚好下面有水沟，好，你这样来呢，有水沟移到外面去了，上面又有梁，上面又有压梁，压梁呢，头昏目眩。头昏目眩，好，尤其是女人，女人呢，家庭主妇呢，会头晕目眩，我们很多很冤枉，好，如果你像这样来，一只凉，结果你瓦斯炉。瓦斯炉在这边的话，好，瓦斯炉在这里，那是压梁，家里绝对很不平安，头痛，掏心疼，头昏目眩，你怎么办？拉出来，不然天花板定起来就好了，定天花板天花板这个绝对有效了。还有呢，我们一挖到这后面呢，移到后面。下面是水沟，下面水沟的话，那个财守不住，尿尿尿急，膀胱失禁，那个这问题就很多啊。我们在英国因为我们师兄呢，原来他也是瓦斯炉放在上面哎呀，他是对中药特别有研究，都失禁。全家都失禁，药吃好了，
哎，再过几天又来了。后来我们啊，张讲师呢，他去跟他看了啊，去上课了，看了，移开了啊，一进来，好，这么把它定起来，哎，移过来就好了。他怎么那么闲呐、啊？所以他这整个全家去读书，啊，儿子也读易经，太太也读易经课，全家都读。他这里说："我读一读嘞，我的儿子嘞，小孩子叫他去读，免得以后又吃闷亏。嘿，他就叫小孩子也都读了。好啊，我们这个灶台不可以冰箱对冲，冷热不和。各位，灶台、瓦斯炉与冰箱对冲的话，好，无论是圆。"或是近，你和冰箱对冲的话，好，这是一个是流产，第一流产，好，第二咳嗽支气管，第三腰酸痛，这三个条件一定跑不掉，一定跑不掉，酸痛。咳嗽，如果妇人呢，啊，媳妇啦和女儿有怀孕的话，这个在这里煮饭的话，在这里煮饭，一进去卡掉，很快就流产，看太多了，印证太多了，所以这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烦恼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生，所以我们这个呢，冰箱把它移走就好了。移走或移走，你就移走就好，不要正对。灶台不可以厕所门相对，药瓶不离。我们有很多灶台，现在呢，公寓啊，很多公寓比这样来，瓦斯炉。哇，这大凶！大凶，好，即使呢，如果是你在这边，在这边的话，你瓦斯炉在这边，焊着对出去，也焊这个厕所，马桶呢，虽然隔一道墙相对的话，你也是照常，那药品不离，那很严重的，好，尤其呢，焊门相对，腰酸背痛，坐骨神经。坐骨神经痛，全家药品不离。我们再来，灶台不可冲墙角。像这个灶台这样来。假使厕所在这边，或者其他的墙角，你再冲进去，你冲这边，你人的。他的，冲左边就是左肺，还有坐骨神经腰左边痛。若是在这里这样来，冲右边就是右边。几个月前我到，我们洛杉矶去我们师姐的，他的家，然后我说："哎呀，你这个这某某人啊。"你这个灶位，瓦斯的这样，它是一个很长的桌子，就这个角射到这里来，角啊，这和那个工作台啊，角射这里来。我说，哎呦，这个李太太啊，你这个你药很酸痛哦，对呀，膏药贴也没有效。打针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效，这个很痛很痛，站都站不稳，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哪里。我说就是这个，这个有很长的，这直接冲到这里，冲右边你就右边酸痛，冲左边酸痛，那怎么办？怎么办？而且是固定的，
搬也搬不走。如果能搬走，打横的，就没有事了，怎么办？我说不然你就在这个小柜子，小柜子把还比这个高一点，能够把它挡住了，把它挡住了就不会收过来。你反正空间还够嘛。他好了，那就要简单，就赶快去买个柜子呢，把它放在这里，把这一条线挡住，把它挡住了。哎，半个月前回来了，回来了啊，有一些事情又来问我，我说你怎么样？好了，嘿，我换好了，几天了，我这个也不痛了，腰也不酸了，啊，这股神经也不痛了，好奇怪哦。问了，哎，这个风水在美国 也应验了，在地球哪里都应验，不是在美国或者在哪里，反正在空中也一样。你要看怎么吃，那是很冤枉的事。好，所以墙角，好桌子的角，或者是其他的桌角，我们都得照位，绝对不能冲。好，在灶台不可冲墙角，是灶台外面不可冲他人的屋脊，心脏病。假使我们在这边煮饭。外面有人的房子屋脊，啊，屋脊呢？啊，在这边的时候，或是避刀的时候，你在这里煮饭都会心脏病。在台中，在南区，以前我们一位叫老，就是老信徒是周太太，身体很好。有一天呢，我到她家里去，啊，帮她看一下，我说哎。周太太，你们出去一个屋角，别人冲进来，那个心脏病会心脏病哦。好，最好你把灶位移开来。他嘞，说好了，我知道我心脏很不好，月子。

啊，煮一餐饭要休息好几次，好，问了怎么办？灶位一开嘛，不要看他就好了吗？好，回来呢，就跟先生讲了，先生好了，我再叫人来做。先生呢，三拖四拖，拖到一两个月也没有做。有一天呢，我们的师姐告诉我，周太太已经送到医院去加护病房了，心脏病。心脏衰竭，后来就死翘翘了，很可惜呀、啊！那个我们出去尖尖的，直接冲十个心脏病，在南投，县政府旁边，我们一位太太也是一样，她前面后面去出去的也是人家的房子冲过来，我说你赶快溜啊，不然你会死翘翘啊！好，我说好了，马上调，比较简单。他不是做特别好的厨具，特别好的厨具搬也搬不走，简单的厨具抱了就走就好了。所以他调过来了，好了，也没有事情。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这冤枉事很多啊。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这种出去，也有一。一个瓦斯炉，好啊，这个窗台，好，他向出去，啊，前面呢，正前面是刚好有一棵树，人家的树，枯树了。枯木，我去看哦。哎，太太啊，你这个外面这个枯木哈、哦，上吊树哎，上吊哎，你小心哦，你不能像哎。他说老叔啊，我怎么办？我真的在煮饭的时候，心里常常就会很不舒服，啊，心里常常想到一些窝囊事。想到老公窝囊的事情，想到小孩子不乖，想到哪里不好呢？常常想自杀，死了算了嘞。就是那一棵树，上吊树。所以我们照，哎呀，很漂亮，活树无黄，活的树没有事，这死的树很奇怪，让我们从眼睛经过四田，传入心田，就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后来我叫他赶快移走，移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看到了。哎，稳下来一段时间又上来了，老师啊，我现在很快乐的，我是小快乐小神仙呢，怎么写快乐小神仙？对呀，我一开来是我所有的思想都变了，我的小孩子也比较乖了，我的老公也比较比较叫 K 刚来了，你看，光我们念头。所以，我们对小孩子啊，对小孩子这个念头都要善念。若是我们恶念的时候，相由心生，母子连心，母子连心。你小孩子是想他坏，他就坏。这个很灵感的，爱他就坏，坏的半死就坏就坏。以前有一位老阿婆带着她的孙子来，整个屁股呢都没有肉。我说，他来我看了，哇，阿婆，你一定骂你的媳妇生孩子没有屁股哦。他说对呀、我媳妇很那个，所以我对媳妇啊很不满，不以为然，而且很不满，常常吼啊，你阿爸你生囝无尻川，哦，弄啊，好你生囝无尻川，在和美嘛，昨天我们去弘法的地方，好你生囝无尻川，真的生出来了。他的囝无尻川啊啦，他的媳妇看到这样嘞，他就不管了，他就丢了。妈妈，你希望的给你带，给婆婆带。你说希望生囝无尻川，现在已经生了，你带。这个婆婆嘞就带到幸福寺来，叫老师加持。没有办法啊，我们作为。爸爸妈妈还在的话，爸爸妈妈是祖先的代言人。爸爸妈妈不在了，
换我们是祖先的代言人呢，你喊打祖先就喊打哎，哦，你说好的话祖先就保佑哎，你说不好的话，哦，那祖先们他们就跟着一起喊打哎，好、哦、会祖你都怨呐、啊。哦，原来他的媳妇啊，他是上班嘛，常常上夜班，上到很晚才回来，早上当然没有时间他去买。好，没有办法煮早餐给婆婆吃啊，最多赶快没买了回来给婆婆吃，婆婆呢就很气，好、哦、气这个媳妇不尽责任，怎么样怎么样，就骂她生孩子让你没有不卡称，好、啊，结果如愿了啦，各位，我们都差不多都做祖先的代言人了，然、哦、我们当祖先的代言人的时候，发言人的时候，我们讲话对下一辈子的讲话，即使再气。你也不要讲一些粗重的话，不然都会如愿。哎，可见我们的黄的嘴呢很灵。还有一位也一样啊，啊，这个媳妇呢，她不是不好，媳妇也很好啊，因为女儿啊，在婆婆在妈妈的面前呢，讲媳妇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有一次呢。媳妇对她啊，婆婆呢比较没有那么识货的时候，啊，她就对媳妇讲了一句很重的重话。好啦，你如果这样，以后你给你生你的生了孩子都是不也告，生了2个孩子真的都也告哑巴。好的，叫他让他媳妇你会也告哑巴，带来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各位，这个也都是普度众生，也是你们要帮众生解除这一种错误的念头。凡事，哎，阿弥陀佛，哎呀，慈悲啦，对媳妇也好，孩子尽量鼓励他，说他的好话，他绝对因为人都有一种我们的自尊嘛，啊，那么我的自尊尊重他的自尊，他已经做得更好。如果你骂他，祖先一起喊打，结果2个也告，2个男孩子都也告，现在已经十几岁了，马上也告，好哑巴，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好，跟所有的信众们，作为后面要多开示他们，好，讲话往好了多讲就没有事，好，啊，灶台两侧不冲厕所门，两侧。好，如果有一间厕所的话，两边不冲厕所，这边也不冲，这边不冲，冲这边歪一边，冲这边歪一边，很灵，很灵。我去苗栗，刚好我们一个信徒，啊，他开了一家叫啤酒屋，好，叫啤酒屋呢，他的灶位呢就是这样模拟出来。好，模拟出来的时候，哎，我说你这样可不可以？哎，你这手很酸呢。对呀、啊，哎呀，我手很酸。好，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哪里酸，为什么呢？我说你这个厕所门，当然是比较远一点了。厕所门呢，你就冲到你这边来，你这边就酸。哎，酸了就这样，走路都这样，嘿嘿嘿。哇，这个是。问题来了，好，所以我要他，你要把这个围起来，围起来，你从这边进去就好了，从这边进去，哎，改了，好起来了，你再要怎么扎针也没有用啊，啊，那么这个咖啡屋、咖啡厅，不是那个啤酒屋啊，生意不怎么好，我教你一个方法，放水族箱，你的龙边。比喻看这个啤酒屋，你在这边龙边呢，你放个水族箱，水族箱，啊，水族箱呢，你里面要6条黑金鲤，6条黑金鲤，你生意就会比较，其他随便你增加，好、啊，它就六条黑金鲤，六是一个白，

啊，这是金，啊，黑，这二黑是土，土生金啊，那么里面是水，水，金生水，属水只有财，啊，他就买了。

起来。那一段时间呢，我在电视里面有讲这个事情，哇，那些黑，水族馆呢，黑金鱼都养不过来卖。有一天我去水族馆了，我要去买这个黑金鱼，吼，我最近的黑金鱼生意好得很，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不好意思讲是我讲的，在电视里面也讲了，大家哇拼命买黑金鱼，所以黑金鱼耶，对我们一个店的小生意做生意的时候，第二条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对生意有帮助，其他的颜色随便你加。就是要有六条黑金鱼，土生金，金生水，水生财，这是一个妙法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莲座上三界万灵，各父同中历代祖先、诸众圣灵众等，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莲座上，诸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咱的《贵国先师天地经》。今日呢是癸未年十一月七一日，现在已经接近午时。两天佛法，法界诸众圣灵降临人间，来共参《天地经》的妙法，共同来创造。咱人间的净土，加创造着咱世界真和平啊！咱顶节讲解到理想天，咱台湾啊，目前宗教的兴盛，世界上无咱台湾宗教这样的兴盛。尤其咱有一个法门，或者一贯道、天道，这是在修持未来弥勒佛。弥勒的世界的妙法，你要实践到未来啊，咱当下行善，当下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按照我都真真正正落实的未来啊。那无现在啦，抢、拍、夺、骗、拐，等呢，要摸黑等呢。那你也做一项恶事的事，以后咱要成就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天界是非常。

0: 非常困难的啦。所以啊，咱爱了解理想的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土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天宫，无论哪一个世界，无论哪一个天界，拢是净土照到去了。所以勇气上升，光明上升，黑暗下坠啊！一个人若是时时干那看到人的歹处，时时讲话伤害他人的时，一天咱死去，咱一定坠落黑暗的地界，自己坠落啊！因为咱自己心头疼，心肝疼，啊，脑未清，混混沌沌的时，咱都开始坠落着痛苦的地界。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跟咱传这个天地经，看起来是真短真简单，但是经的一切法已经包含包罗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法了啦。各位，行善是咱的权利，行善是咱的责任，行善是咱该做的义务。真侪人拢讲，我有在做好事啊，是安那华家未顺，无人互你未顺。做好事是应该，好、哦、做善事是应该。那么，咱做善事以外，咱爱积极认真做善事，咱的顺势一定有前生前因后果，有因必有果啦，有果必有因。所以有果有因者，这是人世间的真理啊啦！人非圣贤，啊，知果必改，咱有一天就会当达到理想天、理想的世界。咱有一天，咱若要回去的时，好、啊，咱嘛我都最起码嘛我都登到二九天宫、理想天呐、啊，天人、天王、圣命、诸神王啊！教人行善，多积德，一朝一日可成佛。咱也知道，哎，伊是有诸神王的时，咱就已经等于到二十九天宫的理想天。各位，妙法，天宫诶，你说啊，天宫是什么天呢？请加法，天宫伊敢知是甚么天？已经超越着三千大千世界外来。一切的法，所以贵国祖、贵国先师啊，诶，大慈大悲传这个妙法，就是告诉各位，恁每个人自本性，咱的脑海内，咱的心，咱本来都有这的妙法，只是咱未记哩，才会一只干干苦苦、拖拖磨磨、弯弯折折，哈。改不了，渡不去，这是咱人的悲哀，咱人的这个无智慧。好，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三十天宫三界天。好，天王圣命自在王，好，观心内在就自性心嘛，顿悟无明降生机，三十天宫三界天。三十三界天，两行的三界天，好，当掉贪嗔痴的天为三界天，所以阿弥陀佛的法印，手的法印是安尼呢？安尼，贪嗔痴爱当掉化为界定慧，贪贪未了，熬生气。无智慧，这三项你爱圆满起来的时，然后戒除贪嗔痴。好，你若当着贪嗔痴，若要到位的时，你爱心定。你若当着贪嗔痴的代志要发生的时，咱就爱有智慧。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所以贪嗔痴戒定慧，爱拢圆满，咱就要成为阿弥陀佛。咱的本性都是这个本性，不是其他。所以咱真侪人打坐嘞，手一日在打坐，烦恼一大堆。可能想哇，我打坐，我的心通，我都看了天，看了地，看了众生，看了在地对来。安尼啦，安尼，安尼。所以给你启示，佛祖给你启示，贪嗔痴要化为戒定慧，三戒天。好，戒定慧就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然后呢，好，咱人目睭有看到的三项呢，什么天呢？什么界呢？色界，看到、听到或者色界，感觉到的色界。欲界，咱的脑海来欲界，咱欲界欲望的世界，咱一人欲望的世界那是如何呢？咱欲望的世界也是欲望的思想，咱那拢是干了一己之私的事，你一定烦恼作结欲望。咱的修行就修行到尾，欲望愈少，才是真正才是修行。可惜呢，我真正忏悔。愈修呢，欲望愈多。好，咱的道场直直建设，哈，这个法门直直出来呢，欲界就真正忏悔。但是我悟到，即个我希望的即，这是和大众解读烦恼的，不是法门。我嘛咧希望讲，其他电视台暗时的时间，我会当来播出一挂暗时啊，夜上夜班呢。回来呢，会当了解的人生，因为真侪在是无多听的，无多看，所以真侪真侪心灵烦恼嘞，未当解决。那么我也希望我暗时有这个时段，电视公司啊，那有这个时段，好事大家做。而且我是开钱来买这个时段节目的，买这个时段来传发。那么我的欲望啊，愈来愈多，怎么办？无要紧，艰苦我咧是在承受。只要圣贤贵国先师传的妙法，会当弘扬，大家知影安尼就好啊。无色界，无色的世界，咱思想意识搁较干一干一干，搁关一层的世界，即合三界，三界天。咱唱了咱第八意识，唱了第七意识，第七个意识是执着的意识。你无感觉啥啊？我无接着啦，我无接啦。事实咱接到后尾，接到咧穿棉片，很多无接。哎呀，这慢啦，这无啥啦，我冇去想啦。你冇去想，你讲出来，废话嘛。很多无世界。敢那想哇，我这我会当成佛，我会当成多成神。结果你逐天戆戆大只，该做的行为你唔做，该做的善事你唔做。咱每一天接受人甲咱供养，每一天接受人甲咱提供真济，互咱食，互咱穿，互咱过路，互咱行路，互咱各种各种交通的方便等等呢。咱接受人遐尼济遐尼济呢，人互咱因甲得，结果咱未晓，干那只坐到空虚妄想啊。所以这三项拢会甲恁砍掉诶，但是咱南天三十三天呢， 拢超越着这里这三个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诶色界诶思维。所以各位一记，那么做到吼，这脱离着三界天干的白条诶不离法门呢，咱善事做出就算了。那么搞得到小人要搞得回报，啊，小人搞得回馈。早期咧，我开始咧学卜卦，卜卦来讲看处场地理啦，吼、哦，讲有诶伊修身体，伊身体就是好了咧。啊，有诶动手地主啊，老师啊，遐侪好诶，拢无来甲你感谢，无来感谢。我甲你感谢都未，我甲因感谢都未，因为互我第一，互我学到，啊，因诶艰苦来互我做正道、正道、学到正道。即我爱个感谢都未付啊，哪有什么叫爱个感谢？若是咱啊时时想，咱要来个来感谢的是啊，我咧讲行多修多的人，上大的悲哀，上大的障碍。修多是修正，无所惜。咱该做的是咱该做的工作的，咱卖讲哦，你当时那卖，等下啊那，你赚大钱，你那卖来报喜，哦，你那赚大钱，你那卖来感谢老师，这千错万错。所以早期啊，哈、啊，咱有信徒咧，提出咧，安尼甲讲，吼、哦，你靠我的心，我在靠相在靠咧，这是咱只阿罗汉天龙护法，照大众一嘴来讲，只为靠我的耐心，靠我的见解看如何，好加在靠，无多靠有贵，我才会得到真自在啊。所以各位，咱做布施出的物件，你免去计较，做布施出的物件。好，你就爱真欢喜布施出嚟，只要一件好事，有益大众，咱就甲做，安尼就好啊。哦，你才会快乐啊！啊，三十天宫三界天，天王圣名自在王，贪嗔痴，咱唔通去受痛的。戒定慧，戒定慧，咱会当达到戒定慧。好，然后呢，好，咱一定会自在。所以自在为王啊，自在之心是王啊。自，那么世间王也讲啊呢，足侪贪嗔痴贪未了，足烦恼真侪呢。那么天上修道人的王爷，恁啊会当下到贪嗔痴，啊，恁就自在。一旦自在，恁就是王爷啦，比所谓王爷较好呀。所以贵国先师啊，刚才开始世间上好的人，唔是有钱的人，唔是有权的人，嘛唔有地位的人，上好的人啊，就心安的人上好的啦。开始安尼讲啊，我想讲呀，根本是哎，对嘞，心安啊，上好的。心安的人上好个，心不安的，即使你有真济真济财产的时，咱嘛是作善的，你知无？咱嘛是真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9。

咱过来关心对焦，自信心嘛。好、哦，关心自救类型，自信心顿悟无用降生机。咱爱看家己的心，善良的心，积极的心，正直的心。好、啊，内照是写做反省，内照反省。好、啊，在反省自信心，咱内底。一个字，反省了，你就会看到咱内底一个佛，一个自在如如。咱真正尊敬了，看到这，哎呀，原来是我家己的。好，顿悟无明降生机啊！咱这悟就哇，过去呢，咱是安尼遐艰苦，咱悟就过去的无明，障碍着咱。生机、生机，咱生命的活力，或者生机、生命的活力。所以，咱一旦时时反省家己，反省忏悔以后，你才会发觉，讲我过去那遮济呢，拢是对人不起的。过去遮济呢，拢对人感觉讲话呢无礼貌，讲话无智慧。咱家己会反省，就忏悔。过去是安怎，你甲遮尔无人缘，后尾做生意遮袂顺，人无要甲咱做生意，朋友无甲咱斗阵，家己孤独一世人，迄是安怎？咱是无名所生，咱若悟着，哎呀，吼，安尼悟着我，耽误着我，障碍着我，生命的活力为顿。悟无明降生机，所以咱这里三十天宫三界天啊，天王圣命自在王，好、哦，观心对照，自信心顿悟无明降生机。这个妙法，咱要学禅定的人，要做禅定的人，不是讲哦，我就那么坐咧，是禅定，咱心的禅定，会给你时时做反省。关心铸造，摕一块镜照家己，照妖镜，妖伫咱心肝内，咱内底嘛一块镜。咱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呢，伊叫伊阿弟子呢，啥人我都做出一句偈出来，人人会使的，衣钵传给他。当时有弘忍大师的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大师非常一出名。啊，伊也捌大个，这时阵师父交代，好、啊、爱写出个人的心得，才写出呢。好、啊，心辛苦是菩提树，心一个明镜台，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时时个切落清气，勿使惹尘埃，莫即个行去个惹着垃圾。哦，就种欢喜啊！人人即句话咧，吼啊，伊个五祖大师伊也真欢喜，赞叹的。无想咧，后壁咧，好、啊，佫来一位慧能，慧能底下咧忍辱底下咧修行，有一眼看到啊，这无开悟，这是外面，伊只写不要写字，只叫遐个动手咧，你佮写咧。好，菩提本无树，菩提本无树，明镜也无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信受大师，伊是甲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注释修行正果的妙法。啊，因为历史上所知啊，佛陀释迦牟尼佛伊去菩提树下坐待啊。修行，所以幸福就是菩提树，形容菩提心的明镜台，心如明镜台。咱的心啊，因为佛陀呢，当时行外口六年，佛祖的世间修行六年啊，拢是外在外修。那顶下所讲哦，啊，练气啊，练九天啦，冲山啦，啊，这苦修啦，日头石头布去晒日头啦，我忍耐啦。啊！去呛水啦，冰内底啦，我忍耐啦，吼、哦，忍耐小妹幸福无？无可能，迄是不安开始啊！
所以佛祖伊才会去菩提树个啊，迄唔对呀，迄种上重要一个咱的心，心会当安定安稳，所以去菩提树下做一个反省忏悔。

的功夫。到第七天，伊才开始顿悟着，咱人不安就是迄粒心。啊，所以佛陀咧，佛祖咧，伊才完全放下了过去的，拢讲道歉、报歉以后咧，放下，然后升回大梵天的如来天界。等于呢，好、哦，甲世间只代志啊，讲予天界只是如来还知。啊，结果天上的如来呢，好足欢喜的。释迦佛祖咧，伊讲我要来啊，世间充满着阴险，世间充满着痛苦，世间充满着斗争等等咧，无想来。结果如来讲咧，哎，照你的本愿，继续来弘法一些，将天上的这个法咧，讲予众生了解。啊，然后将娑婆世间的妙法呢，所度着供奉天上的如来，知影？这叫做天人师、天人导师啊，天人的导师名就是对安尼来。啊，引导天顶的神如来，甲引导众生，互人了解咱人有一个本心啊，本心啊。所以，咱若要修行的人，咱。要修持修行的人，爱念这句三十天经三界天天龙圣明自在王，观心内照自性心，顿悟无明降生起。各位，一记，咱的无明，无明对对来贪嗔痴，本来就是清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咧，伊就开始讲菩提本无树，哈，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已经进入到每人内在心中的世界的境界，殊胜无殊胜，咱若有修行，咱就了解。所以各位，咱念这四句偈，是各位修持禅定的不二法门。咱时时供念三十天经，也是这个偈。光明一照，禅定一照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哈，咱不然会当哈达到哈咱观心自照，顿悟无明降生机，各位拢是自在王、自在天王的化身。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瘟永袭，天灾永袭。这是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备学

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京圣教大凡士和学士同修，啊，今天啊，我们8月21日，我们共修。上个礼拜呢，啊，因为啊，我们新逢老祖师尊开示要为世界196个国家啊天瘟煞神，要做消灾化解12天，在仙佛寺全所坛堂，并将各位所供诵念的经宝来全部回向。啊，以便是结好缘。啊，这个196个国家遍布整个地球。啊，这一生我们在台湾，下一世，再过一世、两世、三世，我们也很有可能会投胎转世到196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啊，这个所以老祖师尊看得很远，要我们要结好的缘，要结远看得远，啊，以后我们来生，就会比较平稳，比较平顺。所以这一次，啊，从武汉这个天瘟。啊，引起的给我们修行，尤其给我们维新圣教啊的所有弟子，大家学习啊，要来如何来做消灾、做化解、解冤自解，最好的方法是用经宝啊，诵经、念经。来祈福，仰仗佛力，啊，我来牵连，这样是最正确的方向，啊，我们不要，啊，用伪符啊，哦，画了伪符，伪符，现在有很多同修嘞，少数同修去学伪符啊，然后学符啊，然后我告诉各位同修。鬼符啊，作鬼一样的，你来知道啊，作鬼一样的，啊，那是逼神驱鬼，鬼符的心念要很正确啊。若是你不正确的话，画符搞不呀呢，麻烦会惹上身。那说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0: 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要多用念经、诵经、念咒、念佛，这样是我们增福分、添福报啊，结未来生上善的缘分。所以我不还，这个不欢迎啊，这个我们有同学同修去为。胡啊，啊，为胡啊，讲会用偌好，迄骗人诶，骗钱，欺钱，骗鬼，这骗鬼，咱顾客歹处理，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尽量，我们大家有空时间就诵经来回向，都有很完整的法仪呀，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谈解，风水学，我们唯心正教老祖所传的，给我们当下性的平安。现在有平安，未来才会平安。未来在未来劫、未来生、未来世，才不会有先世的罪业来牵绊。这个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风水学，我一直强调风水学，我是经得起正道，这经得起考验的这个法门是我们的风水学，所以易经，你用卜卦，你可以占吉凶祸福，那么用佛法、佛学，用。道学要有正心正念，否则的话，我们会自己越走越回去，这爱做主意耶。那我们这一节讲格运来天照给我们格运，格运呢，天照呢，我们原因有，现在是当下，当下。是八运，八运，八运是少男，少男的天运，所以这一运呢，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年轻的人，年轻的。思想已经超越超前了。这天运，年轻一辈子，像我这个是年轻一年老一辈子的，那我们就该退就要退了。但是我务必要将这个很多的心法讲给各位来作为参考。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唯心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那么国运要建设好的当元夺运，像八运旺山旺相旺山，啊旺山旺相有前山，前山巽，前山巽山。啊，巳山、亥山、八运，这是旺山旺相，啊，财丁平安的，旺丁旺山旺相，啊，还有这个丑山，啊，未山，这都是旺山旺相。财丁两旺，好，那么其他的三项，其他其他啊，要注意上山下水。财丁两失，财丁两失。好，为什么财丁两失呢？山管人丁，水管财。啊，因为颠倒了，运颠倒。啊，再来呢，就有双星倒山。双星倒山，啊，或者双星倒相，啊，是接力的，啊，也就是双星倒山，啊，双星倒山有丁无财。双星倒相有财无丁，这种敏感呢？这敏感呢？啊，我正道了这么多年，正道四十几年，啊，发现当时在盖章建的时候，双星倒相的。双星倒相者有财无贵啊，出了音啊，大家都很聪明，赚钱很聪明，但是要读书要他的命。好，啊，那双星倒山呢？啊，这正好躺些是不错，但是没有不会理财啊，理财呢就是不啥啥。所以这处的人丁，我们要了解啊，这有丁有宅还是无宅？那么在现在社会，都变成以宅为重啊，无读书原因。事实上，读书比赚钱较重要。我见过现在社会，姐姐都哦，他很有钱，不会读书，叫羡慕哎，啊，也有很多财产，啊，那么当然是他的福报，啊，有的呢，啊，他当官，当官呢，若是有正确的观念，他当官。啊，清廉啊，做官

0: 清凉甲苯胶原，但是它也很健康，但是人爱讲啊，想不要一段，到最后那一段的人生上重要。你前一段轰轰烈烈，后半段很潦倒诶，迄就是咱爱真注意诶。潦倒后半段的潦倒，那汉鲁那的先世的业报，那有连带关系。咱看社会上好多他很有钱的。但是他活的有没有快乐？活的烦恼比别人多。台湾经济还是世界各国很有钱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他的住家的风水很重要。住家风水哪有好的原因呢？弄金尊。这贵贵，都是智慧也很重要有的呢，有财无贵，那个就很麻烦有财无贵呢，老来呢，开始会真济真济烦恼包括我们死了，是囝孙啊，要怎么变，咱嘛毋知所以有人甲讲老师啊，师傅啊。我的赚钱难道是错了吗？认真拼错了，我没有错。认真赚钱是结好缘、结善缘，你安尼来的然后呢，咱可以做回向，去做布施，来服务社会，安尼嘛是这是很好的哦。所以这点呢，同修呢，让大家觉得正确的认知。那么我们再来讲，国运被天造盖几温，比如八运盖的房子，你九运被修造，你得爱做注意诶。咱的法门就先瞻，要修造国运要修造，除了正确的，那个方位。怎么设计以外呢？我们一定要普卦，一定要这普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在以前啊，我一位那里姐姐先生啊，姓罗，阿姨嘞，钱有赚到啊，阿姨都要修造啊，我讲，依照我所学的，你给我拿。

一些六运建设啊，现在你八运你没过修造啊，你一定爱造八运的，爱心雷神，你若无你要造现在八运的呢，你雷去雷修造哦，你很不好啊。那么就一旦先生呢，伊就讲，叔啊，我有请教过。以前甲看呢，先生呢，啊先生，我说没有关系啦，这里几年甲修造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心里毛毛的，我得来请示老祖，啊，能不能修造？我说你可以修造，但是你要注意，啊，物象，啊，风向。你一定要弄清楚，那无呢？你会抓那个败类啊？伊就就放心咩？啊，就我等于照迄、那个，原来先生也讲安尼，伊就过去啊。啊，过去呢，伊就照八运呢，啊来安来去，结果呢，无偌久开始公司。事业开始定打，啊，伊个地形都想，地形真水哦，分金星，

啊，地形安尼，做茅山有象，茅山有象，它六运呢，六运盖的，不错。啊，直接发，发到怎样呢？啊，伊就要个去啊，啊，要去的是去到天照。要去这个位，这个一楼的尔，这要去这三楼的，都听我话，我咧搭水袂使去，大雄，不管叫你什么运，行不对就不对了，体也不对了，形体不对，好评丫头，去起来你这个会败呀。啊，那么等于唔知啊，想你问先生，还是业障？伊就真正个就去了呀。地基拍了了，主人开始中风，好病好重，要气喘起来，就开始中风。就是去到二楼、三楼，去起来时。主人的某搁中风，两阿婆拢中风，遐囝四个囝四个孩子，极限不能啊！赵先博士问我，这有啥方法如何排解无？我无法可解。卖去，无去我袂杀你，当然。那你的祖先搬出去，搬出去。祖先啊，祖先成为家，要搬出去。那么你爸爸妈妈卖到一家，其他呢，你安尼发落呢，我就没有办法给你管了。因为形体就错了，大凶。所以咱即摆厝，若趁着钱，就边啊想要起间较水诶。那我请，那请安呢？你可以提案来。龙边有血管下平稳嘞，那么这里嘛是当这气起来，呢，你就会平稳的啦。

后来忙不过来催我，听说嘞，那信徒讲要亲情，后来讲要因都搬走呀，公司嘛倒呀，所以这呢风水学，那了为天造爱做设计那基础基本呢？诶，青龙白虎，该高不该高，那得爱请注意啊。尤其祖先呢，有是按祖先的位，伊的好评、良评，好评绝对无叮当。如果可能，早期。当时，

0: 在冬至啊，既考倒尽欢啊，这是大黄、二黄、三黄啊，三黄你这里为啊，那因为我们是有碳基啊，有碳基呢。啊，伊在遮嘞所在，空地三房的，伊在遮我阁起一栋，买三楼的，啊，这三起起了，开始一摆。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被窃喜，大黄人家，大黄见到书，外甥好朋友，你问我讲，老朋友，因为第三版的进发，哦，是安尼第三版的进发，水因为你才来，大溪水才来，啊，这所以三版的这买这就发嘞，赚足侪钱。那么，伊就才去啊去种三楼诶，

安尼啊，这建筑师这间呢，问我讲，要紧无讲，这栋啦，这个起起来对你无要紧，但是对二房的、二房的、甲三房呢，大凶，过歹啊！我到第三房的有赚着钱啊，

龅牙头，有凶恶，白虎，狼头，有凶恶，有血光之灾。啊，结果婴儿两个，一个两个拢血光之灾。啊，我这个朋友呢，伊住三房住伫遮，毋大房，大房住伫遮，建筑师。我要紧无？我哩无要紧。即个呢，像你下你门出来，即两爿，哦，你两爿都举头起啊，啊，你会较稳。若无原来呢，你嘛是无啥偌理想，有嘿啊，原来都不怎么好。啊，全起起了，伊即栋啊，即大房诶，大房开始。继续顺的呢，啊、哦，囡仔考试拢的，啊，都考掉，拢有力，就是金榜题名，啊，这个风水学，啊，不国运六个天照，啊，咱论爱心，我有需要，但是呢，形体为重，形啊体那唔对的呢。哦，那你再怎么样的爱心，会爱到未爱？哦，那就很麻烦啦、啊。诶，这点呢，同学们来注意哦。啊，家己的厝，朋友的厝，啊、哦，咱嘛是爱真小心。那么，我们用意。用意占吉凶啊！第一，四爻爱旺相，爱旺相，它是地灵可以四爻，二爻第二，看那个财爻。啊，不可破，空，空，木，绝，啊，这很重要的，卦占起来，卦财爻，啊，财爻生活之本，啊，第三，主生爻。啊，马其不可空破，嗯，绝啊，那自己用一占卦，啊，第三、第四兄弟爻，忌动。兄弟要激动，啊，黑的是破财，在很久以前，啊，我们嘉义一位老信徒，啊，因为一位啊老厝未起啊，啊未起咧，照理讲。是可以盖，越老粗的哈、哦，大工作啊，而且因为去这个位，照道理讲起来。这是啊，这足侪房诶，外面啊，你外围没有关系。这是做假山影像，啊，刚好那个人
成年。

0: 啊，新竹县沙南，沙南不能动。啊，咱就信徒摩讲老师啊，阮遮住遮一房呢，咁要紧啊，我遮一房遮是麻烦。你要去迄种主意，若无帮忙，互你伤着。啊，等下咧，阿某参详。啊，都可以问，那都去问神。神讲无问题啦，迄两边做你去啦。但是你问神，那些神伊也无去，毋知迄个方向，什么方向？啊，所以你也去无问题，我维护啊，互你。啊，你个死个头，维护你打来就好。啊，做你个弹钢，啊，都想啊，那安尼上简单，维护你可以，啊，维维个打嘞，安尼嘞吼，迄是真重要诶。结果去了呀，去了嘞，啊，无老古都搁再来宣佛寺啊。一辈一生的狼狈，很难堪的、啊。我呢安呢，我阿都我都搞弹钢拢去了呀，啊去了呢，开始也囝啊大汉囝啊开始出去饮酒，啊饮酒嘞，啊去往台戏。啊，兄兄弟向台子，啊过来嘞，啊伊个第二囝，啊看了着大兄安尼要去报复，要唔还要报仇，嘛又向台子。啊，这里虽然我这当三煞，三煞你但最不用当三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山上啊，这咱这边，啊，咱们天照一定要注意，啊，再来五黄，会高，会到，嘛是五黄的是，连运五黄回到家，那不用打，不用个证件，三煞不用证件。啊，那五黄白菜呢？应当，问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哩啊！啊，迄、那个。

福报你自己去承受嘛，或者业报。啊，一去过去问神，啊，问神呢，正机倒来啊，讲啊，地主啊，你的厝迄是安那？你遐个遐个气嘞，迄参煞你敢毋知？讲你毋是原来你阿公参煞，拄则来，原来甲你讲诶，迄毋是伊诶正机啦。很有意思吧？毋是伊诶正机，讲诶无负责，所以即个夫妻。忽然，啊，真正足矛盾的所在。你问神降机来，你问了正神，还是假神？假鬼假怪。那我那个话，啰嗦说法呢？那个用意，那占卦绝不骗人，易经绝不欺人。啊，所以这咱爱珍惜伊啊，老祖传这一方便的法门，互咱啊，咱无自信，咱毋知影要可以要天照，可以不可以照，啊，是要安怎做？咱用意占卦啊，不好的话，咱都不要啊。那么可以的话，啊，咱都应当。啊，这是我正道这样的解谜啊，所以我是传正道和各位平安的法文啊啊，再来呢，那么修造修造，啊，有的会用明修明修啊，修造的原则。修造第一，三煞连啊，大凶，三煞连的方位，三煞连。第二五黄，五黄到。宫位，什么大凶？这个人爱注意啊！在第三，中宫，忌戊己日。戊己日。比如说戊子、戊寅啊、戊辰啊、戊午啊、戊申、戊戌啊，这类东西天干戊日啊，己日己嘛是阴。啊，嘛是中宫忌修造，这重点诶。啊，你若出来的出来出中要修理，啊，是要增造改建，一定爱算计总公权，甲咱转，啊，叫你意外，咱这叫做天干戊日。要记住，绝对不要动。你莫画的，然后啊，我有什么风化的永谱？我告诉各位同学，绝对无法可解。啊，戊日要几日三煞啊，要有这个五黄，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咱那同学们也要。啊，你就可以减少足侪足侪遗憾的人生，啊，这点呢，啊，我也。

0: 正道降解你呀、啊，啊，提供我各位去了解，啊，啊，再来择日，择吉日为修道很重要，啊，那么那是忌。方位三煞年，月日动工啊，病人如今年是庚子年。啊，五方，啊，五方为三煞，庚子年，辛丑寅朔南，三煞你这修理足危险的。咱有一寡建筑大德，毋知影，是讲无要紧啊，我就做，甲用用咧，啊用用咧，啥物代志都拢到位啊，迄是三煞，啊三煞人，啊那再来，冲。冲煞，啊，冲煞，大凶，啊，大凶，啊，七天内，张丁，破财，啊，这个冲煞，如主人，五方子起凶。五方就是冲啊！你绝对不要动，不要修造，忍耐起来没有关系。否则的话，啊，你去修造，烦恼道，所以也解不了。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举一反三、反四，啊，那都可以，趋吉避凶啊。祝福各位。
1: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让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了悟大千，修道成圣。人生的路途充满艰辛，混元禅师说，人的呼吸之间有时也很困难。三寸气在时，我们能巧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时，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带走。带不走的名和利，只带走的一个烦恼，还要等待投胎转世来受这个业报。这不是绝望，而是醒悟。关键问题是，在人生的黑暗里，您怎样在黑暗里找到光明的点呢？答案就是要学道，要学易经，因为易经是生命的光明灯，让你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方向。很多人走遍了世界各国，见过无数的风景，尝过各种物质享受，他可能很成功，很富有，见多识广，有着逍遥的人生，但内心的不安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开启慧眼，还没有真正的了悟大千。混元禅师说道，有位老先生来到仙佛寺游玩，这位老先生是个很逍遥的人，周游列国。来到仙佛寺时，走到了如来圆龛的时候，与混元禅师对聊后，忽然让他顿悟了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混元禅师当时是怎么开示这位先生的。
1: 曾经一位老先生，生活的很狭义，很逍遥。有一天，他就带着两三位朋友到仙佛寺前后走走看看，然后说：“你来看的怎么样？很好。你看完之后你要到哪里去？”那说没有话。嘴张开了，好像呢愣住了，又醒起来，陶海海呢，混元师傅啊，你刚才讲什么？我讲说你现在在这里看一看，接着你要往哪里去啊？我听到你说往哪里去，我什么都空了。结果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净土，非常漂亮的环境，好像我走到仙境里面去了。我走一生到世界各国去走，从来没有看到刚才所看到那一个景象。他喘了一口气，我希望我有一天回家的路，回家的地方就像仙佛寺的瑞像。所以这老先生

0: 脚，但是呢，脸看呐、有点愁眉苦脸的。虽然不能说，可能师傅啊，我了悟了人生，世间上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啊，各种的场合，世界各国周游列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那我来到仙佛寺来，我心中也安了。
1: 老先生终于明白，世间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各种各样的场合，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但他来到了仙佛寺，心终于安了。不知道什么力量让他的心现在这么的和谐？为什么他能在仙佛寺找到心安呢？师父开示，因为仙佛寺有佛，有王禅老祖的无量智慧，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这三个宝加上大自然环境之美，让人的心自然就安好了。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维新圣教33金的安心真经提到，凡夫观之指明外道，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无所不包，无所不知。同样的东西，凡人看是外道，圣人看是无上妙法，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开启慧眼。所有一切世间的幻化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没有了悟，那当要走的那一刻，就会很惘然不安，感到恐怖遗憾。但如果平时我们有修有悟，有知一切法者，那么当业力现前时，您就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此时来去自如，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这就是修行的力量，这就是开启慧眼的结果。有位先生曾经当众问浑元禅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浑元老师啊，您都在研究三一命谱相这个外道学术，那请您帮我看看现在我好不好，请您帮我占一个卦，我什么时候才会死啊？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在问命运，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人对生死的误解。他以为只有一个死的时刻，但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浑元禅师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来开示他，让他顿悟了。
1: 我浑作业先生，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轮回，

0: 你知道吗？我一生只有死一次啊，我要死在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才有准备。我说你随时都在死，随时都在生，他又没有悟。我就跟他比过喻，释迦佛祖有很多有人士问他，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你为什么住在世间，世间这么苦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他悟了一句话，为大众开示，他我是为人世间的生死，众生的生死一大事，我常住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我常住世间。那么这一刹那，这位先生他悟了，谢谢，受我顶礼，我不可以，我还没出家，不能给人家跪着磕头，你知道就好了啦。这了悟大千嘛，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念头一直在那升起，昨天的事情我很恨你，怨你，绝对不饶你，绝对不原谅你，绝对要怎么样加害你，怎么样的都生死升起烦恼。哎呀，升起烦恼就死到你的幸福啦，死掉幸福了，死掉你的心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很容易记恨别人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啦、啊，有什么可以过意不去呢？
1: 那一刻，这位先生瞬间领悟了，恭敬地跪下来，人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是念头一直在升起和灭去。如果我们很恨某个人，很怨他，发誓永远不原谅他，那一刻我们就死掉了幸福，死掉了心安自在。所以一个很容易记恨的人，实在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呐、啊。胡元禅师一再提醒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我们时时要升起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要升起爱的念头和行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过去的事一直在怨，一直在恨，一直在不满。反之，当我们怨的越多，恨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越短促。当我们越不知足，贪念越多，心就越烦恼。生命会时时刻刻把你泡在三途贪嗔痴之中。相反的，当您舍弃贪嗔痴，以戒定慧来修行时，戒除坏习惯，戒除不知足，戒除黑暗消极的心念和行为，那么您就能找到自己安心的自己了。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学佛、修佛，学习佛的慈悲，有了这样的修为，整个人的气质、行动、威仪都会改变。有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非常谦虚又客气，来到仙佛寺。他坐在大殿里100多位信众中，看着胡元禅师给每个人都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课题。他发现师父总是先找到众生心不安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心安。但在哲学思维里，根本没有这个区块来为众生解疑。

0: 教授很佩服，觉得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维新圣教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虎元禅师讲述这一段故事。
1: 这位先生啊，他我很佩服，很佩服。我终于了解维新圣教为什么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个合了为一，在行道，在弘道。人离不开环境，人的呼吸之间都在地球上而已。人的最后的终点，你讲到说风水大师，他们呢是与有缘的人，他往生之后送他们到山上去找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净土，给他们最后一口气结束之后也安息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你又解开了一个疑。风水大师们，他们给任何人安葬一个点，他们都是在天上界累劫无量劫前，在天上界本来就有约，就是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如何来会最后一层的心，那就是相约。有的来了他就研究中华文化道统、三一命谱相三的风水大道就与往生者前生都是好朋友了有约他最后一口气要送他上山头，带着他的子女一起送他上山头，这即是大孝。所以我们在天上界跟子女有约来到世间，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了，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一般教育以外呢，本来就有约说死了之后做子女的就是要为老爸老妈送他上山头去，然后呢上山头他又另有约好友，要等到他往生之后他研究风水学或是宗教的礼仪，帮他安魂立魄又是和宗教修行的幻贝法师也相互有约，到最后那一个关头要帮他用宗教的礼仪来帮他圆满所以你这个理念我很佩服你把风水大师三一命谱相的三

知呢，他的崇高的地位阐述开来。所以我今天才了悟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小点，相对的我用哲理来的研究，这是我们的心和灵魂和本愿都息息相关啊。

0: 王禅老祖精通的不是世间的武术，而是宇宙虚空五大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每个人都具足这五大学术的智慧，但很多人却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山是什么？风水大师就是山的大师，他们是陆地仙，默默地在为众生祈福赐福。医是什么？用易经风水妙法来医众生的病，事业的病，国家的病。做事业的人尤其要小心，风水学一定要重视。风水学错了，任你有百般的伎俩骗术，还是瞒不过天。因为风水就是天，就是天理啊。所以逆天则亡，顺天则昌，这是山的威力。以台湾航空公司为例，原本呢每四年就有一次灾难，那是多么可怜啦！无辜的乘客要牺牲。当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祈求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我们一起来聆听普元禅师是怎么用山医命卜相来医治台湾航空公司的病呢？
1: 啊，有如华航，我们以前每四年一次灾难，弄得大家紧张兮兮不敢做。后来澎湖灾难发生了，每四年一次，公司董事长李玲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呢、祈求王禅老祖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所以我与林部长、交通部长、003部长就应李玲董事长的要求，到台北南京东路看办公大楼。结果里面的设计全部满盘皆灰，才会四年一次的劫难，多么可怜的无辜牺牲者。后来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它修正，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处后平安。
0: 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航空公司大门修正后，从此平安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桃园机场前的航空园区大楼，弘元禅师也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为它设计了。

公司平安赚钱，坐飞机的乘客也都平安了。普愿禅师救度的不只是民众个人的平安，也关乎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定。这是最高的医术，也是三一命普相武术的一以贯之啊。我们眼睛一张亮，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呼吸之间也是我们的老师。师父也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大家共同和共通的开启智慧法门。生老病死苦，从出生到往生，整个人生的过程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各说各演个人的角色。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如何开启智慧法门，要我们用慧眼来看世间，先安住自己的心，平时要了知一切法。所以了悟大千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就是你用慧眼看世间，看清人生的真相，看清业力的运作，舍弃三途，升起善念，让心在修行中一步一步安定下来。您认识三一命普相的大智慧，知道自己也具足了这五大学术，可以自救，也能够救人度众生，在每一刻的生生死死中体悟人生，知道命由我修，福自我求。我们祝福大家皆能成圣成贤成佛，像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一样，行菩萨道，度一切苦厄。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了悟大千，修道成圣，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他的功德最大。除了煮饭给我们吃以外呢，可以化煞。外面有很多煞气，你用厨房灶位，你可以压煞，可以压煞。啊，上次好像跟各位讲过了，在高速公路检查局啊，第一队一位司机先生，他肝主事，突然拉高起来，2000多，很恐怖，2000多。哦，在长庚医院呢，打针呢，吃药降不下来，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长，为自己老公这件事情就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刚好他的长官呢，就是我们郭队长，郭振武郭队长，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好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一下。结果呢，问题出在一栋房子这边，这边是北楼梯间上来，外面是路。这边呢，刚好有一栋房子是尖尖的，往这边说，这边是卯方，这是东方。东方东方是卯木，是属肝部。东正是一个火，是一个火星。火星呢，来克到他的房子的中央来，火克中宫。我们的这个天运呢，而且是七次运，运是七次啊，金运。当然，木卯木木生火。火克金，这火行，木生火，火克金，刚好是三干。那一年呢，刚好是四年巳酉丑，民国86年是丑年，丑年呢，巳酉丑是煞东，一煞东呢，这个来克，极限干年就起来了。那一段干年呢？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全部在那一个月发生肝炎，因为每一楼的公寓，每一楼它是在二楼，它在二楼，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办？药也吃不下，吃了也没有用。后来两个药，一个就芦荟，芦荟里面的肉好刮起来。炖冰糖吃，可以这样。再来呢，我说啊，你这间呢，这间一个也是小客厅，那么方位算起来，在这个地方需要有火，用火来化，这个就是八白，八白方，八白是土，等于木生火，火生土。不是原来的生土，我叫他，你赶快有没有小瓦斯炉？他说有。好了，有瓦斯炉你可以用，瓦斯炉你开烧茶，你要整整一天、两天、三天的，每天你都要那个火要让它点燃起来，你就可以化解这个火，化解这个煞气。所以用小瓦斯炉呢，你就买了大的桶子嘞，烧茶、烧开水，慢慢火给它慢慢烧。他说：“老叔啊，这个瓦斯要换，每天的你烧要花很多钱的。”我说：“你会画吗你啊？你的病，你的什么药？身体要紧，命要紧，或是那瓦斯要紧？你一个月了不起烧1000块钱，好不好？”你的什么仙丹呢、一次就要几千块钱哦，想通了，所以那一天下午去看哦，马上找瓦斯炉出来，马上水，开，烧开水，让这个火一直出来，第二天降下来，2000多降到差不多1000，几天呢就好了，就出院了。他问了师傅啊，我那个能不能关掉？不能关，
不能关掉，还是要的时候。

烧到等到你搬走的时候，在那边整整住了一年，他开水瓦斯炉烧了一年，现在身体好多很啊，也没有事啊，开始就好了啦，搬走了就好了。所以像这个风水学，你外面有这个屋角来设，你要怎么解？我们会讲乾坤艾星怎么化解，你就会用。所以要借用这个灶位。以前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家里也是很不平安，外面人家有一栋大楼，大楼上面呢，好，那个是基地台，基地台了，啊，早期的好像是空军或是什么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基地台，刚好他呢虽然是龙边，但是家里小孩子很不平安，很不平安的，我去看了，怎么办？哎，爱钱就爱钱算了，没有关系，我没有钱可以搬，不要搬啦，没有关系啊，瓦斯炉搬个地方啦，把瓦斯炉煮饭换个地方煮饭就好了啦。结果那个在房间里面，在小孩子房间工位在那里，我小孩子房间不要睡那间，你睡出来那边用瓦斯炉搬清楚，搬干净，在那边煮饭就好了。压煞，所以灶可以压煞。灶可压煞，这一点在其他法门里面没有用上，在我们的法门，我们才有传这个灶可压煞。所以各位同修呢，你们灶方面呢，要多下一点功夫，还是下一点功夫。哇，悬空哀星的时候，我会告诉怎么来压煞。哦，如果灶搞错了，也是自煞，自造哦。自煞，自造的煞，错了自煞。啊，对了，可以压煞，这不对了，可以自煞。啊，再来，我们看灶台不可压梁，全家不平安。灶台，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寸土寸金，寸土寸金呢，在里边，而且呢，哎呀，这个是油烟特别多，就把它移到外面去，移到外面，刚好下面有水沟，你这样来呢。有水沟移到外面去了，上面又有梁，上面又有压梁。压梁呢，头昏目眩，头昏目眩，尤其是女人，女人呢，家庭主妇呢，会头晕目眩。我们很多很冤枉，如果你像这样来。一只羊，结果你瓦斯炉，瓦斯炉在这边的话，瓦斯炉在这里，那是压梁，家里绝对很不平安，头痛，掏心疼，头昏目眩，你怎么办？拉出来，不然天花板定起来就好了。定天花板天花板这个绝对有效了。还有呢，我们一挖到了这后面呢，移到后面，下面是水沟，下面水沟的话，那个财守不住，尿尿尿急，膀胱失禁，那个就问题就很多我们。在英国因为我们师兄呢，原来他也是瓦斯炉放在上面哎呀，他是对中药特别有研究，都失禁，全家都失禁，药吃好了，再过几天又来了。后来我们张讲师呢，他去跟他看了去上课了，看了，移开了一进来，一进来。这么把它定起来，移过来就好了。
他就那么闲呐、啊，所以他就整个全家去读书，啊，儿子也读易经，太太也读易经课，全家都读。他这里说我读一读呢，我的儿子呢，小孩子叫他去读，免得以后又吃闷亏。嘿，他就叫小孩子也都读了。好啊，我们这个灶台不可以冰箱对冲，冷热不和。各位，灶台、瓦斯炉与冰箱对冲的话，好，无论是远或是近，你和冰箱对冲的话，好，这是一个是流产，第一流产。好，第二咳嗽支气管，第三腰酸痛，这三个条件一定跑不掉，一定跑不掉。酸痛、咳嗽，如果妇人呢，啊，媳妇啦和女儿有怀孕的话，这个在这里煮饭的话，在这里煮饭，一进去卡掉，很快就流产，看太多了，印证太多了，所以这一种。啊，这个莫名其妙的烦恼呢，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呢，冰箱把它移走就好了，移走或移这里就移走就好，不要正对。啊，灶台不可以厕所门相对，药瓶不离。啊，我们有很多灶台，现在呢，好、啊、那公寓啊，好、啊、很多公寓比这样来。好，瓦斯炉，哇，这个大凶，大凶，好，即使呢，若是你在这边，在这边的话，你瓦斯炉在这边焊着对出去，也焊这个厕所，好，马桶呢，虽然隔一道墙相对的话。你也是照常，那药品不离，那很严重的。好，尤其呢，和门相对，腰酸背痛，好，坐骨神经，好，坐骨神经痛，好，全家药品不离。啊，那我们再来，灶台不可冲墙角，像这个啊。灶台这样来，好，假使厕所在这边，或者其他的墙角，你这一冲进去，你冲这边，你人的他的，好，冲左边就是左肺，还有坐骨神经腰左边痛，若是在这里是这样来，冲右边。就是右边，啊，几个月前我到，我们洛杉矶去我们师姐的，啊，她的家，然后我说，哎呀，你这个这某某人呐、啊，你这个灶位，瓦斯的这样，他的一个很长的桌子，就这个脚射到这里来，脚啊。工作台啊，脚射这里来。我说：“哎呦，这个李太太啊，你这个你药很酸痛哦。”对呀、啊，膏药贴也没有效，打针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效。这个很痛很痛，站都站不稳，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哪里。我说就是这个啊，这个有很长的，这直接冲到这里，冲右边。你就右边酸痛，哦，哎、啊，从左边酸痛，那怎么办？怎么办？而且是固定的，搬也搬不走。如果能搬走，打横的，就没有事了。怎么办？我说不然你就在这个小柜子，把这还比这个高一点，能够

把它挡住了就不会收过来，你反正空间还够嘛。他好了，那就要简单，就赶快去买个柜子呢，把它放在这里，把这一条线挡住，把它挡住了。哎，啊，半个月前回来了，回来了啊，有一些事情又来问我，我说你怎么样？好了，嘿，我换好了，几天了，我这个也不痛了，腰也不酸了。啊，这股神经也不痛了，好奇怪哦。我说，诶，这个风水在美国也应验了，在地球哪里都应验，不是在美国或者是哪里，反正在空中也一样。你要看怎么吃，那是很冤枉的事。好，所以墙角、好桌子的角，或者是其他的桌角，我们都得照位，绝对不能冲。好、哦、啊，在灶台不可冲墙角，是灶台外面不可冲他人的屋脊，心脏病。假使我们在这边煮饭，外面有人的房子屋脊，啊，屋脊呢，啊，在这边的时候，或是必到的时候，你在这里煮饭都会心脏病。在台中。在南区，以前我们一位叫老信徒是周太太，身体很好。有一天呢，我到她家里去，啊，帮她看一下。我说：“哎，周太太，你们出去一个屋角，别人冲进来，那个心脏病会心脏病哦。好，最好你把灶位移开来。”她嘞，说：“好了，我知道我心脏很不好。”月子哈，煮一餐饭要休息好几次，好，问了怎么办？灶位移开嘛，不要看他就好了吗？好，回来了就跟先生讲了，先生好了，我再叫人来做。先生呢，三拖四拖，拖到一两个月也没有做。有一天呢，啊，我们的师姐告诉我，周太太已经送到医院去加护病房了，心脏病。心脏衰竭，后来就死翘翘了，很可惜呀、啊！啊，那个我们出去尖尖的，直接冲十个心脏病，在南投，县政府旁边，我们一位太太也是一样，她前面后面去出去的也是人家的房子冲过来，我说你赶快溜啊，不然你会死翘翘啊！好，我说好了，马上调，比较简单。他不是做特别好的厨具，特别好的厨具搬也搬不走，简单的厨具抱了就走就好了。所以他调过来了，好了，也没有事情。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这冤枉事很多啊。如果你们看到有人这一种出去，啊，也有一。一个瓦斯炉，好啊，这个窗台，好，他向出去，啊，前面呢，正前面去，刚好有一棵树，人家的树，枯树了。枯木，我去看哦。哎，太太啊，你这个外面这个枯木哈、哦，上吊树哎，上吊哎，你小心哦，你不能像哎。好、哦，他说老叔啊，我怎么办？我真的在煮饭的时候，心里常常就会很不舒服，啊，心里常常想到一些窝囊事。想到老公窝囊的事情，想到小孩子不乖，想到哪里不好呢？哦，常常想自杀，死了算了嘞。就是那一棵树，上吊树。啊、哦，所以我们照，哎呀，很漂亮，活树无黄，活的树没有事，这死的树很奇怪，让我们从眼睛经过四天，传入心田，就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后来我叫他赶快移走，

好，移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看到了。哎，稳下来一段时间又上来了。老师啊，我现在很快乐的，我是小快乐小神仙呢。怎么写快乐小神仙？对呀，我一开来是我所有的思想都变了。哦，我的小孩子也比较乖了，我的老公也比较比较叫 K 刚来了。你看，光我们念头，所以我们对小孩子啊，对小孩子这个念头都要善念。若是我们恶念的时候，相由心生，母子连心，母子连心。你小孩子是想他坏，他就坏。哦，这个很灵感的。哎，他都坏，坏的半死，就坏就坏，啊！以前，有一位老阿婆，带着她的孙子来，整个屁股呢都没有肉。我说，他来我看了，哇，阿婆，你一定骂你的媳妇生孩子没有屁股哦。他说，对呀，我媳妇很那个，所以我对媳妇啊很不满。好，不以为然，而且很不满，常常吼啊！你阿爸的生囝无尻川，吼、哦，弄啊，吼你生囝无尻川，在和美嘛。昨天我们去弘法的地方，吼你生囝无尻川，真的生出来了，他的囝无尻川啊啦！而、啊、他的媳妇看到这样嘞，他就不管了，他就丢了。妈妈，你希望的给你带。给婆婆带，你说希望生囝无尻川，现在已经生了，你带啊，这个婆婆呢就带到幸福寺来，叫老师加持，没有办法啊。我们作为爸爸妈妈还在的话，爸爸妈妈是祖先的代言人；爸爸妈妈不在了，换我们是祖先的代言人呢。你喊打祖先就喊打哎。哦，你说好的话，祖先就保佑哎；你说不好的话，哦，那祖先们他们就跟着一起喊打哎，哦，会如你的愿呐。哦，原来他的媳妇啊，他是上班嘛，常常上夜班，上到很晚才回来，早上当然没有时间他去买，没有办法煮早餐给婆婆吃啊，最多赶快没买了回来给婆婆吃。婆婆呢就很气，气这个媳妇不尽责任，怎么样怎么样，就骂她生孩子让你没有不卡称，结果如愿了啦。各位，我们都差不多都做祖先的代言人了。我们当祖先的代言人的时候，发言人的时候，我们讲话对下一辈子的讲话，即使再气，你也不要讲一些粗重的话，不然都会如愿。哎，可见我们的皇帝嘴呢很灵，还有一位也一样啊，这个媳妇呢，她不是不好，媳妇也很好啊，因为女儿在婆婆在妈妈的面前呢讲媳妇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有一次呢，媳妇对她婆婆呢比较没有那么伺候的时候。他就对媳妇讲了一句很重的重话。好啦，你如果这样，以后你给你你的生了孩子都是不也告，生了两个孩子真的都也告哑巴。好的，叫他让他媳妇你会也告哑巴，带来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各位，这个也都是普度众生。也是你们要帮众生解除这一种错误的念头，凡事哎，阿弥陀佛，哎呀，慈悲啦，对媳妇也好，孩子尽量鼓励他，说他的好话，他绝对因为人都有一种我们的自尊嘛，那么我的自尊尊重他的自尊，他已经做得更好。如果你骂他，祖先一起喊打。结果两个一告，两个男孩子都一告，现在已经十几岁了，马上一告，哑巴，所以我们要小心，跟所有的信众们，作为后面要多开示他们，讲话往好了多讲就没有事，灶台两侧不冲厕所门，两侧。

啊，如果有一点触手的话，两边不冲触手，这边也不冲，这边不冲，冲这边歪一边，冲这边歪一边，很灵，很灵。我去苗栗，刚好我们一个信徒，啊，他开了一家叫啤酒屋，好，叫啤酒屋呢，他的灶位呢就是这样磨砺出来。好，磨砺出来的时候，哎，我说你这样可不可以？哎，你这手很酸呢。对呀，啊，哎呀，我手很酸。好，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哪里酸，为什么呢？我说你这个厕所门，当然是比较远一点了。厕所门呢，你就冲到你这边来，你这边就酸。哎，酸了就这样，走路都这样，嘿嘿嘿。哇，这个是。问题来了，好，所以我要他，你要把这个围起来，围起来，你从这边进去就好了，从这边进去，哎，改了，好起来了，你再要怎么扎针也没有用啊，啊，那么这个咖啡屋、咖啡厅，不是那个啤酒屋啊，生意不怎么好，我教你一个方法，放水族箱，你的龙边。比看这个啤酒屋，你在这边龙边呢，你放个水族箱，水族箱，啊，水族箱呢，你里面要六条黑金鱼，六条黑金鱼，六条黑金鱼呢，你生意就会比较，其他随便你增加，好，它就六条黑金鱼，六是一个白，好，那是金，好。黑，这二黑是土，土生金啊。那么里面是水，水金生水，属水只有财。哇，他就买了六条黑金鱼的，他放进去了，哇，生意就开始不错哦。啊，过了一段时间呢，突然间生意又落下来了，奇怪，怎么这样呢？好，去看呢。黑金鱼少了一条，有的死掉了，好，有的死掉了，生意就差了。又赶快买了又补了，生意又起来。那一段时间呢，我在电视里面有讲这个事情，哇，那个黑，水族馆呢，黑金鱼都养不过来卖。有一天我去水族馆了，我要去买这个黑金鱼，吼，我最近的黑金鱼生意好得很。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不好意思讲，是我讲的，在电视里面也讲了，大家哇，拼命买黑金鱼，所以黑金鱼耶，对我们一个店的小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六条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对生意有帮助。其他的颜色随便你加，就是要有六条黑金鱼。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廖佳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在总本山财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教士义工同修，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工作，大家无畏师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大法会更圆满，共请民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法务工作。师姐阿弥陀佛，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哦，请问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呢？
1: 我是高雄道场初25班的学生，黄妙老师的学生。
0: 是我们高雄道场黄妙讲师的学生。那师姐今天也是来参加老祖的水陆大法会。
2: 对。
0: 请问你是何时开始参加志工服务呢？
1: 志工服务的话，我是从去年开始的。对，
0: 去年开始。那是参加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1: 我从去年开始就有参加延寿坛的护坛。对，然后今年也是一样持续参加那个延寿坛的护坛。
0: 那这参加法工呢，有没有什么样难忘的法工经验跟比较感动的地方呢？
1: 难忘的法工经验是，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光站30分钟我就觉得很累了，可是今年我觉得气色跟整个心情好很多，所以今年的话我觉得哇，时间很快就过了。对，
0: 是。那我们在担任法工嘛，因为师姐是担任延寿坛的法工，那有没有学到什么整个感应感觉？
1: 感觉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今年啦，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今年来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的平静，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非常的平稳，这样子让心静下来，这是我学到的。
0: 那您与老祖跟师父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会来我们维新宗的话，应该有一些故事跟感应，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一开始来去参加高雄班的那个初25班，我只是为了想要学那个风水，因为我是念室内设计的，然后我从事室内设计的行业，我想说如果学了一些风水的话，对我们的客户跟业主都会有帮助。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一个好姐妹的妈妈在开课嘛，然后我就推荐我过来，所以我这样一上就上了2年。对。
0: 那在上课期间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1: 其实在这2年的过程中，我其实人生经历了蛮多的事情，从我一开始那个就是离婚嘛，然后到创业之前，其实都是在有受到那个老师的很多帮助，就是还有老祖的一些印心吧，就是老师会有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有用占卦来帮我开启一些很迷惘的道路。然后老祖的部分，他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去找投资人的时候啊，我有把不会问老祖，因为事太紧急，我赶着要去给投资人送企划书。然后老祖那时候就是指示说，其实投资人并不是我接洽的这一个，反而是隐身在他后面的另外一个人。那实际上也印证了，就是我去找投资方的时候，真正投资的那一个真的是老祖所讲的那一位。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部分。
0: 我们师姐呢，原来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期间呢，也是透过占卦的方式跟我们老祖印心，也因此呢，得到了投资人的的投资。哇，这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哦。感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吗？
1: 其实我非常感谢师父，其实在维新圣教里面学到的就是说，我在期间还经历了就是弟弟的去世啦。那我觉得在维新圣教让我的心非常稳的是，其实师父教我们要维新嘛，然后我学会了感恩，就是我让伤痛没有那么的重，就是我用感恩的心，感恩弟弟曾经陪我走过一段路，感恩他陪我长大，然后让我觉得这一段逝去他的痛楚都因为感恩而得到了愈合。对，我觉得这是我最感谢师父跟维新圣教还有老祖的地方。
0: 师姐的人生经历蛮特别的哦，经历创业啊，还有至亲的过世哦。那在这段时间都是由我们老祖师尊还有师父的陪伴，那度过了这个难关。好，真的谢谢师姐的分享，谢谢。 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请问您是哪个道场的？
2: 我是高雄道场初级二十五班。
0: 初级二十五班。那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好，那师姐有什么跟老祖之间、跟师父之间的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因为遵循着老祖他的宗门的一些法门，所以其实都有在做念经，念归独现师天德经。那也都因为有参照说一定得要写经文，要写文书，才有办法回向给自己祈求的事情或是冤亲债主，所以一直都有这样做。那现行的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当初的有机会可以有好的姻缘，也是因为有念天德经，然后有写文书，然后回向给祈求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变成有好的感情结果
0: 啊。所以师姐是因为师父这边有开示过，就是念天德经可以消灾化解，那进而也有感受到自己的缘分跟姻缘是念诵天德经而来的，是这样吗？
2: 对，
0: 是是是。那请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的文书是什么样的文书呢？
2: 水陆法会的，我都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0: 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2: 每年都会有新的一年的法会文书，然后就是每年祈求的事项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填写的。
0: 是，那师姐这一次在丙午年有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2: 基本上的大致上的都有安，最主要就是看像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或病魔冤亲债主，其实是每年都有常设在设置的。
0: 那师姐安了这些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2: 可能像冤亲债主有安的话，其实在很多事情上虽然还是会有很多状况发生，但至少在整个事情上最后都有比较好的结果，有解冤释结。那病魔冤亲的部分，觉得至少从师父那时候有帮我处理一些状况之后，其实一直都有在安病魔冤亲债主的莲位，就到现在其实也都还算是顺利。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师父帮您治疗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与师父的故事吗？
2: 对，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有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可以跟师父有碰面的机会。那个时候身体有一些状况，就有跟师父有讲到，包含可能子宫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师父他就有马上有跟我讲说是什么状况，就有帮我做治疗。
0: 师父的治疗是直接就是师父直接临疗这样子吗？
2: 其实之后有再去追踪，去可能一样是妇产科去再去追踪，其实状况就是说也变得蛮稳定的。
0: 所以师父临疗之后，就是师姐这边的身体有感受到比之前更好，那之后就有听从师父的话，就是持续的安病魔冤亲的莲位。是，那师姐这样好像跟师父这边的渊源蛮深的哦。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师父说呢？
2: 因为其实有机会接触宗门，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师父跟宗门的结缘就越来越深，包含现在可能就又开始有读书学习。那加上我的名字其实也是师父帮我做更改的，那当然因为改名之后觉得说，不管是前面的念经的这些做法，以及加上可能有念经，再加上可能师父改名的这些感觉种种的结果，就会导致我现在我觉得做其实蛮多事情很顺，包含我的小孩也都是师父取的名字，所以我一直觉得师父帮忙我的部分帮忙还蛮多的，我自己感受还蛮深的。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您的在高雄道场，那您的老师是？
2: 是黄庙讲师。
0: 黄庙讲师也是师姐的。
2: 她是我的妈妈。
0: 是是是，所以师姐跟师父好的缘分也非常的深，那所有的感应感触也非常的多哈。我们感谢这个师姐跟我们分享，谢谢师姐，
2: 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492723742，0492723742。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你们是什么道场的？
1: 我是三重道场。
0: 三重道场的，我看师姐手上每个人都有拿旗子，请问这个是？
1: 这是智慧掌旗。
0: 对。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来我们这个仙佛寺？
1: 什么缘分哦？就是因为现在是劳主法会，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一约，就一起坐游览车来，特别要来跟劳主祝寿，然后也带我们的智慧掌旗回来，给劳主加持一下。
0: 那师姐应该蛮对，跟那个师父跟劳主还蛮有感应的哈、哦。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1: 是指这个智慧掌的部分吗？哦，因为师父哈、哦、以前都三个月帮我们做一次智慧掌讲习，所以每次讲习的时候，我都很把握那个机会，我一定都会去参加。然后有一次呢，就听到师父在永乐教室，师父说我们老祖师尊很慈悲，就是我们只要有会员呢，只要有100块，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然后师父说，我们电视台呢，24小时都在转播，只要电视台呢有人打开电视看，我们就是已经有在转这个法轮。所以师父当时说呢，你们就是要智慧掌，你要开你这个金口，因为你不讲，你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功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哎，听了师父这个话，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讲说，哎，一个月100块呢，就可以做功德哎。那很多人因为都有参加慈济的嘛，慈济也是一个月100块，所以他们觉得说，哎，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多，又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些功德，大家都是蛮欣然接受。所以说，师父说我们老祖真的很慈悲，给我们这一艘法船，那只要有100块，你就可以上这个法船，对。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0: 哇，师姐感受非常的深哦。那师姐有什么样的智慧的同仁，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故事？
1: 其实那个真的是我从107年就加入智慧掌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故事是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但是就是那比如说呢，那时候我听完师父讲，那刚好我们要去参加同学会，那我就骑车啊，我就骑车骑车，因为我要去西门町很难停车，所以我就想说师父讲，我们只要一直念老祖战绩，然后老祖师尊也会帮我们找停车位。我心里想说，真的吗？老祖师尊那么忙，还会帮我们找停车位，这么小的事情。我就沿路一直骑，一直念老祖战绩，结果到西门町的时候，就那么巧。一个先生呢，就把摩托车牵出来，然后刚好我就可以停进去。我说哇，这个老祖师尊哦，实在是这个威德力太大，连这个小小的停车位，他也都要帮我们处理。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有一次我坐计程车，我的钱就掉在计程车上，哇，那因为我是用5688叫车，所以有记录。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去5688之后嘞，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请老祖师尊帮我把那个皮包狗哎，就那个我在台北那个站前，等于是台北车站那边，那台计程车居然半个小时拢无人去砸掉一台计程车，他也没有再载到客人，然后半个小时以后那个钱包就回到我的手上，所以这个老祖师尊威德力真的太大。然后那时候那个司机跟我联络的时候，他车子是在我们总统府，他跟我说你要等我，我在总统府哦。我说没问题，我没问题，我的钱找得回来最重要，等你有什么关系？对，所以钱呢就这样原封不动回到我的手上。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我说老祖啊，我先生哦在旁边呢，你也出去

0: 哈，我们洪先生串了了，因为如果不灵的话，先生他就不相信嘛。对，结果还好，老祖师尊的胡子还在，没有被串掉。对，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其实太多了。
1: 太多了。嗯，师姐刚刚有说的，王禅老祖的战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王禅老祖师尊的战绩就是很简单，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只要念会这四句，就是老祖师尊。那个师父说，这个就是在跟我们老祖师尊打电报、打电话。嘿。
1: 谢谢师姐，这个战绩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同修都很有感应，可以逢凶化吉啊！希望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念哦。谢谢师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好，谢谢
1: 哦，谢谢，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哇，师姐是哪个道场的呢？
3: 我的好朋友是在丰源道场，但我本身是单纯做法工。是
1: 丰源道场的。
3: 是。
1: 那师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的服务呢？
3: 我大概是三年前开始。
1: 三年前，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当法工？
3: 也是有一位朋友，他本身是就是讲师，很早期的讲师，然后他就揪着我们是在地的一些好朋友，在东市，对，我们就一起来担任法工，服务人群。
1: 是。那师姐今天是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嘛？那您目前的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我今天就是取小白丹，就是第一关，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水陆法会的第一关，所有信众来的第一关，好，需要列印一些单子的。
3: 对。
1: 是。那您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呢？
3: 我就是这几年我都是服务这个项目，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跟我以前职场上就是一些操作的业务蛮相像的。哎，我喜欢。
1: 师姐以前的职场是？
3: 我之前在教育界服务。
1: 是老师吗？
3: 是校长退休。
1: 校长退休。
3: 是。
1: 那您这个工作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
3: 三年来了，因为经验也不是很充足，我会继续再服务下去。那以三年来，我最欣赏、最喜欢的那一刻，就是当因为是第一关，所以第一关大家来那个表情是会比较好像在搜寻些什么，但是我们亲切的跟他说之后，他马上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我觉得那一刻，他从有点不知所措的表情中，然后绽放出放心的表情，很令我陶醉。
1: 所以师姐非常有感受哈，就是做法工的部分呢，很可以帮大众解惑，让师姐非常有感应，而且也蛮心里也蛮觉得殊胜的。那想询问一下，那师姐会不会有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义工的行列的工作呢？
3: 有机会我一定会鼓励。其实来这儿呢，就说除了可以跟人群接触，然后帮助他们以外，其实心中会充满法喜的。对，就是服务社会，看到原来我们对这社会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小贡献。
1: 那师姐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感应呢？
3: 这个部分我就诚实以告了，这部分的经验我比较欠缺。是。
1: 好，谢谢师姐帮我们分享这个义工的服务，谢谢。
4: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 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 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兄，请问一下，您是哪一个道场的呢？
1: 高雄道场。
0: 那师兄，您是第几届的？
1: 第十一届。
0: 哦，第十一届，很资深呢。哎、那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水陆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就有了。
0: 哇，这很久了。
1: 应该有水陆法会几年就有几年都有参加了。
0: 那师兄为什么会想来当法工呢？嗯，
1: 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这些维新圣教、这些道法啦，还有一些做我们一些仪轨呀，这样才能传承下来，那一代代一代这样下来。
0: 那师兄，您目前的今年丙午年法工的工作内容为何呢？
1: 我们高雄道长负责迎寿堂啊，我今天是来内坛值守炉啊，这样子啊。
0: 值守炉。
1: 礼拜一有来做，礼拜六也有来，就是来来去去这样子。
0: 那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何谓值守炉呢？
1: 持守炉就是深层的意义，就是由法师去讲了、啊。比较浅显的意义就是个人里面的一些在冤亲债主各方面，他祖先呢、啊，就把他带入内堂里面呢、啊，以佛来供香这种法会，消除他们一些前世一年累劫的一些因因果果，然后把他奉上天堂去这样子。
0: 是，那有没有师兄您最难忘的工作经验跟感动的地方，在这个水陆法会法工的期间？
1: 啊，忘记了太多，讲不清楚。
0: 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很有感应的？非常非常感应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还好啦，那个可能年纪有一点问题，年纪大一点也忘记，我记不太清楚有哪些比较，反正就是很平常啊。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那些主持的人交代你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完成嘛，不管是怎么样嘛，就是来到这边是在奉献，不是在那边发号施令的，没有用，就奉献就好，你就一直奉献，主见一定有功德。
0: 是。那师兄担任这个法工嘛，那有没有想要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法工行列？
1: 我用嘴巴讲很多我们同届的，我是代表我们第十一届的来这边参加，已经都是我都有在推广这些的动作，有积极在推广这样的。
0: 那师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的故事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宗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缘分？因为毕竟好几年了，十几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讲几半点钟，够以上呢。
0: 哎，不客气。您可以，没关系，您可以讲一个，就是可能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一个故事，小故事，一个、两个都可以。
1: 好，第一个就是我父母亲就是在看第四台的时候，突然看见到，哎，奇怪，师父在讲那些风水，怎么跟我们家里面的有点类似啊？他就已经发心要来去找师父了。那有一天就是开车跑到大丸寺，那时候大丸还没有大丸寺，20年前还没有大丸寺的新竹嘛，要跑回来在南投要乱找，找到这条路的时候，看到有一仙佛就跑进来，啊进来就进来里面刚好我们那个快过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封山还是怎样，就没有做动作，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要的话，你们家里有问题的话，你要等到过完年后，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这个机会那个。大师兄就到我们那边帮忙风水改变以后，就从今就觉得良缘。然后圆和法师在第一届来到高雄开班的时候，他是开第五星期五嘛，那我没办法上，我礼拜六要上班的关系，礼拜六才有办法上，就第二班我就第二班就加入，就从今以后就跟维新圣教结了深渊源到现在为止。
0: 哇，这个师兄的故事，
1: 不用讲，这样子。
0: 师兄的故事非常的很有感应哈。从高雄道场的圆和法师，那包含师父开山以前，就是仙佛寺之前最早期，师兄就有来仙佛寺这边与师父这边结缘。那师兄有没有您心目中的师父，有没有想对师父说的话？
1: 哦，非常感激他，非常感谢他。保持我们这，我现在进入中24年，至少24年非常平安的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成，没有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是都比较平安的度过， 跟着师父走，不错。
0: 谢谢师兄，谢谢师兄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消灾化解之禅机。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禅机三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的大功德天啊。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事，以天意圣事，而成立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和维新圣教学院两个教育体系。维新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

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难解才那么多千千劫千万劫，唯心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法以布施功德，风风雨雨七千年啊，千锤百炼不偏不移啊，方有圣法传世间啊，消灾化解是唯心圣教贤士同修努力的天命与工作啊。我们有，咱大家有这句的吗？咱大家都是努力咱的消灾化解的一份子啦吼。因为我们学道法，咱是不是爱依法的布施？咱像我今嘛就是师父，我很感恩师父啦。甲咱以这个平台，我就是原来有申请一个大甲教室啊。大甲教室了后，你看看。对外面的服务会更多，人来问我，弄诶，咱是健康服务。其实我的学员都是跟人家服务，然后再来的学员，但是来他都弄会掉啊，吼、哦。好，再来，消灾化解，我们外出开车或骑车，师父开示妙法，开车前恭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都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所住的房屋哦，不，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动图上哈、哦，可以消灾化解。这书足早足早的，甲咱开始啊，给啊哈。哇，那这句我就是去哦，咱的校长，我拄啊把刀转来搞啊念啊。你哦，无猜你读啊遮老啊啦，你这里晓无？你徛了多摆，你有在念这句哦？我讲报告校长，我那时候没有念、啊。就跟着去用弄掉啊！我跟你讲，这个我今晚特别强调我们骑车或者开车出门发动的时阵，一定欢嘞，先念南无阿南无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二声，还是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念十二声了啊！我佛慈悲，我某某人，我今晚要往大家。你来买物件吼，请一路平安顺遂，才开行。安尼拢真好。校长甲我讲安尼，我即嘛，逐工个，我若要出门，一定袂记咧无念啊啦。安尼有赞无？大家爱会记咧，这个妙话爱记咧哦。一定爱家己，因为无几分钟久尔，保佑你一路平安倒转来。好，再来，你来讲吼，再来。用红花米，接过来再来就是我们所住的房屋旁边常有遇到别人动工动土煞，尤其是今年极有所煞当，师父开示用盐米安慰米的搅合撒进化煞，这个也是那个什么，咱那个撒进化煞，这个就是老师刚才有一个那个学员，我的学员住在护理，有一天他就打电话说，老师，我要来问卦呢，好啊，我说有，我现在在教室，好来，就在说啊，他说吼，他的妇科啦，他说那个什么，他都血尿啦，不知道怎样，都在血尿，都不好，去吃医生去看都不好啦，我就把占卦起来，我们，真的，我们一定要用意哦。用意占卜来，师妹，勾陈动来克事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勾陈动来克事是什么引起的？他的病因啊，我占他的一夜的病，身体的病因啊。勾陈呢，动土啦，对啦，那你处长，就是说我转来讲，你是你们领导有动土吼？伊讲没有啊，我没有动土啊。想一想，他说：“啊，老师有啦，我现在都去丰原那边哦，那个教那个图书室在读册啦。啊，图书室遐多啊，坐东西，啊，人公家拢无咧看字嘛，拢后壁就卡咧整理安尼啦。啊，伊大概去啊去，转来就人就真艰苦，去转来人就真艰苦。啊，伊去去用看拢袂好哦。我讲来，这个师傅有传。”就是撒进有没有安徽米加盐安徽米搅搅的，
但是怎么样啦？怎么咱到家就好啊？你莫去讲沙井呢？

0: 阿美兰道家往他的方向，他的方向就是东南方，向东南方一面的我。那呢，一定安尼哦，那呢，我可能我安尼，你好，咩个？往马尼巴咪方，往马尼巴咪方，为东北方以东南方这个撒进去，撒进后，哎、欸，老师讲安尼，等下这样子撒进了，可能刚来，哎、欸，老师我好去安尼，安尼有妙法有赞不？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的妙法，祖传的妙法，是让咱的平安顺利的啦吼。这就是一个案例哦吼。再来，亦可占卦，咱房屋动土也可以占卦哦。占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在家中某某地方放山同水化煞合日，这老师噶。这好定改头额啦，这好定在二十八节的地方还有开始，说咱厝的人啊，把人咧叮当对不？咱也使用这个，在某某地方哇，让别的在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对不对？在家中，恁厝都在边啊嘛吼，嘛什么地方用三桶水化煞合日，对是刚要放水啦，会晓不？啊，迄、那个方位啦吼。啊，就是咱校长甲咱开始的，也用祖孙爻之日，咱卦象站起来，我要放水哦。对一讲，迄个卦象，迄个那祖孙爻，祖孙爻无动无动，两点就迄个祖孙爻迄个日子哦。迄个哦，比如讲，伊是未，未是祖孙来讲，就是未日。好，未日来，你甲看哦，未日还有放水时间，放水时间要安怎放？你未日迄天要放对，来。那个校长开示的哦，那那师傅开示的啦，就是长生时甲地旺时，你晓无？长生时甲地旺时，哦，比如讲你站起来，咱位置要放这个，咱遐咧挡缸嘛，咱得某某方位，咱要放水哦，啊，当时放水，你得伊那位置，你得位置一站，汤啊先摆摆好，好，位置是毋是生土？土也长生叠的这个，是毋是叠生？啊，搁一个地旺啊，叠子对不？啊，子你暗暝梦里边咧蹭水啦，会晓无？你得算生死，生死的时阵，时间到水倒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桶子，桶子完摆好后，等时间到放水圆满，等人家动工的地方完全完工了，再奉请回归本位哦。会记得咱安好的时阵，爱搁奉请回归本位哦。好，过来，过一个就是什么？房屋前后有人架黑网，生意衰退。师傅开示：门前挂七色彩带，每条两尺。七色彩带，咱七色彩带有无？个这两条安尼夹夹的，每逢有无？每条间隔两寸。啊，七色彩带挂在咱的门头前呢。安尼就会化煞哦，这师傅甲咱开示，如是我闻哦，可以化煞。但是下底你若有灵粮啊，会使挂灵粮啊，可以风吹，颠倒挡煞，搁愈搞吼。好，再来，消灾化解风水学地形。好，老师，这个就是咧为咱那个咱的讲义里出来吼，就是孤阴上头啊，咱就是讲孤阴，咱讲的孤阴。孤阴就是什么？我们建在高山上的房子，先拜而后解啊。风水可解，登高瞭望通四海，风景优美人人羡呐、啊。生之高处是孤阴呐、啊，谨防先拜而后解啊。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宙因承受四方风煞，所以以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背道而驰，财不济，住的不平安，流动力也很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虽然是孤阴，对吧？好，我们孤阴是在山顶的，这书开始了，如是我闻，我们师父把我们开始。我们的台北是不是101是不是上关？那是不是孤阴啊？对不对？可是师父开始的那个，因为要看它的地形，台北是不是在一个盆地？盆地就是落下来嘛，落下来就变成什么啊？阳中起阴，有无？就是踩起来，我这个平衡器，平衡器，你看是不是伫个101的作用的，你做生意的是不是大家拢真好？迄就是安尼俩，迄就是迄个妄想就是来吼。所以讲高处的，但是故意呢，我有印证的，就是伫阮一南，阮一南即卖有起两栋，一栋是五楼的，两栋拢敢若五楼啊。阮一南上悬的厝。但是到这句，照讲伊是先拜而后结嘛。但是，到这句拢也无呢，唔知是阮的地形无够，伊无够悬，还是啥物？这个我有印证，我有定来较注意的吼。过来换挂羊的，挂羊就是凹得出来哦吼，建在凹洼地里之阳宅，然后风水可绝。天鹰展翅，天下太平，看似雄威虎莫敌，可惜翅翼无收无收无力啊，一落千丈永不齐啊。就是阳宅地势低洼，四周高山，房屋建在山谷中，称为寡阳格局，居住此节格局，人丁渐落，然后败绝。这个格局无法破解，迁移为家，将低洼地天高重新改建啊！这低洼地，咱诶说咧用诶啥物？咱诶房屋有无？咱诶老厝，咱规排对无？拢起三楼诶，我就是伫咧台高看一间三楼诶哦，但是中有一间是一楼诶尔，遐拢三楼诶哦，但是。是讲迄个没有，我没有画图了吼。他那个整排的房屋都是这样嘛。可是当时一楼的地方吼，他后面还有一块地，一楼的那一个啦。啊，伊个就是啥，差不多七十几年的时候，那一间就是以前我跟他代工的那个皮包公司诶，伊底下做皮包公司。虽然是两边拢管对无，龙虎斗来讲，但是伊个入去后壁就是搁一个啥，一个空地，敢那一个，迄就是敢那咱来讲的布地锤啦。入去了后壁一个工厂建设，底来底咧做安尼出来，结果真好啊！你像安尼双边安尼就袂使讲讲哇，迄个挂羊哦，因为伊这间的后壁搁有一个台道出去。台道出去就是顶个，这个地形就敢那一个布地啊嘛。迄间物啊，七十几年一直做，做啊足赚钱，足赚钱的。赚钱了后，搁去买别个所在，搁开工厂。了后，迄间全搁空嘞，搁即马就是搁了后80几年，就是80几年嘛。搁一个卖香的过来租，完了赶快租迄个家家迄间了，啊，完了。头前做卖香的，卖香料的，啊后壁拢做仓库。伊嘛毋是嘛袂讲孤阴啊，伊阁生五个囝咧啊。后壁真快哦，啊，到即久啦，到即久就是呐，伊已经趁啊，即间买起来了后，边啊即个三楼完了买起来，即两间拢买，啊后壁拢真快。安尼这个地形有没有？我们风水地形可以比应咱的布局咧。你看伊安尼起来是啊，伊安尼直直赚钱啊，佮即久嘛要足赚钱诶，足好啊吼。所以讲，真的要有那个福分啦吼。这个低洼的地方好，风水学地形哦，地形就是降透，大家知影无？阳宅低陷，路面高，称为瘴土，居则有户籍之应啊，房屋。房子屋后低陷，家中阴暗，屋后 阴暗不限，可点灯即可啊。这是妙法哦，那呢妙法普传内底原来有吼、哦，那呢迄个房屋后面你地线的时阵会使挂镜有哦，啊个灯泡三个，表示天地人三才，是镜子要往上斜哈、哦，就是选择当日的卯时。在时加挂镜安灯灯泡吼，这就是咱的后壁迄个厝的后壁哦。其实厝的后壁地线的时阵，我们你若去共看的时阵会记嘞。你假如是坐西向东的吼，迄都袂要紧哦。地线书开始就是讲，如是我闻。那你坐西向东的是什么？坐金，金空则响，颠倒路向，安尼晓无？莫讲讲，我你那不少不少，哎，不是安尼哦。有当时啊，你也家来注意哈、哦。好，再来，消灾这里往那个地形哦，蹦极锤的。哦，这蹦极锤的，我讲一个的哦，我这个真赞哦。哎，蹦极啊哈，蹦日蹦日无蹦出啊，蹦日家道财宝旺啊，蹦出家道渐渐衰啊，若遇名师反为吉啊，土地属其行地。居住在笨鸡处，头大为小，家道渐渐衰落，财钱财守不住，除了事业破败破财外，更因疾病生病而耗财。如能在狭狭窄处改为外大门，成为破地，就是破地水吼，破地窿反而大吉。好，这就是这个案例，我要甲各位报告，就是啥物？我有去讲用一个咱的第六届学员的引导，伊就是依在因的古厝，因的古厝就是这拢合起来，这拢安尼遮大个安尼，这拢个。但是路全开遮过，开遮过，这个全无用，伊全用纯质地尔开遮过。开遮过的时阵，伊边啊这条边啊，我有一条巷路，啊后边嘛这么一条路，结果伊。请咱的邱金印建筑师改画图，起厝的哦。啊，画图去量的时阵，这个但是咱的法规是不是，那路的时阵是不是一定爱照路细行，袂使丢了，袂使歪掉哦。结果伊那照路细行，拄拄啊伫个火坑诶，伫个陈山七乡迄个火坑内底遐。哇，我讲我去甲量的时阵，伊叫我去甲安，我甲讲你这爱改门向尔啦。伊叫迄个邱建建筑师伫个画安尼一啊三间安尼摆安尼去，啊只摆好只安尼。结果我去甲用迄个门向的时阵是啥？规个拢好好的时阵，我去甲掠伊的这个就是卫山丑相。我从那七印的时阵掠卫山丑相，就是八印啦，八印的时阵卫山丑相，望山望相啊，望山望相全位遮。咱像空地里面那样，师傅甲咱讲的。第一个就是订婚金，对不对？好，订婚金的起来就是加订婚金，啊，才让人起厝，对不？但是邱建筑师用的，咱唔免去订婚金，但是咱爱迄个订门相啊。门相的时阵，我就甲另一家卫山丑相，为家看起订一家，为家看起订一家。你安尼建造起来，你唔只袂，你阁回到转来，唔只你为着迄个线，对不？老师就是安尼去甲用的，我迄阵啊，我迄时阵当时就是去甲用安尼。等啊，伊起好的时阵，我去甲门向伊阵摊位的嘛，门向的时阵，我就用伫尖尖的遮，我开伫遮呢，开安了，我转一竖安尼，开门再开一遮。过来外大门，我安那叫去围起来，我安那赶快用卫生走向外大门安尼。这条路来，我跟你讲，哦，足旺的，我该。用好，伊起好，过来入厝了后，工厂拢伫哩兴旺，甲即久还搁哩兴旺，甲搁进前几工啊，因囝娶某啊，哦，提饼来我食，有够吼。但是我甲你讲，伊阵啊安新位的时阵，无叫咱安，因囝就是另外大头家嘛。伊去安的时阵，拄拄啊，迄个楼梯拄拄啊，那个处长拄啊讲的，楼梯起哩，后壁就讲安新位啊。还变作啥？火星来客啊，对不对？我来讲，因两个就是几年啊，安好几年啊，这两年啊拢，又接过生疼，两个翁仔某拢安尼，袂好。 啊，来你问我，讲我讲啊，伊个用个啦，我啊我转去干哪？去甲请倒落来，新明请倒落来了后，咱呢以后壁是毋是一个壁对无？我伫迄个楼梯个遐嘛，咱甲延伸50公分，伊真深井啊，延伸50公分钉一个壁起来，互伊有空隙了，才甲安起来。我个改变就是安尼，阿姐妈妈拢真熟悉啊吼，行李嘛照做。这个地形的哈，我看了，这里跟各位分享哦。阿弥陀佛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这就是布袋嘴啦，就是为啥子嘛呢？吼，伊这间厝啊，伊这边伊的头前拢甲封起来，伊的建筑师甲起的时阵，完了钢管拢封起来，拢封起来，干那要留头前这个尔吼，连这个厝也想吼。佛节就是头前有，头前相差路直直来的啦，这自杀层，我这个。这师父给我们开始的有，就是只有改玄关而已啦，只有改玄关而已。好，佛节对不？改玄关，再来相公相冲反跳的，相冲反跳的，就是也是改玄关，你有看无？哦，讲到改玄关，我前不久才跟学员改，因为就是啥呢？因为就是西山丞相，西山丞相的时阵哦，因为湖边人家起七楼起来，伊怎拢住袂掉，已经厝伊拢住袂掉，人翻起来啦，住袂掉，搁啥要租人，人嘛拢唔敢租，拢唔爱租。啊，来上一初级班的时阵，我去甲看，我讲啊，安尼凶的，我甲你改，前面再去甲改迄个卫山丑相。就是改玄关安尼，90度安尼头前90度，改好尔吼，啊袂凶诶，人边仔人讲要甲租啊，我真紧，应验真紧哦。我要改卫生丑相嘛，就是改入去啊，怎转入诶？90度安尼吼，啊连麦就人要甲租啊吼，真趣味哦，咱诶妙法很好吼，好水池高压高山压顶了吼。高山压顶，这老师跟咱有一个有个案例，就是啥物？人咧起大楼无？嘿，一个师兄伫咧台中诶，人要买起来要起大楼，伊敢若即间伊讲不爱卖啦，结果人全无爱甲买，啊转互伊伫咧下底安尼。安尼来了后，因即间全卖大呢。到落尾那个师兄会往生啊，迄就是迄、那个。泰山压顶啊！哦，所以讲人啊买买，实在是爱房买买合理起啦！哦，啊伊都无啊，这都是一个用的哦。过来探头星，好，探头星可见哦，梁上金子有本有本事啊！哦，犯托犯到罪不轻啊，因果循环终有报啊，地狱已开业自灾啊！这个探头星就是咱咧讲的，就是安那，就是书开始有无？咱看去，头前往咧，后边有无？迄个乌鸡起来，迄个探头星。探头星，我这个就是有一个，阮爹，阮遐顶店遐，大家顶店遐嘛是一个案例。这个探头星，这个嘛是咱咧延平法师的学生。啊，迄时阵。因头前的探头星有三个，头前一个对无？佮后壁第二个，佮一个往探头星，佮远佮差哩去，佮一个哪会遐敖？迄间厝哦，啊伊迄个师兄，啊哪你知无？探头星的时阵，伊楼顶的迄个啥？保险柜是一种百外斤的，去往转去也毋知影啦。安尼看有探头星有厉害无？过来，伊的车往看去嘛，唔知啦。啊，过来伊较紧的，伊才去请延平法师去甲看。啊，延平法师就是啥？哎，敢若敢改玄关尔，无迄别人个啊，你嘛不知条往共砸起来啊，对不？迄别人的人的广告啊，啊，伊就讲家己改玄关。啊，拄拄啊好，那遐迄天拄啊咧改玄关的时阵去牛，啊，我拄啊去大家转来啦。啊，延平拄啊看出去。班长，你来这家，啊，这都学生你改玄关，阿别兼安心位啦。我昨下个斗三工，就是完了，同款迄个神位，干啊，晚安的来，啊，改玄关啊出去，啊，改了就较平静啊，安尼吼。所以讲，真的，咱的妙法真好哦。好，物极，好，再来就是咱的消灾化解天命计时，然后。维新圣教是新台湾新兴宗教，亦是世界新兴宗教哦。维新圣教之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不分地球、种族、国度， 任何国度每遇天灾瘟天瘟伤及人类时，唯心圣教皆依王禅老子圣谕，依教奉行，即使僧团召集唯心圣教贤士12500人聚，同心恭诵本教及佛教诸经典，依法仪僧团召集梵呗法师僧团诵经，香花果串新灾星供养，并依各阶段之天灾天温实际情况而恭诵而恭诵经，为人类祈福，并且率唯心贤士各自在家依法仪攻读齐安文书诵经功德，以每坛法会圆满之日教华子文师，再依宗教法仪供养回向，祈求诸天神佛菩萨、玉皇上帝慈悲加持，消灾化解，皆得如其满愿呐、啊。这是咱大家拢有上过啊吼，为头啊开始，甲即句你个看，咱呢消灾化解法仪足济，尤其是过即届。从这个7月24日的迄个14年的法会，14年的圆满的吼，咱大家爱赶紧上经哦吼，咱大家爱认真上经来圆满咱师和咱的这个咱这个功德吼。唯心圣教替天行道，慈悲大道，凡我唯心贤士，皆应以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为民主大繁荣。而修圣法不可怠慢，不违本事，共转世界和平大法人，则天下太平啊！这书感恩开始哦，师父慧能禅师谨记在心，凡40几年来，皆依天命而修，依圣身、佛心、上帝心而修一切圣法，消灾化解，天灾永息，天瘟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师父甲咱开始的，你看伊的迄个消灾化解，是毋是足侪？有无？头一个就是伫个民国72年呢，92年是伫个 SARS 的，上头啊，咱就是先伫个 SARS 伫个化解，对不？好 ，SARS 化解就是咱的圆满嘛是伫个无？咱这拢我拢写起来吼，这师父甲咱开始的，就是。伊阵啊，萨斯来有无？是伊阵啊，总统陈水扁伊阵啊讲，哎，六月初四就会当天伦消除无？其实是主大就甲讲哦，你当时咱的日期就讲好啊，然后伊们才会知吼。过来，消灾化解有无？过来，萨斯你个管，萨斯的时阵，咱的消灾化解你个管，那你阵啊拢原来上36000步的经济哦，还个禽流感嘛是啊。同款上我，26000步吼，臭氧层破洞，臭氧层破洞，民国96年，大家应该拢有想到，恁大家有想到无？即个天德臭氧层破洞的时阵，咱天德经，咱伫个遐，咱上经的时阵，你会记得无？迄阵啊，拢有哦，24小时的，啊，甚至拢有听迄个天德游，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天原来阻拦啦，啊，天德有，咱是不是有用个迄个祈福诶？什么什么魔棒？附魔棒有无？附魔棒，咱想咱有听是附魔棒，就是边啊遐有一根迄、那个松树，就是咱的中台咧，中台咧，主炸一粒大粒的松树呢，那时阵全倒落去。啊，师父讲，就是伊要来供养伊个啥？咱的附魔棒，迄支全做附魔棒，啊，再来。天灾永续哦，这，甲咱了后，你看，咱解除了后，就是甲咱宣布哦，迄种咱平安顺利哦，这就是咱的消灾化解案例，足多哦吼。好，老师就是。
1: 115学年度唯心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 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先，咱即马先讲吼，我即马黑板听讲啊啦，我即马先讲咱即个占卜正道，正道与结果啦吼，就是咱老师，我就是为直直讲来，就是咱的朝圣，朝圣的时阵是安那，老师我为什么一直惦记着要朝圣这个方式呢？因为我对书已经三十年啊，还无去写迄个咱的啥，咱的云梦山一座。所以讲，我直直想要去，直直想要去。但是想要去的时阵哦，我每年都有占卜，奇怪，这两年拢官鬼此事，官鬼此事我拢全拢唔敢去。甲今年嘛是同款，我咱即下你个看吼，伫个维新圣教祭祖总会哦，在二月十三日发布三月十六日是以师父朝圣和平之礼哦，因为弟子近日维新圣教法门三十年哦，还没有到过云梦山，因此种种因素未能参加，因而这次参加云梦山之旅哈，啊，师父开示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占，可是前几次每占都是官鬼此事不宜远行，然而此次云梦山占和平之旅，我占得就是这个天风祸之旅。好，天风祸之旅，父母摇此事也可以不？我是不是可以去应无来生事吧？有没有？有。可是什么租借拍虎洞好，来易经以人生开示，天龙祸解过相遇，他相遇有贵人在南方，洞二爻对小人应防止其影响的扩大，以免其他被人诱惑，动物爻阴阳消长为必然法则，不可违背，引人以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呀、啊。火山离之离，火山离就是旅行不安定，先甘后苦。远行首先要跟山适应爻相对，应爻望向带官鬼来相生。四爻父母爻忧愁烦心，又日夜十二长生为什么？为病哦。吉凶看子孙爻，元神兄弟爻生金，自破业破，但动不为破，又化回头生来生子孙。子孙爻生出修求，动化官鬼，必定不有不好的事情。四爻修求，再求一卦。这书给咱开始的，你若看到白虎洞，是不是我爱先去消灾化解？我阵啊有想到哦，但是就是一年无去做。好，再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平安佛看子孙爻，好地劫富哦，好子孙爻劫以日以夜，元神兄弟虽动化回头生，空亡又修求，动来生子孙爻。力量消弱，四爻，七财子爻修求又空亡，固然此次云梦山之旅必定要考虑啊。由于时间紧迫，我已报名参加，我嘛是拢直直报名，哎，把紧这，反正就是咱已经报名了，我阵已经交钱啊嘛，交钱了后、哦、就是安那，就是照讲，亲像咱啊城池洞，城池洞嘛是咱一定爱去祈求，那呢，城隍尊神啊，还是土地公给咱护佑啊？但是迄时阵就是啥，我三月，迄阵啊二月十四日的时阵，我已经申请要开大甲四班啊。啊，大甲四班，我拄啊申请三月初七要开课。所以讲，我迄时阵就是师傅，就是讲啊，我紧了，土地公伯啊，拜托一下，我先讲，我的课先来修我好啦，我的学生进来招啦，招也好。结果三月初七开课了啊。三月初八，初九去田呢，等下就去用弄掉啊，安有搞哦？所以讲，你看我们这个卦象，其实我们祖师爷以前就跟你讲了啦。你哦，你爱注意，你爱注意。前两年你拢官鬼此事，你就是爱注意啊啦。安尼知无？啊，我就是佫无注意，弄一个了，你看我讲上节时，就是大腿骨断三节，佫肩胛头点嘛断去。回去了，好，来，就是回去了，对吧？去
是体会到生老病死啊！吼、哦，迄阵啊，真艰苦，伫病院足艰苦，足艰苦。啊，拄到这嘛，会足感恩咱的太太啊！哦，甲咱过二十几工啊，淡暝啊，啊，啊，咱的艰苦困未去，看伊困伫迄边啊，实在哎，等各位同学一定爱体会哦，咱的家人一支的哦，吼、哦，好，来。实境自愿消灾化解事务开始沾流年凡事皆沾挂上呈现诚实动时必定要祈求诚惶真神慈悲加持化煞挂上呈现白虎动时必定祈求福德正神慈悲加持化煞然而、啊、上挂沾挂时我就有预感想必要住家西边的土地公祈求化煞但因弟子应向政府、教务处申请三月七日大甲初级四班开课因招生繁忙、哦、心想招生后再向福德正神拜拜就在三月七日开课或三月九日平常一样到田里种田补秧苗中午回家骑机车回家在田边十字路口被车撞了回神已在救护车上当时直接右大腿非常右肩非常的痛到了西院检查才知大腿断三节左右肩又脱臼断掉韧带断掉医师帮忙马上开刀大腿开刀因医师开刀两天后排定休假、哦、所以右肩等开刀回来的时候再开啦、啊、这个印证我那天刚刚好我怎么赶快到店里开的这样有准无？哎，开两次啦，啊，再来，师父开示，刀三日必定要开两次啊。开刀第二天，医师神访时跟家人说，右肩开刀一年就回，要再回来再一刀挤铁片啦，印证的祖师爷开示、师父开示的妙法哦。好，在这住院期间、回家调养期间，使我体悟到人生生老病死苦啊！师父开示，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易经、风水能使我们知天机，宗教即使叫我们以宗教法以来圆满。然而，在我生苦时持咒，我怎样拢持咒？

0: 卦真言，天地离尽，圣感景观，祈求加持，龙吉早日康复祭文，祈诵经回向，祈求老子师尊加持加持化煞，并以老子圣诞法会安奉车祸于十字路口，这个苗栗县这个十字路口的大连位哦，会记得咱底下八道。啊，过来就是啥？我迄阵啊，巴肚的时阵，阮遐的人拢讲，迄产品的人讲，哦，遐定定吃好。我转迄个法会，较紧去甲设一个法会吼，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吼，消灾化劫。我们外出骑车、骑机车、开车、书开寺庙法吼，这就是拄啊老师有讲过啊吼。过来，消灾化劫，书开寺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收魂哦。到附近土地公庙去收魂，会记得一定爱去哦。啊，拄拄啊好，我上我阵啊拄啊出来，进来上课的时阵，咱拄啊咱的校长甲我问讲：啊，你有去拜托你公庙收魂无？这伊都是甲我卜卦，这咱的感谢咱的校长哦，伊甲咱是占卜哦，很咱们很占出这个卦象，占起来你要看地泽林之火雷四合，有懂无？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啊，那呢校长嘛给咱开示哦，那四爻官鬼动化退，疼痛会慢慢减轻啊啦，有吧，慢慢减轻。好，四爻丑土兄弟动化子孙，六爻酉金子孙动化父母是否三合吉，有吧，那个动起来是不是多三合吉，吉优跳，有吧，吉优跳，三合吉什么吉，子孙吉，有吧，哎呀，这感谢咱的校长哦，子孙吉，就你困很会很快好起来哦，连动三爻，故要去祈拜祈求拜礼拜三次哦。哎，给这校长可能开始一动三爻，就是讲叫咱爱去拜三界啦。啊，拜三界，我体验的吼、哦，正经我回来先进去拜先，一界、两界、第三界，加几个魂叫倒回来。才会清醒，正经的，这就是印证的哦。这咱的妙法哦，好，今嘛在修养哦，谢谢大家了哦。结论哦，维新圣教是维新圣教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天说的大功德天，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真天立圣事，而成立维新圣教大学，以维新圣教学院两个体系，维新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灾乱，天下灾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修行方向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教育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修道的道场，我们是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天德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劫难，这么多千千劫万难劫，在维新圣教礼布施妙法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离，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劫必定是有妙法，每当天人灾劫，仙佛菩萨慈悲，王禅老子与师父天人合一，以诵经回向法仪来化劫，犹如弟子此次车祸，在冥冥中老子师尊就帮弟子化劫，因为非常想一梦三朝圣，在此前报名，弟子必遵从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般，每次都是官鬼此事，而此事没有官鬼此事，而是父母此事，父母官给爻望向来相生，但兄弟爻动化回头带白虎生仇神，故元神当下应去拜拜身方土地公，依师父所传妙法，祈求无德圣神消灾化劫，保佑大化小，小化无，化解灾劫，或许我就可以免除此次灾祸灾劫啊！消灾化劫，我们外出骑车哦， 骑车还是开车，师父传妙法，一定要念佛号哦。就是头一个老师我跟大家提醒的，这个要念佛号哈、哦，可以化解灾劫、消灾化解。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现场收魂，必定到附近土地公庙拜拜，祈求平安吉祥。因此，此次车祸灾劫出院时回农田时，听附近十字路口发生，已在已四年法会公社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超度，师父开示，这是使地方消灾化解更平安，社会更祥和啊！好，感谢大家的聆听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讲师从30年前要跟着师父一直在学道，是很不容易的，啊，又要经营企业，又要这个告诉家人说我今天去干什么，啊，等一下给我点点吼，啊，哎，点点嘿啊，哎，我都告诉我的家人，你跟着师父去干什么？我说跟着师父去赚钱，那家人就不会问我了。哎呀，我可以告诉我一下。去学安那赚钱哦啊！家人说：“哇，你进去进去。”啊，这个不是善意的谎言呐、啊，因为真的跟着师父就是去赚钱嘛，赚什么钱？赚平安的钱，赚一生的福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在啊师父跟老祖的带领下，不必有别人的不幸，我们就能够行功立德，这真的是妙法。不要一般我们的一般的宗门为了要行功立德，为了自己要积攒福报，为了自己要积德，但首先是要有别人的不幸发生。但是在我们宗门来讲，以其无所生，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行功立德，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各位都有闲适的果位，你们所送的经典的功德力是不同于一般民间修行诵经的人、啊、因为你们的闲适果位是玉皇大帝所颁赐的，所以你们也要告诉你们的学员，大家有闲适的果位，在诵经的功德力上是不同的。我以前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这些学员加起来都还不到10万人，然后10万人诵的经典就要世界和平，后来才慢慢想通，你们要有是，你们在法界都有果位的，而我们在要开始要结业了。结业典礼并不是走个过场，结业典礼是第一，我们要接受诸佛菩萨的肯定，我们经过了3年。第二，这3年来我们修习的如何，也要做了一个自我的反省。第三，我们如何在未来的3年继续努力的修习。这是我们的平台，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平台，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平台，大家一定要珍惜。以下我们再请我们校长来为我们讲评。
1: 我们今天来的要688位，只有来156位，只有2×2。这个就是印证什么？印证哈，我们来修行有很多的阻碍。只有2×2的人来上这个课，那可见我们的业力有多重。啊，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排除任何啊困难，自己要求精进，勇猛精进，啊，永不退转，这是每个人来到世间最大的课题。今天我们啊，圆群讲师讲的是非常好。啊，我每次看到车祸了，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念那个开车平安？”几乎都没有，几乎都没有。由此可以知道，老祖传这个法太好了，只要你有念，就会平安的，啊，这是真实不虚。刚才他有讲，哎，动三鸟就是要去拜土地公拜3次，哎，这个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呢，我以前也不晓得啊。有一次啊，我就为一个同修占卦，说要去拜土地公，师父看到我的卦，跟我讲，哎。这样拜几次哦，我真的哦，哦，这如获至宝，所以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今天你们来了，学到他讲，动3个爻就是要去拜3次，哎，这是平常师父在课堂上是没有讲的，哦，就是平常啊，就随顺因缘来讲的法，师父。哎，在我们一直跟随他，他就是用平常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 啊，给我们教育，啊，给我们教育。师父现在已经做神了，其实师父都在我们身边，像今天他一定在的，因为他非常注重这个论坛。为什么这么注重论坛？论坛就是一个工商的展示会哦，工商要把产品做一个展览，是工商的命脉。维新圣教的论坛是维新圣教的命脉，我们把最好的拿出来展示。我每位讲师他所讲的都是很珍贵的，把他这一生啊所得到的啊妙法或是他的经验来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要把它记起来。再来，我们要走出去哦，我们每位在座的你都要开始要上课，要教学，要把你所学的法要教出去。最简单的，先在你的客厅啊召集几个啊有缘的来讲最简单的风水学。再来，我们记得要当知会长，知会长当知会长，你要发愿当知会长，十个五个都没关系，你就先服务这几个会员会友，这是非常好的。你为他服务，多招几个，你要找会友找会员，你免客气，你只像什么人做生意有缘拄到的，甲讲来100块摕来参加会，你都甲讲，伊钱唔是你要摕呀，钱唔是你摕，你写那遐歹势，你是歹势啥？我为心信教来招会员来，我甲你招会员，我请你摕100块来，我是爱你好呢，我是要让你平安的，你大声讲出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智慧长，首先因为有智慧长，你当有会友，你就可以开始为他服务，由服务来累积经验。再来，我们有很多法师讲师啊，那你可以问他们啊，你不会的你可以问啊，是不是？你问了之后顺便你自己也学习嘛，就是这样子，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不能一直在这里学习不觉走出去了。我只是这样子勉励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志鹏贤士，那跟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特殊的家庭家族里面的宗教信仰经验，还有他进入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修的所见所闻，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贤士同修，我是正极班第19届黄志鹏。
0: 那我想您来分享一下从小到大的一个宗教的环境是怎么样
1: 的。我来分享一下我幼年的时候，我

0: 我们厝是独家厝的古早厝。
1: 好、哦、好、哦、是。
0: 是，但是迄嘛时阵我嘛唔知影讲，我若讲，他在做豆头是什么？
1: 嗯哼。
0: 啊，是什么叫主公？诶，问的是。

0: 是什么神灵？
1: 很多人来找阿公这样。
0: 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他在问事，哦，然后，在请人家在问事，其他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但就有这样的印象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有印象。所以在我当兵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阿公好像怎么有人家在爬出来那个宫庙里面，我把它雕刻成金身，金身，在朝拜，那是结果那是什么？我去查证一下，哦，结果那是我阿公的金身在被人家朝拜，我知道他已经做神了，所以我就只有知道这样子。所以后来，对于我阿公的印象，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很尊重说，阿公他怎么会做神呢？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很怀疑的，也不知道是
1: 不懂
0: 到
1: 得
0: 底
1: 这个是什么。
0: 不懂到底是什么，他是什么信仰，我也不知道，只有知道他说，他是一个，好像这样说起来，他是一个毕生而已。其实
1: 是一位很殊胜的神职人员的工作，这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我这个人生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自从我结婚之后，对于什么算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算命的什么卜卦啦，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曾经去问说，什么生辰八字八卦的，怎么去了解？那时候我也似懂非懂，我也不知道。
1: 那时候只是很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接触，这样子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易经八卦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为什么人家易经八卦会了解说怎么会卜出来的？他会了解什么东西对或错，或什么了解有什么冲或煞，是这些的吉凶祸福。我做生意的时候，在有一天的早上，我开电视来看的时候，看到我们是在播那个《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我有看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看了一段时间，我就很有兴趣说，我也来去读读看，到底这个风水易经在说什么？我也要去了解，甚至于我也用邮寄的，在那时候我也邮寄的说，叫那个我们仙佛寺寄一本妙法普传给我。我那时候我已经说好，那寄一本妙法普传，我们来看里面在说什么，知道的是什么，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的妙法是在哪里。那时候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1: 跟平阿屋，
0: 其实我似懂非懂，我那时候也很在意呢，我有又把它做一点笔记起来，对，我把它做笔记起来，看看到底，
1: 想起来那
0: 对，
1: 个
0: 我
1: 印
0: 把它
1: 象。
0: 写起来，然后再看看这个要怎么去了解说易经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也很认真，所以说，那我想说有一天我来去读看看，
1: 有机会到
0: 我
1: 想
0: 机
1: 要
0: 会
1: 把握
0: 来
1: 这
0: 去读看看，但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我又在做生意，
1: 样。对了。
0: 做生意又没有办法，要了解我们仙佛寺，那时候交通又好像不大方便，
1: 那时候还没有国道六，还
0: 那
1: 是
0: 是
1: 省道的时候。
0: 对，那是省道，又那么远，要去读书，要去了解，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那时候我说，啊，没关系了，等到有时间到了，我们再来学习好了。等到了好像民国80几年，还是八十几年的这样子，
1: 在
0: 好
1: 那一个
0: 像
1: 年份左
0: 在那
1: 右，
0: 个
1: 这样。
0: 是，我有去学习，那时候是在大甲图书馆， 二楼的那个是延展法师，他有开课，我有去读一个两个月，那时候。

0: 我读一两个月，我也很认真去读，但是因为做生意上时间配合不起来，有时候没有时间，所以到最后没有去读，这是这样子。对，那
1: 那
0: 时
1: 后来怎
0: 候
1: 么样又衔接上了？
0: 到那时候，到民国到100年左右，我在那我说看有什么时候再来去学习。那我去看到那个院里道场那个延佑法师，他在开初级五班的时候，
1: 再次结缘，
0: 在我们院里大庙那个李明中心有在开课。那时候我说，时间有一年到了，我赶快去学习，看看会不会了解更多的易经和风水这方面的讯息。那时候我就去开始到那边一直读到。初级班完了后，到19届，到
1: 正气
0: 正
1: 版
0: 题
1: 十
0: 班
1: 九
0: 十
1: 届，
0: 九届，然后到读到现在这样子。
1: 这样就其实也真的实际，这时间很快啊，十几年过去了哈。
0: 差不多11、12年有了，对，时间很快。对，在初级班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又做生意。有时候又生意上又没有办法去完全去上课，有时候会缺课一两次，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能够学多少算多少，能够学习多少算多少，尽量的去学习没关系，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希望说没关系，我们只记得做中文。这是要学习易经风水这方面的知识，要去了解它，要去应用它。即使在占卦这方面，我们遇到的占卦方面，实在是事情是非常多。
1: 那第一件事情还
0: 不
1: 记得
0: 管
1: 吗？
0: 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占，
1: 是啊，
0: 因为占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有感觉，我们有时候占卦占出来，但是解卦。不是那么简单，只
1: 那
0: 不
1: 您
0: 过
1: 第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而战，还记得吗？
0: 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挫折，所以我说我们再看看，然后看占出来的卦，我们会了解到底要用什么去解决方法。但是占出来有时候，我们有看易经风水那个，不，易经里面有一个解卦的那个方面，它。动机啊，我们去把它解卦，但是我认为还是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人家卜卦的人，我到外面看那个卜卦的，他一看那个卜卦，就会知道说，这个吉凶还有凶煞，凶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解决？但是我们读了易经，我说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去慢慢学习，去悟，怎么去悟，怎么去了解。这是要多学多占，你才会了解。
1: 累积才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对对，用易占卦，其实我有遇到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要去找医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那个医生对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来讲我自己一个案例就好了。
1: 好的。
0: 因为我站起来是这个医生对我吃我的药，我有血压高的药，但是站起来不行，又找不到什么病症，通通找不到，结果吃下去为什么会那个脚会浮肿？结果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天医在哪个医院？然后去找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开药。首先他是开药给你吃，但是你也不能说一次就可以那个药对你就有效。他还是慢慢的给你适应，说你这个药对你有没有作用？等于他有作用，他才可以开一个月给你这样子药，然后我们来吃。所以到时候那个药如果对你有效的话，我们就会感觉说，这个医生对我们有效，

0: 吃了，所以
1: 比较
0: 我们
1: 放
0: 就
1: 心。
0: 症状就减轻了。
1: 嗯哼，
0: 这是我亲身自己的经验。
1: 那其实很多角色我们在扮演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用意占卦，所以相形当中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曾经为子女占卦用意过吗？
0: 对于我们儿子，如果子女他们要看医，他有时候他也会问我说：“老爸，你帮我当一下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对我有没有缘？我可以不可以去看？”那我就问他占卦，好。这个医生如果对你有缘，那你就去看试试看。对啊，如果有缘你去看，如果没有缘你就不用去看，再找另外一家医生，在一家医院看你这个医生，如果有缘你去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其实，在我还没学习之前，还没学习之前，我看的师傅说的《易经》风水命命观，那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工厂的那个虎边龙边，我那时候就知道，机器动都要放在龙边，虎边不能动。
1: 有调整过吗？
0: 那我就自己会用了。那时候我就看了，我就自己会用。我说啊，那个动的时候要在龙边，好，那个不要不动的，其实那个动的时候不能在虎边，这样会不平安。那时候我就会知道要怎么调整的。哎，
1: 所以真的是有学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风水的部分，您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一些？法则，譬如说，我们曾经用把办公室拿出来，然后量量自己的住宅或者是公司，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运用呢？
0: 在风水方面、地理方面，我也把它量那个门上下那个室内，看有没有合财本。我有量过，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改它；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把它修改到正确为止。
1: 您这边有修改过吗？
0: 我有修改过，就
1: 有修
0: 是。
1: 改过，
0: 师傅说的，
1: 是，
0: 就是用那个门的那个说，用那个门的上
1: 高
0: 面
1: 度是不是？
0: 高度，然后呢，你到那个什么，哎，那什么那怎么讲？木板把它装起来，其实然后量那个尺寸要正确就对了。对对，我有看到师傅教我们这个方法，我也运用过，哎。
1: 那还有哪方面的这个在阳宅方面的一个运用呢？
0: 在阳宅方面，对于我们一般在我们地理风水方面，尤其在我们的化粪池最重要。化粪池我看的，在我。

0: 我们那个店面在人家在起造那个建造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为什么他们的化粪池要放在最前面？我们师傅都说，化粪池是要在我们厝后面的后边，为什么他们都要放在前面？是不是他这样，他们在抽化粪池比较方便？他这样又不如法，怎么那个人家他们在做，又是又这样做？我也很怀疑，对。
1: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尽量要将这个化粪池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移转就是了。
0: 对，如果在化粪池这个方面，我们有时候说化粪池不如法的时候，我们书有教过，就是教我们要几个月，那个化粪池要把它抽掉，然后用那个盐把它化煞，要把它装几斤下去，把它化煞，时常抽化粪池，这样才会比较平安。
1: 是。那在这个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务工作在，特别是诵经方面哦，这是在我们宗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它会牵涉到也许梵拜的这个部分，然后它也会牵涉到我们各种消灾化解专题的法会的精神的部分，那诵经的部分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什
0: 在
1: 么时候开始诵经的？
0: 诵经，我是诵很久，但是我以前诵经的时候比较少，到最近几年来，我诵经就比较多了。因为诵经其实最首先都说以为说诵经很困难，到我认为是到这几年，我就觉得说，主要我们认真的诵经，好像都有帮助到，尤其说你要回向给你的多生父母啦、冤亲债主啦，还有你身边的医护人，你要都要把它写在那个回向后面的，然
1: 文
0: 后
1: 书的部
0: 文
1: 分
0: 书
1: 呢？
0: 后面那个部分，你都要把它写清楚，要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然后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然后这个都要写得很清楚，才对我们有帮助。
1: 是，您大概都是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样的时间在诵经？
0: 我都在我没有工作完的时候，还有时候工作比较少，我就一直是把它诵经，有时候诵2、3个小时，也是一直诵。对，我要连续一直诵
1: 是，
0: 2、3个小时，我一直诵。以前即使没有送那么多，那然后我现在说，只要有时间，你就把它多送，好像还是不错的。
1: 那您的这个部分，除了您诵经以外，家里面有成员跟你一起也加入这个诵经的过程吗？
0: 我家里诵经是没有，是都是我自己一直诵。我诵，其实我今年也诵得也有不少的。
1: 跟你好
0: 今年也抽的不少，我今年也抽的很多的。其实我在那个326的时候，那个是王禅圣
1: 王
0: 诞
1: 禅
0: 时
1: 老
0: 候，
1: 祖
0: 那
1: 圣
0: 时
1: 诞，
0: 候我已经送了1400度的了。对，
1: 是。
0: 然后到最近我3、4个月当中，我又送了1000多，加起来大概有3000部左右的，这就是这样。
1: 是，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对，那您现在诵的主要都是《鬼谷闲师天德经》了，很好。您有在譬如说恭诵其他不同经典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些感应吗？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我觉得风水真经的诵的时候，也是对我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风水真经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怎么说？可以再稍微再更具体一点吗？可能当时你有为什么样的事物在特别诵这部经？
0: 在风水真经那方面，因为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风水真经是在干什么，我会说，这个风水真经是哪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送一送，好像

0: 做事情比较顺心又如意，还有那个也感觉到风水真经对我们身体送一送，对我们身体好像也比较健康。对，哦，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会感觉说风水真经其实也是很好的一部经。
1: 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级班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让你坚持下来？或者是，也许它是一个老祖师尊或者是宗主混元禅师的一句法语，让你可以这样子坚持下来？还是说您家庭的成员哪一位长辈等等种种的方面促使你能够学修到今天？
0: 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因缘，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易经风水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怎么说？
0: 就是你不懂的，你要去研究，去慢慢去学习，学习到要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原因在哪边，这就这样子。
1: 是我想您是提到了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他会教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跨越解决
0: 对
1: 它。
0: 对
1: 对，所以它是应用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精
0: 对，
1: 神内涵在里面。
0: 对，
1: 那今天呢，在短短的节目时间里面，其实师兄您分享了我们宗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儒法的一些概念跟法则。那也希望更多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未来的这一些同修学员们，都可以加入在各地的分寺道场，还有邻近的教室，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我觉得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大家就可以来到这里，为了一个正法的一个传承来加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来宾的分享都是他个人最直接而真实的这些经验。那么日常生活带来的这些经验，都是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不断的在累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好，一给你，你那黄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 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在仙佛寺这里，哎，常常听碰到一些卖石头卖宝石的，我们抱了一个石头，还有这个有7000万，胡说八道，有7000万，我这是怎么样？哎呀，你们不要满满骗骗的骗众生，很可怜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被说，哎呦，这个什么人最好的水晶啊，最好的什么那个玉，哎呀，胡说八道啊！玉还是石头了，灵性最重要，不是石头重要。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照着身外物，找到心安，找到良心，才是真正的宝物。啊，各位要注意啊，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奉劝世人。勤修心呐、勿贪勿求，心自在呀、贪啊、求啊，你自在不了啊。曾经有一位台湾专门做珠宝的，做玉石、佛像玉石的，有一天到仙佛寺来，拿了一个小小的小佛像。来了，讲的天花乱坠。哎呀，你禅机三仙，我做混元禅师啊！啊，你这里很漂亮，怎么的？先把你夸奖一下。来了哦，我这个佛像是什么朝代的？有1000多年的哦，这个佛像最厉害。哦，那么好，那很好啊，好好拜啊，做得不错啊。啊，那我看你这里我那里有很多的佛像，好多的佛拿出来给我看哦。啊，这个佛像呢，最是宝贵的，什么佛？你看什么菩萨？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放在你这里的时候，哦，让着学生回来看了，很高兴，会灵性会保佑你们，保佑众生，帮你度众生。我说还要再详细，我说你再讲，我一直听，两个眼睛直瞪着他，两个眼睛讲到最后来，那这些的雷了呀，骗人的啦，编的嘛。哎呦，我跟他，哎，你来世间上你走错了，

0: 你绝对100%走错了。而你今天要来卖这个，你用这个手段，我看多了，哈哈，啊，不要了！你要看石头，我这里有几亿年的石头在这边啊，在哪里？我就带上我们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啊，那就几亿年了。啊，我后来带到这里看，我这个大石头，这个石头呢，哈，这是几亿年的，比那个你那个1000多年还早，哦，这个都是无价之宝哎。啊，他就，哎，回去的时候不认识货，真的不认识货，不知道宝。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宝啊？你要招摇撞骗，你会收到月报了啦。啊，有一天呢，啊，过了10年后呢，我到大直有某一家佛寺要我去看，啊，去看呢，佛寺要开个新门。我看到里面有3尊的佛像，或、哦、什么积雪石什么那样的，哈、啊，我说你这个哎很漂亮呀、啊，很庄严了、哦，哎呀，对呀、啊，这个是1尊300万差不多哈、哦，啊，差300多啦，哦，说价钱很好嘞，他说你怎么知道？嘿嘿，这个好几年前就有人要拿去卖给我，哦，开始是要送，到时候最后就会开收据来呀、啊。哎呀，你怎么知道？哦，开始了，我师傅啊，这个佛像很好啊，哦，给他们呢，在那边观赏，差不多1个礼拜，账单就开来了，发票开来了，要收钱，要收钱多少？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那时候师傅修行人他我没有钱了，啊，就要带回去。你看，你就把这弄坏了。你看，他连摸也没有摸。师傅也没有摸，就说他是弄坏了啦，啊，就让他赔，啊，就等到师傅有法会最多信徒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有很多弟子来了，就要跟师傅收钱呐，出家人收钱，啊，说没有钱呐，你看，告诉他们徒弟，你们拜的师傅这么有钱，竟然跟他说没有钱。后、哦、你看，要东西就怎么怎么，哎呀，我讲了一大堆，弄成师傅脸上挂不住，啊，再接下来更高招，你们这些徒弟那么孝顺师傅，师傅既然要了，你就大家去几个人可以合作，你供养1尊给师傅嘛，哎，这个做生意有搞呢，后、哦、把这些弟子呢，哦，说了一文不值，啊，弟子为了面子。怕师傅怎么样，就出钱买了送给师傅。师傅每天去看到那一尊佛像，心里都不是滋味。哎，这个要注意哦！你们过分是道场的住持法师啊，现在招摇撞骗的很多。那个做那个人是来考验你们的，那些龙天护法菩萨降凡成是来考验你们的道心。啊、哦，这个爱惜一下嘿，好，来，古董宝物啦，现眼前啦，啊，必是人心应是古。我们看到宝物，我们要那是唤醒我们，啊，去赞叹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那收藏了怎么去赞叹他们，那就好了。你那边想办法去也买回来啊，没有用啦，嘿，啊，那么古来圣贤慈悲心呐，啊，后人见古应思贤，很多佛像代表古圣先贤修行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好好修行，啊，也能够和这个圣人啊正等正觉，那才对的。好，若是你哎，我来注重这个怎么好怎么好，每天朋友来你就看那没有用，那不是修行人，那可怜人，来注意，嘿，我不希望唯心圣教的贤士弟子大众们，你们有这种心态和行为，那很不好啊！再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哦，龙凤呈祥，皆吉祥啊！世人若啊，若人若啊， 做事呢，培养龙凤的心，哦，往诸事不如愿呐、啊，哦，再来，世人若是心力要栽培，本是天下父母心呐、啊，啊、哦，更是天界共同愿呐、啊，为人子女应之恩。啊，那么有的人呐、啊，啊，当然他很多教育方式不同啦，啊，各有各的教育方式啦，好、啊，啊，再来，知恩感恩，啊，知恩感恩才是人呐、啊，都是一个人，你看到很多宝物，你不会去敬。敬古圣先贤他们的心、啊、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你看到我、哦、家里有、很漂亮的、各种古物，你们要从古物去 悟到他的真理，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会去学习赞叹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他们的心，教他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乱，啊，也不能怪社会，只能怪我们自己的父母教养子女，啊，没有用智慧去教孩子，啊，才会名利当头啊，啊，这是社会上非常非常让我们烦恼的事。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老祖教我们，教孩子要学习知恩、感恩，然后报恩。你不知恩，不知父母恩，不知长辈恩，不知国家恩，不知社会恩，这种孩子一定会完蛋，以后他们才不会甩你耶。哦，到时候你蜜里啪嘎没有用。啊，以前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啊，哦，他呢教导孩子从小就是讲名利嘛，啊，从小就讲一直讲名利，啊，也当说我当测量，啊，到他们家里去，啊，他都做父母的讲话呢，拢对平常出来了，拢想讲名甲讲利啊。哦，看不起人家没有钱的人哦，嘿，养成孩子，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啊，等到他老了，快八十岁了，那说呢，啊，他两个儿子到社会上混，嘿，那两个儿子呢，就开始带着爸爸到南投，哦，户政事务所啊，啊，开始呢，啊，就。骗他呢，啊，爸爸妈妈呢说户政地政事务所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去盖索引盖章，然后中午呢请了一餐很丰富的午餐，哦，他爸爸妈妈呢就欢喜的啦。结果那天晚上呢，爸爸妈妈奇怪，没人叫吃饭啦，哦，那孩子溜出去了。财产，就变得孩子都卖掉了嘛。哦，这个老人家呢，后来才知道，就伤心的啦。啊，那房子被人卖掉，人家要把要赶他走啊。后来才土地公庙那边，在那边哭着，不妨大了，就可怜呢。那时候呢，哦，有一年就过去了。哦，这个老会要难人哎呀，好，尤其他的这爸爸的嘞，哦，就非常难过了，跟我说他两个孩子不孝，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一上啊，哦，哎，人伫世间上惊山呢，那山好，啊，你让看无。

气呢，所以爱安怎呢？吼、哦，这老岁仔人，少年的啊，卖去讲啊啦，我较早拢毋迄个啦，啊，这是因果嘛，所以教孩子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要知社会恩，知国家恩，知父母恩，知祖先恩，莫到时候啊，因果业力现前啊，报而不爽啊。哦，那不会差池啊！哎，啊，子女卧室关系大啦，衣服啊，安床啊，安床安放苦恼少啦，床位安排既充满，孩子的床位，子女的床位安排方法，我们书上有，你们就来请这个书回去自己看。好，或是进入中文来读啊，你就会减少烦恼。不然很多孩子你教也教不好，嘿嘿，多了很多怪孩子，父母不懂这个智慧，才会这样。好，那头部、颈部不可以充文，皆不宜呀。啊，尤其厕所门冲床啊。啊，百病丛出了，课业退了，啊，这个例子很多。好，那意志消沉了，无力气，孩子书读不好了嘛？因为在这床位错了，没有力气，很消沉，书也读不好，精神也不好，然后读不好了，老师骂。学生同学笑，啊，爸爸妈妈回来打，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全部放弃了，没有用，任你怎么样了，没有。所以床位很重要。我们做父母的人，很多把罪过放在孩子不努力。事实上，父母的责任最大。哦，不要说一直往孩子身上去检讨，父母要检讨。风水有问题，孩子以外，好、哦，那教育是国家在做啊，这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学易经啊，才能了解到孩子他这一生，他的命需要做什么啊，因材施教非常重要，好、哦，好、啊，再来，几多父母啊，忙又忙不飒飒啦。床位右手是白虎啦，啊，最忌墙高白虎昂，啊，那么凶多吉少藏忧愁啊。孩子的床位，你右手绝对不能靠墙，你右手一靠墙呢，孩子就渐渐的会碰到小人，会碰到不好的同学，啊，会碰到很多无意中的灾难都会来。大人也一样，不是只有小孩，尤其老人家。老人家呢，你睡觉哦，我们大家都爱爸爸妈妈嘛，都孝亲王啊。结果孝亲王，你把床位右手靠在墙，我告诉你，嘿嘿，爸爸妈妈老人家那个病魔缠身的一大堆啊，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风水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简单的成语而已。但是要做到很困难呢。啊，子女书桌啦，左右背后，冲门路，上上下下坐不稳呐。啊，哪来功课会进步？孩子的书桌左右不冲门。背后也不充文，啊，如果一充文的话，你就坐不稳。所以孩子，切皮他克切心，书的皮呀、啊，读到里面去，心耐心没有了，他克切心去啊啦，哦，啊，再来，素素衣华，啊，周围呀、啊，这个自此见日佳绩。啊，这个好儿女，啊，这个
孩子的座位、书桌，你一定要做好。啊，那香本风水学，你们可以来请，啊，或者到出版社来，你们来请。过婚事道堂我们都有书，你们过这关，你们来请回去读。即使一本我们卖了多少钱，当时义卖钱，义卖。好的，你请回去了，孩子做对了，你一个月补习费就可以减少多少？啊，孩子他能够心稳了，心安稳了，啊，你看可以省多少？啊，所以要有智慧啦。

新婚洞房花烛夜，讲到洞房花烛天了哈，花烛夜啊，万紫千红呐，满是香，百花飘香，这个朱碧莲恩爱夫妻献天仙呐。人间好景本无常。那我们新婚洞房，我们大家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结婚了以后赶快会抱孙子所以都很容易把卧室里面装潢的颜色啦，五花八门啦，紫气千红，结果眼睛是离火，你眼睛看到照实是红，气会顶上头，你的想法不是用心，是用头在想，结果冲突机会一大堆，所以离婚率这么多，现在离婚率很恐怖哎。这个汉住家风水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也不是只有新婚洞房篇，床位的排法也有重要，还有家庭前院后院整个的家庭六事六种问题，门路床灶还有我们的桌位水塔这次六事都非常重要了因后生离死别多了生离死别很多呢主言因果在循环，当然有个人的因果循环，因果循环一定会借重借重你的这个环境来受业报。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女婿非常有主见的人，这庭院很大，这个将近有200平，后面庭院做很漂亮。我们的信徒啦，他明明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告诉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呢，跟我们的信徒说：“爸爸，你这是老古板了。”风水是古人的事现代人有智慧了，干嘛去信这一个没有智慧的了爸爸听了心绞痛，妈妈也是一样很难过叫他不要搬进去住他偏偏就搬进去住。那这爸爸来问我那怎么办，我说你的女婿就是时代人嘛科学人现代人共高的人不知好歹的人，以为自己怎么样有钱有怎么样

啊，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财产，他会很尽情的花。他、啊、是啊，我嘛唔知做个囝婿哪只路，安尼买来买落啦，他很有钱。啊，问了怎么办？开刀两次，要开两次刀，因为两次刀，这必刀必刀，射进来，亏心中。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我查某囝袂用丢呢，嘿嘿，啊，恁囝婿都用丢哦，嘿嘿，很可爱啊。我他女儿不能开刀啊，囝婿可以。我说你也差不多了吼。啊，那好了，过了他们，啊，这边是在西边，啊，亥卯未，亥卯未煞星。就到了，亥卯未年煞星在这里，就到了。亥年和未年，啊，到卯年都会到。尤其你碰到亥卯未年月日到的时候，灾难就来。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三煞到了，啊，他的女儿哭了回来，原来他的女婿。啊，去车祸，胸口去撞到人家的车子，啊，死了，所以后悔来不及了啦。所以各位，死亡善知识，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2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时10时20分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

0: 可见朱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子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人士，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阳宅和我们人是每天在这房子里面，在那居住，所以吉凶祸福比阴宅更重要。但是阴宅也是很重要，阴宅不好，房房受到牵制，很不安。阳宅不好，就是你个人住的家里的平安或者不平安，这么多年来。我正道讲给各位理解，也许你会认为说，哦，啊，阳宅那么重要，阳宅就是那么重要，所以阳宅里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里面不对了，家里不和，不平安，外面屋外不对，就是。屋外，人缘人和不好，这个我们有一个例子

这个阳宅很好，但是对面别人门子出来，外门出来，这里人家就盖了一栋三楼，一栋三楼了。原来兄弟都很好，突然间为什么兄弟不和？这兄弟出去呢，做事业也受到各种的障碍。有一天，看到还是

我们一经风水变命关，他就来仙博士找我，啊，我去帮他看了，说你这房子很好哎，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

你走上道了，就是六皇、三皇、三皇六皇，就先伤害星星中流啊！啊，吹花黑的嘞，有时候我就三皇哎，那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别人的地呀、啊，啊，人家盖，你也管不了。啊，你怎么办？他问了，他说：“师傅，那怎么办？”好，那我就这栋是你上，你把神位移过来，移到这边来，把神位移到这里来。啊，这样来，你可以。稳下来一点，好，那么啊，你祖先，你们那么多皇，啊，你这是第六皇，你要主动找你家兄弟说把祖先移过来，大家都好，啊，但是呢，他有大皇，大皇的不错。大皇他不要啦，哎呀，迷信那些呀、啊，他们很好。那没有多久了，大皇就中风了。啊，中风了，下来换二皇，二皇跟着当官就被拖下来了。好、啊，这被拖下来了。啊，三皇。啊，三皇呢？啊，在这里也是百事不顺，所以很多人很冤枉啊，但是那个他的业报，谁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懂得啊，能够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要转要有智慧，所以这一家，我说你把祖先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那个购房都上道了，移到这里来才稳下来，所以有时候，啊，别人的地。要怎么盖那是别人的事，啊，又有如我们有一家公司。

0: 大门在这里下出去，刚好这里有一栋5楼的高高的门冲过来，门冲过来，所以这一栋公司老板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顺。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好，那我说你把门移过来嘛，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这边龙边有利就好了，但移不过来，这家公司他不赞成，啊，这家公司呢，他的门从这里出入。他就伤到了，所以最近啊，又在找我说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办法，房子别人的，前面别人的，你们出去那么高，珍珠塞口，太刁呀！啊，这就是一个要领啊，那怎么办？你能够把门移到这边来，让它为龙边为吉，这边就凶。啊，看福报，啊，福报好的话，你们公司的外大门在这边，啊，你改过来了，就会顺了啦。啊，有如我们有某一所大学。

某一所大学，这山谷里面，路这样进来，路进来再出去，这里刚好我们出去一栋人家的房子长长的，把它珍珠塞口，塞口了，所以非常不顺。啊，找我。

这个葫芦厨，这个葫芦厨呢？葫芦并这水，山谷的水往里面流，往里面流来，这个挡住了，你就气。就没有关机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做一个很大的葫芦石，种荷花也蛮漂亮的，这个景观，做下去，私立学校招生现在是算最好了，老师就有士气，学校营运就很顺利，这个是。我们不论原因，问当下，他的校门口，校门口的，这个局呀，这个局，你们有时间遇到了学校某一个大学，我们出去，这边这一栋房子塞住了，那么这里我就叫他做一个水。葫芦好哩，好咯。

黑子底的最好往下流啊，就消灾化解，就运就解掉了。啊，这一点，哎，也是我们风水学啊与人最迫切的然后某一家公司是做得非常好，工资很大，工资很大，这对面呢，

0: 都很好。啊，那么过了3年，这里盖了一栋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的又是玻璃围墙啊，所以整个的光白虎方闻出去了，白虎方光啊来反射，所以员工出去都出问题啊，不是啊车祸。就是员工家里出问题了，啊，里面的整个都乱糟糟。有一天，啊，就到修模室来，啊，拿了这一张图，设计图给我看，我说你这一栋别整的八楼，这一栋是你的白虎方哎。啊，这个白虎方任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哎。啊，这位老板呢？我的那一栋房子能，这栋房子能把他拉走吗？别人的你怎么拉？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你的，这办法你把门。移到这边来，门移到这边来，好，这边封起来，啊，你就可以为印章，啊，过来会不会好？最多平稳而已。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所以很多都市的房子，莫可奈何的很多，啊，我们这上来上去，越来越去，赚大钱，啊，那怎么办？

啊，这个方法这样一过来，董事长不捆，有好多他们股东了，啊，那不捆你就等着倒，有这个怕什么？啊，过了2年，公司这栋公司修起来，怎么运营啊？好，也没有人去接，也没有能力去接。啊，这都是社会的资源去浪费掉呀。啊，若是有那个智慧，可以修改，那我们就修改。那这个方法，你可以在这边。啊，盖一个守卫室，啊，树立高一点的柱子，啊，然后，啊，你就可以平衡这一点。那如桃园道场，啊，桃园我们一位易经大学校董，啊，他原来做的非常不平安。非常不顺，后来圆鹏法师去帮他改了，啊，这家工厂是都是学校的礼堂，啊，这家门

啊，这家大的学校礼堂，学校礼堂呢？啊，门出去的白虎昂头，白虎昂头，病妻主奴妻主。啊，这工程建筑建料建豆红豆皮，后来圆鹏法师啊，就在这里，这一个大的柱子。竖了旗杆，好，下面做个水池，啊，这样来就可以平衡了。龙可以竖起旗杆，三足旗杆，旗让它飘扬，啊，让它飘扬，啊，这里下面这个水能动的，大伯，你在这里。近者为王，接近自己啊大鹏的位置为王啊，那坐下来就稳下来了，事业就稳下来了啊。现在又这旁边地又买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位杨师兄啊，很感恩老祖。啊，传给弟子做这号，妙法，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原则，啊，这，我们，啊，在上，大家找时间牺牲去，去抽时间回来接法，这都是实际的法。啊，另有一家工厂，在小山坡上，小山坡按的路弯上去，啊，照道理后山

0: 靠着稳稳的，到大理会很赚钱，为什么赚不了钱？啊，他就是这个地势高，啊，路一直往上去，直泻，气一直泻下来，气不住，手不稳，所以。啊，我们很多在山区的房子、公司、工厂做了赚钱，赚不了钱，这很正常。若是能赚到钱，我的风水学我就不要讲了。啊，所以这个问我怎么办？啊，我也不能说你搬走就好了，啊，福分不够，搬走也没有地方可以再搬了，那怎么办？那一栋子行，靠山啊，这样来，后面坐的稳稳的，不错，地理不错，但是你要当工厂，这个地方不是做工厂，做着风，做祖坟风水的。坟墓用地，做工厂太大了，啊，太大了，啊，小小一个穴，啊，太大了，压住了，花不起来，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啊，你前面做个水池。把门移到这边来，路移到这边来。啊，路啊，移到这里来，门离开这里。啊，这边前面水池，啊，那两边的气，这样子就你就可以保住。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所以老板正欢喜，我赶快做，叫你赶快把水池，这前面这个水池能守热气啊，门开龙门，路开这里来，才不会直泄啊，那就国运天照的问题。啊，国运天照啊，当时是认的是甲山的甲山庚向，现在他要把它立为卯山，可以不可以立？里面甲山，外面卯山，天地不交。这是地缘人缘呐、啊，甲山是人缘，而、啊、这里是卯山，天人可交，啊，那么你移过来，坐向这卯山，现在是最近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外门改这双星倒向，倒向财运还可以啊！你当的富贵就没有啊，赚钱就好啊！这个老板呢，啊，做了2年，改了这2年呢，还蛮顺的，蛮顺的都开心。啊，地方的人士要把他捧出来，选议员、双议员。啊，有一天就跑去宣武市找我，他说啊，我要选议员呢，啊，你看好不好？我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去选啦、啊。有钱容易算啦、啊，无钱呢，要安怎？无钱借啊，借出来以后算着以后再来还啊。嘿，我说你这个房子双星倒向，贵星、贵人星在前面，啊，财星有，啊，贵，双星前面是平原，所以你只有收这个财运，双星倒向就收财运，不要收。别想要做官呐、啊，挨家转呢，放弃他的想法，啊，专心做行李，现在还不错，啊，那么，人家都常常一样，哎，这算一万呐，弄个酒，啊，这幸福，欧一万，欧一万，欧啊欧，欧一万，啊，那又叫我调嘞，看伊出来，我你讲。你若机会要开开咧吼，啊，你就去胡乱来都可以啦，吼、哦，这就是双星倒向，啊，你讲财运，你就开始，趁钱会趁，吼、哦，啊，不要说，卖贪，嘿，啊，但是一般是地理。第一，望山望向，哈、哦，丁癸宅相转，丁甲癸宅丁相转，好、哦，望山望向。第二，上山下水。运要保守，啊，爱保守，那无咧，啊，你做咧一定会弯钩起爪，好、啊，第三，双星 道相旺财无贵，慢个要到选议员呢，选立委啥无需要。第四，双星道山旺贵。财衰，财殃，这四个原则，四个原则，咱爱叫好知影。啊，那假使有人要问你，我要来做选啥好不好？你先去看伊个厝，牛起来，那双星倒向，你讲啊，春节嘛去做布施看赢啦。做佛事干啥？若是讲双星到山，你想要做，你会欠钱，钱会下着，那你怎样可以帮助朋友？那望山望向，你讲哦，会使咧强哦，会使做，所以有东西啊，咱啊。要甲人斗相共，嘛爱看伊福报啦。若无咧福报，咱嘛会共指错路，后世人会啥？会做善良人，会共指错路，路毋对去，走路不明，目睭会无好。我最近目睭足无好诶，我可能较早共指了路是毋对诶，哈哈哈。眼睛就乌诶，那师姐上次提咱的仙佛寺那龙泉水，讲要互我点，看迄个点迄款点了啊，目睭嘛要遮尔花，迄就是可能过去讲走路不分明，即摆呢家己。就是夜报是不是安尼呢？我想要卜卦，卜看看，卜卦讲是不是走路不分明？那是一家四爻官鬼爻处事，还是官鬼爻动于卦中？动于卦中呢，那就表示讲那讲走路不对。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所以同学，咱也同，咱的研究对立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咱呢处理小小的这个小格局弄错了，啊，咱后壁，咱迄个烦恼会几十年，啊，烦恼甚至一辈子，啊，这个是，所以我们懂了。道理，我们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呐、啊。好、哦，来，再谈国运为天造啊、哦。那因为咱的这册是古早时代迄个学说啊，那么现在。房子，盖的房子，不，格局常常在变，啊，下面往一起起来，往一起起来，起到尾呢，往那去走无咯。那像咱戏子有一个师姐，啊，伊呢，原来是竹笋的哦，

作数呢？啊，这戏子嘞，啊，这边人拢厝拢伫起起来，鼓楼都起起来啊，鼓楼起起来。这高楼叫做三十楼，啊，只有2楼，20楼，啊，这栋三十楼30层，建个厝，你这个位，啊，前后左右拢压光起来啊，啊，他的房子呢，那么一的一看，那是寡阳，孤阴，寡阳的地啊。啊，先败而后决，先败后决去啊！啊，咱的师姐，啊，伊来问我，我咧厝先败后决呢？我以前作案诶，啊，隔壁戏子遐拢起起来啊，啊，伊诶转头就开始气不顺，气不通。所以家庭生活渐渐陷入困境，啊，又舍不得买，不得卖，他爸爸妈妈啊留给他的，他嫁出来的，啊，爸爸妈妈呢，还讲你这个厝我可以，啊，爱过户，莫卖出去。啊，没有想到，即摆来，变种起孤楼啊，村里家己搭来的地啊，我哩那栋房子要卖了，啊，趁着现在，见小想富，啊，可以卖，卖啊，你叫个买一间，啊，这等于恁爸爸妈妈老好咧做纪念品。和纪念房子，啊，你个困底下，到尾一转呢，困死英雄，啊，所以咱厝边头尾拢起光下，咱家里，咱得爱改造，迄无方法好改啊，梦想无位好瞧啊。因为周围房子拢关起来啊，啊，这都是讲，风水学，咱啊会晓诶，好，咱毋是讲学咧未机会，啊，会晓诶，懂得，我们就换个环境，好换。

保平安，卖执着空。哎呀，这资产老卵，资产老卵那边钱不要花掉就好了。啊，卖给欧兰开，啊，我相信咱祖先嘛也很清楚，啊，所以现在啊，真济种个厝，爱注意，告诉恁个厝，啊，前后哪能关起来，咱个得那块给嘞，还有这，兵妻族、奴妻族，这个格局呀、啊，曾经我那有一间工厂，真大间，

0: 停工厂真大间，啊，这个呢，啊，这在这工厂，啊，这办公室，啊，这就是龙边做工厂，做办公室，啊，这个工厂，这拢机器，拢机器，乒乒叫，所以这头家足认真经营的。经营未趁钱，未存钱，啊！员工一个比一个，个心性不定，啊！问我怎么办？啊！我你这办法，你把公司办公室移到这边来，让这边的龙装订单，啊！安来，啊！你。公司也稳定嘞，啊，所以你把这个移过来，搬过来的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转你爱有法，没有法的话，啊，搞到哀叫嘛，不老用。所以同学，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啊，看不熟悉啊。啊，那爱走就爱走，安尼咱才会平安。那无咧，啊，你的恶法上拜了什么佛，拜什么神？我告诉你，无济于事。啊，这是宇宙磁场的一个法则，不是神道的原理，啊，是磁场的法则。啊，供我各位做些参考。啊，大概咱呀，依法行事，你们就是有福报了啦！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

0: 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各佛之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生死人等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护坛的所有法工同修。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当下已经进入第四十坛了。我们四十坛的结果，在各位唯心弟子、福慧大众的努力合作，在虚空法界，在供养一座灵山，这个灵山犹如须弥山，犹如华山，犹如台湾的玉山顶，都是大家同心同德，在成就阴阳两界的灵山。所以在易经、易道的天机示现，我们已经进入浊三险，出窑洞，这个就是大地还是需要这一座灵山的爱来布施。

所以，我们这一谈啊，特别深谈了啊，台湾平安的谈成，和地球196个国家天伦萨神。

0: 大众来加持，仰仗活力，加持台湾平安，加持世界天伦煞神与人类解冤释结。而这是一谈非常特殊的法谈，所以需要大家来共同来用心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平安，才能和平，这是天机啊，这是大爱大公无私的祈祷啊，我们可以相信黄坦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不分黄河将相，换乎左足，都是给予爱和普施。所以天伦煞神过后啊，一个劫难让我们会烦恼的，就是地球人类的粮食问题啊，恐怕会发生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以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Om Puri Sri Hong, Om Puri Sri Hong, Om Puri Sri Hong 的加持灌顶功德力啊，塑造台湾米山为须弥山啊，为灵山啊，这是我们法会进行过程中一直在成就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啊，能够完成历史上的天命，这是大家的功德，一起来成就。啊，今天由和美道场、延吉法师和台北大同教寺延吉法师所带领的啊法工同修，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诵经法师啊，一起同心同德，生回供养王禅老祖。啊，来加持灌顶，世界平安，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暗武转义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庚子年9月5号，啊，我们祈福祈安大法会要攀上灵山，回归自性，庄严灵山，犹如人在爬山，要往高处爬，一步一脚印，左手右手所抓的是什么？脚踩在哪里？现在已经爬上灵山的三分之，接近三分之二啊！这是最重要的阶段，这需要教育。灵山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自性阿弥陀佛的世界啊，净土，大家都想要攀上去，也是当下黄山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和黄山老祖九大菩萨开启蓝天圣门啊，接引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台湾净土，共同在守护着台湾的平安、世界和平，一步一脚印的在进行啊，也有如要回归灵山。一步一脚印，走得很辛苦，但是这个辛苦是换得回来的，只有用金钱买不到、换不到的甜蜜的果，所以只有以法来会主灵。会佛会各位的冤亲债主啊，恩怨情仇暂时放下，大家回家的路非常重要啊，回家的路终点才是我们的终点，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99天的法会，每天将依实际情况恭送诸经经宝来供养，来教育我们的当场法会的三界万。

0: 灵，各位的家中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以及法会连坐上各个人类诸灵们，啊，都能印心觉明，心开意解，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自己的家。啊，今天我们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啊，圆松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和啊台北孝心道场、爱心道场啊法师啊所领导的法工、义工同修，大家生活义供养。列祖列宗祖祖灵，功德无量。我们唯愿再接再厉，啊，大家再更上一层楼，啊，离家的路就越来越近了，心就越来越安详、幸福。和光明啦，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及所有护坛的贤士同修，希望三心大德，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祈安消灾护国法会，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啊，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6号，啊，也是我们庚子年护国息灾大法会的第42坛了。42坛来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甚至人莲同修。及各分支道场护坛法工贤士同。

不休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要来先，我是炒豆，炒五谷的豆啊，然后来供在坛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座前啊，来供养啊，并以清酒来供养，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还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啊，会长呢，来负责依法修行加持台湾米山，仰仗天威，黄檀老祖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加持，守护着台湾，保佑台湾，让台湾人民不受疫情的侵袭。到现在来，已经是42天了，台湾还算平安，我们特此感恩天公、师父、黄檀老祖、诸佛菩萨的护佑加持。啊，接下来，世界疫情仍然来势汹汹，所以在前10坛以后，老祖开始要先在加强守护台湾的平安，因为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灯塔在台湾，台湾平安了，才有这个能力来协助、来布施功德力、来转化世界的疫情。到现在来，疫情仍然来势汹汹，又退又进，又退又进，所以务必要在这一个月几续月过后，这个疫情才会渐渐的趋稳下来。以易经卦易道天机来推算，就是浊洪大过，仍然过犹不及。那我们只有静静的来祈祷，来祈福。第五爻动在天上界已经到达天人法界都慈悲的光降，来帮地球转危为安。但是仍然还是在充满着争和斗，就变成卦为雷轰横、雷轰相搏、雷轰相搏。这个是易道天机是天机密，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因缘，我将易道天机讲给各位法师、贤士所有同修大家理解
我们这么辛苦，一大早要来炒豆，这白天又有维新正教烘焙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烘焙法师生活与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的维新正教33间，然后傍晚。完供过后，将五谷搅成粉，在南天门前，浇植，供养地球、法界和空界所有的众生，瘟神解怨自解呀、所以法会。虽然很苦很辛苦，但是结果应该是甜应该是华喜在这里祝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